有一句古老的话说，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是的，朋友，当我们面对人生百般的无奈时，心中快乐的泉源就成了人们追求的灵丹妙药了。欢迎收听由 Judy 主持的喜乐处方。

0: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喜乐厨房间，我是 Judy， 非常开心我们又在空中相见了。大家都知道我们每个人来自不同的家庭，但是每个家庭的父母亲都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对我们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影响。那如果我们今天面对的是比较温暖有爱的家庭，我想那个孩子是相对而言是幸福的。如果我们今天面对是一个父母亲常常吵架，而且让孩子每天都战战兢兢，不晓得什么时候父母会分离，乃至于就是会产生恐惧，那这对他的成长也会有一些影响。所以我们人生总是有一些风暴或是一些低谷。那今天我们的来宾陈玉琪，他非常开心能够来到这边跟他的跟全球的听众朋友们来分享他的生命见证。我们欢迎琪琪，我们接下来就叫他琪琪比较亲切一点哈。欢迎琪琪。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玉琪，大家可以叫我琪琪。
0: 好，那我们等一下就称琪琪咯哈，就用这样的方式来称呼。琪琪，我知道你就是小时候嘛哈，就是家庭里面的父母并不是那么的和谐，对不对？好，那你回忆一下，就是说其实爸爸在你成长的过程当中，妈妈父母亲对你影响最深的，你印象是，就是说一直到那个心灵的创伤影响最深的是什么事情？
1: 我觉得记忆以来我们家，我觉得就是晚上的时候，他们就是在白天都看起来恩恩爱爱的，可是到了晚上的时候，他们就是喜欢小酌。可是其实虽然说是小酌，可是到最后就慢慢变得越喝越多，越喝越多，
0: 就会喝醉了。
1: 然后我觉得爸爸妈妈好像没有找到一个很适合彼此的沟通方式，所以如果在讨论重要的事情的时候，又是在这种已经喝了酒的状态，到最后就会很失控。所以我有记忆以来，在求学阶段，很常晚上的时候，他们就是会先干杯啊，然后到后来就变成说吵架，所以就是会很常是在睡梦中惊醒的。
0: 哇，你是从几岁就经历这样，一直到几岁？
1: 其实回想起来，在幼稚园的时候就开始了。
0: 哦，真的啊，幼稚园就看着爸爸妈妈这样。
1: 对，然后那个是看六岁、12岁，我发现我是用每六年会帮自己回顾一次。我从六岁开始会做这种事，
0: 真的哦。
1: 对，然后就会，然后到12岁再回想在过去12年的时候，其实那个画面是更清楚的。就是对我来说，其实也是回想过去，确实也是一些一定有对自己造成一些影响。
0: 对，你回想的过程当中是哪一部分在你回想的记忆里面，你会做什么事，或是你会对自己有什么样的对话，或是心灵里面有什么样的 OS 类似，你可以稍微举例说明一下吗？
1: 其实我爸爸妈妈在他们很年轻就结婚，所以我觉得他们在经济还有在心理上可能自己

0: 也没有准备的太好，所以很常就是他们晚上在吵架的时候，我印象中有一次很印象深刻，那时候我的弟弟，我们差4岁，可是他可能这样算起来，他可能才2岁多，因为我现在自己有小孩，所以回想那时候他的状态、他的姿势、动作，他应该2岁多。然后那时候是弟弟他有需要，可能是想要喝奶奶吧奶，然后我发现我爸爸妈妈醉倒在客厅。然后就在想，那时候我应该6岁多，我是一个幼稚园大班的小女孩，我既然会知道该怎么做，我就是在想我弟弟需要，然后我爸爸妈妈在客厅，然后我就只好冲下楼，然后再跑几栋房子，这样去找外婆。可那时候其实也很晚了，所以阿公阿嬷一定在睡觉，但是我知道我弟弟有需要，所以我发现我回头想的时候，我很常面对这样的事情，所以也会让我在长大的时候，我会很倾向什么事情都自己想办法，
1: 就很会察言观色就对了。
0: 对对对，一定要的。
1: 哇，这件事对你来讲很辛苦哎，你那么小，对不对？你还是个小朋友哎。
0: 确实，我觉得有他的辛苦，但也逼迫自己得很快的长大，不然会觉得自己好像没有办法生存生活。
1: 你还会想到跟生存有关系啊？为什么这么说？
0: 就是会觉得你看，从幼稚园开始，你就要去想办法去解决你家里面每天不定期会发生的状况剧。那在这么小的状况下，我就确实要去想，你看连弟弟他有需要的时候，那谁要帮助他？所以就是从小这样累积，我觉得就自己也装备了一些好像随时都要应战的一个姿势姿态这样。
1: 所以你父母亲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你自己在生活的独立性或是哪一部分，你都是你从小就已经训练你会做了？
0: 我觉得像刚刚朱迪姐讲到察言观色，因为来家里喝酒的绝对不是只有爸爸妈妈嘛，一定会有很多的什么叔叔啊、阿姨啊，
1: 是还有别人。
0: 对，所以我从小就很会看大人的脸色，但这有好有坏。
1: 是是，
0: 好像非得让我很年轻的、很小的时候就会有时候会进入一些深色场所啊，譬如说什么卡拉 OK 啊等等的，所以就让我、
1: 他爸爸妈妈也会带着你去那种场合啊。
0: 会、我觉得他们不是刻意要带我去，而是因为他们要去，所以我们也不会让我们自己在家，所以我就会被拎着这样去，所以就从小也好险没有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就很感谢自己好像默默有被什么神啊带领。就一直回想起来好像应该会发生什么恐怖的事情，好像我都没有，但就从小就一直在出入那种场所，然后也看到很多那种叔叔阿姨啊、伯伯啊那些比较不好的画面。但也让自己就像我刚刚提到，就是被迫长大，好像很你提早先去看到一个社会的缩影，也让自己对于人性啊，还有一些怎么样在社会里面找到一席之地，我觉得是一个很早的预备跟看见。
1: 所以你很早熟哎、
0: 对，
1: 是吧？
0: 对。
1: 你觉得你什么时候突然发现自己就已经很懂事，好像就长大了这样？突然觉得就是说很多事你都可以应对，然后当爸爸妈妈在发生这种每一次就是吵架，后面有一些就是让你恐惧的那个状况，你都会怎么处理？还是你一直处在不安的状态成长？
0: 我觉得那个不安是现在自己有组织家庭了，不然如果之前还是待在原生家庭那个房子里面，还有就是物理空间啊、心理空间还是这样的话，我其实发现，即使到了大学，我还是有这样的备战的状态，因为
1: 大学还保持这样哦。
0: 所
1: 以他们是常态性的。是频率很高吗？
0: 很高，所以当然我也会随着我的年龄增加，从以前那懵懵懂懂，感觉就是自己要成为那个中间缓冲的角色，到后来开始觉得自己好像大了点，好像有一个地位可以跟他们讲，就说爸爸妈妈，我觉得你们要找到自己合适的沟通的方式啊，或者是用健康的角度跟他们讲，喝酒对身体不是那么的好。可是呢，我觉得我的爸爸妈妈他们还是会有自己的价值观啊，他们觉得小孩就是把自己的事情处理好，那他们就是管好自己的事情。
1: 你觉得父母的价值

0: 观比较偏向哪一块影响你最深？
1: 嗯，最深哦，
0: 嗯，
1: 我觉得是经济耶。
0: 哦、
1: 在金钱，因为他们确实在吵架上很常都是在吵金钱的价值观，所以我觉得经济的不安全感它就会反映在人身的安全嘛。譬如说、哦、你们从以前就在吵租房子，然后或者是孩子的开销

0: 有一些奖学金啊，或是一些补习班，他们就是看一些学生成绩比较好，然后就会给钱。然后到后来高中开始兼家教，到大学就更稳定，因为大学时间确实比较多，然后寒暑假会去餐厅上班。
1: 所以你这样一路成长，父母亲对你在生理心理哪一块影响最深？你有没有突然价值观，因为耳濡目染嘛，你那个价值观有没有被父母亲影响到？
0: 这样说的话，我觉得我妈妈有一次我记得印象很深刻，也不是一次，就她会在跟爸爸吵架的过程中会提到说，就是意思，她的意思就是说，要不是跟有当初跟爸爸有了我，不然他们也不会结婚。可是现在自己有了小孩之后，再加上有受过一些教育，自己就知道其实那样的话好像是在告诉一个孩子说，妈妈可能不用过这种生活，要不是因为你的存在。也是事后我自己再回头看才发现自己，难怪一直觉得自己好像是多余的，我很常觉得是多余的。所以但是自己又跟像跟朱迪姐刚刚你分享的一样，我很早就要学会自己去解决问题，所以我也很容易忽略自己觉得自己是多余的这种感受，就会在一些自己很脆弱或是很软弱的时候去发现。可是通常发现了之后，我也没有办法花多一点的时间去应对这种心理的感受，
1: 比较少觉察自己内心有那一块的缺失，对不对？你因为你都一直在面对生活上的很多难题，
0: 然后就会隐藏住这样。
1: 对对对，就潜在意识里面其实是有那一块。
0: 对，
1: 那你觉得那个你没有觉察自己内心的这一块多余的这一件事情，会不会造成你在生活上交友啊，或者是你的言行举止啊，你跟别人沟通互动上会有一些不一样？
0: 我觉得老实说，在求学阶段或在从小慢慢长大的过程中，自己根本就不会意识到现在处在的状态是因为被那个心理的感受去影响到，都是回头看。我自己有发现我很爱交男朋友，但是那一种我后来去检讨去发现，我觉得那就是一个他在自己内心在渴望被接住，然后被爱。对，然后这种一对一，
1: 就是想尽早被别人关怀了。
0: 对，这种一对一的关系一定是让自己感觉是被全然的接住啊，被爱的感觉。
1: 你交男朋友应该很容易，因为你实在长得很漂亮。
0: 谢谢，对
1: 不对？所以你交男朋友的过程，你的目的就是说你的动机啦，其实可能也是不大一样哈。你可以分享一下你那个交男朋友的心态是什么？除了说你刚刚讲渴恶被爱，当然这是动机之一嘛，就是一定要被爱。可是对方是不是用这种方式来跟你交往，那就不一样，因为他的动机也不同，对不对？好，所以不同阶段你在面对有没有在这个部分也产生一些对你有伤害或是有影响的部分？
0: 我觉得像我发现自己还蛮喜欢谈恋爱这件事情，是长大回头看，
1: 是，
0: 可是在当下我根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状况。对，然后所以但也很感谢自己在过程中都没有遇到什么坏事。所以而且在我自己在投入感情的时候确实也都蛮认真的，就是也或许是因为刚刚我表达的自己其实是渴望被爱的，所以自己在投入于一个好像觉得对方是喜欢你的状况，两个人也应允彼此了，那就会好好的投入在关系里面。
1: 是是，所以你在年轻的那个过程当中，除了寻找被爱，你自己没有走过岔路吗？
0: 我的岔路，就我很感谢自己，我自己没有让自己。其实我是住在一个新北的一个算郊区，对，那边是真的比较乱，就是可能会有一些庙宇的一些阵头啊，阵头绝对是台湾很棒的文化，可是确实在很小的年纪，如果投入于那样的环境是很复杂的。我没有，但是身边的同学很多，很高比例，
1: 都去
0: 很高
1: 加入阵头，
0: 对，然后。那我们住的那个地区有非常多的庙宇，然后有很多的小庙宇，他其实放学的时候就会看到我们学校自

0: 服运动服都会在庙宇门口，其实那个就是在表现一个群体大家的凝聚力等等，但好险就是因为我成绩好，所以自己也会知道我要把时间花在读书这块上，因为教育似乎是可以改变我人生还有我们家庭经济状况的一个方式，也因为很早熟，所以我觉得我很早可以想到这些，就没有让自己有机会投入在这种比较会对自己有影响的一些事情的探索。
1: 是，所以你其实父母亲这样给你这样一个环境，然后你又处在这种好，那你还要照顾弟弟吗？
0: 是不至于要照顾他，就是只有在爸爸妈妈喝酒需要没有办法照顾小孩的状况下了。
1: 所以其实你还是有属于你自己的空间呐。好，平常如果他们不喝酒的话，是怎么对待你的？
0: 其实都算好好的哦，所以对我来说也会有一个很价值观的一个混淆，我到底什么是爱？白天的样子是爱吗？还是晚上那样的爱方式是爱？然后吵架的时候，你们在吵架的时候，我好像觉得我是多余的，可是你们有时候又会为了我吵架，那到底什么是爱？
1: 为了你吵架，
0: 例如会说，
1: 就是经济上的部分，
0: 跟小孩有关的，
1: 就是跟经济有关系而已啦。好，
0: 对。
1: 可是这件事真的对你还是？现在虽然你在谈啦，好，想到了，对不对？你也为人母了，但是其实这个事情对你影响真的蛮深的耶。
0: 我觉得一定会，毕竟小孩子在这么小状况下是很天真的，就看家庭还有社会喂养这个孩子什么东西。
1: 就像你刚刚说的那个言语的暴力，言语的不经意的伤害的话，简直跟刀割一样，对不对？
0: 对啊，
1: 你到今天你都还印象深刻。
0: 嗯，
1: 好，那可是在你小小心灵里面，你这个部分对父母亲的这个爱，有没有产生质疑，或者是对父母亲的看法会有所不一样？
0: 我觉得我反而很努力的想要在他们面前表现出自己的存在。
1: 你会做哪些事让他们看见你的存在，是你很可爱的？
0: 但也不是像那种会在大人面前耍耍宝啊这一种。我觉得就是用自己比较擅长的方式，就是用念书。因为我发现我爸妈确实不会要求我读书，他们就会觉得说反正他们自己也读不来，也没资格要求小孩。可是是我自己很喜欢念书，然后我也发现确实在期中期末每次段考完的时候好像特别幸福，
1: 就是拿着成绩单，父母亲看到自己的孩子有这么优秀的表现，其实对他们来讲也是一种欣慰。
0: 然后也会觉得好像他们有了这样的女儿，好像他们在自己各自的回到自己的原生家庭的时候，也成为了一个可以让他们感觉自己是骄傲的一个存在。
1: OK， 好，我们等一下再来谈谈你的父母。
0: 好。

0: 欢迎回到喜乐厨房间，我是朱迪。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陈玉琪琪琪。琪琪刚刚有分享到，他因为父母在家庭里面经常喝了酒，会有一些冲突跟争吵，所以也无形当中让他从小就学会看人脸色、察言观色，也因为这样他就变得更独立一点，然后也会自己很多问题都要自己去解决。当然呢，父母亲也会带他到一些深色的场所，卡拉 OK 啊，就在那样子一个环境，他居然还能够很幸运，他自己说他很幸运没有变坏啊。那我觉得其实他自己认为是，现在回想起来，他的生命里面其实是神的保守。不过对琪琪而言，他的生命里面用读书想要来，至少觉得他最拿手强项的这个部分，想来让父母亲可以看得见他。我觉得这每个小孩都是会做这样子的一个想要希望在父母亲能够赢得一些讨喜的地方。身为一个孩子，总是希望是被父母看见。好，现在琪琪当然结婚了，他也更懂得如何去经营他自己的婚姻。过去在父母亲身上所看到不应该的，或是不能行的一些事，不可以放在他小孩子的身上。不过这样子的经历走过来，我相信在琪琪还没有成婚成家立业之前，对他来讲应该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啊。琪琪，你可以在这一个部分可以来多聊一聊，就是说为什么父母亲对我们一个孩子的影响会这么深？你自己本身，你为什么会现在会去反思或是探讨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1: 因为我们就是从一个家庭里面，妈妈肚子里面孕育出来长大的，所以原生家庭对于你来说，就是你应该是最能够依靠，然后也最想要讨爱的地方。所以对我来说，家庭是怎么样看待我，然后我的存在在家庭里面有什么样的意义，确实会影响我蛮重的。
0: 所以你刚刚有提到说，爸爸妈妈他的原生家庭，又是一块，对不对？如果你追溯到爸爸妈妈那边的原生家庭，你现在看到爸爸妈妈的样子，你大概就可以理解了哈。你这一部分，我发现你好像也有一些观察哈，你可以分享一下你看到的。所以你现在对父母亲，我感觉啦，你好像也没有那么多的怨恨或者是什么哈。
1: 对啊，不会恨他们。
0: 对，所以这个部分你是为什么可以这样子的接受他们的这种，其实过去对你那么很多的不管是言语上的霸凌也好，还是说环境上面给你带来的恐惧，为什么现在你可以接纳现在的这个父母亲？你是在这中有看到什么他们的问题，或是能够更理解吗？
1: 对，其实我很少，这是第一次在这么多人全球的听众耳里听到我分享生命的见证，否则其实除了在自己的教会或是我的先生之外，是没有人知道的。那像我的先生当初听到的时候，就像朱迪姐问的一样，你为什么会原谅你的爸爸妈妈？然后他还问我说，为什么我从你的嘴里听不到你对他们任何的
0: 抱怨？
1: 对，其实这样听下来，我觉得确实负面很多。但是我也问过我自己，就是为什么我不恨他们？对，其实对我来说，我觉得我更多的是愿意去看见他们，花在我身上的。
0: 比如说，
1: 我就要哭了。
0: 没关系，没关系，我们这边可以尽情的哭。对你讲，你就讲。
1: 我觉得
0: 真情流露。
1: 我看到他们。当然啦，就是喝酒啊什么的，对于一个小孩觉得影响很大。可是对我来说，看到回家的时候桌上有水果，

0: 然后或是假日的时候，我们全家可以一起开车，然后我坐在我们轿车的左后方，然后看到前方的驾驶座是爸爸，然后右前方副驾驶座是妈妈，然后我的右边是弟弟，嗯，我就会觉得，我就会很认真记下这时候的画面，因为这就是家里爱的样子，嗯，对，然后他也会拿来提醒我，就是我的爸爸妈妈他们只是某一块受伤，然后他们没有找到。我以前会觉得说这就是要看可能有心理医生啊，或是一些烟酒的戒断啊，可是我知道他们一定是也有，也有需要帮助。
1: 可是他们没有去找到正确的管道来帮助他们，对不对？
0: 对，所以其实我从小虽然会看到这些好像家里面的疮疤吧，可是我也很早就学会怎么样去看到人是怎么样对自己好的。
1: 嗯。所以其实刚刚琪琪讲到一个重点，欸，我们很多人都活在，自己曾经拥有过的美好的东西，我们都忘记了，我们都去想，哦，去回顾那些不好的，然后每天就陷在那里面了，哦，所以你的幸福其实就是来自很简单，哦，你曾经拥有的那个画面，你就觉得很满足了，哪怕一次两次，是不是？
0: 对，我也会觉得。其实，他们，我知道我爸爸妈妈他们一定是有地方是需要人家帮助的，所以他们也不是故意这样对我们的。
1: 哎，这个部分很特别耶，你怎么会好年纪轻轻就可以去用这样的一个换位思考？爸爸妈妈一定有他们需要帮助的地方，我觉得这个是很难得耶，很少人会想到说我的父母亲也需要。需要被帮助，然后是在哪一块？只是他们没有得到这样的帮助，所以他们今天就，还是处在这种处境之下。
0: 可能是跟我的家庭是很少去沟通讨论的，所以变成说我只能用我的眼睛、我的嘴巴、耳朵去感受整个家里面观察大家。也因为这样，我就可以看到，其实我的爸爸妈妈他们各自都非常爱他们的原生家庭。然后我的妈妈对我爸爸的原生家庭，爸爸也对妈妈的原生家庭都非常的好，那个好就反映在他们即使在很忙的状况下，那他们可能阿公阿嬷生病啦，需要去医院，但他们都会放下。我爸爸工作再忙，他都会把赶快忙完之后，然后下班赶快带外婆外公去看医生。但是他们又其实，在他们的原生家庭里面，他们都是排行最小的，然后也是最。不得宠的但是他们我的眼里看其实他们的兄弟姐妹都对阿公阿嬷很好，只是我爸爸妈妈他们通常是最用力在对他们的原生家庭很好的那一位。
1: 哦，所以你其实你有在观察父母亲对他原来的父母亲，阿公阿嬷那一辈的长辈做了很多的付出。
0: 对啊，
1: 跟努力。
0: 然后也不是抱怨的，也不是为了要得到什么而做出这样的付出。
1: 哎，这样一件事，这个是很难得啦。就是说，这样父母亲做这样子的一个行为表现，其实对你的影响在哪里？让你得到了什么？
0: 我其实没有想过这件事情，但我觉得，我确实从他们两个这样的互动里面，当我观察的时候，我感觉到的是爱，就是他们其实是。也是掏空他们所有的，在对他们的各自的家庭，甚至是对方的家庭好，爸爸妈妈好，所以我觉得他们就只是不知道方法，怎么样在一个健康的状态下去对家长辈好，也同时对自己对待自己是健康的。
1: 哦，很棒啊，很难得哎，有晚辈会能够观察到父母亲对自己的原生家庭的付出，甚至好，比自己的兄弟姐妹。还更用力，啊，这件事其实应该对你现在来讲的话，我觉得应该你结婚以后应该也有影响吧。
0: 我会觉得对先生的爸爸妈妈好是应该的。前提是不论他们是怎么样对待自己的小孩，我都会觉得可能是从我爸爸妈妈那边看到的，我看到那种真心，对，毕竟我的公公婆婆也不是从小陪我到大的，尽管我叫他们爸爸跟妈妈，但是感受上一定是不同啦，我不觉得会是真的一样的。

0: 但是我对他们也是真的是都像家人一样的在看待。
1: 所以你因为父母亲的这样对自己原生家庭的互动照顾，所以你其实现在结了婚，你就算是先生那边的原生家庭，你也是有同理心的对待。
0: 有，
1: 即使是某部分，就像你刚刚说，因为那不是你的原生家庭嘛，是先生那边的原生家庭。好，尽管有他们对你的一些不理解或是不同的看法，你还是一样会把他们当成爸爸妈妈一样的孝顺。
0: 我觉得其实我先生跟他的原生家庭，当然他们也是有存在自己的状况。那我其实刚跟他结婚的时候，我就在想，我看你跟你爸爸妈妈的互动蛮微妙的。他们其实
1: 怎么个微妙法？
0: 他们其实不太
1: 微妙，
0: 他们其实不太靠近。像我们家，你看，Judy 姐，你刚刚一听就是很热吵嘛。他们尽管喝酒，但他们晚上就很激烈这样吵架。然后我们家假日的时候，我们也都会开车出去玩。然后我回家的时候，我爸爸妈妈他们也会切个水果给我吃。他们还是有尽可能的在他们清醒状态下表达爱。
1: 是。
0: 可是我就观察我先生，我的公公婆婆是离婚的。但是他们各自相处的方式真的很微妙。对我来说，我当初的价值观是无法理解的，就是先生跟婆婆的相处。我婆婆是一个工作非常忙碌的一个女性，她在工作上真的非常的杰出。那我的先生会跟我讲说，她从小到大其实是没有好好被她的妈妈关心的。然后这时候我就从女朋友的时候开始听，当太太的时候那种感受又不一样，因为我会想，那我要怎么样的当你们之间的润滑剂，然后。那个分寸要怎么拿捏？你太多了对先生不好意思，太少了对婆婆我就不够尊重。所以其实在过程中我也是，我不敢说成功，到现在都没有，但我一直在学习，这是智慧。
1: 所以你跟你先生之间的交往，一直到结婚，这样花了多少钱？多少年？
0: 我们很快，我毕业后就结婚，然后就怀孕了。
1: 哦。
0: 我们是因为交友软体认识的。
1: 哦。
0: 但是
1: 那你怎么会觉得说这个男人就是，你不是说你很会交男朋友谈恋爱，你怎么就会直接就认定这个男人是你的？而且你也在认定之前，你应该也知道有耳闻吧，他应该也很坦诚跟你讲他家庭的状况，为什么你还接受？这个因为你看着自己的爸爸妈妈嘛，你应该也有一些对自己婚姻的梦想吧，跟憧憬吧，对象的条件。
0: 老实说，这边要前情提要一下，我跟先生很快就结婚生小孩，然后那时候就是因为这样很短的时间，可是我们是真正确定两个人要走入婚姻的。可是他其实在结婚前，他对于家里面的关系，还有他自己对原生家庭的感受，他其实是没有太多的咀嚼，跟所以也没有办法诠释给我听。我是真的跟他走入婚姻了。然后他有更多的感受到，什么是家，什么是爱，也因此他对家人有更多的思考，也因此我有更多的认识。
1: 哦，是认识了你以后，他才知道原来家是要这样子的。
0: 对，所以对他来说冲击应该很大。
1: 哎，这个部分是，对你来讲是，我觉得你的压力应该比较大。
0: 我相信他压力也不小，因为是不同的家庭的样子。要摆在一起是不太一样的。
1: 好，那你可以描述一下你们婚姻当中经历了什么这样子的一个磨合期，因为这好，对年轻夫妻，尤其你那时候真的很年轻，对不对？而且你真的对他，刚刚听你这样讲，你好像对他认知的好像也不多嘛，对不对？因为就像他不是不愿意告诉你，是他不懂得去描述，就是他不是故意隐瞒。那突然你进入婚姻以后才发现，哎呦，原来是跟我认知的不大一样。这中间你们怎么去磨合？我觉得你的心态很好，你是想当他家的润滑剂。
0: 对，
1: 因为你的家庭就是很有趣哦，
0: 很有趣。
1: 对，你的家很有趣，爸爸妈妈喝了酒就闹事，但是没喝酒又是一对看起来不是好像不是一对怨偶，
0: 别人还会说是模范夫妻哦。
1: 好笑哎，
0: 就是白天跟晚上真的不太一样。
1: 哇塞，这实在是反差很大哎哈。
0: 对，我也。
1: 所以你对你的父母亲的这种，你自己怎么解释呢？你怎么去理解啦？应该说怎么去理解？

0: 理解自己的父母亲。
1: 他们虽然我，很有趣哦。当我结婚之后，他们确实就不再闹事了。但我后来的思考，他们不是因为我离开这个家了，他们是因为，也一方面是因为我在这个时候很大量的接触我的信仰，是真的是投入在信仰里面。然后我也把这些东西适可而止的分享给我爸妈，我觉得他们也是有看到。有一个东西真的会改变自己的女儿，然后那个东西好像也影响他们对我的感觉，还有他们自己可以怎么处理事情。
0: 好，那我们来听听看，你到底那个改变了你什么，让你的父母亲突然觉得，哎，我女儿怎么接触了信仰以后人变了？这中间你变了什么？你让父母亲看到你改变的那个落差那么大，是什么东西啊？
1: 就其实这样听下来，我也是一个不太会有什么起起伏伏变化的一个小孩，
0: 是。
1: 看起来就中规中矩。可是确实，我对我爸妈很常还是藏着一些不太理解。例如说，我不太理解为什么他们要这样沟通事情，然后我可能就会觉得自己好像我妈妈都这样说，她觉得我自己自以为自己懂很多，然后这样跟她沟通，她就不爽，然后她就不
0: 就
1: 会
0: 是你
1: 听
0: 讲
1: 我
0: 话
1: 讲
0: 的口
1: 话。对。
0: 气，沟通方式，你也是。你以前跟妈怎么沟通的？举个例
1: 其
0: 子。
1: 实我就是太讲道理了啦，
0: 哦，
1: 我不是态度不好，我是太讲，可能就是一本正经，然后讲一些他觉得说我就是自以为自己书懂很多，然后跟他讲这些说，我觉得你应该跟爸爸要怎么相处。他这样回头看确实是不够有智慧。以地位来说，我就是他的小
0: 毕竟
1: 孩，
0: 是晚辈
1: 我
0: 啊，
1: 怎么会这样
0: 你怎么
1: 教
0: 去
1: 他？
0: 教他？你凭什么教我？对不对？那是我跟你爸爸的，你懂什么？对不对？
1: 对，尽管我的出发点是好
0: 你以
1: 的，
0: 前常常会跟妈妈的沟通模式讲哪些话？譬如说，你觉得你看不下去，
1: 太久了，我想一
0: 太
1: 下，
0: 久了讲不起来。
1: 我就会直接就讲说，例如，因为我已经忘记了，我现在不是这样沟通的，
0: OK。
1: 可能就会说，喝酒跟抽烟就是对身体很不好啊，然后你看你们什么什么健康报告就是这样，那为什么还要喝酒？那对于当下，我会以为说我已经点出问题了，然后也让你们看到数据了。那为什么你还不解决问题呢？这是我
0: 执迷不
1: 以
0: 悟
1: 前自己以为，但后来其实信仰也没有跟我说面对这种问题要怎么跟爸爸妈 妈沟
0: 是，
1: 通嘛。可是这个信仰它，我觉得它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感受是，其实外界的环境会怎么变，不是我可以控制的，包含我身边这么靠近的人。
0: 是，
1: 可是我可以从我自己改变开始。尽管在家里面，我好像确实受了伤，但是我还是可以有可以改变的地方。
0: 所以你做了什么改变？
1: 所以我就会跟我妈讲话，就变成说：“哦，对啊，你这样真的辛苦了。哦，就什么，哦，对啊，就是爸爸这样赚钱，这样的收入啊，你又要持家，哦，你很强哎。”他就说：“哦，啊，你这样。”你蛮会理财的欸，哦，对啊，爸爸赚钱赚这样哦，你还要缴那个缴那个缴那个，就是我觉得这也不是我在说唯心之论，
0: 是
1: 只是
0: 是
1: 我
0: 是。
1: 学会讲话先讲别人听得下去的，再讲我真的想表达的。对，当然也不是每次都这么有智慧啦。可是我觉得信仰它真的帮助我的是，我的价值观好像又被更新了，好像又被滤水
0: 是，
1: 器滤过一样。
0: 对，就是你的智慧会觉得说，我要先站在他的立场去思考，他为什么会做那些事。其实我应该要先认可他，可能他压力也很大，他处理的过程可能也需要找个东西来解除自己的压力。但是你要先认可他做了好多你看得见的。肯定他的价值，肯定他的存在，好，然后从关心的角度去看这个事，对不对？应该妈妈有感受到，就是说你这个改变，哎，你说话方式变了。
1: 他就会说，但他好像有依稀觉得是信仰，但他更多的是都会跟别人说，哦，啊，嫁出去了，当妈妈就不一样了
0: 哦，养儿方知父母恩
1: 对，
0: 呢，是不
1: 他会
0: 是？
1: 这样解读，可是其实我自己很深的知道说，那是因为我的价值观不同。
0: 是是是，哇，挺有趣的哈。所以你现在比较会从沟通方式，比较会从先关心的部分去，哈，让那个人先认同他的感受，啊，而不是去指责。
1: 其实对朋友、对同学、对公

0: 知的人啊，一定都本来就知道这个观念，但是对靠近的人就是太不懂得用这样的方式。
1: 应该不是不懂，就是你们平常的互动说话模式已经变成
0: 习惯，啊，太
1: 习惯
0: 了。嗯，
1: 好，所以你就不知不觉就好像觉得我们的说话方式就是这样啊。
0: 嗯，
1: 好像没什么嘛，因为从小到大就是这样讲话的嘛。
0: 对对对，嗯，
1: 可是通常那样子的讲话模式就是其实彼此都在做伤害。
0: 对。
1: 对不对？
0: 嗯，
1: 好，那对别人那样讲话是因为别人的关系你要维持。
0: 对啦
1: 对
0: 啦
1: 对不对，嗯，所以其实还蛮妙的哈，
0: 啊，
1: 我们可以对别人那样说话，可是对家人就是没办法。
0: 对啊，学问，嗯，
1: 对，
0: 要不断学习。
1: 可是当你能够觉察到，嗯，我觉得觉察是很重要。
0: 嗯，
1: 就是说，你让我很好奇，就是说，信仰让你觉察到你跟妈妈的说话，你的改变是从说话模式开始改变，
0: 嗯，
1: 还没有从什么地方让妈妈看到，除了说话这件事你改变，还有哪个地方妈妈觉得你以前她认识的这个女儿的某个部分是这样，可是现在也因为信仰有所改变。
0: 我觉得说话方式对他来说很重要，因为他很在乎别人怎么跟他讲话。对，所以其实行为上我也没有办法有多大的改变，因为我一直以来就是读书啊，然后结婚，其实行为上我也没办法改变什么。可是其实说话就代表了一个思维嘛，就代表两个人的关系怎么样靠近。
1: 是是是，所以你那个明显的说话模式，妈妈也爸爸都觉得看得到哈。
0: 我觉得他会，他们都讲啊，就是结婚就不一样。
1: 是你结婚才开始这样做，不是说还没结婚之前你就改变。
0: 嗯，
1: 好，等一下我们来谈谈你的信仰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欢迎回到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陈玉琪琪琪。刚刚琪琪有讲到啊，其实他自己因为信仰以后，他做了一些调整，做了一些改变。我觉得很重要的是，他很清楚的认知到环境是不会变的，人事物就是照常运作，可是唯有自己改变才有办法去改变其他的事情。所以他第一个选择做了一个改变，就是跟父母的互动模式做了一个改变。那对琪琪而言，以前跟父母的对话可能就是有讲道理啊，说道理的方式来

0: 好像训斥父母亲，该怎么做你该怎么做哈。对父母而言，怎么可能会听晚辈讲这些话，对不对？我吃过的盐巴都比你走过的路还多哈。你小孩子怎么可能来跟父母亲说道理？
1: 嗯，
0: 其实是听不进去，而且其实人都是这样，当自己犯错的时候本来就已经很愧疚了，就不知道要怎么去改变自己，或者是觉得在子女面前就已经很丢脸了，对不对？就那个面子就放不下来，再又被子女这样纠结，当然就会有一点恼羞成怒。我觉得人都是会有，那他们也不晓得要怎么跟子女来对话，所以当发现子女从关怀的角度、肯定的角度、理解的角度，站在他的立场的来替他说一些话的时候，其实那就顺耳朵了，就很奇妙，他就发现说，我的孩子不一样，当然结婚是另外一回事了，有的人结婚还是不会改变，对不对？不过他发现，琪琪身上有一个不一样的信仰，而这个信仰确实让琪琪，在说话思维方面做了很大的一个调整，所以父母真的有感受到哈，那所以琪琪你自己有了这个信仰，这个信仰是什么时候开始在你身上，让你愿意去接纳他说，你因为你小的环境是在那个看着镇是八家镇啊什么的那种环境哈，但是你还是出污泥而不染哈，只是说你那时候的专注力是放在读书嘛，可是其实你的环境是很容易让你也能够明白这个每个人的信仰选择是不大一样，可是你为什么后来选择了这个另外一个这个基督教的信仰，这是怎么接触到的，而且怎么让你启示你说需要自己做一些调整跟改变
1: 哦。会接触到这个信仰啊，其实我以前是没有排斥拜拜的我反而还蛮喜欢的，
0: 所以你有去拜过？
1: 对，因为假日我们家庭都会出门嘛，然后很常就是跟爸爸妈妈到什么关渡啊，到龙山寺啊这种，
0: 因为爸爸妈妈是拜拜的，
1: 对，他们有传统的信仰，那我也蛮喜欢，因为毕竟你抽了签就会知道吉呀凶，那通常自己都抽到吉，我就心情很好。那是到了后来我高中读女校，然后大家都是女生，那其实性别一致的时候，个性我觉得那个是差异是更明显的，然后我就发现好奇怪有几个人他们特别不一样，然后我有时候又一样又开始观察嘛，我就发现他们那个特别的不一样是好像他们本身是会让人家感觉他们可能也不是成绩最好的也不是可能什么最漂亮的，但他们身上就会让人家觉得很舒服，然后好像有一种自带光芒，然后很亮亮的感觉，然后我就会开始跟他们聊天，我就发现他们是基督徒，但他们也不是说他们聚在一起，他们是分别在不同班的，我就发现他们是信基督信仰，那这时候我才开始认识基督教是什么。
0: 所以你从他们身上看到什么不一样，他们的那个信仰跟你过去拜拜差别在哪里？
1: 我当时没有去比较他跟传统不一样在哪里，但是我感受到他们很不一样的地方是他们好像特别的有包容力，然后对待事物看待的眼光稍稍微不一样，好像会比较可以理解，然后比较容易原谅，然后比较正面。
0: 你可以具体讲几个例子吗？就让你觉得这个可能就是虽然你没有去做比较，但是你觉得说他们怎么有这样的，比如说你讲的包容力啊或是原谅这件事，比如说你觉得这可不是一般人可以，是不是包括你也可能不见得做的。
1: 我觉得在女校里面很明显就是女生的心思比较细腻，但女生通常也比较容易比较啊或嫉妒啊，就比较那种负面的一些有趣的激进的一些感情绪。但他们就是没有，他们成绩好的就是让自己好好的这样念书，然后可能会跳舞的就自己投入在自己的跳舞的世界里面。我从他们的眼目里面，然后他们的行为，他们其实是没有那种很想要跟人家比较啊，很激烈的那种状态出现，
0: 也不会去炫耀。
1: 对，当时我的观察是从这些事情里面呢、
0: 因为你就是很会察言观色，你就默默看就对了。
1: 哦，
0: 那后来因为这样，你就觉得

0: 说，哎，去理解他们的这个信仰呢？还是说你就是有什么机缘可以接触了吗？
1: 当时读女校，然后是好的女校，所以大家其实也都哦，有念书念书。再加上我妈，她不管我功课，但她很在乎我几点回家，所以我根本不可能去教会。所以我就这边就是一个种下一个种子，让我知道哦，基督信仰还不错，人会闪闪的发光，然后有包容力，就是有一个标记在。是直到高中毕业，那时候要考模拟考。然后我在捷运站就遇到一个姐姐，她就跟我说：“啊，我们的教会有模拟面试哦，你要来吗？”哇！然后我就这样傻傻跟人家去了。这时候我就说，以前 我
0: 不
1: 觉
0: 认
1: 得是
0: 识的
1: 傻
0: 人，
1: 傻，
0: 你就
1: 不
0: 这
1: 认
0: 样
1: 识。
0: 哇！
1: 然后我这样就去，所以就我真的很容易相信人好的那一面。然后后来就开始去到他们真的有模拟面试这回事哦。但是呢，我后来也开始去他们教会了。他们教会在台北市的某一个捷运站的出口，然后当时我身边是没有人是基督徒，因为我们开始已经高中毕业了嘛。然后我家里又是传统信仰，所以我只能靠这位姐姐来跟我讲这个信仰是什么。但后来呢，那个姐姐跟我说，你每个礼拜天要到这个站，然后你要带洋装。然后我就开始就乖乖的做，就是会带洋装，然后跟她到教会。她跟
0: 为
1: 我
0: 什
1: 讲
0: 么要
1: 叫。
0: 带洋装？
1: 人 家就知道了，我当时不觉得奇怪哦，因为我真的不懂。
0: 对呀、
1: 然
0: 啊，
1: 后
0: 去教会为什么
1: 我
0: 要
1: 就
0: 带
1: 去
0: 洋
1: 教
0: 装？
1: 会，然后就进去就看到哦，有男生跟女生，女生坐左边，男生坐右边，然后女生都穿洋装，男生都穿西装。我当时就是觉得教会就是要这样，然后我还偷偷去，我妈根本就不让我去教会那时候。然后我也很感谢上帝派遣我妈阻止这件事情。后来我才知道，哦，她是一个异端，她是一个韩国的最近其实很红的那个，对，我就很感谢。就是其实当时
0: 你
1: 那些
0: 妈后
1: 姐
0: 来怎么知道啊？
1: 妈妈就是妈妈就是知道我后来我有跟她讲说我去教会，然后我妈她就会觉得说去那边好像很危险啊什么的。那她是用信仰的角度阻止我，她根本就不知道里面发生什么事。然后我很感谢的事情是，过了这么多年，自己也进入一个非常正派，就是正规的教会了。我回头看，发现当时有很多的姐姐就会说他们要去韩国，而且当时我很明确开始觉得怪怪的地方，其实是我妈阻止我之外，但我还是会去嘛。我就是会说啊，我要去读书，但我去教会。然后我就发现很怪的是，我以前的高中同学会跟我讲耶稣，但是在这边我们讲的是牧师的名字，然后好像而且我也没有看到什么耶稣的。因为耶稣本来就不是偶像嘛，但是至少会让我感觉到好像有耶稣，我们要相信上帝啊什么的。可是全部都是牧师的照片，然后后来我就上了网络去看，我才发现哦，有些人开始在讨论这间教会，我就离开了，就离开
0: 所以你看，你的观察力还是让你，帮助了你，对不对？
1: 对，
0: 这一件事情还真的是非常 nice 哈。我想说，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对你而言啦，就是你可以给听众朋友一句话，或者是说有什么祝福的话语要送给听众朋友。
1: 我很常跟，譬如说演讲啊，或是一些分享的时候，我还是都会跟大家分享，就是我很喜欢的一个经文。它是圣经经文，它是说你要保守你心，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虽然它是跟我的信仰有关，可是我真的觉得我可以对任何人说这句话，因为这句话真的很美，而且它的意思就是，其实不管世界在怎么样的变化，我们的心在想什么，我们的初衷是什么，真的比什么还重要。
0: 是非常感谢琪琪，今天跟我们这么棒的分享，而且你那句话讲的经文非常好，
1: 谢
0: 保
1: 谢。
0: 守你的心，
1: 对，
0: 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从心出发，所以你没有被那个异端的教蒙 骗
1: 感
0: 了，
1: 谢
0: 要不然
1: 主
0: 真的到韩国发生什么事都不知道，
1: 对
0: 对不对？不是
1: 啊。
0: 傻乎乎的，虽然你也是很容易相信然后就是会跟着人去做一些他们要叫你做的事，可是你还是会观察，我觉得这个很重要谢谢琪琪在这边跟我们分享今天你生命里面的一些经历经验，但从这里面我们也可以 看得出来，有时候

0: 就是看起来好像父母亲给你那个环境的挑战，事实上他让你得到有一些跟别人年纪轻就拥有的察言观色的能力，反而对你后来再走一些人生的路途，反而是成了一个助力，
1: 是，
0: 哦，非常棒。那当然今天是畅所欲言还是讲不够，所以下一周还是要邀请琪琪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跟，听众朋友们分享。我觉得我对你的婚姻跟你现在做的事情很好奇，好，希望你也来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好吗？
1: 好，
0: 好，谢谢大家，喜乐处方签，祝福大家喜乐平安。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洪千雅博士共同企划，洪千雅主持的《相知相伴》。
1: 找到一条稳妥的路，寻觅一根坚实的杖，让

我人生不再无助，使脆弱的尊严不再飘渺。相知相伴这个节目是一扇迎向希望的窗，是一个重新找回生命价值的策略。

0: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相知相伴，我是节目主持人洪千雅，很荣幸也很开心与您再次在空中一起来作伴。相知相伴是一个关心身心障碍者，关心银发族，关心特殊需求朋友，也关心您和我的节目。在节目当中，我们会邀请到辅具使用者或是相关专业人员来跟我们分享辅具大小事，非常欢迎您的收听。现在辅具这个观念越来越被大家所认识，您知道吗？其实在台湾30几年前就有一群人，他们开始进行辅具的服务，20多年前就有一群人，他们开始到个案的家里面去进行道宅的服务。他们真的是在很早的时候就看见个案的需要，并且全方位的来提供这样的服务。我们今天非常荣幸，千呼万唤终于邀请到在国内居家道宅辅具服务的始祖团队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们今天非常荣幸邀请到社团法人台湾破冰专业服务协会的三位台柱来到我们当中。那以下我们就简称为破冰团队。好，那破冰团队今天呢有三位嘉宾来到我们当中。那我们首先邀请到的是破冰协会的秘书长啊，他也是一位专业的职能治疗师，曾经在第一社会福利基金会担任复健组组长，也曾经在高一复健系服务过。来，我们首先欢迎张家纯秘书长。家纯你好。
1: 大家好，我是张家纯。
0: 第二位我们邀请到的是破冰团队的物理治疗师，他曾经在第一辅具中心以及内政部的足部辅具资源中心，还有在中山医学大学的辅具中心担任过物理治疗师，有非常丰富经验的林中竹治疗师。中竹您好。
2: 你好，大家好，我是物理治疗师林中竹。
0: 我们第三位邀请到的好朋友是破冰团队的专员，他同时也是一位专业的心理从业人员，曾经在第一社会福利基金会的行为工作室有很丰富的工作经验，陈佩琪专员。佩琪你好。
3: 大家好，我是佩琪。
0: 今天来到现场的三位都是我的老朋友，他们都是非常非常令人尊敬的专业人员，今天很荣幸邀请他们来到现场。破冰团队在台湾是一个非常指标性而且广为大家所认知的一个专业的辅具服务的团队。如果你是在这个领域当中，大概大家都知道他们所做的一切哈。破冰团队，我们先跟听众朋友讲，破冰就是那个破冰船的那个破冰，这个名字很有意思。我们先请中竹来跟我们介绍一下破冰团队是一个怎么样的团队呢？
2: 很多人对于我们的那个协会的名字还蛮有兴趣的，也蛮好奇我们为什么会以破冰为名来成立我们的协会。那其实破冰协会这个名称我们是引用 icebreaker 的这个英文字衍生而来，但是成立这个破冰协会的这个概念其实是从我们过去这些年来的服务经验慢慢累积出来的一个概念。最重要的就是科技辅具确实可以改变一个人的生活，不论是我们的伙伴 Kevin 从20年前他在接触身心障碍机构里面的学生，有试着用特殊开关，然后搭配一些改装过的电子设备，像是录音器啊或者是玩具，让这些身心障碍机构里面的孩子们可以用他们有限的能力和有限的认知，那可以得到一些很基本的生活上的休闲娱乐。或者是我们在这些年来的道宅服务的过程中，我们接触到了这些不论是学龄的孩子动作困难，但是我们还是有让他们尝试着用一些科技设备，让他们可以参与同学的活动，那甚至自行完成课业，还是遇到

0: 长期卧床的成人，那让他们有机会透过这些科技的设备，搭配网络，可以知道外面世界到底还在做什么，他并没有跟这个社会脱节，或者还能够继续扮演好他原来的家庭的角色。有可能是他是家里还有几个年幼的孩子，那他还是很想要能够参与他们的生活，可能想要讲故事给他们听，可能还是想要教导他们课业，跟他们有点互动，不是只是单纯的被照护而已。科技辅具让我们看到他还是有机会用他们身体上有限的动作能力，然后达到他刚刚提到的这些的目的。所以我们就是因为看到这些有可能透过科技设备可以达到的生活上的改变，那很希望可以突破一件事情。因为像卧床，如果以台语来讲，我们一般会说卡层，就好像卡在病床上一样。那科技辅具搭配网络，其实就有机会打破空间的限制，甚至时间的限制，让他们可以跟外界接触。那我们觉得非常具代表性的一个名词就是icebreaker， 就如同破冰船一样，即便外面的环境很困难，它还是可以透过这些方式能够继续往前进这样子。所以我们引用了 icebreaker 这个字来当成我们协会的代表的意涵。那它的很直白的中文翻译就是破冰，那这就是我们会以破冰为我们协会名称的最主要的原因。
1: 是，我真的觉得这个名字取得很好。那时候最早知道说你们用这个名字的时候，觉得哇，真的是不管是在字面上或者意义上面都非常的符合。破冰团队是一个针对这些特殊需求的朋友，可以提供他们不管是在教育、居家、沟通、工作、休闲、日常生活一切所需上面，不单单只是告诉他说要去买什么辅具，而是一个全方位的服务，全方位的评估。所以在整个团队里面的成员，包括物理治疗师、职能治疗师、心理师，还有工程师，平常你们服务的时候主要的对象有哪些呢？
0: 我们会接触到涵盖的服务对象的年龄层还蛮广的，那比较小的可能从刚出生只有18天的，然后到甚至蛮高龄的长辈，70-80岁的长辈，我们都曾经有接触过。但这跟一般人的想象是，这些人的行动不方便，动作有困难，可能他们需要的是轮椅啊、坐垫啊、床垫啊，或各式各样生活上的应用的设备。但其实我们有注意到，我们会试着去思考另外一个面向，是说，因为我们今天如果接触到的是学龄阶段的孩子，那他们是不是能够善用他们目前的肢体来完成我们很学的很理所当然的握笔写字？因为这是我们绝大部分人来进行完成课业的一个策略。可是有可能他们操作起来蛮吃力的，我们是不是有机会让他们透过其他的方法改善目前遇到的困难？所以因此即便一样是接触到学龄的孩子，我们就会关注到说，他有没有可能有科技辅具的需求，而不仅仅是专注在练习走路啊，或者是其他很比较广泛性的目的。那我们是试着贴近他们的生活。那如果是比较接近工作年龄的成人朋友，我们也会试着以一个很简单的想法去接触到他们的时候会去联想，就除了帮他们把行动还有日常生活的表现注意到以外，每一个人如果到工作年龄的时候，我们相信他都或多或少想要参与工作这个活动。
1: 是，
0: 无论他今天只是按启动一个开关，或者是说完成整个工作的内容，他应该都会试着想要参与其中，扮演好一个角色。
1: 是，
0: 可是有时候这些我们服务到的可能是长期卧床或者是动作看起来蛮吃力的朋友，如果他们真的也想参与在工作其中，我们也会试着让他们可以用他们有限的动作可以操作对应的科技设备来参与这个活动。那比较高龄的长辈，或者是说他并没有那么强烈的工作动机的朋友，可是就如同每个人一样，我们都会有休闲娱乐的需求。我们在休闲娱乐的时候都很希望能够自己掌控一些自己可以决定，例如像听音乐，我想要决定上一首下一

手还是暂停，我应该希望可以获得这个主导权，而不仅仅是别人来帮我们做决定。我们如果在学龄还是成人甚至是高龄的朋友，我们都能够以他们生活中的面向去做联想去注意的时候，就会发现到说，其实原来有这么广泛性的需求，而不仅仅是说我们

0: 就是我们在服务他们的时候去关注的面向比较不太一样，那我们也会一直去提醒现在在医疗第一线的专业人员们，试着开始建立这个的敏感度，那除了以非常专业的医疗提供给他们以外，也多关注一下，甚至只是一句关心说，哎，那目前在家里的时候，自己能不能帮自己电视转台啊，调大小声啊，因为我相信这是每个人最想要掌握的休闲娱乐，才能帮忙去开发或者是注意到，哦，原来这么大的族群他确实有这个需求。
1: 所以就是专业人员走出医疗体系，从个案真的本身的需求来看，他的全人，以全人的需求来看，不仅仅是他是什么样的诊断，也许像你们接触过这么多的个案，可能就像您刚刚说脑性麻痹的啦，渐冻人啦，脊髓损伤啊，中风，或者是脑伤，各种疾病可能都有遇过，但是每一个个案他其实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他在什么样的环境，在什么样的年龄，他的需求可能会不同，所以你们可以依照这个个案他的角色来为他评估，提供他适合的服务。这个服务可能不仅仅是只是我们说买一台轮椅买一张床就好了，而是你们会依照他的需求，希望可以让他有更多可以主导，真的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非常的不容易。这么多年来，你们现在目前大概服务过多少位个案，你们有大概统计过吗？
2: 基本上我们自己预估的服务案量，就是我们协会目前每年服务的案量大概抓
0: 80到100个
2: 人，这样的应该有一半以上会是新的个案，另外的一半或三分之一可能就是之前服务过的，但是他可能因为角色的改变，从学生变成就业阶段，或是说他的能力因为疾病的关系退化了，原来可以使用的设备无法再继续使用，可能需要重新评估。那或是有一些小朋友他可能能力进步了，那他想要做的事更多了，那在这个部分的话可能也是需要再重新评估，所以可能就是我们在个案的比例上就是每年会有一些些不同，但我们给自己的目标是每年的服务量是大概80到100位。
1: 所以像铺平台队其实一个很强项的部分是在科技辅具，刚刚你们有提到说现在有很多不管是专业人员或一般民众也需要去告诉他们一些比较正确的观念，所以我知道铺平团队平常也有做很多教育宣导的工作，都是针对什么样的对象来上什么样的内容的课程呢？
2: 目前破冰在提供就是社会教育或是宣广的部分，我们主要的对象可能有两大类，第一类就是主要是提供辅具服务的相关的专业人员，主要是治疗师，我们会跟他们分享科技辅具的概念，然后科技辅具的种类或是科技辅具在评估的时候要注意什么样的事情，那因为我们希望有更多专业人员对科技辅具有更多的认识，那在未来他们提供服务的时候可以把科技辅具列入他们的考量之一，那这样子我们有更多的朋友可以来协助我们去推广科技辅具。那另外一部分呢，就是家长、老师还有一般大众，那在家长跟老师的部分，因为他们会直接照顾到小朋友或是个案，还有另外可能居服员或是机构的老师们，他们会直接面对照顾这些个案，那我们就希望老师们家长们知道各种辅具的功用，怎么样使用，怎么样在日常生活中他们可以协助带领个案们一起来使用这些辅具，增加他们生活的便利性，或是减轻照顾的负担，或是让学生有更多的机会可以学习。那我们在这个部分我们可能也会提供相关的课程。那另外在宣广的部分，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一般大众朋友有机会可以知道说，哎，原来科技辅具可以帮助人们做到什么事情，那当他们的身边有遇到有需要的人，他可以发现，哎， 他有这个敏感度，可以知道说，哦，我的这个朋友他现在没有办法讲话，或是没有办法操作电脑。我曾经看过有人好像可以用什么辅具，可以他就可以做到自己操作电脑，或是他可以让别人知道他的需求。那这样子的话，他可能如果有这样的问题的时候，他可以找辅具中心的治疗师，可以找破冰团队，让更多的人有需要的时候。

0: 我知道那个管道在哪里。
1: 是，那有需要的人可以更快就可以被媒合到正确的资源哈。破冰除了就是直接第一线的服务之外，对于经验分享传承，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宝贵的一个部分。那另外想请问一下，如果一般民众他们想要接受服务的话，大概是怎么样申请呢？
2: 刚刚就是我们有提到说，我们提供服务的对象就是包括其实涵盖了各个年龄层，那只要是有科技辅具的需求，那可能动作上有比较大的困难的朋友，其实都可以提出服务的申请。那不过因为就像刚刚我们其实一直强调的，就是科技辅具的评估其实并不像说我今天配了一副眼镜，眼镜戴上去就看得清楚，其他可能比较像是我们拥有了助行器或者是拐杖。那但是其实虽然有了这个东西，还是必须要持续的复健或是训练，学会说怎么好好的使用。所以我们其实在接受服务申请的时候，如果今天这个朋友有科技辅具的需要，那我们会优先期待是由所服务他的一些专业人员，包括可能治疗师，或者是说机构里的工作人员，或者是说学校的老师，对，就是能够提供后续的一些服务或训练的人，能够来协助替个案提出申请。那目的就是其实会期待是说，在评估了之后，我们其实会需要搭配后续的一些训练。那我们期待专业人员能够在评估之后持续的跟我们做合作，那最后的成效会比较好一点。
1: 所以很重要的是，这个窗口它是了解这个个案的需要的，而且后续可以持续协助追踪，或是当你们中间可以支持服务的一个窗口，哈，这是很重要。因为我们知道辅具真的就是不是说一蹴可及，马上拿了就马上会用的，它是需要一段时间的训练，而且可能也需要一些修正，对不
2: 对？
1: 对
2: 对，就是其实对我们来说，其实评估是动态的，并不是说我今天评估了一次之后，我就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就说你就去买什么东西，那之后问题就都解决。其实并不是，很多时候就是第一次来评估，我们可能先给初步的建议，那我们会就是后续也许三个月之后或六个月之后，我们再做追踪，那看看说是不是有后续需要调整的建议，所以其实是一个比较漫长的流程。
1: 是，所以我知道说之前向你们申请过服务的对象，可能有各县市的辅具中心，或者是医院的治疗师或学校老师，还有特教资源中心也曾经有向你们提出过申请嘛，就教育的部分的需求，
2: 对
1: 不同疾病他们的自己的专业的协会学会等等。所以其实这个服务是从各个需求来看都可以来跟你们取得联系。那我们知道说这些个案每一个都是需要一段时间的服务，并不是说一次两次就可以结束的。那我也知道说破冰是一个非盈利的单位，这样子的状况下，你们是用怎么样的方式来支持你们的营运呢？
2: 坦白说，其实我们的服务成本还蛮高的，因为其实我们是个跨专业的团队，所以每次的评估其实整个团队的人员一起下去做评估。那不过因为考量到说我们会希望是说在目前的生态环境里面会希望有需求的个案都能够接受到我们的服务，所以我们目前是不直接对于个案本身做收费这件事情。那但是至于我们的服务成本，我们其实是透过募款的方式，对企业募款，或者是说对于社会大众的小额募款，那希望透过这样子的方式能够让所有有需求的个案提供服务的专业人员，他们都能够接受到说我们的科技辅具的评估服务。
1: 是，破冰真的是一个良心事业，我自己跟你们接触这么久以来，知道你们真的是真心在对这些个案用心的服务。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您对这些特殊需求朋友有负担的话，也欢迎多多支持破冰团队。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相知相伴，我是洪千雅。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是赞美之泉在我要看见专辑里面的为爱而生，其中的歌词提到，只要你愿意，小小的亮光能在黑暗里照亮，为所爱的发出声音，手握着就有温暖，为爱而生，去拥抱不放手，愿意一路同行，在爱里没有孤单，没有惧怕，没有保留，因为爱里满有奇迹。这首曲子其实跟我们今天的主题非常的符合。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非常荣幸邀请到的是破冰团队的三位台柱来到我们现场，张家纯治疗师、林中竹治疗师以及陈佩琪专员来到我们

0: 当中。我们刚刚在前面提到破冰团队，这个台湾最早开始从事居家道宅辅具服务的始祖团队，在科技辅具上面他们有非常多的着力，也在对于个案的需求他们有很多全方位的评估跟提供服务，在这样的领域当中为大家所津津乐道。那我们刚刚有提到一个很特别的人物，就是其实在破冰团队他其实是一位灵魂人物，就是 Kevin 他其实是一位英国的工程师，对，他今天没有来到我们现场，因为他人在英国。他是创立破冰团队你们一开始的三剑客，那我们可以请嘉群为我们介绍一下 Kevin 到底是怎么样一个传奇人物吗？
1: Kevin 是一位英国的电子工程师，他离开台湾的时候是已经在台湾已经待了26年。那他是在30年前的时候，就是以志工的方式透过教会来到台湾。那时候就是第一社会福利基金会的赖美智总监邀请他到第一去担任工程师，请他研发一些当时主要是特殊开关单句号沟通器，让第一在机构里面的心智障碍的朋友他们开始有机会透过开关跟玩具沟通器独立的来操作一个设备，让小朋友有机会觉得说，哎，原来我虽然动作有困难，可是我还是可以自己做一件事，可以自己玩玩具，或是我没有口语表达的能力，可是我可以透过沟通器发出声音，让老师或是妈妈知道我想要做什么事情。这应该是 Kevin 一开始到第一的任务。那我们是在第一工作的时候遇到 Kevin， 那时候除了早期的特殊开关跟沟通器，我们那时候大概在民国87、88年开始，我们在第一有承接台北市劳工局的专案，主要提供道宅的辅具评估服务。那时候就是团队有 Kevin、 有黄老师、治疗师千雅跟心仪，然后我们提供居家的道宅评估服务。那时候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让这些重度的肢体障碍的朋友有机会离开家里，然后可能是接受职业训练，甚至透过就业的服务，让他们有机会可以从被照顾的状态下发挥自己的能力，然后是不是有机会可以工作。所以当时这个团队应该是台湾的首创吧，不同的专业人员包含了可能职能治疗师、工程师，然后物理治疗师，还有可能维修的人员、社工，真的是一个专业团队。然后大家到居家里面去找到这些可能已经困在家中好久的朋友，然后透过辅具评估的服务找到他们需要的辅具设备。一开始可能是怎么样让他们从卧床的状态可以坐起来，所以那时候我们有用移位机，土法炼钢的移位机，让他们照顾者可以方便的从床上移位到轮椅，那可能是电动轮椅，可是电动轮椅要离开家里，可能要克服居家无障碍的状态，所以斜坡板，然后还有他们起来之后要上厕所要洗澡，无障碍空间的改善。然后接着可能社工人员跟治疗师可能要想办法评估，哎，这个个案他要怎么样操控电动轮椅，然后呢坐起来之后要做什么。有的个案可能生病前或受伤前不是文书方面的工作，那我们要培养要训练他有其他的专长，所以我们可能有帮忙去寻找职业训练的单位职训，或是帮他找媒合适合的工作。所以在那个阶段 Kevin 很重要的角色就是帮忙想办法设计开发出一些电脑辅具。
0: 可以为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特殊开关吗？
1: 特殊开关很像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打开电灯关上电灯的开关，只是因为就是我们服务的对象里面大部分是动作有困难的朋友，所以他没有办法像我们一般人一样很轻易的就去开关按按钮，或是旋转，就是打开电风扇啊，或是想要电视转台都会有困难。可是我们可以透过不同形式的开关，让这些动作有困难的朋友他也可以自己开启电风扇啊，或是他可以开启玩具。特殊开关就是把一般的开关变形成各种不同的形式。
0: 我们一般印象中开关可能就是很小的

0: 一个按键，然后可能我们想电灯的开关那个大小大概就2×2、2×3大小，或者是说一个收音机的开关、电脑的开关，一般大部分就是用一指神功，单指去按压，然后就可以很顺利的切换或者是启动。可是对于很多身心障碍的朋友来说，他们的动作没有办法这么精细的控制，像您所说的，我们需要把这个开关的操作方式做变形。所以一般有什么样的变形呢？是变大呢，还是形状不同，还是材质不同呢？
1: 基本上最常见的可能就是把它变大，但是大有可能就是5公分，有可能变成15公分。当开关变大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不一定要用手指来操作，我可以把它放在我的脚，用我的脚来踩，或是用我的手臂来碰触，或是甚至放在，如果我把硬硬的开关加上软软的泡棉垫，那我可能可以用我的头的动作来启动。
0: 所以我们身上所有的部位都可能拿来当做控制开关的部位。
1: 蛮有可能的，因为就是我们在评估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去找到个案他目前就是他可以主动控制，然后稳定度最好的、耐力最好的身体部位，然后看看我们手边有哪种不同形式的开关，那哪一个最适合他来操作。对，那之后我们再看看说那操作这个开关要来控制什么东西。
0: 所以就同时要评估这个个案他的能力，也要为他找到合适的界面。所以这个开关一般来说它可能是圆形，可能是方形，或是不同的形状，那它的松紧度应该也会有影响。
1: 对，就
0: 是阻力，
1: 对，开关的阻力也会影响。
0: 所以我们就看这个个案他的力气大还是小。所以一般如果肌肉力气比较小的个案，我们就会用很容易就启动的这样开关吗？
1: 大部分的时候，其实如果他的肌肉力气比较小，或是活动范围比较小，比如说肌肉萎缩的朋友，或是类风湿性关节炎关节活动度受到限制的朋友，那我们帮他找的开关或是比较适合开关，可能是需要启动的力气很小，可能只有10公克或是30公克。那甚至现在还有更新款的，只要接近，不用完全的碰触，也不用给予力气就可以启动的开关，
0: 那是感应的吗？
1: 对，感应式的开关，
0: 所以就是很敏感的开关。
1: 对，
0: 那敏感的开关对于这个人来说，是不是也需要去调整？它会不会容易误触？
1: 会不会误触的部分的话，可能比如说开关放置的位置，是不是很容易就被它不小心就碰到了？对，那或是说开关的形式，除了刚刚讲按压式的，大概就算是机械式的开关。那其他有，比如说可以透过吹气、吸气的开关，那或是不同形式的种类的开关这样子。
0: 所以其实这个需要就是很专业的评估，要不然我们不是说看到一个开关看起来蛮漂亮的蛮好用的就直接买来给个案操作，其实这不一定符合他的需求。所以假设现在如果这个个案他手没有办法打开，他可以用拳头去敲，
1: 对，
0: 那或者是说他可以用脚去踢。
1: 对，有时候我们会把他用一个书架或一个挡板把它立起来，然后让他的手可以向外碰触，然后又回到中来碰
0: 触。他手臂只要转一下就可以碰到，然后转回来。所以你们会评估他可以的范围，然后去选择可以使用的功能。那一般你们会让这个开关怎么样来应用呢？
1: 对，刚刚提到说开关，那开关到底要控制什么东西，这个就牵涉到说服务的对象角色，同时他想要做的事情。那如果是比如说学前的小朋友，主要的工作他的角色就是玩，对于很多动作有困难的小朋友，他们常常都是看别人在玩玩具，他们自己可能就是用眼睛看或是用耳朵听，可是我们很希望说他有机会也可以自己来控制这个玩具。所以通常如果是小小孩，我们的特殊开关通常连接的大概就是玩具，改装过的电池玩具，就是开关连接到玩具之后，小朋友就自己可以透过特殊开关来启动这个玩具，可能是一只小猪，那小猪就会跑，然后就会发出声音，或是可能是企鹅溜滑梯，那小朋友借由控制开关时间的长短，那企鹅可能可以完成溜滑梯的动作，或是如果它只有轻轻的按一下，或时间很短，那企鹅只可能只是爬上一个楼梯， 让小朋友有机会玩，那在过程

0: 面，我们也希望说，哎，他的动作能力还有耐力可以变得更好更长。所以小小孩主要可能是玩具，
1: 就是一些他很感兴趣声光的玩具，可以唱唱跳跳，有音乐啊，然后摆动啊，让这孩子他可能平常生活是蛮单调，他就可以透过好像自己在播音乐这样子来提振自己的精神，哦，然后也让他自己觉得他有掌控的一些感觉，
0: 对对对，
1: 哦，他自己应该就会很有成就感，而且他想听几遍就可以听几遍，不用等着等着其他人来帮他按重播键。
0: 对对对，所以小小朋友是这样的话，那再大一点的小朋友，他的工作可能就是学习。对于有动作困难的孩子们，可能尤其我们常常服务的比如脑性麻痹这个族群的小朋友们，他们可能在学校的时候遇到很大的问题，就是他没办法握笔写字，然后呢这时候老师就会很苦恼，尤其加上他们有时候连口语表达能力也不好了，老师觉得无法沟通，或是老师不知道说教学的内容他们到底学到了多少，听进去了多少，因为他们没办法考试，考试在对，就是老师比较难得到他们的回馈，那我们在这个阶段孩子我们会想要去处理的就是希望帮他找到一个适合的方式，可能是不是可以没有办法握笔写字，可是如果我可以操作电脑，那即使我只是透过一个开关可以做按键点选的方式，比如说我们会教老师说，哎，你可以用 PPT 做两个，就是一张 PPT 然后有两个答案，那你可以把你的教学的内容你的考题放进去这个选项里面，那小朋友只要透过开关还有按键模拟器，就是等于像左键的功能，它可以透过
1: 滑鼠的功能，
0: 对对对，滑鼠左键的功能，那它就可以去选择是左边这个答案还是右边这个答案，那这样子的话老师也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去了解学生学习到的状况，如果这个小朋友的动作控制能力再好一点，我们可能搭配其他的电脑辅具跟特殊开关，那他就有可能在学习上有更多的机会。
1: 是，如果功能比较差的孩子我们就是给他选项，他虽然没有办法口语，他也没有办法用手指比数字，但是他就可以透过开关完成选择题，
0: 对，
1: 那如果他功能好一点，他甚至可以打字，
0: 对，
1: 或者是上网，让他可以跟外界有接触，也有很多学习的机会，这真的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应用哈。
0: 对，那另外的话，如果对于比较重度的个案，长期卧床的个案好了，那以前我们常会说他们就是每天只能躺在床上做三件事，就是睡觉、看电视、等吃饭。那以前我们就会常说，哎，他们看电视的时候都是口控，口控就是叫家人来帮他转台，那我们会觉得说如果我们可以透过特殊开关跟改装过的特殊的电视遥控器，他可以自己选台的话，那一个是不用再依赖家人，那家人当然也会觉得比较轻松，不用随时24小时在旁边待命，那个案他也可以自己选择他想要看哪一个节目，我们之前有的个案他就会说我晚上有时候看电视到很晚还要叫家人起来把电视关掉，他也觉得很过意不去，可是如果他可以自己做到开关电视或是开关电风扇这些事，我觉得对他们心理层面的负担或是自己觉得自我可以做到的事情的主控性，对，那就会有很大的差别。所以其实特殊开关搭配一些控制的设备，环境控制或是玩具或是电脑辅具，其实对于不同年龄层我觉得都可以帮助他们，因为其实我们服务的这些族群的朋友，其实我觉得他们的病程可能就是跟他们的生命历程一样长，那家中有这样子的朋友，其实对家人的照顾负担其实是非常大的，那他们很多时候其实长期下来不管亲子关系或是夫妻关系或是那种照顾与被照顾者的关系，其实中间有很多的很微妙的压力啊，或是冲突啊或什么，那就是蛮多朋友因为他们可能口语表达有困难或是说生病之后被照顾，其实他们也是有很多的压力，那当他们自己可以做到一些事的时候，他们自己也会很开心，
1: 是
0: 不用那么多的事情都要麻烦家人，然后有时候因为这些小小的事可能会让他们的关系或是压力其实

0: 有一些比较正向的改善。
1: 是，
0: 那我觉得这是我们自己在服务经验里面去看到的，也是因为这样我们才知道说，哦，原来这些东西可以让更多的人知道，然后对他们的生活是有帮助的。
1: 是，像我们刚刚说这么多开关的形式啊、尺寸啊，你们比较印象深刻，你们提供过比较特别的开关？
2: 其实我们之所以会去了解，然后而且会先尝试使用特殊开关来作为一个接触科技辅具的很重要的入门的设备，这原因很单纯，但是又很重要。因为基本上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所有的开关，或者是我们的家电设备的开关，就是让我们可以有机会去参与生活的一个媒介。但是它有可能它原来的造型，或者是它原来操作方式，已经跟我们这些动作困难的朋友，甚至是认知困难的朋友，他可能很困难去理解，可能很困难去执行。可是我们的生活经验的累积和学习，却就是我们一般例如学龄的孩子好了，我们也会教导他怎么去建立这些生活经验，所以因此有可能我们就会去依据他们的相对比较听话的身体部位，然后去设计对应的特殊开关的造型啊，或者是配置。然后更重要一个就是要让他看得到他操作起来会有出现什么样的成果。对，那所以如果加上今天是卧床的人，或者他今天是坐着的人，还是特殊姿势的人，我们可能要同步的帮他维持在一个让他能够看得到现在发生什么事情的操作姿势，然后再来配合他们方便操作的开关的形态。这些看起来很基本的事情，可是它的效益却又蛮好的，因为等于基本上让他有机会去衔接日常生活发生的所有事情，而不是只是被动的被别人安排他的生活。哦，时间到了吃饭，时间到了洗澡，对，我现在我自己要决定我要看哪一台，我要听哪一个广播，因为我有机会透过开关，或者是更进阶的比较复杂操作的电脑辅具来完成这个操作目的。我们会先去了解，哎，到底有哪些是市售的开关就可以满足他的需求，各式各样的造型，面积从5公分到15公分，这些是我们常用的。哦，它的需要的力气10公克到150公克，那或者是依照它的方便操作的动作的能力，吹气、吸气，用头撞、用脚踢，还是其他特殊它可以控制得了的，我们都会让它试着先开启，用特殊开关来开启它跟这些生活可以连接的一个开端，这样子。
1: 所以特殊开关真的是像您说的，就是开启他们生活的一扇窗哈。
2: 对。
1: 那像您刚刚说，现在开关主要我们就是先选配市面上有的这些商品，所以现在已经在市面上，其实这样的商品已经有非常多的选择性了哈。我知道早期那时候还没有那么普及的时候，是 Kevin 制作哈，或者是说有一些修改。现在这些开关的价格大概是多少？我们可以让听众朋友大概有个概念吗？
2: 特殊开关的价格，其实它就是会依照操作的形态不同，那它的价格落差还蛮大。像我们传统按压式的开关，那价格大概从台币500块到台币10000块不等，这些是我们蛮常应用的按压形态的开关。可是当今天如果你使用的是吹气、吸气，或者是像霍金博士用的眨眼控制的开关，这些比较不同形态的开关，那它的金额就通常会比较高昂。好消息是这十年来因为科技的发展，那从以前60%以上要仰赖我们自己制作设计的，到现在反过来是高达60%以上的设备，我们有机会透过一般的通路可以去取得。除非它真的需求蛮特别，有可能它的关节已经挛缩变形，或者是说市售的产品跟它的需求有一个落差， 那我们可能才会再建议去进行做一些改装甚至是设计，因为有需求的人他不会去在乎说我今天这个是客制化的还是今天是市售的商品，只要能够达到他的对需求就好，
1: 好用又经济，其实是个人他们最需要的，所以

我们知道说小小开关大大天地，这个是对个案来说是一个开启他们世界的一扇窗。听众朋友，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到我们的 Facebook 上面，网站上面会有一些特殊开关的照片，有图像，让您可以更多了解他们的样貌。那另外也可以直接到碰音协会的网站。好，那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相知相伴》，我是洪千雅。刚刚我们所听到的这首音乐是赞美之泉儿童敬拜赞美的《让爱走动》。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到破冰团队来到我们当中。破冰团队他们是一个行动的服务团队，他们不是只有固定在医院里面或是固定在机构里面，而是他们因着个案的需要而到处去协助这些个案，真的是一个非常难得而且重要的工作。我们今天很荣幸邀请到破冰团队的三位好朋友来到我们节目现场。那我们请佩奇跟我们介绍一下，如果个案现在有需求，可以怎么样来申请呢？
1: 不管是个案或者是说提供他服务的专业人员，其实都可以上可以上网搜寻破冰协会，那就可以找到我们协会的网址。那在网址里面可以找到一个是科技辅具的评估与咨询，那里面就有表单可以直接填

0: 一些基本资料，其实是会希望说我们对于今天来申请服务的这位个案或朋友有一个最初步的认识，包括说主要的诊断是什么，然后目前遇到的困难是什么，那以及目前的年纪跟他可能在已经接受过的相关的一些服务的情况。那我们在收到资料之后呢，我这边会跟填表的人去做初步的联系，确认一下说主要的需求是什么。我们也会需要说能够提供个案的一些可能影片或者是照片、嗯、那尤其主要是说假设今天有需要的是可能电脑辅具的评估、嗯、那我们会希望了解说现在目前是不是有使用电脑、嗯、是不是有使用其他的辅具，或是说如果目前使用的是一般的滑鼠或键盘，那困难的地方是在哪边？那如果我们能有这些初步的影像的资料，会比较能够帮助我们比较快的去思考说，那我们能够提供的服务，我们可能需要准备哪些的设备，或是哪些的策略，可能可以在今天个案来评估的时候，我们能够比较快的拿出来跟个案一起做讨论。
1: 所以提供的越详细，你们就可以越快速有效的给予评估跟建议。
0: 对，那就是在影像资料的部分，就是一个就是目前遇到的困难，或者是说，那如果今天是完全还没有开始使用辅具，比如说比较小的孩子、嗯、那可能日常生活中有没有哪些是他自己能够做得到的动作、嗯、比如说自己吃饭，或者是说玩玩具、嗯、对，或者是说那如果今天期待的是可能沟通辅具的需求，那我们也会期待说那目前在没有辅具的情况底下，孩子怎么跟家长去做互动，我要什么不要什么，我高兴或生气、嗯、对，会希望是我们对于这个基本资料的部分有初步的认识，能够帮助我们比较快的去线索我们到时候可能可以准备的一些设备或者是策略。
1: 嗯，所以我们可以透过这样子的管道就可以来申请破冰团队的服务哈。我们知道说破冰团队最早是在机构里面的一群有心人士哈一起来进行这样服务，但是因为当初因为主要是申请也许是社会局、劳工局、教育局等等不同管道的专案来进行服务，所以这些服务可能因为经费的关系，可能就是一年的来进行，但是对于很多个案他们的需求，它其实可能是长期的，或者是它可能是不定期的，受限于这样的时间的关系，所以我们知道说破冰团队这些成员他们后来就自己独立出来成立破冰协会哈。破冰协会做了非常非常多的事情，帮助了很多身心障碍朋友，我们刚刚也听到一个小小的开关就可以对于身心障碍朋友有很大的帮助跟收获。那节目最后我想请问三位，在提供服务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们自己有没有觉得自己的一些收获，或是自己的一些想法呢？
2: 嗯，就是我觉得因为长期的服务某些个案，其实我们自己在个案的身上也会看到说，哦，原来一个我们觉得很普通小小的辅具竟然对他们的生活会改变这么大。比如说之前有一个个案，他15岁因为疾病的关系突然全身瘫痪，我遇到他的时候其实他已经20多岁快30岁了，那这么长一段时间他是住在一个老人养护中心，很特别，他是一个年轻人但是住在老人养护中心。我们遇到他的时候其实他根本完全不会电脑，但是破冰提供服务之后，他可以用他的手指头，他的手指头的动作只大概就是可以按压电视遥控器那个上下，大概1-2公分的距离而已。但是他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是，一开始他问我电脑是什么，他可以用电脑做什么。因为在他生病之前，他其实是那个年代没有电脑。对，那听到他问我电脑可以干嘛的时候，我愣住了。我后来跟他说，嗯，那也许你可以写日记。他就说我每天躺在这里，日子都是一样的，我不知道要写什么。那我又呆住了。我后来想说，嗯，那你可以写今天天气如何啊，那今天电视看了什么啊，或是护士小姐有没有偷打隔壁床的病人。因为我真的吓到了，我不知道说他不晓得要用电脑干嘛。然后后来我就说你日记可以寄给我们，这样子我们就知道你过得如何。其实他连注音符号都忘了，对，可是有一个改变之后，他说养护中心的护士小姐会来教他怎么样使用电脑，后来他们也帮他找了志工。那后来大概半年 左右我们看到他画的第一幅画，他用小画家画，

0: 我住的地方，就是画出那个病房，我自己非常非常的感动。
1: 嗯，
0: 然后因为我们有持续的去追踪还有去看他，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是用如果很久没有收到他的信，就知道他的电脑辅具是不是坏了。对，然后后来我觉得因为持续的跟他一起走过这段路，所以我看过他之前的画是小画家画的，然后到后来他的画变得像抽象画一样。他有一次画了我的妈妈，然后因为他其实卧床，其实妈妈住在云林，他住在台北的养护中心。对，然后他的那个画的意境就是已经有那个抽象画，有很多的感情在里面。然后我们非常的感动，觉得说原来只是一个电脑辅具可以让一个人的生命有这么大的改变。我觉得我们自己在服务过程中学到的，就是其实不管这个人他的生命有多么的辛苦或困难，当他得到一个改变的时候，他其实也有很多他的理想或是他想要做的事。那我觉得我们可以透过我们自己的小小专业可以帮助别人有这么大的改变，我觉得是给我们很大的鼓励跟回馈。
1: 那真的是很震撼的一个回应哈。
0: 对，
1: 不知道电脑是什么，
0: 对，
1: 不知道日记每天都一样，这个对我们来说真的是没有办法想象。但是对于这些非常重度，尤其是他们的认知都是正常的个案来说，这真的是他们很不容易的一个过程啊。也多亏有你们这样子的介入协助跟陪伴，可以让他们的生活整个打开了，变亮了，光就照进来了。听众朋友，我们今天非常荣幸邀请到破冰团队来到我们当中，嘉纯、钟竹跟佩奇三位专业人员，他们针对一些重度的身心障碍者，他们到他们所居住的地方或者是他们有需要评估的地方来进行很多直接的服务，对于他们的生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跟改变啊。我们今天真的非常谢谢三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
2: 谢谢。
1: 听众朋友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上网去搜寻破冰团队，他们有很多他们之前所走过的这些路跟故事，相信如果您或身边有任何有需要的，也可以跟破冰团队来申请，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可以打开他们的生命的另一扇窗。今天非常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期待每周同一时间与您在空中再次相会，相知相伴，祝福您和您全家平安健康喜乐。我就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美会制作主持的《关键新生命》。
1: 生命如同大自然百科一样，需要自己用心去挖掘、去体会，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宝藏。欢迎收听《关键新生命》，让我们成为自己生命的指挥家，演奏出最美妙的生命乐章。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关键新生命节目是透过系列的主题分享，让我们一起来更认识生命，更理解自己，以致我们可以活出精彩的生命。每个生命都是独特的，每个生命都有价值，期盼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活出生命应有的精彩。

璀璨。在我们这一集节目当中，我们来到了好好爱自己的系列里面的接纳自己的部分。在接纳自己的部分里面，我们曾经谈过了接纳自己的与生俱来的特质，我们的兴趣，我们的能力，还有甚至要接纳我们的情绪跟我们的限制。在这上一集开始，我们谈到接纳我们的脆弱。那我们在这一集里面，我们想谈一个主题，就是真正的坚强是勇敢表达脆弱。在上一集当中，我们提到了许多人以为脆弱是不好的，因为我们从小就被教导要坚强，要独立，要勇敢，不要停留在难过当中，不要停留在失落里，让我们都会觉得我们不应该表达脆弱，表达脆弱就不会被喜欢。这是我们在上一集谈到的，但是在最后我们也告诉大家，其实脆弱不是一种羞耻，脆弱是一个人性需要的真实反应，脆弱才是真实的自己。所以当我们表达脆弱，当我们接纳脆弱，我们才可以更靠近真实的自己，我们也可以更接纳真实的自己。所以在这一集当中，我们要来谈真正的坚强是勇敢的表达脆弱。那我们先来谈谈什么是坚强。就像我刚才说的，从小很多大人就会告诉孩子不要哭，要坚强，不要老是依靠别人，要独立，要靠自己，不要停留在这个情绪当中，不要太情绪化，要理性面对，解决问题。好像许多的大人都希望每个孩子永远是快快乐乐，永远是展现灿烂的笑容，永远是这个跌倒很快站起来，永远是可以自己完成所有的事情，不需要去麻烦别人。这好像是说大人的期待，以为当孩子这样的时候他才叫坚强。所以孩子也真的以为可能我们需要长成这个样子，我们才可以被喜欢，被接纳，被大人认可，我们才可以被称为好孩子或是优秀的小孩。因此我们努力的展现坚强独立，不需要人帮忙，收起眼泪，展现笑容。这好像就是让我们穿上一件别人期待的外衣，站在别人面前，好像那样子才可以得到肯定，得到接纳。但是我们内在的脆弱，内在的受伤，内在的痛，我们都要把它遮盖得很好。这就是我们以为的坚强。但真的是这样吗？我们真的要这样才能够被别人接纳，被社会认可？很多时候我们带着童年的误解，童年的以为，我们一直带到长大成熟，长大之后的我来用同样的模式活着。因此呢，很多当我们长大以后，我们还是以为我们要表现坚强，掩盖我们内在的悲伤，我们要展现笑容，擦干眼泪，我们要这个独立自主，不要依赖别人。很多时候我们用这些信念告诉我们要努力撑着，要忍耐，

以至于其实我们活得很辛苦很累，因为我们要硬撑，然后不可以呈现真实的内在的伤，内在的痛。所以这是真正的坚强吗？这是我们以为的坚强。那真正的坚强是什么？其实当我们知道其实脆弱是人性中的需要没有满足的一种自然反应，那我们就应该知道所有的脆弱都是很真实的，是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都可能发生的。因为每一个人其实都有需要，在马斯洛的理论告诉我们，所有的人性的需要都是基本的需要，都是每一个人共同的需要，甚至是零到一百二十岁的人都需要满足。所以当我们没有满足的时候，我们就会难过，我们就会有受伤感，我们就会感觉悲伤，我们会感觉不舒服，而这些反应又是那么的真实。但这些真实的反应却也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反应，它没有对错，它就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人性中的反应。所以当我们愿意承认，当我们愿意表达，其实那才是真正的坚强。因为我们够勇敢，我们够真实，我们当我们表达的时候，当我们能勇敢的去呈现我们的脆弱，那表示我们已经克服了我们对这些脆弱带给我们的害怕。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以为当我们脆弱了，别人就不要我们了，别人就不喜欢我们了，别人不爱我们了，所以我们有好多的害怕，以致我们要掩盖脆弱。可是当我们可以表达脆弱，表示我们不再害怕了，我们不害怕别人因为我们的脆弱而拒绝我们，不接纳我们或不爱我们，那也表示我们够勇敢了，我们相信我们值得被爱，我们不会因为脆弱让人讨厌。所以当我们可以表达的时候，是不是也表示我们够勇敢了呢？表示我们对自己足够肯定，足够把握了呢？所以真正的坚强是什么？所以真正的坚强是我们可以承认我们的脆弱，我们也勇敢地表达我们的脆弱，甚至我们可以表现出我有需要，我们甚至可以愿意，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可以求助，我们愿意诚实的面对自己，这才是真正的坚强。所以呢，真正的坚强不是不会痛，而是不逃避痛，这才是我们面对真实的自己，陪伴真实的自己的表现。所以在我们这一集当中，我们要特别来好好的来谈谈，如何让我们可以更勇敢的承认我是有脆弱的，可以好好的去表达我的脆弱跟我的需要，甚至我们也可以勇敢的去跟我们的脆弱共处，让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有一些脆弱，我们愿意去陪伴，我们愿意好好的因着我们的脆弱，我们可以接纳自己，可以好好的爱自己，那这才是真正的坚强。那为什么我们当我们可以去接纳我们的脆弱，承认我们的脆弱，或者是表达我们的脆弱，才是真正的坚强呢？其实当我们不断的去掩盖我们的脆弱，

我们不断的要假装没事，不断的要佯装笑脸，其实那种就是一种逃避，因为我们不敢，连自己都不敢面对我们的脆弱，连自己都不想要接纳自己的脆弱。如果我们都连自己都嫌弃

他，而且接纳他，甚至不掩盖的表达他，那也表示我们已经不再害怕了，我们不再躲藏，我们也不再用面具来遮掩自己，那我们才是一个勇敢的人，我们才是一个可以就是不畏惧别人的眼光，不畏惧别人对你的评价，不畏惧别人接不接纳你的一个勇敢的自己，那不是坚强是什么呢？所以当我们可以摆脱掉别人的眼光，害怕别人不接纳我，害怕别人这个不喜欢我，那其实就是表达我们已经足够做一个勇敢接纳自己的人了。说到这，我想起一本书叫做被讨厌的勇气。这本书其实也蛮符合我们今天的主题的。他在当中提到，很多时候我们害怕被讨厌，所以我们也就是需要戴上面具，我们要遮盖自己的以为的弱点，自己以为的这个让我们羞愧的脆弱，所以我们永远躲在一个面具的背后，或是躲在盔甲的里面，我们活得很辛苦。但是如果我们连被讨厌都不怕的话，那我们真正算是一个有勇气的人。当我们那样的时候，反而我们可以做真实的自己，我们可以自在的做自己，那我们更可以先好好的来拥抱自己的脆弱，来陪伴自己的脆弱，然后可以为自己曾经的匮乏来疗伤，也可以好好的去安顿好自己受伤的情绪，让我们里面的痛可以被好好的修复，甚至也可以让我们真正的看见，其实我们曾经以为的匮乏，其实那是因为我们年纪小，其实我们是值得被爱的，我们不是那么的不被人喜欢，因为可能有很多客观的因素让我们没有办法在当时得到满足，但不表示别人真的不爱我们，或者是别人真的要伤害我们。当我们有更有足够的勇气来面对我们的这个脆弱，反而我们就有机会好好的陪伴这些脆弱，有机会去修复，有机会去安抚，有机会去让那些受伤的情绪做一些疏解，以至于我们才可以真正的从脆弱中走出来，让我们可以因着我们先接纳拥抱我们的脆弱，我们可以成为一个更真实自在的自己。好，这是我们第一段我们谈到了怎么样重新定义坚强，从怎么样在勇敢的承认接纳表达脆弱中表现我们的坚强。好，我们第一段先停在这里，我们听段音乐，待会继续再聊。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度回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关键新生命节目今天要谈的主题是真正的坚强是勇敢表达脆弱。所以我们在第一段谈到了坚强不再是独立不再是不依赖别人，不再是这个没有眼泪，不再是只有灿烂的笑容，也不再是不会伤心。坚强是真正的敢呈现自己的脆弱。我想在第二段里面来介绍一位非常著名的学者，这个学者是Brené Brown， 他是世界著名的定性研究学者，他用了20年的时间在研究勇气、脆弱、自卑、羞愧与同理心。他访问了1000多个个案来研究相关的这样的议题。那他有一场非常棒的演讲，那这个演讲题目是脆弱的力量。那他在这个演讲当中发表了他建立在数千个真实个案访谈基础上他的这个理论，包含了第一点，就是我们今天所谈的拥抱脆弱。他谈到是脆弱不是输赢，而是当结果无法掌控时，依然选择展现真实自我，参与其中的勇气。它是爱、归属感、创新与快乐的源头。这是 Brené 对脆弱的看法。各位，您认同吗？您认同他说的这个，当我们发现我们现在脆弱中，很多事情无法掌控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还可以选择展现真实的自己，仍然去陪伴我们的脆弱？我们有这样的勇气吗？另外，他也谈到了这个，克服

自卑、羞愧感。因为我们在上一集有提到，很多时候我们不敢展现脆弱，是因为我们因为脆弱带给我们羞愧感而让我们痛苦。所以他这边有谈到如何克服那样的一个羞愧感，他谈到了自卑，就是在这个脆弱中带给我们的。他说自卑是感觉自己不够好的恐惧。他指出愿意公开谈论羞愧，培养对内心的同理心，是走出完美主义与自我惩罚恶性循环的关键。哇，原来承认自己不够好就是克服自卑最重要的关键。而承认自己不够好的时候，其实也就是承认我们的脆弱。另外他也谈到了，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了，在马斯洛所谈的基本需求里面有被爱跟归属。当我们没有这种归属感的时候，我们也会觉得受伤，也会带来痛苦，所以那就是我们的脆弱。而在布瑞尼他谈到的归属感里面，他提到真正的归属感不需要向外取悦他人或勉强自己融入群体，而是来自于内心勇敢做自己的底气。哇哦，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敢表达脆弱，也就是害怕别人不接纳我们，害怕被拒绝，害怕被孤立，害怕别人不喜欢。那这边又谈到了，如果我们要拥有真正的归属感，我们就要去除掉那些害怕，我们不要勉强自己去取悦别人，或者是勉强自己融入团体，因为我们需要来自内心对自己的接纳。我们要真正的勇敢做自己，只有在那个时候我们才可以找到真正的归属感。这是布瑞尼他的理论里面所发表的最经典的一些观点。不晓得我们的听众朋友您是否认同呢？那其实他在他的研究当中，他也在他的演讲当中，他也分享了，其实他自己一开始其实也是非常抗拒脆弱这件事的。因为他原来以为脆弱代表失控，脆弱代表软弱。这就是我们上一集所谈的，大部分的人都以为是这样，包含了专门研究脆弱的布瑞尼·布朗，他也这么认为哦。直到他的研究中发现，真正活得真诚，与人有深度连结的人，反而是那些愿意承认自己不完美的人。哇哦，这个结论是不是给大家很多的安慰呢？是不是给我们很多的勇气跟力量呢？让我们更能勇敢的去承认跟接纳我们自己的脆弱呢？因为他说真正活得真诚，与人有深度连结的人，反而是愿意承认自己不完美的人，也就是愿意承认自己脆弱的人。所以后来布瑞尼他也常常公开的谈论他自己的焦虑，他自己的羞愧感，他自己害怕自己不够好。所以他有一句很经典的话提到，脆弱不是赢或输，而是愿意让自己被看见。哇哦，所以当我们不再掩饰自己，不再隐藏自己，我们不再以为脆弱就是软弱的时候，可能我们就可以勇敢的呈现自己，让自己被看见。那这其实是不是也才是真正的坚强呢？说到这里会让我想到有一个很有名的歌手周杰伦。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的脆弱，也就是我们里面有一些伤痛，多半来自我们的生命早期的成长经验。
可能

来自于一个不快乐的家庭，一个家庭一些家庭的冲突，还有这个父母不和谐的婚姻，或者是可能我们在成长过程被忽略，甚至没有被待见，让我们里面累积了很多的伤痛，这些伤痛就成为了我们的脆弱。我们从周杰伦他的成长故事当中，我们可以知道，的确他也是在这样的一个家庭不完美的情况下成长的。那从他的歌曲，我们可以稍微有一点点的感受，譬如有一首非常有名的《爸爸，我回来了》，虽然那首歌不一定是他真实的原生家庭的写照，但多少他也写出了自己的一些成长故事中的影子，而我们就可以知道他里面在这个成长的过程是有一些伤，有一些痛，但是觉得他非常坚强的是，他可以勇敢的把它写进歌曲里，把它呈现出来，承认自己的确在那过程中是有一些些内在的伤感的，而这些伤感他却因着他的勇敢承认，他却化成了一种力量，让他变成一种艺术创作，然后也可以因着这样他可以走上了这个音乐之路。那这是我们看到另外一个成功的例子，当我们真的不会把所有的能量都花在掩盖或者是隐藏我们的脆弱，我们若是能够勇敢的承认它，而且去表达的时候，反而我们内在就不需要内耗，浪费我们的能量，而可以把这些能量真正的用在更多的去创作或是发展自我，展现我们的优势的机会。那个时候我们不但因着可以更接纳真实的我而活得踏实，活得自在，也可以因着我们接纳了自己，我们可以去发挥更多内在的潜能，甚至我们可以像布瑞尼的研究说的，当我们可以呈现我们的脆弱跟不完美的时候，反而可以让我们可以跟别人可以有更深度的连接，因为其实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人，如果我们一直想掩盖自己，我们就没有办法真实的活在别人面前，我们总是跟别人有一个距离，我们总是害怕别人看清我们真实的脆弱，所以我们永远的跟人保持疏离的关系，我们就没有办法跟别人有深度的连接，这样的关系就让我们内在的情感支持永远是疏离的，永远是有空隙的，永远是不能满足的，我们跟人的关系也不容易进入到亲密的关系当中。所以若我们要跟人有一些更深度的连接，建立更亲密的关系，有一个蛮重要的点，就是我们需要先跟真实的接纳自己，承认我们的脆弱，也不害怕别人看见我们的脆弱。当我们可以勇敢的呈现真实的自我，反而让别人觉得我们是可亲近的，反而让别人觉得这个我们因着我们里面这些脆弱而更加的看见我们的坚强，因为虽然我们带着脆弱，我们却可以自在的活着，可以坚强的往前行，那反而是可以让别人更愿意伸出友谊的手，更愿意欣赏接纳我们

而愿意让我们跟他有更深度的连接。那这其实不就是当我们表达跟接纳脆弱之后带来对生命的益处吗？所以当我们要活出更美好的生命，更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可能我们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步，就是要先承认我们内在的脆弱，并且愿意去表达出来，不管是我们难过的情绪，不管是我们的受伤，不管是我们的需要，我们都可以勇敢的说出来。这样子不但我们可以有机会陪伴自己，也可以让别人更可以知道如何陪伴我们，甚至让别人也可以走进我们的内心，跟我们建立更亲密的关系。好，这是我们第二段所要跟大家分享的。大家也可以在休息时间想一想，您是可以承认接纳自己脆弱的吗？你可以勇敢的表达你的伤痛跟需要吗？到下面最后一段再来谈。好，我们先停在这儿，听一段音乐。

好，欢迎再度来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今天我们谈的题目是：坚强是勇敢的表达脆弱。所以，我们今天啊，再一次的澄清，坚强是什么？坚强不是佯装笑脸，不是表现的啊，很会撑。可以独立作业，不是不求助，也不是这个永远的 OK， 而是真正的可以接纳，也可以表达自己的脆弱。好，所以我们在第二段又举了这个 Brainy 的例子，他的研究告诉我们。其实表达脆弱不但可以接纳真实的自己，更可以跟人进入一种更深度的连接，包含了他自己怎么样从不接纳脆弱到可以去表达自己的脆弱，以至于他可以有这个非常多的成就。那这些成就也都是在他可以真正的接纳自己的脆弱之后，更有能量去将自己的潜能贡献出来。这也是刚才我们第二段谈的。而在我们最后这一段呢，我们想来说一说，那我们该如何勇敢的表达脆弱呢？我们有什么样的这个方法可循？那我觉得应该可以回到我们这个过去一直在谈的，就是我们需要从内在的觉察开始。因为为什么呢？很多时候很多人把脆弱遮掩，把这个情绪，负面的情绪隐藏，久而久之他好像以为自己真的凡事都 OK， 真的觉得自己很坚强，真的觉得自己都没事，因为很多情绪他很快就可以忘掉，很快可以处理，他可以理性面对。很多时候他真的以为自己这个是没有什么脆弱的，但其实殊不知他很多的时候有很多内耗他未觉察，有很多他这个内在可能有浮现的一些负面情绪，他很快的把它掩盖隔离，所以他也不觉察到自己有些什么不 OK 的。所以这样的人其实反而是更不容易的去真实的跟自己连接，反而更不容易的去处理内在可能的一些真正的脆弱。所以我们要从觉察开始，去认真的回到我们的内在，去觉察一下，其实我们努力的在追求外表的坚强的形象，呈现我们的阳光的一面，或者我们追逐我们的成就，但是不是其实我们内在一直很坚，一直撑在那里，一直有很大的张力。那这个张力，这些撑的部分，有没有可能在亲密关系，在家人过的关系当中，有时候我们会掩盖不了，我们有时候会爆发。所以呢，好像无形当中偶尔就会擦枪走火，去让我们在关系当中出现很多的冲突跟白热化的情境。那这个如果是，那表示我们真的需要好好的面对我们内在可能有的一些脆弱是被我们隐藏跟忽略的。我们就要好好的在我们跟人发生很大的冲突或张力的时候，我们回

到内在，看看我们怎么了。或是我们有时候觉得很累，非常的累，那我们来看看我们怎么了。好，或是我们常夜深人静的时候，内心浮现的一些情绪，当它还没有被我们快速的隐藏或者隔离的时候，我们赶快来去抓住它，停在那里，去问问自己，我们怎么了？当我们可以更多的去，从这些蛛丝马迹的一些端倪里面去抓住机会觉察自己的时候，有可能我们就会发现，其实在我们里面有一些需要我们去看见，需要我们去陪伴，需要我们去处理的一些脆弱的部分。那些脆弱有可能是孤单，有可能是害怕，有可能是焦虑，有可能是对于自我的否定，有可能是我们的无力跟无奈，这些都有让我们去陪伴的机会。所以我们要从觉察开始，去看见我们内在的一些脆弱，那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若没有觉察，我们就没有办法往下走后面的步骤。所以一切的勇敢表达要从觉察开始。所以当我们真正的觉察以后，我们可以看见除了那些负面的情绪、受伤的情绪以外，很可能我们还可以看见我们的匮乏，看见我们真正的需要。这些就让我们有机会去弥补它，去满足我们内在的渴望。那这个就是觉察的意义。那觉察之后呢，我们还可以怎么做？觉察之后，我们就要去承认我们有这些脆弱。承认太重要了，很多时候我们不想承认，所以当我们看见它了，很快我们就把头转开，我们就把眼光转移，我们很可能就会去做别的事，然后去忘记它，假装没看见，因为我们不想承认。我们会觉得这些脆弱都是软弱的表现，所以我们不应该停在软弱中。我们可能会觉得那些都是代表我不够好，所以我不想承认。那但是呢，我们要换一种思维，我们真的要告诉自己，这些脆弱不是软弱，也不是我不好，而是真实的我的一部分。它其实是我的一部分，所以我要好好的去面对它。如果我不想承认它，就表示我不想承认我的那一个部分，我想要切割。如果是这样的时候，我就是分裂的，我没有办法整合。所以我们必须要承认它。承认最好的方法就是建立正向的思维，就是脆弱不是软弱，也不是我不好，而是真实的我的一部分。好，当我们可以承认之后呢，那我们就要进一步来接纳它咯。接纳它可以说是一种拥抱脆弱的表现。怎么样去拥抱脆弱呢？当我们承认它之后，那我们就好好的跟它共处了。我们要好好的陪伴它们。那怎么样陪伴呢？其实最好的陪伴不就是同理吗？我们要跟它在一起，我们要跟它连接，我们要去跟这些我们内在的伤、我们的需要好好的待在一起。我们要去同理他们，要知道他们是需要被陪伴的，所以我们要好好的跟他待一会儿。在真正的连结之后，我们还可以继续做最有建设性的，就是把它说出来，把它表达出来。这个表达它是一个非常

多元的方式，可以用说的，可以用画的，可以用写的，我们可以把它表达出来。那有人说，那一定要找人表达，找人说吗？其实也不一定，就算用语言表达，我们都可以做一种自我表达。我们可以找一个安静的时刻，跟自己的内在对话。我们可以把自己内在的感受、需要说出来。我们也可以重复的说，好像把这些从来没有被我们好好对待、好好处理的，不断的把它说出来。其实说的过程就是一种释放，一种抒发，一种把它请到的感觉。当我们可以自我表达，它其实就有一种疗愈的效果。那当然我们也可以找一个信任的人说，如果我们跟我们的另一半关系够好，我们知道他是可以接纳的，那我们可以跟他说说我们的脆弱，我们的需要，好，或者找我们的姐妹说说，找我们的弟兄说说，那找我们的闺蜜说说，这都是可以的。当说的过程，你要告诉对方，你什么都不要回应，你就是点头，你就是聆听，这样的时候，反而我们可以达到那种释放疗愈的效果。当然如果我们内在的这些脆弱还蛮深的，还蛮痛的，那我们可以找一个专业人员说。很多人仍然带着一种思维，就是家丑不外扬，我内在的脆弱不能够说出来，不要让别人知道所以呢就一直撑在那里，一直掩盖着。但是其实有时候求助也是一种能力。有时候当我们可以求助的时候呢，代表我们是有勇气的，我们是坚强的。所以我们真的要建立一个建设的思维，就是求助不是一种糟糕的行为不是很这个软弱的表现，不是的。求助是我们懂得运用资源，懂得找到正确的途径去陪伴自己。所以我们若是有需要，真的也可以找一些专业的陪伴者、咨询、咨商、辅导人员，我们可以跟他们说一说，也许他们可以借着聆听引导，去帮助我们去疗愈或修复我们内在的那一份脆弱。所以我非常的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或您的周围的亲人或家人真的有一些脆弱是牵绊着他的，让他被困住的，如果您知道了，那如果您想要让他更这个能够在快速的时间里面可以让他可以走出那一份脆弱，真的可以去鼓励他，找一个专业人员聊一聊，说一说，做一些表达，那都是一个非常有帮助的一个陪伴自己脆弱的方式。所以我非常的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是可以这样做的。那在我自己的陪伴经验当中，我真的发现越能够得到帮助的人，他是一个越能勇敢的来求助，而且越能够勇敢的敞开自己，能够勇敢的去走进自己的脆弱，去呈现它，然后在这个呈现的过程，他可以慢慢的更多的理解自己，更多的去探索自己，然后

有机会去疗愈、修复，以及可以让自己的那一份脆弱，转化为一种力量，转化为一种康复，转化为一种跟自己整合的一个被自己收纳为自我的一部分，让自己走向整合，走向更健康的自我。真的，在我很多的陪伴者里面，我真的看见他们从勇敢的觉察自己的脆弱，到勇敢的来求助，到勇敢的表达，以及勇敢的去进入内在的阴影的部分、脆弱的部分，然后去表达出来，然后甚至就可以转化，然后可以成为更健康的自己。当然这些脆弱有非常多的不同，包含了可能是童年的一个没有被满足的想要获得爱却没有被满足的一个境遇，或者是这个可能被过度的要求然后却一直又达不到大人的标准的那种失落，或者是想要被陪伴却是永远失望的孤单，或者可能是这个无止境的被指责、被打骂的那种内在的不平跟愤怒，或者也有可能是那种感受到自己被孤立，好像那个爱永远是更多的给到其他的手足的那一份失落跟伤心，还有可能是一种永远的否定，让自己从未得到想要的肯定，以至于对自己也失望，对自己也否定的那种无奈跟无力，这些都可能是我们内在的那份脆弱，甚至还有当我们受伤了、失望了，我们感觉被遗弃、被孤立，当我们感觉孤单，当我们感觉被过度的否定的那一份这个伤痛，却又不被好好的理解、理会、处理的那一份恶毒的伤害，那些对我们来讲带给我们的那份羞愧感，更是让我们痛苦的来源。所以这些都是让我们被我们藏在我们内心深处的一些脆弱，都是我们不想要去碰的，不想要去连接的，不想要去看见的部分。但如果我们可以借着一些专业人员的陪伴聆听，那我们有机会说出来，那就表示我们有机会好好的去重新的去陪伴那些曾经的受伤的内在小孩，有机会去处理在我们内心深处的那一份脆弱，那我们可以好好的去释放那些情绪，好好的去客观的看见我们的诠释是否正确，是否有误解，是否我们总结了一些错误的信念，也让我们可以更从另一个角度去看，原来被自己否定的自己是不是真的不好，是不是真的那么差，

是不是真的不值得被爱。其实当我们进到那个脆弱里面去整理，去厘清，去修复之后，其实我们可能真的会发现，哦，我们在童年时候所看见的，所诠释的，所总结的信念，可能都有一些偏差。所以我们就可以有机会更客观的、正确的重新来诠释那些经验，重新的定义自己，重新的去安放我们的情绪。哇，那个时候我们的内在不就有机会得到修复了吗？我们不就又可以寻回一个这个被自己接纳的自己吗？当我们可以把那个一直被我们隔离的那个曾经在受伤孤的那个躲在那个角落的那个小孩，我们重新把他寻回，重新拥抱他们，那我们就跟自己的脆弱的那个部分连接了，连上了，我们就可以重新的拥抱他，跟自己做一个非常好的整合了。那样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我们更靠近自己一点了，我们更完整一些了，我们更可以真实的做自己了。好，如果到那个时候我们真的我们的自我是越靠近健康跟成长的，好，真的期待我们的听众朋友也都有这样的机会去看见，去承认，去接纳，去表达那份我们内在被我们忽略或隐藏的脆弱，以至于我们可以把自己失落的那个部分找回来，可以让我们更加的整合，更加的健康，更可以自在的做自己。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我们听众朋友的聆听，我们下回再见咯，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天主教善牧基金会共同企划，黄淑婉制作主持的《爱的复原力》。就像可以给予别人一样，关怀也可以给予自己。当承认伤痛并开始关怀自己，内在力量就开始启动，让我们看见自己的价值，肯定自己被爱，温柔地看待不完美，以正向的眼光建构未来，相信自己有能力可以面对困境，同时有能力传递爱的力量。欢迎收听《爱的复原力》。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复原力》，我是舒婉，很开心能有机会跟听众朋友在每周能够在空中相会，一起聊聊生命中还有生活中我们所经历的复原力。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最近过得好吗？有时候我们会在某一个很平常的时刻，突然的觉得好像一切好像都是好的，日子照着本来的节奏在走，有熟悉的地方，也有熟悉的人。但那种看起来好像没有发生什么的状态，有时候其实很容易被忽略。如果仔细的去想，会发现生活之所以可以走到现在，往往不是因为什么都没有发生，而是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做了一些选择。有些选择很明显，有一些在当下可能没有特别的去意识到。在那些看起来不太起眼的时刻里面，我们似乎也做

0: 做了一些决定，一点一滴的累积，才能过成现在的日子。另一方面，生活不一定一直都停在原来的位置，很多时候改变不是在某一个瞬间发生的，而是慢慢的渗进了我们的日子里面。等到我们回头来看的时候，好像发现了已经走到了一个跟原本不太一样的地方。这没有所谓的好或不好，但听众朋友们可以偶尔停下来看看，这样的生活真的是我想要的吗？在上一集我们爱的复原力节目里跟大家所谈的是，当生存变成一种日常，当一个人长时间的处在同样一个位置里的时候，那样的生活会怎么影响他看待自己，也会影响他到后来所做出的决定。如果一段生活不是突然的改变，那他是什么时候开始变得不一样的呢？今天我们继续要跟听众朋友们从《寄生上流》这部电影来看看，有一些改变是怎么在不知不觉中所发生的。而在这一集中，我们同样开心地邀请到了我们爱的复原力的好朋友文琪跟碧琪，想透过这部电影跟听众朋友们聊一聊人是怎么慢慢地变掉的，以及在那之后如果有机会可以怎么样地找回自己。我们先请碧琪跟文琪跟听众朋友们打一声招呼。
1: 大家好，我是碧琪。
2: 大家好，我是文琪。
0: 就像刚刚跟听众朋友们说的，我们延续上一集，我们也是在讲寄生上流。而这一集里面呢，我们想要跟听众朋友们来谈的是，人在不同的位置里面会做出不同的选择。就像寄生上流的这部电影，金家人他们好像一步一步的走进了蒲社长的家里面。如果从生活的处境上来看，你们两位会觉得说，会怎么去理解这一连串金家人的选择跟蒲社长家的选择？
1: 我先来分享。我想说，我分享的是那个金家人。我觉得金家人他其实一开始，我觉得在生活的时候，其实你可以就是折盒子啊，努力，其实都还是很努力的。从社会上我们说的失业，我就是找工作。那我想要读大学，我就是去重读重考，那或者是努力的去有一个证照或学校。可是在那个过程当中，其实慢慢的，我觉得那个过程当中其实失业了很多次，重考了很多次，很多的机都没有办法去突破目前的一个现况的时候，那很多时候我觉得那个改变，当我今天在生活的过程当中，当可以有机会有一点点的不同的时候，我可能就会朝向那个不同那个机会。那我蛮认同刚刚提到那个，其实很多东西它不是有意识的，它可能在无意识的当中，它慢慢的就累积，然后慢慢的朝向一个方向。在那个过程当中，如果没有一些不同的冲击或不同的想法的时候，可能就会有点就是像今天的主题有点像。变掉一点，有点小偏差或偏离的方向的感觉。因为在那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大家可能会想到，就是我觉得我这样做可能只是暂时的，我这样做又没有伤害到别人，那大家都是这样子啊，我这样想有什么错？那或者是其实这个世界是不公平的，那但是我只是觉得这个方式是可以让我唯一的机会，我想活下去。那这样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很多东西都不是你原本想象中的可能会发生的。可是当他今天慢慢的去形成或累积的时候，我觉得慢慢的，我觉得自己有时候一些东西他也慢慢去改变，但自己看不到。
0: 所以碧琪，你觉得就是你看到的金家人，他们可能是一步一步慢慢的去在无意识之中去做了改变，因为他们给自己的理由跟说法可能就是说，这是我生存的机会，我要把握住。我好像也没有因为这样子的选择而让别人可能不幸啊，或者是害到别人有一些不好的事情。如果是一个暂时跟无意识的这样子的一个选择，那它的结果或许就不是我们可以预期的嘛。那像这部电影里面他们的结果，其实我们都知道是怎么样的一个结果。那你又怎么看待这个无意识跟这个暂时的而影响后面的结果？
1: 我觉得很多事情，我觉得很多的改变是发生在很突然的时刻。就是他没有在那个过程当中有一些东西他掌握不到。例如说下大雨的那个夜晚发生了好多事情。原来地下室还有住的其他人。那今天那个社长突然回来， 那在过程当中，他们其实又做。

0: 做错，因为我觉得在那过程当中虽然是慢慢累积的，可是慢慢的也会不自觉的会想要去掩盖一些真相，那开始不想让别人去知道某些事情，当这种东西慢慢发生的时候，或那个偏差又更大，例如说你本来没有觉得这件事情会伤害别人，甚至有可能在一开始会觉得我是在帮助他们家，那甚至我是在教他，只是我只是没有 license 而已，可是在过程当中他们在做那个选择的时候，例如说地下室的那对夫妻就让他们做出了伤害人的行为，那我觉得从那个东西开始，我觉得在整部的一个电影里面也发生了一些转向，当真的有人受伤的时候，我觉得金家人开始有了对于我现在做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对的，我觉得开始有了不同的想法。
1: 那文琪呢，文琪你怎么看待就是不管是金家人或朴家人，就朴社长他们，就从他们的生活处境来看，他们的一连串的选择，其实朴社长家也做了很多选择。对，
2: 我觉得他们的选择里面呢、就是像金家人的这一个部分，我觉得他们就是隐含着是我希望我可以生活得更好，或者是我在工作上我可以稳定。所以其实我觉得我其实在最早看到他们的，不管是用了很多不对的方法，他们其实最初衷的那个目的，其实就是想要有一份工作，就跟大家一起进来工作，然后这家人好像也看起来有点好骗啊，对对对，看起来有点好骗。所以我觉得他们用了一些方法，只是说当越来越多人积非成是的时候，让他们更想要去脱离，变成另外一个人。所以在朴社长他们全家人出去露营的时候，印象深刻是他们全部面对了外面一个大草地，大家一直对着外面，但我觉得看起来大家是很悠哉在那里，可是我都觉得从每个人眼神里面看起来是若有所思的，因为他也会察觉这不是他的生活，对，怎么会有人想要住这么大的房间，然后他们其实有一些彼此的对话在这个部分，对，那朴家人更是啊，朴家人我觉得他们就是朴社长这一群人里面，他们的选择又有一些更巧妙的部分是，他们好像也在往更好的生活去，比如说可能光请那个，我记得印象是请妈妈在布置那个庆生的 party 的时候，那个桌子就要有
0: 贺什么镇，
2: 对对对，就也要老对，就是每个人都对于该有的生活形式，越过了他要想象的那个，就有点超乎事实的再去想到这件事情，对，那我觉得那个背后的隐含有个用意是，他们希望有一些更好的生活，或者是在他们能够让自己在面对这些生活处境是比较平安跟自在的，我会觉得那个跟可能真的跟他们生命里面的那个自信跟自尊是有关的，
1: 确实金家人的选择跟朴家人的选择看起来都是选择，可是背后就像刚刚文琪所说，可能跟他们的自尊，可能跟他们原生家庭，或者是跟他们有本来就设定我是要这样的目标，或者是我就是要怎么样的方式，桌子要长怎么样，那个才叫高级，那才叫做是在我这个社会阶层的。那怎么样的选择确实会影响到后面我们自己所要去面对的人生哦。那也很好奇的想问两位，就是说你们在所有的一个服务过程中间，你们有没有像服务过像电影这样子的一个情节的个案，这样真实的生命故事发生？
2: 我觉得因为我们的服务对象里面其实比较多会是像金家的这样子的一个生活，对，因为的确有些时候他们的确在生活困境的时候社工才会出现嘛，那我觉得在很多时候社工面对到的都是这样子，那他们有的时候是可能也在一般家庭里面，他可能做了一些选择，就像之前服务的一个家庭，他跟爸爸妈妈其实都是那个能力很好的，然后也都在政府部门上班这样子，可是偏偏孩子就是可能在亲子关系上面，爸爸妈妈一直觉得你国中就要衔接高中，高中就应该读前三志愿的，所以爸爸妈妈也安排了，从小就是安排很多才艺，所以我记得我的服务对象跟我讲的是，我从小到大我被安排的时间是7点到8点做什么，8点到9点做什么事情，然后只要妈妈听到什么好的教材，隔天就会出现在家里，所以他就开始跟我说迪士尼什么他们家都有一套这样子，我的个案就跟我讲了一句话，但这个很帮助我在我现在的世界里面成为不一样的人，那他现在他当时是跟一个帮派接触，也在帮派里面混得很好，他的确长得不一样，头脑又清楚，很多事情他又能够对话，看起来他就是一个乖乖的，所以在帮派人很多的就会利用他做一些事情，对，然后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在不同能力的选择上面，爸爸妈妈好像给他，爸爸妈妈从来没有去想过他的孩子，他

0: 陪伴的这些堆叠之后，哎，孩子选择在帮派里面的、嗯、的这个部分，
1: 嗯，
0: 对，所以有时候我就会在想说，有时候我们在陪伴这些，我们常常都会在想，我常常都会问孩子或问父母，就是你对于他的期待。

0: 掉他们原本的彼此的可能一起很紧密的生活关系、嗯、或很紧密的一个家庭关系、嗯、会因为这个部分里面会他父母会渐渐发现、欸、其实孩子怎么离我越来越远、嗯、我不知道他干嘛、嗯欸、原来他在帮派里面已经另起炉灶，而且他也会读书呢，他也混帮派、
1: 嗯、
0: 对对，就是这个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蛮特别的 我印象很深刻的一个父母经验。
1: 确实哦，就是像刚刚文琪所分享的那个福哥啊，就是妈妈给了家里给了这么多这么多资源，他又聪明长得又好，可是好的事情有好的标准也有好的规范，但却没有弹性，那他当然要找另外一个他可以呼吸的一条路去。那他在帮派里面弹性应该很大吧，再加上他这么聪明又有这么多的资源，妈妈就像刚刚文琪讲，他给他这么多资源堆叠起来，他选择去混帮派对，可是 你要怎么去看待这个选择的对或不对，这个孩子在这个时间点里他在乎的是什么。就像刚刚文琪讲，我在乎的可能是我需要自己一点空间，我在乎的是需要有人看到我，而不是只是8点9点你有没有完成，9点10点你有没有想过在一个钟头的过程中我的感受是什么。好，那同样的回到金家人也是啊，就是金家人他们可能也许过得不那么富裕，可是他们很彼此知道自己在干嘛跟感受。那相对于普社长那一家人，对不对，像他的那个小朋友，你刚刚说在大雨中他一个人在那个帐篷里面，然后爸爸妈妈不是忽然回来就坐在那个客厅吗，看起来他们好像在看着孩子，可是孩子在外面发生什么事情其实他们不知道、欸、对，这是还蛮就感觉我们有在这里进到义务做爸妈，可是他们做他们的事，孩子做孩子的事，孩子又看到了，有没有又看到人了嘛，他们也不知道。
0: 对
1: 啊，所以这是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对比，是不太一样的一个生活方式里面也不太一样的彼此对待跟彼此关系的紧密性。那比起来你有没有在你的服务个案里面有这样类似的例子？
2: 其实我在影片里面，其实除了金家人跟社长，其实还有一个很明确，就是在地下室的这一对夫妻。我很印象深刻的是他那个，尤其是那个金家的那个爸爸，就是男主角金家爸爸，就问了那个住在地下室的那个先生说，你怎么有办法在这边过这样的生活？反而也，他也去问了他这样的一个事情。那我印象深刻的是，他跟他说：“我在这边我觉得很好，有的吃，很感恩。重点是我可以跟我的太太就是很恩爱。
1: ”
2: 我觉得在一样处境的时候，可能对于一些生活的标准，我觉得不太一样。那这个会让我去联想到，其实我们在服务的过程当中，像服务的一些家庭，他其实会对于怎么样的我的生活到什么样程度，然后我想做什么样工作，或者是我今天应该是怎么样的经济生活才活得下去，他会有一个他心中的一把尺。可是有时候在被服务的过程当中，有时候工作人员会有另外一把尺，他会觉得说，如果你要好好的生活，你应该要找什么样的工作，那你应该要有什么样的收入或什么安排。可是我们在服务过程中发觉说，这其实我们服务这个家庭，他其实会在生活当中他有取得他的一个平衡。那如果今天你用一个社会的框架来要求他，说他反而会去破坏了他的一个生活的平衡。
1: 确实哦，听众朋友，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再回头跟文琪跟碧琪好好的聊。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爱的复原力》，我是舒婉。今天《爱的复原力》的节目，我们跟听众朋友们聊的主题是人是怎么慢慢变掉的，而我们邀请到了我们的好朋友文琪跟碧琪。在上一段节目中，我们聊到了金家人如何做出一连串的选择，当然也包括蒲社长一家人，还有以及生活中是否有类似的经验等等。而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听众朋友们聊聊这一部电影中的蒲社长一家人。他们可能看起来好像在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那也因为他们蒲社长跟他的太太处理事情的方式，或许因为这样子的一个方式，让他们生活有了缺口，而延伸了后续这样所有的一个寄生的故事哦。那在《寄生上流》的这一个电影里面呢，其实蒲社长家一直在面对很多不同的状况，可是他们好像都没有真正去理解说其实到底发生了什么。然后当你们两位在看的时候，有没有哪一些片段你们觉得说其实明明就已经发生了，但你们好像视而不见？
1: 我自己是在看到说我觉得第一幕就是那个多应该是基廷进到家里的时候家教，然后他把妈妈赶出去，就是不要让他参与他上课过程。然后后来那个多送吧，对，他那个儿子，对，就是突然变得很乖巧，也不乱动，然后坐在旁边还跟老师鞠躬在离开。我就想说，如果任何一个妈妈看到自己小孩这样，会觉得被下药了吧？就是我自己
2: 太突然，
1: 对，太突然了。到底是孩子怎么可能会突然的这种变这样子？但妈妈转身是相当的。甚至我觉得他是眼睛发光，我看到那个基廷老师这个的专业这样，就有点去盲信这个专业这件事情。然后我就会想说，哎，那为什么他会这么的相信，而不是相信自己的小孩，而不会觉得哪里不对劲这样子？对，所以有时候我都会觉得在理解，有时候就可以看到那个

0: 不是他们这一家人，他们很多时候会有很多的物质上的理解、他可能需要这些，所以他买了很多对讲机给小孩，通常两副而已，他买了整箱子的回来这样子。啊，其实对讲他大概也就是坐在远远的地方，就用那个对讲机讲，也不是跟他用玩游戏的方式、对，就是你就会发现，他用物质很多的堆叠，让孩子好像我就做到爸爸妈妈的角色，我帮他安排了课程，我做到爸爸妈妈的角色。可是当孩子有很多很奇怪的，比如觉得看到鬼啊，突然变得彬彬有礼啊，或女儿常常嘟着嘴的时候，他也就觉得，这好像就是习惯，这就是家庭这样。对对对，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一些小小的 moment 里面，就会看到他们在关系里面，就是我们节目刚刚一直在讨论到的，就是他好像就没有看到金家的那种很细致的，比如只要做一个我帮你夹个菜这个动作的那个贴近，对对，
1: 确实，你们好厉害，你们怎么都记得戏中他们叫什么名字？我都只能讲说，那个普家的儿子，对，其实那一幕我也觉得好诡异，我会觉得说。看起来好像很正常，妈妈转过头来是非常开心的，而且觉得那个机亭在发光。可是你就会觉得说，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你也没有看到里面，你只看到你的孩子做了这么大的转变，像刚刚文琪讲，你怎么没有感觉？可是这个就也很对应我们在上一集讲的所有的分享里面一样，我只要看到证照，你就是会教书的。对，那我看到我孩子变乖，就表示你是厉害。他不管。这过程中他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就像刚文琪开玩笑是被下药了，对，他不管，他只要看到好的那一面就是好的，所以这也是一个还蛮奇怪的一个彼此亲子的一个处理相处的一个方式，跟他们的看见跟我们的看见真的有很大的不同。那碧琪这边呢，
2: 我觉得就是因为我觉得里面蒲社长这一家人，其实就是他本身，我觉得他提到那个他很喜欢提界限嘛，有没有越线，那他提到爱他就有点就是越线，我觉得他好几个都会提到你到底爱不爱你老婆，或者是觉得应该要爱这个，我觉得感觉都是那个蒲社长他很不愿意去人家去提的这种东西，甚至就是会用越线来处理。所以其实我觉得他我觉得社长他们一家人会感觉好像大家彼此在彼此的框框里面生活，那也不是说没有彼此照应，但是会就是那个框框很好像没有什么重叠。那我觉得跟金家的那个大家彼此不是没有界限，但是他们彼此会有点像是勾肩搭背的那一种，会有重叠的部分。那其实我们就会想到，有时候我们在谈界限的时候，好像就会觉得好像又跟冷漠很像，就是说有时候划清界限或什么，或者是保持自己的界限，会不会就是一种冷漠，还是只是一种不理解，或者是你不愿意去理解。因为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像社长有没有理解过他的夫人，或者那个夫人他有没有理解过他的先生，那甚至跨越家庭跟家庭间，包含像里面发生很多很多重要人物啊，今天司机他为什么内裤在里面对，但是虽然他们自己有点矛盾，还想拿来，但是他不了解那个，他不愿意去理解那个原因。那甚至他其实包含像那个，他们只在乎司机有没有尽到他的本分，家教够不够专业，那管家有没有把事情做好，或者是有没有味道这件事情。那甚至他们其实虽然大家那个社长他们其实会去那个，像社长会提到那个味道，甚至他会觉得。他们其实他可能是无意识的，但他其实会不去理解说为什么他自己会有那一种感觉。那甚至他又说了，其实在地铁站坐地铁的人都会有那个味道。对，我觉得他本身就是有做的那种阶级，但是对于他们来说，我会觉得他是没有想要去做这方面的理解，所以会感觉就是连包含不止他跟别人，我觉得包含他们自己亲子间也会有那种比较疏离跟界限的感觉。
1: 好，谢谢碧琪的分享哦。就确实碧琪提了一个也是一个比较不同的观点，就是可能金家人也有界限，但他们是重叠，这个框框里面是彼此连接的。然后蒲社长一家可能独自在自己的框框里面，然后独自发生了什么事情都没有关系，你只要出来是一个爸爸妈妈或者是太太先生眼中觉得那个是正常的就好了。那我觉得刚刚碧琪提到的东西，你在讲的过程中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就是你说那个蒲社长很在乎界限，可是当那个 金爸爸，我忘记他叫什么名字哈，金爸爸就是一直不断的问你爱你太太吗？你爱太太，他的脑子一直觉得哎你越线了，可他也没说出来。那我就会很好奇，我觉得也许这就是他根本说不出口来，就是我们所理解看到他们家人之间的相处，就是实质就是一个表面上实质上，哎，这样我就是爱你，这样我就是照顾你。可是他根本不晓得什么是真正的爱，所以他没有办法去回答，他只觉得你越线了，这是我私密的行为。可是他其实没有做出任何的回答，或是心里任何的思考。我觉得这个部分也蛮有趣的啦，就是他当你有人问你说你爱你先生吗？你会觉得哎，你越线了。我觉得你应该回去思考说，哎，我爱吗？或者是我爱哪里？还是那个爱还在吗？可是他一直都停留在那个地方。那我就会另外去思考说，这还蛮符合你讲的、啊。我在框框里面，我跳出框框的时候，你们看到我恩爱就好了。可是好像很多都只是在表面上的一个部分。那就着你们刚刚所聊的这个部分呢、啊，两位不同聊部分，就是说，那这些很多东西明明就显而易见，应该被看见，可是他们就是看不见啊。在框框里面我也没打动，我也看不到你是怎么样。那你觉得这样子对他们，不一定是对戏剧中的人，也就是我们现实生活，就是有一些你应该要好好的看见，甚至好好的出来彼此对话的东西都没有发生。那你觉得对后来的现实生活或者是戏剧中的人，他们的影响是什么？
0: 我觉得有时候当我们去习惯不去看一些你所感觉到的，其实我觉得他们应该一开始也都会有感觉到，就是哪里不对劲、比如说那个孩子从庆生之后看到鬼之后，他们就觉得我不要、我都不要去把它揭开，我逃离这个现场，我就带他去录音、前年去年在阿嬷家过生日，今年我就带出去录音，这样子的方式、就那种盖起来好像可以让事情比较快过去，打开就像潘多拉秘密盒嘛，你也不知道里面有多少，可能要做很多事情，对，所以有时候当这些东西不，它就会一直越来越是家人间的生活，或者是朋友间的生活，其实不管这，我觉得这样它跟关系是很有关，是很有关联的。当你在关系里面察觉到一些你觉得不对劲，或者是当你也觉得不太舒服的时候，你没有去把它表达出来的时候，它就会是一直盖着堆叠的，可是等到哪时候它倒了。他有些东西他倒了，或者当这些孩子，当就像那个社长，他觉得他的小孩越来越怪的时候，越来越不受控的时候，你就要用花更大力气再去把它压住，对，那总会有压不住的一天，
1: 是、
0: 所以我觉得那个会是关系里面我们常常在聊的，就是你怎么让别人理解你，或你也要需要去理解别人这件事情，对，就我觉得这个东西就会是在关系上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觉得回到刚刚碧琪讲的，就是那个界限里面为什么怎么样能够保有弹性，就是要能够彼此理解跟沟通，
1: 关系中的彼此理解跟沟通。那比起你就是相对于，因为刚刚文琪跟我们分享的是他觉得说金家人啊，不普社长一家人习惯不去看到感受到的，或是甚至是看到的事实，那因为盖起来比较容易嘛，你挖开来反而不完，我只要表面上看起来好好就好。那关系中彼此的理解，你在金家人的身上看到了一些什么？就相对于普社长一家人，
2: 我觉得有时候他们不需要用言语都能知道彼此在想什么，我觉得他们是很有默契的一家人，然后不管什么话其实都是可以敞开来讲的，那你说他们父不父母不母吗？也不会，其实就是他哥哥跟妹妹，我觉得他们其实在自己的位置角色上，甚至我觉得他们比较不会去觉得说我是因为我是哥哥，所以我就不能去问妹妹什么事情，他甚至我记得有一幕就是哥哥其实不断地在跟妹妹说你觉得这样好不好，或者是我这样，就是他其实有点想说他现在其实有一点犹豫了，可是他也想听听，不一定是好方法啦，因为我觉得妹妹其实在整个里面其实是比较有主见的，但是其实也是鬼族也比较多的，对对对，但是在那个过程当中其实哥哥就是在彼此，他们是我觉得我会看到的是他们是会去共同去解决一个问题，就是我看到的是当他们今天遇到困难的时候，我怎么样去共同去解决这个问题，而且是可以去讨论的，我们可以看到这种东西的互动。可是在社长这边其实就会觉得是个别在用自己的方法解决问题，或者是问题也没有被解决，那甚至可能是被误解，因为那根本就不是问题，因为我觉得像那个刚刚那个社长的儿子多送嘛，他其实一直以来那个都不是问题，他只是因为看到他吓到，对，但是而且甚至他有观察到其实里面有人，
1: 对，
2: 但是都从来没有人问过他，但以后其实他从来也不去讲，我觉得那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那个环境真的蛮影响人的，那 从小到大，所以我看到是他们，我觉得那个姐姐那个楚社长的女儿也是、嗯、她也在做一些属于自己的秘密的东西、嗯、对，但是这种东西其实家人都不知道，例如说她跟那个她的家教、
1: 嗯、
2: 这样的一个互动、
1: 嗯嗯、
2: 所以我会觉得一个是我就看到一个家庭他在解决问题的时候

0: 能都必须靠自己，那甚至可能有时候自己的一些状况被视为问题。
1: 嗯，
0: 可是我在新加人身上，我看到是大家共同解决问题，而且有时候我今天问的一些事情，或我本身一些不足的东西，都不是问题。
1: 嗯，
0: 对，而是很自然，我就是我，而、我就是长这个样子。
1: 嗯，
0: 那我们就是家人，就一起嘛。所以有时候对家人来说，就算你看到家人有一些你不会觉得他是缺点，他就是这个样子、对，我觉得那个是很不一样的感觉。
1: 就是金家人，就像刚刚碧琪所分享，就是每个角色他其实还是各司其职、但是他们彼此的连接是强的。那顺着这样子，就想说问一下文琪，就是那因为刚文琪你提到说，其实不管他们有没有习惯去看见，或者是有没有习惯去面对问题，关系中的彼此的理解是很重要的。那如果当我们人没有真正的去理解的时候，你觉得会大概是哪些原因，或者产生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2: 嗯，我觉得有时候不去理解，有时候会觉得可能，我觉得我直觉就想到是、因为理解你可能要做更多，
1: 嗯，
2: 或者是那个理解的结果，你可能已经想象中你不是你可以符合的，他已经有一些假定的答案，
1: 嗯，
2: 对，就像他妈妈就觉得啊，好像他就是很奇怪，然后就是那个普社长的太太，他就觉得我的小孩就是很奇怪，很难带。但很长时候他是一个人在楼下餐厅，小孩在上面玩的。
1: 对，
2: 见识乱色，他怎么会在后面收拾？他其实没有跟孩子是在同一个步伐里面走动的。那要同步而行是辛苦的，因为你必须要先理解他，看到他的状况，知道他的需要，才能够跟他在一起。就两个人要手牵手，手心一定是要互相面对面的。可是有时候对于我觉得要去做这件事情，就当你会知道，我要做更多，所以我是不是退了，在一个比较自己也觉得暂时还安稳的状况里面，所以我就这样子就好了。对，我觉得有时候遇到，甚至我们很多服务对象的妈妈也是这样，她知道她的小孩怎么了，对，可是她很多时候她不会去想要去马上出，因为她也累了。对，
1: 怎么办？文琪好一针见血，我就只记得一句话：如果理解了，可能要做更多。对，确实。然后还有就是，刚文琪也提到说，想象中的理解，你光想象完就害怕，那我为什么要去理解？对不对？好，听众朋友们，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后再回来。我们爱的复原力，怎么啦？
3: 心情不好。
1: 为什么？
3: 哎，好烦啊，不想说了。
1: 那我们来为你祷告。
3: 祷告有用吗？
1: 当然有啊，不然先听我们唱一首歌给你听好了。
3: 好吧。

0: 觉得好多了耶，心情不再那么烦了，重担好像也减轻了。
1: 对呀、啊，就跟你说祷告有用吧。
0: 嗯，真的有用，谢谢你们为我来祷告。
1: 不要谢我们，要感谢主。
0: 对，要感谢主。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爱的复原力，我是舒婉。今天爱的复原力节目主题跟听众朋友们聊的是人是怎么慢慢变掉的，而我们邀请到的好朋友是文琪跟碧琪。当我们再回头来看这些角色的时候，好像他们也不一定是在一开始就变成了现在的样子。有时候当我们多了解一些人，这个人他所走过的轨迹，所做的事情，或许我们看待他的方式会有一些不一样。而在这段最后的节目里面，想要问我们两位来宾，就是你们在服务的经验里面，是不是有一些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的？譬如说，你可能陪你的服务个案走过了一段路之后，你看到了他的改变，你觉得是什么影响了他？
1: 我觉得在整个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要去改变，其实我们服务的对象他所面临的比较大结构的问题啊，都不是那么的快的。我觉得很多时候那个改变真的没办法那么快，因为他很多时候遇到你，不管说就跟金家很像，失业要求职，那或者是说一些生活上遇到的夫妻上的一些议题，或者是整个结构包含房子或者是等等，这些其实都不是他马上可能今天做这个情境的心境的转换就能够改变的，他可能会需要更多的一些政策的协助或资源跟支持。那在陪伴他走的那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他们会给我们一些回馈。他说一个是终于有人不再批评他是因为他道德有问题，所以才会遇到这些贫穷的问题。我们有时候在面对服务的对象的时候，其实不管是孩子或者是妇女或者是爷爷奶奶家里的成员，他们都会很担心，当他今天去跟别人说他今天因为求职找工作不顺利或者是经济上有困难的时候，其实他会觉得普遍的人都会对他们抱着一个眼光，就是啊，你是不是都没有很努力去找啦，或者是懒惰啦等等，他会觉得其实带有那种比较批判性的，那种会让他觉得自己好像是不够不足或能力不足的。那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在陪他走的过程当中，他会很大的回馈是，他会觉得终于有人其实在跟他去走的这个过程当中，不是先去批评他，而是去听他其实到底面临到了生活上的什么样的困难。那当然他有直接说可能不一定直接有实质上的帮助，但是他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因为他终于有机会说出来，而不是为了去得到一些资源而必须去，好像要必须去承认好像自己是真的是不足的。但其实真正会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服务的对象会有所改变，我觉得有两个关键还蛮明显的。一个是他生命中其实出现了重要他人，我说主要这个重要他人，他有可能是一个亲密伴侣，或者是一个很支持或协助他的人，真正拉他一把的人，那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他找到生命中的一个生活的

0: 例如说信仰，
1: 嗯，
0: 这个东西它是我觉得很不可思议。例如说我可能在跟他工作了三年，其实在那过程当中我可能都能改变得很有限，可是当有一天我再去的时候，他就突然不一样了，
1: 嗯，
0: 他的想法不一样了，
1: 被下药了。
0: 但其实那个东西就是有时候就是那个 moment， 就是有一个重要他人出现，
1: 嗯，
0: 那甚至可能他只是跟了某个人谈了一个谈了什么，然后他其实那个信仰，他整个人的想法就会不同，
1: 嗯，
0: 我觉得他找到了他可以相信的那个东西，
1: 嗯，
0: 然后生活中开始可能会有不同的选择跟出路。
1: 嗯嗯，所以碧琪跟我们分享的就是啊，当一个人他可以被看见，还有他有尊严的，而不是因着你的贫穷，因为你刚刚讲那句话，
0: 嗯，
1: 对啊，你说什么终于，他说终于有人不是因为贫穷而觉得我道德有问题，你刚刚是这样说的吗？
0: 对对 对， 对，
1: 我想说哇，这也太好，哦，这真的，嗯，这也太标签化了，
0: 嗯，
1: 但是你说的又却是你服务过的一个服务使用者，然后他会有一些改变，可是没有办法立刻改变，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你也去观察跟去看见了他渐渐的在你陪伴一段路之后有所改变，是因为他身边出现了重要他人，还有他可能有信仰而找到了生命中的意义，那这些本来就是我们复原力会激发出来很重要的一个部分。那碧琪你可以多分享一点吗？你觉得他的重要他人当然一定有你们，有你们，那你觉得还有哪一些是比较重要的因素促使他的改变，让你觉得说哎，怎么这么快就变了一个人，一定有某些触发他的一个原因。
0: 嗯，我觉得一方面他，我觉得他在跟我们过，我觉得我们也是他们的重要他人，这一定要肯定的，
1: 嗯，
0: 因为在那过程当中就像他们说的，他们终于有机会
1: 嗯
0: 去跟一个可能就是跟不管是哪一个工作者跟去谈说哎，我的生活，那原来我的生活有其他选择，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一样的，
1: 嗯，
0: 我今天不是只能朝这个方向，而且我透过跟你讨论原来我也可以有很多的选择，
1: 嗯，
0: 我是有选择权的，
1: 嗯，
0: 那在那过程当中他没有被批评，因为今天他可能会有时候我们服务的这些家庭或这些个人，他会有一些他的选择，不一定是为所谓的世俗所能接受。
1: 嗯，
0: 例如说，例如说，之前我有服务过一个大陆籍的配偶，那他其实年纪很大，他其实大概就是60岁左右。可能你说60岁左右在台湾生活，因为他配偶过世了，60岁左右在台湾生活，然后年纪又大，他没办法找工作，他也不敢去照顾别人，
1: 嗯，
0: 所以那个过程当中，他都必须依靠比较急救金或者是物资这样的协助，
1: 嗯嗯。
0: 可是有一天，他后来不需要了，因为他找到可以跟他一起生活的人。
1: 嗯，
0: 可是这样的一个选择，他其实有的人会觉得说哎，他这样子好吗，要有感情基础才可以在一起啊，
1: 嗯，
0: 但其实一方面他也不是没有感情基础，而是彼此其实有一些个别的需求，
1: 嗯，
0: 然后我们在一起成为彼此的支持，
1: 嗯，
0: 所以有时候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就是那我也很感谢他愿意跟我讲这些事情，
1: 嗯，
0: 因为有时候他们不一定愿意讲，因为为什么不愿意讲，是因为他会觉得有时候大家会带着有色的眼光来看待他的选择，
1: 嗯，
0: 当他愿意跟我讲的时候，我也会觉得哎，让他有了一个可以讲的出口，
1: 嗯，
0: 那甚至邀请我去跟他们一起见面，
1: 嗯嗯，所以其实重要他人在一个人的生命中出现很重要的是，刚刚碧琪的分享里面，可能我可以给意见，然后你告诉我有选择，而且你不批判我，同时我有自主权可以选择我接下来的怎么走，而不是像可能就像你刚刚前段所讲的，我好像所有东西只有被框架在我是贫穷的，我就是怎么样。好，那当有一个重要他人让我知道说其实不是这样，你可以选择不同的方式看待自己，又或者是找到生命中的意义，一个人就会变得不一样。那文琪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在你的服务经验里面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例子？
2: 嗯，我觉得在谈到就是改变这件事情，其实在很多年前陪伴一个孩子，那这个孩子其实是就是爸爸猝死，所以他就从台南到台北给阿公阿嬷照顾，可是因为从小到大就没有一起生活在一起，所以就是不断的吵架，
1: 嗯，
2: 那后来我们就是认识了他，然后后来因为整个状况，因为他有触发状况，所以后来他就去，我们就协助他安置这样子，
1: 嗯，
2: 那每年安置，其实每年我会跟他，因为我们虽然他进安置之后我还是持续有在关心他，那每年我都会，每年的7月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我都会陪他下去拜他爸爸，
1: 嗯，
2: 就下台南去拜他，因为他跟爸爸的关系是没有，是一种很突然就结束的，所以他每年都会下去，
1: 嗯，
2: 那他每年下去都会问我一件事情，就是说我可不可以买烟拜我爸爸，
1: 嗯，
2: 对，然后前一两年我都会发现买了烟给爸爸点了3根之后，因为我就会让他跟爸爸独处，点了3根之后，
1: 嗯，
2: 那烟永远少了，就是会少了5根到6根，
1: 嗯，

0: 然后就在想说烟去哪里了这样子、嗯、对，所以其实第一年我就大概猜到他应该是有躲厕所自己去把他应该有偷抽，因为安置单位是不能够抽烟的、嗯嗯、所以在每次回来的时候我就会告诉他，我就会在车上跟他聊说其实我知道你在里面有很多的限制，跟不如你在社区生活这么自由，我也知道你会想要抽烟，但是在这件事情上面就我觉得彼此去澄清我的角色的为难，我就说我其实我带你出来就是一个责任的部分、嗯、就是在这个界限上面我跟这个孩子谈。那我印象很深刻是到第二年烟从三根少了六根变少了四根、嗯、就是他只抽了一根、嗯、然后到第五年他 第三年的时候当他下车的时候那一包烟就直挺挺就停放在后车厢上、嗯、因为你知道我 每次载他回去我都很为难安置单位，因为我很怕他被收身、嗯、收身他就是违法、嗯、然后想说我带你出来然后这样子我真的有点为难，这样我都告诉他这个部分，然后我就看到孩子就活脱就把烟就放在后，我不用我在我提醒、嗯、他就是把它放在那里、嗯嗯、然后所以在下次我再去看他的时候我就说我发现一件很神奇的事哦，那个烟我没有提醒他就自己躺在那里、嗯、然后是什么原因这样，然后那个孩子就告诉我说其实经过了这三年他知道什么才是重要的，如果我一时因为我的开心，他用开心来形容，他说如果我很开心我在那边很爽我抽了我的烟、嗯、回去造成你们，我下次我可能你也不会想要再带我出来、嗯、因为你相信我说你从来你没有直接告诉我，你也没收我身，你再送我去你也没有收我身、嗯、你是尊重我的、嗯、对。然后我就想说原来在这个事情的过程里面其实也没有做了什么，可是这个孩子在后面的第三年开始他就自己决定说好，我给我拜我爸爸抽完这三支烟，但后面的我记得我那时候连续陪了四五年有吧，那第三年第四年第五年他其实都是好好的把烟口就放在我的后座这样子、嗯、对。然后我就觉得对啊，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常常我们看到孩子在社区里面是好像很桀骜不驯的，他跟你讲、嗯、我就是喜欢做我自己的事情、嗯嗯、我们可能常会在他的标签里面对他有做了很多这样的判断、嗯、可是当你发现当你透过尊重他，你也告诉他彼此的理解，你也换位思考去体谅他可能真的现在被受限没有自由的时候他是很不舒服的，从这个尊重里面去提醒他，他也慢慢养成去尊重别人的这个部分、嗯、对。所以我觉得这个转变里面对我来讲会是一个很珍惜的经验啦，因为那个其实、嗯、这个孩子也教了我很多，就是不是只有管他们、嗯、而是要让他们从心里知道这件事情的对或错、嗯、因为我不会永远在他身边。
1: 嗯嗯嗯嗯，我觉得还蛮感人的。但是刚刚那个烟我算好久到底是缺一根还两根，
0: 我自己
1: 四根为什么缺一根，我想对他拜三根给爸爸，
0: 对他拜三根拜三根
1: 我觉得是还蛮其实是感人的故事，但是也是教了我们，虽然我们一直都知道，我觉得每一次就是跟来宾聊天就是这个好处，你会再一次的提醒自己，像刚刚文琪说最后为什么整包烟完全的就放在你的后座部分，是因为孩子跟你讲说他知道什么才是重要的。然后我就会我的画面，因为我跟你们分享过，我听人家讲话或是我自己讲话都有画面，我的画面里面都有你们当天穿衣服，就在刚那个沙拉穿衣服跟你们的脸的样子，我刚刚所出现的画面就是孩子在那一刻里面你陪伴了两年三年，跟烟从四根变成都没有少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之下，其实你尊重他跟你爱他他是都知道这个流动的过程中，然后他在那一天里面他真实的回馈了你。所以我们常在讲，尤其是在跟青少年工作的时候的那个陪伴，我觉得陪伴真的不是就是我坐在这里你坐在那里，那真的是一个历程之外，而且真的是用生命跟时间，我觉得生命跟时间在陪伴的另外一个人，这就是一件很伟大跟不容易的事情。我们大家的时间都一样，在我陪伴你的过程中其实我的生命也在流逝，那我怎么样让这个爱跟我尊重你的事情让你感受到，而不是我就是收你的身，我就是告诉你你回去如果你被收到了烟会怎么样。好，我觉得这是一个蛮重要的过程。然后再来就是文吉提到这个东西，也因着这样子这个孩子的复原力长出来的。他说的这句话好重要哦，他才几岁他这么棒，他会说他发现了他知道什么对他来说是最重要的、嗯、我想想什么对我是最重要的对，我真的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在工作中去看见的，真的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回馈啦。那因着这样子我也想要再问两位，最后就是我们还是得回到我们今天谈的复原力以及我们这部电影嘛，最后你们有没有想要用一个总结来说明说在这部电影里面你们可能看见的，不管这个复原力是正向的或者是负向的一个

0: 示范，有没有什么要再多跟我们听众朋友提醒或聊聊的？
1: 我觉得复原力它本来就不是说你一直都走在正确的道路上，我觉得这太难了。
0: 是
1: 因为其实人生就是一连串不同的选择所走出来的轨迹，
0: 嗯，
1: 那这个选择里面你说对或错或者是有没有符合，那重点是当你做了选择之后，你去修正那个选择的时候有没有办法继续再持续下去，有点像打关卡这样子。
0: 嗯嗯嗯，
1: 那过程当中其实怎么样让自己成为一个应该说更像自己的人，
0: 嗯，
1: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人在一生当中的一段路程。
0: 嗯，那文琪呢？
2: 我觉得在这整个电影跟我们这两集聊下来啊，其实我都觉得复原力其实在每个人的，不管我们刚刚讲的金家也有，那个普色郎家也有，其实都有这样子的一股力量在流动，只是有时候这个大环境我们怎么回头去看看你身边的人，当他在你旁边他跟你有点不太一样的时候，你是先选择标签他还是多一点的支持他理解他，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会让彼此的力量，那个生命力量经过串联的力量变大的。
0: 嗯，
2: 其实复原力是一直都有的，
0: 嗯，
2: 而且也都是在我们在不同的从理解、从换位思考、从彼此的一些接纳里面去发生的。但如果这个接纳里面是互相的，如果当我们建构了的环境里面是越是这样越开放越弹性的时候，其实我们身边有很多的家庭会因为这个，你也不知道你哪个 moment 是帮忙他的，
0: 嗯，
2: 这样。
0: 嗯嗯，好。非常棒的分享，也谢谢两位哦。因为我们今天节目的时间也到了，也谢谢两位今天来到我们节目中跟我们聊这样子的一部电影，还有你们所经验到的复原力哦。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聊的主题是人是怎么慢慢变掉的。有时候我们好像在看完一部电影就会觉得说故事好像结束了，然后某个角色停在某个画面里面，情节好像告一段落了，可是当我们把它拉回到我们自己的生活里面，我们会发现其实日子还是在继续着。而我们从《寄生上流》这一部电影跟听众朋友看了一段生活是怎么样在过程中慢慢地走到最后的样子，有些开始是从一个看起来好像没有那么重要的选择，有一些改变则是在那些没有看到的地方而一点一滴地累积出来。当一个人看见，开始被看见，或者开始去理解自己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或者怎么样走到现在这个时刻，其实那个瞬间我们就已经开始不同了。复原力就像刚刚碧琪跟我们分享的一样，我们没有一定要回到原本的样子，而是在已经发生的生命里面，我们慢慢地长出理解，看见自己的价值还有能力。不论是电影面的人物，或者是刚刚碧琪跟文琪跟我们分享的服务使用者，又或许是现在正在收听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可能没有办法一下子去改变什么，那些我们曾经看见或者是理解过的片段，有时候会在某一个时刻它就静静地留在我们的心里。当我们开始看见的时候，有一些改变是怎么发生的，也许我们就会为自己留下多一点点的空间，之后我们可能因为这样子的空间，这样的弹性，而慢慢地做出不一样的选择。或许那是一个很微小很不容易消失的力量，但它是慢慢累积着，也能够让我们从生活中，从我们变掉的生活中再一次的调回在我们正确的轨道里面。今天非常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下星期我们爱的复原力节目中再一起发现复原力。

人生在世不过百年，精彩的故事却能流传千载。是谁让平凡的人生成为了不朽的传奇的？请收听《我是传奇》。

他是西西家王晚年所生的儿子，但是他却行恶过分，以致上帝定义要灭绝南国。然而他却在异邦之地诚心悔改，以致他仍能作王，并且安享晚年。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传奇人物马拿西的故事。

各位 Stars Radio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在这个节目中，我和大家分享了许多传奇人物的故事，这些传奇故事都出自于一本流传了2000多年的书，一直到今天，这本书仍然是今世世界纪录上的全球最畅销书籍，它就是《圣经》。欢迎你和我一起进入《圣经》的传奇世界。在上一期节目中，我们谈到南国有史以来最好的君王西西家，他被誉为是继大卫之后最好的君王。从《列王记》到《历代志》，都给予这位君王极高的评价。但令人奇怪的是，在经历过上帝的大能拯救，而且一生敬畏上帝的这个君王，他就养出了一个南国历史上最大恶极的儿子继任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今天我们就要来谈谈西西家的儿子，也就是他的下一位继任者马拿西。根据《列王记》跟《历代志》，马拿西接续西西家做王的时候，年仅12岁。为什么他与他父亲的敬虔完全不同，反而成为了拜偶像拜的最凶的君王呢？这恐怕要从西西家王的最后一段叙事谈起。《列王记下》20章谈到西西家病得要死，在他生了一场重病，然后先知以赛亚告诉他说：“你的大限将至。”好，这是上帝的心意哈，就是上帝为你命定的年岁就到此为止了。好，所以你要这个预备后事哈，就是上帝要把你接走了。但是西西家却不甘心就此死去，所以呢，他在床上痛哭祈求上帝怜悯，说：“上帝啊，求你纪念我从年少直到如今，我是如何在你面前这个依靠你、寻求你，然后行完全正直的事等等啊。”那因为他言辞恳切，然后哭求，所以呢，上帝就怜悯他，使他的病情好转。上帝应许加增他15年的岁数。前面我们说到马拿西登基的时候才12岁，所以我们可以确定马拿西是在西西家王最后的15年当中，好，就是等于说他上帝多给他的这15年当中才生下的马拿西。然而王下20章，这个西西家王才刚刚痊愈，他就做了一件让上帝不喜悦的事情。这件事的起因是巴比伦的使者来探望西西家，然后呢，在使者的这个可能是要求吧，或者是就是反正跟使者的这个交流的过程当中呢，西西家就把王宫当中所有的宝物都给巴比伦的使者看。这件事情上帝非常不喜悦，所以后来就派了先知以赛亚来跟西西家王说：“你今天所有给巴比伦使者所看的这一切，未来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好，那很多人就猜啦，为什么西西家要把宫中所有的一切都给巴比伦的使者看呢？好，那很多人认为是因为就是西西家是这个骄傲自大，就是有一点好像炫耀的这种角度。那也有比较客观的另外一种，从这个历史、国际发展等等角度，好，就是有其另外一种比较客观的观点，认为说西西家是想要跟巴比伦结盟，然后一起来对抗亚述。毕竟西西家其实本来他就已经想要对抗，就是已经有想要反抗亚述。那现在巴比伦的使者来探望西西家，很

可能是想要就是就是有也有想要跟对方结盟的意思。那西西家把这个所有的财宝都财，包括他的金银财宝，包括他这个武器库里面的这些军力啊，都给使者看，很有可能是想要就是也是一种展现国力，然后告诉他说这个我是一个值得结盟的伙伴等等哈。但是无论如何，这件事情总之上帝是不喜悦的，所以先知以赛亚就宣告说，因为你把所有的东西给了巴比伦的使者看，那所有的这一切未来会被掳到巴比伦去。但是受责备的这个西西家王呢，他的反应有一点出乎我们的意料啊。他的回应是说，没有关系，至少我在世的日子是太平的。他受了先知的责备并没有悔改，而且对于未来会临到他子孙的灾难好像完全不关心。经文虽然没有明说，但是从西西家王的这一个反应，我们可以隐隐察觉到西西家对上帝的敬畏之心已经变质了。透过这一段叙事，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马拿西继任之后，他对上帝没有任何敬畏之心。他为巴利烛坛，在圣殿当中立亚瑟拉的像，然后拜天上的星辰，然后拜尽所有的偶像，就是不来依靠耶和华上帝。先知耶利米曾经宣告，在耶利米书15:3，先知耶利米曾经说过，当地定义使南国灭亡是因为马拿西的罪恶滔天。也就是说，马拿西的恶行，他行恶到一个地步，决定了南国灭亡的结局。故事先停在这里，我们来听一首诗歌，叫做《呼求你圣名》。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前面我们说到，马拿西在西西家向上帝多求的，马拿西是西西家向上帝多求来的那十五年当中所生的孩子。西西家本来已经这个寿数已尽啊，是上帝要把他接走了，但是他硬向上帝多要了十五年，在这十五年当中生下了马拿西。可是由马拿西他继任为君王之后，他所展现的一切的恶行，其实我们不难猜到，西西家的晚年，在那多增加的那十五年当中，他一定已经不再敬畏上帝了。以至于他在这十五年当中所生养的马拿西，对上帝简直是毫无敬畏之心。他大肆敬拜各种偶像，污秽圣殿。然而，有一个令人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按照过往的例子，我们之前所看过的这些南北国的君王，如果你是不敬畏上帝的君王，这个下场通常是很快就会因为外敌攻击啊，或者是臣子叛乱啊，然后身患重病啊，就死去。然而这一位史上最恶的马拿西王，他却是南国历史上坐王最久的君王哦，他坐王55年，而且与列祖同岁，也就是说他的晚年，就是他的结局是安享天年呢。这是真的是一件如果单看列王记的记载，我们真的会觉得天哪，上帝你怎么回事？你的那个公义的审判哪里出错了吗？好，历代志下33章有一段经文回答了我们的疑问。这段经文说到马拿西，他从继任南国君王之后始终行恶，不听先知的劝告，所以呢，当然上帝惩罚他了，上帝让他被亚述攻击，然后被掳到哪里呢？被掳到巴比伦去。好，当时候的巴比伦呢是受亚述管辖的，等于是属于亚述帝国领土的一部分。好，上帝让他被亚述王攻击，然后被掳到当时候受亚述管辖的巴比伦地区。在那里，马拿西在极难当中恳求祷告耶和华上帝，他好像想起来了哈，他的父亲以前曾经在极难当中，在亚述大军攻击的过程当中，就是祷告恳求这个耶和华上帝，然后所以得救的。所以呢，这个马拿西虽然他之前在这个耶路撒冷当王的时候，东拜西拜哈，就是到处拜，然后好像已经忘记有耶和华上帝。可是呢，当他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在那个极难当中，他想起他父亲的神耶和华上帝。然后呢，他在极难当中恳求祷告耶和华上帝，然后谦卑悔改，上帝就应允他的祈求，让他重新回到耶路撒冷，继续做他的南国君王。这件事情让马拿西真正认识到，唯有耶和华是真神，拜所有其他的一切，那些神明在极难当中都没有用。我相信他一定也求过什么巴利啊、亚瑟拉这些的，但是没有用，一直求到耶和华上帝，他才得拯救。

从此以后，他真正意识到唯有耶和华上帝是真神。因此，当他回到耶路撒冷之后，玛拿西就除去国中一切的偶像，单单侍奉敬拜耶和华。这也是他为什么能够做王那么久，并且安享天年的真正原因。虽然玛拿西的前半生作恶多端，但是当他真正打从心底谦卑悔改，依靠耶和华上帝，上帝仍然怜悯他，恩待他。玛拿西的故事就停在这里，我们来听一首歌，若不是你。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在《我是传奇》这个节目中，我们从《圣经》这本流传千年的畅销书里头，看见许多传奇人物的事迹。这些传奇人物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在他们的背后都有着那一位掌管世界、全能而又慈爱的传奇上帝。他们或在上帝的帮助下绽放出生命的光彩，也有人因为离开了上帝而背负了生命不可承受的重量。今天我们谈到南国君王马拿西，圣经当中对他的描述篇幅很少，但是马拿西的一生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他的一生跟他的父亲西西家可以说是完全相反。他的父亲西西家一生敬畏上帝，却在生命的最后15年向上帝恳痛哭恳求多要来的这15年，在这15年当中，他西西家失去了敬畏上帝的心。反观马拿西，他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并未看见父亲敬虔的榜样，因为他出生的时候西西家对上帝的敬畏已经变质了。圣经没有描述，我们其实不知道西西家最后这15年到底做了什么，但是从马拿西的身上我们可以看见西西家肯定没有做好一个敬虔的榜样。所以当马拿西上任之后，他成为南国君王之后，自意而行，随从迦南各族，就是有神就拜，甚至他拜偶像拜到一个程度，因为亵渎上帝、亵渎圣殿到了一个上帝没有办法再忍受的程度，所以呢就定下了南国灭亡的这个结局。可以说马拿西在他上在他前半生的这一个恶行种下了南国灭亡的原因。本来啊，如果按照这个如果没有反转剧情的话，马拿西因为他行恶过分，上帝决定毁灭南国。那如果这一个剧情没有发生反转，其实在马拿西的做王的这一个时期，南国就没了。可是为什么南国继续存在？就是因为马拿西在他被掳到，本来应该是亚述王来攻打，然后马拿西被掳到巴比伦，南国结束，这原本的剧本应该是这样哈。但是马拿西在被掳到巴比伦的这个人生最危难的时刻，他想起了他父亲的神，他想起了耶和华上帝，然后呢他在极难当中这个发自内心的求告上帝，并且得到了回应。这个时候他才恍然大悟啊，所有其他的神明都没有用啊，唯有耶和华上帝是真神，唯有耶和华上帝能够拯救他。因此在这一段真实经历上帝的这个事件之后，他回到南国开始进行宗教改革，除去他过往所立的各样的偶像，并且带领南国的百姓单单侍奉耶和华上帝。马拿西的悔改虽然没有改写南国的结局，但是却救了他自己。马拿西的悔改虽然并没有改写南国的结局，却救了他自己。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中间或许

有一些年少轻狂的啊，或许有步入中年的，也可能有一些听众是已经到了人生的晚年。有些人从小就认识上帝，有些人是在成年之后认识上帝，也有人在生命即将终结的时候才认识上帝。但是你知道吗？无论何时归向上帝都不晚。不论我们在认识上帝之前有多么不堪的过去，有多么荒唐的恶行，只要在我们认识上帝之后，我们有一颗真诚悔改的心，说：“上帝啊，我知道过去都做错了，我知道过去的人生走错了，现在认识你之后，我知道了对的方向，我愿意朝着这个方向前进，我愿意走在你的道路上。”只要不管你在人生的哪一个时间点，是年少，是成年，是中年，是老年，不论你在人生的哪一个时间点，只要你在这个时候认识了上帝，并且像马拿西一样愿意真诚的悔改归向神，愿意真实的来信靠他，依靠他，上帝永远愿意接纳我们，从此给我们一个全新的生命。我邀请你跟我一起来祷告。亲爱的耶稣，感谢你让我们在马拿西的身上看见，不论他的前半生有多么荒唐，不论他做过多么惹你生气的恶行，可是当他真实认识你是真神，当他发自内心愿意信靠你的时候，主啊，你全然接纳他，并且给他的人生一个好的结局。如今我们也愿意将自己交在你的手中，求你看顾保守每一位听众朋友，凡是愿意将自己交在你的手中，愿意从现在就开始来信靠你，依靠你，主啊，你就来改写他人生的剧本，让每一位听众朋友因着认识你，因着悔改归向你，因着真心依靠你，人生从此有一个好的结局。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与教育博士黄文文共同企划，黄文文主持的 Guiding Stars。
1: 身为父母的你，是孩子生命的导航者，为人师表的你，是孩子教育的领航员。每一个孩子都是一颗亮丽的心，等着被爱、被发现。你可以是孩子心目中闪亮的启蒙者，你也许是那位将引领他人生命方向的灿烂明星，你更可能是那带领破碎生命重新出发的不灭星辰。让我们一起成为 Guiding Stars。

朋友你好，我是关心教育、关心你的黄文文。这个星期再次来到，怎么样的面对现在我们已经完全改变了的教室？现今2026年，我们看到在欧洲、美国、中国各地方都一起来发生一件重大的事情，那就是我们必须要重新的改变我们面对教室的方式。很久以前，在设计教室的时候，就是我们有一套的课程，老师就在上面讲课，学生在下面接受课，然后呢，就是假设学生已经听懂了，让他回家，接着考试评鉴，诶，这整个所谓的教育就结束了。在2026年，我们发现，不只是过去5年当中的呼声很高的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继续的持续。就是 student center，现在不只是 student centered，还要 student engagement，也就是说，我们把学生放在中间，我们教学的中心已经不再够了，不再够用了，而是要 student engagement，也就是说，他真的把自己牵连在他所需要的学习项目里面，真正的进入到里面，而想要全心的去学习，所以这个已经变成是我们现在2026年。全世界各处都在试着理解，怎么样的能够达到 student engagement？那 engagement 这件事情哈，我们英文来说的话，engagement 通常是在讲说我们要订婚，订婚就是什么？再接下来就是以结婚为前提的，对不对？所以我们讲到 student engagement，就是我们

已经不能只是想哦，他来到学校就可以了，而是他要能够心甘情愿的每天自己想要来学校，待在教室里面，坐在那里面，自己要求需要学习更多的东西。因为为什么？大前提就是他以后决定要跟教育这个连接在一起，教育将是他毕生的目的。所以你就想，我们要做的工作有多难？除了让孩子在学校里面坐着听讲，还要让他开开心心、愿意的到学校来。那么以前的教学中心是我们把内涵教给你就可以了，现在是我们一定要孩子要开心啊！来到学校，我们一定要让他是快快乐乐的、开开心心的。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就是我们不能再体罚学生，特别是学区会。一而再、再而三的交代。现在我们连美国是一向都不能体罚的，大家都知道这一点。可是我们现在是除了体罚之外，连惩罚都不行。那所谓的惩罚定义是什么呢？就是挪移开他原本应该得到的权益。那以大个方块来说的话，在整个教育这个区块里面，学生应该有的权益就是什么？他该下课的时候要能够下课，该吃中饭的时候可以吃中饭，该吃点心的时候要吃点心，该去外面玩的时间要出去玩。课后只要没有辅导，就该让他回家。所以就变成，我们都知道，在中国现在已经有一个 double reduction，就是双减的这个政策，小孩子不能去补习班了。在欧美已经很久都不再鼓励有课后辅导。那在美国现在所谓的课后辅导是学生自愿来，老师自愿教。而且是免费的，开放教室。如果学生觉得，诶，我需要补强一下，或者是我哪里功课不会，我可以回到学校来，让老师再多帮我补强一下。那这个呢，通常都是我们求爷爷拜奶奶的，希望家长愿意让学生回到教室里面，再多学习一个钟头，即使他一块钱都不需要交，我们都还要希望学生是快快乐乐的、开开心心的 engagement 来到学校。好了，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大致的很清楚了，现在学校的学习，2026年教师是怎么样的改变，我们就必须要谈谈啊。这个星期我想特别的提到，怎么样去满足各个不一样需求层次的学生。什么叫做多元学习？不一样需求的层次。以往我们可能会想，一个班上我们假设有30个学生好了，这30个学生里面可能。高材生就是3到5个，那剩下来的呢，可能也就是20个学生，都是在中间左右，然后再剩下来就是又3到5个，那个很成绩很，需要加强。以前都可以说他们是很糟糕，现在不能讲糟糕了，现在是还未到我们达标，还在努力当中的这些学生，所以就变成我们有3个层次。可是现在变成什么？现在我们3个层次变成是。只要他有够到学年的标准，他再怎么高，例如说6年级的学生，他已经读到12年级程度了，他还是就是跟这些6年级的学生在一起。所以，我们有一个叫做绿色区块，就是全部已经达标的学生在这个绿色区块里面游走。中间的这些呢，就是5到6年级中间，他应该是6年级学生了，可是他还不到6年级的程度，他在大概5年级到6年级中间，这个叫中间的区块。那再来就是。可能是4年级或3年级，甚至到2年级的程度，我们就把一个班上大致可以分成这样子3个区块。你可以听得出来，这就跟以前非常非常的不一样了。那我姑且不去讨论别人的教室，我就说我亲手经过的这些学生啊，大概是有1/3是在中间这边啊，就是中间这个程度。然后大概有剩下的1/3里面有3个可能是那个非常非常高的高材生，剩下的全部都是在最下面的这个区块里面。所以你可以很明显的想象，以前我们所谓的一个中摆型的一个数据啊，就是说中间那群人是最多，然后前面跟后面这两个族群的人是最少的。现在已经变成是一个，好像一个骆驼峰。什么叫骆驼峰？就是它那个前面很少很少很少，忽然间到中间一大坨一大块，然后又通通又掉下来，然后到上面的时候又是

一块，就是很低很低很低的。所以我们就发现说，哎，现在怎么变成好像很难去掌握在班上所谓这个分层教学啊？所以就必须老师要想办法，因为我以前曾经说过，有人如果跟我讲说差异教学是很好的一个思维的时候，我一定会觉得说他难道不知道我们的时间都不会增加的吗？这真的是鬼话连篇。那可是即使是鬼话连篇，我们在教室里面执行的时候，也是必须要有想方设法来执行这个差异式的教学。所以我们就在这其中就想出了一个非常我们老师们的想象空间里面能够天马行空的方式，那这个方式是从哪里而来的？就是在美国有所谓的2个年级并班的这种分班方式。那为什么会造成是2个年级并班？那我先说啊，2个年级并班通常都是5、6年级，或者是4、5年级，或者是2、3年级，很少会是3、4年级并班的。因为从3年级要跨到4年级呢，是一个他好不容易又学会读书了。现在要用读书去学习啊，学习会读书跟读书去学习是2个很大不一样的区块，而就在3年级到4年级做一个很大的分野。所以通常呢，我们会1、2年级合班，2、3年级合班，或者是4、5年级合班，5、6年级合班，很少，几乎没有看过3、4年级合班，除非是要跟那个老师过不去，跟学生也过不去。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合班的方式就是不得已。刚好呢，这个学年里面剩下一些学生不够成为一个足足的班，那另外一个学年也是，全部的学生都分发完了之后，又剩下一群学生不够组成自己足足的一个班，于是只好把2个年级合成一个班，我们叫合班啊，分级合班。那我们从这个当中若干年学习到的就是，因为你在同一个班上，必须要有2个年级，这2个年级一定要教他自己年级本身他的课程，还有他的标准，每个年级所规定的标准，课纲的定标准。所以，在这个年级里面，他也会有他自己的高中低的程度，那个年级也会有他自己的高中低的程度。所以，当老师在教导一个双级合班的时候，他就必须在里面已经相当成熟的一种怎么样的同时教这么多不同程度的学生，所以第一个我要跟大家说的啊，这个我们一个跨国的比较性，在一个班上有3个程度的学生，现在已经是比比皆是了。那简单又有效的方式就是，你就把这些孩子当成他是不一样班级、不一样学年的教导方式，可是你喂养他的，如果他全部30个学生都是同样一个年级，你要喂养他的内容是一样，可是教给他的方式将会是非常的不一样，也就是不再影响他吸收进今年程度以及课纲定标准的程度范围之内，我们用他能够听得懂的方式教导给他。那这怎么做呢？例如说阅读，那么高级的这些学生，你只要给他一个引子，告诉他。引子哦，就是引导的引，你把它带出说，诶，我们这个星期所要学习的功课中心宗旨在哪里？然后你大概跟他说一下，你们将要读的故事呢，是有关于哪个方面？里面你特别要注意到的是哪些要旨？诶，你点出来之后，给他作业，这些高等的孩子他就会自己去做了。那你的最重要是中间的这段孩子，因为我们的目标是把中间的这段孩子，也就是我刚刚说1/3的这些孩子呢，推到那个高的那一级去，能够以同样的速度跟那群高的学生，可能在第二个学期开始就跟他们一起学习。所以呢，我花最多的时间会是中间这一层的学生，为什么？因为第一个，他还没有掉到那么低的程度；第二个，他们还是肯学的，所以只要给他们一点鼓励啊，一点我们英文叫 incentives 哦，就是一点加持，不管是吃的、喝的、玩的、乐的，加持在旁边的东西，就会把他们往前推，他们就很容易的能够进入到下个阶段。所以这群学生会多花一点时间，除了之前说的解释，同时介绍之外。还会把每个生字都特别挑出来，他需要认识的生字有什么样子的用法，还有这些生字的一些不同的程度，让他能够不只是解释，还能够书写，还能。

够运用这些不同的生字。另外更厉害的很必要教导他们，就是把这些生字呢能够利用在整段文章里面的运用去理解。

把他整个故事呢解释给他听，从头到尾解释给他听，甚至要读给他听。那当然现在已经有电脑，可以在他的电脑上就可以直接AI 就可以读给他们听了。可是老师还是要设计各种各样的活动，让这些孩子能够寓教于乐，在玩的方式里面去理解他所阅读的这些内容，同时能够引用出来其中的问题。我们要教他有深度的去问出这个故事当中的深度的意思，而互相问答、互相面谈、互相面试的去理解怎么回答这个故事里面的问题。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三层的教学非常的不一样。不管你是教数学、历史、地理、科学，都是要用这相似的、类似这种三重教学的方式来教导他们。那如果说一个小时来分的话，通常是15分钟给那个最高级、最高端的学生，大概是25分钟给中间的这些孩子，那20分钟给最最最最最最下层的这些孩子们。所以一个钟头是这样子来分。当然如果你身为家长，刚好你是最上层的那群的孩子家长，你可能觉得说怎么那么不公平，我那一个小时里面就少了10分钟给我的孩子。可是你知道这些孩子他们事实上即使他得到我的25分钟，这25分钟当中有很多的时间他也是自己喜欢自己去学习的，自己去讨论，自己去悟出各中的道理，而在里面 得到他的喜悦。所以并不是我们不要多花时间，而是经过这么多年的经验以及研究，让我们知道这群孩子他们有一种 特殊他们学习的方式。只要你给他鼓励，只要你给他机会，互相有这样子互动的机会，他们可以靠着他们自己小组里面的学习就能够达到那个你无法想象有多高的这个高标。那么第三点我们就要讲到了，如果他们都分组出去了，那你在跟这一组学生做互动的时候，其他学生在干嘛？这个时候就需要一点视觉的辅助了。因为一个老师呢，你可能你的脸朝着东边的方向，你就看不到西边，诸如此类的问题。那我们都希望孩子能够，我们当然都信任学生，可是也希望孩子都能够照我们所给予他的内容专心聚焦的学习。于是这个当中就是我们现在很厉害的一点，有所谓的视觉辅助，也就是在我的电脑上面可以看到学生的电脑上面在做什么，就是一个大荧幕上面，有点像我们去运动中心哦，我们如果带着我们的表，这个表有我们的有心跳啊运动的这个韵律的时候，它会直接投射在一个大荧幕上，这一个荧幕上就已经拆成了30几块，每一个人的数据都在上面，有点像这样子。所以我一个荧幕上可以看到我全部的学生他的荧幕上在做什么，他的荧幕上面怎么样的摆动他的滑鼠，他去了哪里，我都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而且我只要一个小小的按键就可以把他的荧幕锁住，或者是把他现在在的这个网站给消除掉。所以呢，我可以用视觉辅助的方式，我们用的叫做 Go Guardian， 非常的有用。即使学生都回家了，都还可以看着他的电脑。所以当你在小组分班里面，我想大家必须要去学习的。我知道很多老师现在都不太喜欢完全让学生使用全部的时间在电脑上面，可是有的时候真的需要点这样子的辅助。同时只要我们设计的好， AI 还有电脑的辅助绝对是一个加分的事情。这以后我有机会能讲到科技教学，我再来提这件事情。所以这第三点就是用一些这个视觉辅助来帮助你，你可以讲看管也好，或者是照顾也好，就是你的眼睛时时刻刻可以看着你全部班上的学生在荧幕上面做什么。那第四点就是教材的调整。那什么叫教材的调整啊？我刚才说过了，今年该学的东西绝对不能够他的程度不到而就不把它交给学生，否则的话你想他明年又落后了，后年还是落后，永远他都在落后，因为他永远都没有得到他那一年该有的内容。所以他在那一年五年级该有的内容一定要交给他，六年级该有的内容一定要交给他。那你可能会说，可他不会呀，他不会，我们就要调整这个教材。我们一篇文章现在的电脑上，你只要把这个文章呢这个剪贴到一个软体里面去，现在有太多这种软体了，你只要跟他讲说把这篇文章变成三年级的程度，他马上就把这篇文章变成那个年级的。你也可以把一篇很简单的文章把它变成现在可能是四年级的程度，你把它变成

年级的程度，它都可以在里面随时就根据你输入的一个按键就把你更换掉了。所以你可以把你现在的内容依照孩子他的理解能力，还有他能够接受的这个程度，我们一入学一个考试，你马上就知道每个学生入学的时候是什么程度了。所以根据他入学的程度，你把今年的教材调整成他的学习内容的那个程度，让他去读，他就还是得到了今年该有的教材内容，可是却是以他能够理解、他能够解释的方式教导在他的手上。这样子老师也不挣扎，学生也不挣扎。当他一点一滴的慢慢的进入环境之后，你会看他有进步，有进步之后他就有信心，有信心之后他就想要多学。当他想要多学的时候，你就发现你就不用再每一次都把他带到他的那个程度，他会挑战他自己想要往更高的程度去。可是当他一入学刚开始的时候，你就让他觉得说他与他想要去的那个地方是天壤之别，完全够不到的时候，你就想，就像我们大人也是，我今天想要去学弹钢琴，你一来就叫我去弹那个很难的什么奏鸣曲什么，我是不太可能会的，我就可能觉得这我一辈子都不太可能学会弹钢琴了。可是你如果给我一首大家都会弹的歌，每一首只要是中国人都会弹的《月亮代表我的心》啊，或者《青花瓷》之类的钢琴曲，诶，轻轻的我就弹出来了，我就觉得太容易了吧，这我挑战钢琴绝对没问题。所以这是一个属于我们怎么样去调整今年的课纲内容，把适合孩子的方式教导给他，这是非常重要的。可是千万千万一定要记得是绝对不能够不把今年的该学的内容交给学生，这不管是数学也好，国语也好，这都是绝对是不能够妥协的一件事情啊。那最后最后最后，研究告诉我们，有很多的所谓的国际陷阱。什么叫国际陷阱呢？就是哇，那个欧美的那个方式好好哦，我们怎么不拿来用呢？大家要知道哦，在欧美现在的大环境，有更多的时候是一个班级里面有不同国家来的人，也就是说大家的语言可能刚开始的时候都不见得是英文，而我们慢慢的把他们通通带进了英文的教学里面，所以刚开始的时候还会有语文的挣扎，有文化的差异，有贫贱的不同，所以这个贫富的不同，所以我们会发现在一个欧美和华人的圈子里面，光是文化差异就太大了。基本上华人的圈子是一个非常homogeneous， 也就是说大家都是非常同类的，语言也一样，肤色也一样，人种也一样，都在这个环境里面，绝大多数的时候是在这个环境里面学习的。所以在欧美可能你觉得哇，这个好好玩，这个好活跃，不见得能够在我们华人的圈子里面能够得到相同的果效。有的时候我们会看见就来了一个大乱了，为什么？因为毕竟我们的个性不一样，人的文化还有对一件事情的理解都不一样，是不是能够放松到某个程度也不见得。所以这个一刀切的方式我们要很小心，我都叫这个叫做国际的教学陷阱。就是我们太常常看到别人的方式，然后就借过来用。同样的，你们不要想说欧美人不会去借华人的方式。近年来很多的欧美的学校都开始去新加坡，会去台湾、中国以及澳洲，也会去日本，对，也会去日本那这些地方来做观摩教学。他们会开始去看到，诶，在这些亚洲人的社会里面是用什么方式在教导的不同程度的学生，他们也会把它借过来用，然后借过来用才发现，我们每次大家观摩教学才发现，这好像有一点差异吧，好像也不是很好用吧。可是因为欧美的人他们个性就是比较又开放又活跃，所以他一发现不行的时候马上就把它改掉。所以呢，我们这是一个所谓的教学陷阱，我们也必须要去注意到的。那今天呢，林林总总说了很多有关于现在教室不一样，你们都可以听得出来，再都是为了

希望孩子能够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在学校待下来，能够很想要继续的，以我们想要他的方式来学习。所以老师们就辛苦一点了。今天我跟一个老师，我还下课之后到那个老师的班上去看了一下，我们来做了一个教学的互动。他跟我说，每一个孩子都会，好像就是教室里面就是一个小社会，所以呢，小孩子要得到什么都要在教室里面要赚钱。那怎么赚钱呢？就是要帮忙啊，该做的事情要做呀，他就可以赚钱。赚了钱之后呢，他就可以去买奖品。我说，诶，这个我们在高年级也有这样用。这个老师他是一个2年级的老师哦。那可是我更喜欢他的一个方式，就是小孩子也可以一起的来达到一个目标，也就是他们一起的赢得。如果说能够把全部这一整个罐子里面的小彩球呢都放满了，哦，小彩球放到这个罐子满了之后呢，他们就可以一起有个 party，这也是很好的一个方式。在我的班上是每个星期五，我们就有一个下午的小小的自由学习。这个自由学习就是你爱干嘛干嘛，只要你不做不乖的事情，你要聊天、讲话、读书、坐在地上躺着都没问题。甚至你可以拿出你的手机来开始录像啊，或者是录你的自己的视频啊等等，这只要经过老师过滤都没问题。所以学生太喜欢这个自由学习的时间，那我就用这个去说，可是这也是你要去赚到的。因为我不能够拿走他下课的时间、吃饭的时间、游玩的时间，这种时间我现在都不能拿走，因为这是教育部规定的，对不对？那我可以自己制造出一个开心的空间，大家都喜欢的空间。我都问了学生，你们喜欢什么活动，就把它通通笼笼统统的挤在这1个小时的时间里面。诶，你这个星期什么都做到的话，你就可以参与在这个当中。这就让每一个学生都积极的、乐意的、乐观的、很喜欢来到学校，为的就是他能够赚得他星期五的那个时间。那很可爱的就是，你会觉得他回家玩不能玩吗？回家这个上手机不行吗？那也不一样，完全不一样。他在学校里面跟别的孩子在一起的时候啊，玩的是笑的啊，滋滋咯咯的，很好笑。因为他觉得跟同学在一起玩是非常乐意的，又让他觉得很想要继续在学校待下来。下课了，赶他们回家都不肯回家呢。所以今天分享的这些方式，就是让我们知道，世界在变，教育在变，教室变了，老师一定也要变。所以我们的思维改变，我们就能够让我们的做法也改变。我是关心教育、关心你的黄文文。今天节目暂时告一段落，下个星期我们节目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新中之爱广播网与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协会共同企划，吴伟伟主持的《爱你不孤单》。

罗曼·罗兰说，爱是生命的火焰，没有它，一切变成黑夜。亲爱的，你正在黑暗中徘徊吗？让我陪你点燃生命的火焰，留住被爱的幸福，享受爱人的喜悦。欢迎收听《爱你不孤单》。

0: 爱你不孤单，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维维。那我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了荣国博士来到我的节目现场。那我就说这个我们糖尿病这个部分哈，除了我刚刚讲到了前面知道认识糖尿病，然后要我今天要特别请严博士来讲到说如何预防糖尿病，因为预防胜于治疗嘛。那治疗的时候哇这么多的限制，那我们的预防的话因为会做的比较轻省一点。那我把时间交给严博士跟我们听众朋友问好。
1: 各位听众好，很高兴再跟大家见面。今天我们要来谈的主题是怎么样预防，好，怎么预防糖尿病。如果说你的亲人有糖尿病病史的话，你自己就要注意了，尤其你的直系血亲，譬如说父母亲如果有糖尿病，那可能以我自己为例，我就在更年期的时候，也就是我的新陈代谢改变的时候，我就出现了糖尿病的症状。而这个隐形杀手哈，它不会有明显的、很明显的说，我的血糖高了哈，所以还是要透过检测，定期的健康检查，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感恩我们的全民健保。只要你30岁以上就可以透过健保来知道自己的血糖血压血脂的情形而及早发现。如果发现有当你的血糖高于126，或者是说你的糖化血色素高于65.7到6这个之间呢，其实我们就已经是糖尿病前期。糖尿病前期的话，你还可以说不要吃降血糖的药，而从饮食上来做调整。至于怎么样让你自己不要因为饮食造成血糖高的话，我们在每餐你用所谓的211餐盘，就是一个9寸的餐盘，

0: 你一半哈，一半都是绿叶蔬菜、高纤蔬菜啊，那另外四分之一啊是我们的主食啊，那么再四分之一是优质的蛋白质。如果你用这样子的餐盘的话，就不会让血糖高，同时也能够吃得饱哈，而且是可以得到均衡的营养。另外还有我们透过133哈，就是说如果你有怕这个糖尿病的话，我那个一份的主食哈，三份的优质蛋白质，另外三份的蔬菜啊，这样子呢也是不但不会升糖之外呢，甚至于如果你有体重过重的情形，它还会让你的体重哈得到控制，减重哈，采用这样子。那我呢把它让大家更好来记，上周我们有提到这个1234啊，1234，一就是一份的主食。二呢就是两份的好油，不要忽略了我们每一餐还是要有这个好优质的这个好油，像 Omega 3的这个不论是鱼油哈，还是印加果油哈，甚至于就是橄榄油哈，那么对于我们的这个必需的脂肪酸哈，也是对于这个胆固醇哈，其实我们不要误会这个胆固醇，它是我们细胞膜的这个组织是靠胆固醇的。所以在我们吃的鸡蛋哈，过去常常说怕胆固醇高不吃蛋黄，那实际上呢，我们蛋黄里面有非常好的这个卵磷脂哈，对于我们脑组织的营养哈，在预防失智也是非常重要的。何况这 Omega 3的好油呢，它还可以抗发炎哦，因为你当有血糖高的情形，身体就处于一个慢性发炎的状况，那是会觉得疲惫啦，好，那这是对于好油的重要性。优质的蛋白质的话，我们这个豆哈，豆腐啦哈，还有黄豆、毛豆、黑豆是优质的蛋白质。你可以把零嘴用毛豆来取代啊，不要，因为我们癌细胞也是非常怕甜食、怕糖，所以预防癌症的话，我们也要吃低糖的饮食啊。那在这个多吃大概一个礼拜，我们吃一两次的这个深海的鲑鱼啦，哈，青鱼啦，哈，这是秋刀鱼啦，哈，都是很亲民的价格，同时又有很丰富的 Omega 3，我们可以多补充，它里面所含的 EPA 是可以抗发炎， DHA 又可以预防失智哈，营养我们的脑细胞很重要的。同时优质的蛋白质，我们不预防肌肉的流失啊，提升我们的免疫力，都需要靠蛋白质。那么当然三份的话就是一个一掌心的里脊肉或者是鱼肉哈，跟鸡肉、鸡排哈，就是一掌心在每一餐里面。那尤其早餐很重要，你可以用无糖豆浆，还有呢鸡蛋哈，如果在赶时间的话，至少我们这个蛋白质要摄取足够。
1: 那几个鸡蛋？
0: 你吃两个都没问题。
1: OK。
0: 再加上那个一杯无糖豆浆啊，240cc 就有一份的蛋白质，这样你早餐蛋白质就可以摄取到三份。另外，你用主食可以用玉米啦，地瓜啦，南瓜。

0: 瓜四分之一这样，至于烫个青菜啊，用地瓜叶啊，这也是我们抗癌第一名的啊，这样子你丰富的早餐就可以让你一生一天的精神哈都很足够。
1: 地瓜叶要两碗，
0: 对，两碗熟的烫熟，再加上蚝油，地瓜叶烫熟就清水烫熟之后最好，因为我们还有要，因为更年期之后，我们女性很容易钙质流失，
1: 对对对，
0: 像地瓜叶啦，还有那个红凤菜啊，那个苋菜，
1: 苋菜
0: 它都是非常高的钙质，那这个钙质我们要预防结石的话，把这个尿酸叶酸
1: 烫掉
0: 用这个清水开水把它烫过之后就去掉这个叶酸，可以预防结石又可以得到很丰富的钙质。
1: 好的，
0: 这吃素的人我们虽然不吃肉但是从蔬菜里面仍然可以得到丰富的这个营养素。那就是说我们的这个预防结石的话就是注意到叶酸可以去除。那完全吃素的话这个维他命 B12 是需要补充的，唯一缺的营养素是维生素 B12 那这是需要补充。所以这是我们在饮食方面在饮食方面可以在预防糖尿病是很重要的。另外还有我们担心胰岛素阻抗的情形。
1: 什么叫胰岛素阻抗？
0: 所谓胰岛素阻抗除了说随着年纪增加我们的新陈代谢变慢，还有就是你的体脂肪过高。平常年轻的话，我们的胰岛素它就是像一把钥匙，可以把细胞打开，让葡萄糖进到细胞里面跟粒线体燃烧产生能量。
1: 对，
0: 但是我们有糖尿病的话，这个胰岛素它不敏感的被油脂阻塞所以葡萄糖进不去细胞里面，它就在血液当中，血糖就会高。所以为什么我们其实过多的这个葡萄我们的这些主食啦食物消化到最后要碳水化合物要变成葡萄糖才会变成我们身体的能量。那如果要让它变成能量的话，一定是要到细胞里面跟粒线体燃烧。所以我们细胞的代谢产物所以你如果天天生气吃太多油炸的食物，那个就是你身体的自由基增加，你身体就处在一个发炎的状态。所以我们就必须要透过运动饮食注意之外，我们运动也可以帮助这个胰岛素的敏感性增加让血液里面的葡萄糖进到我们的细胞里面所以粒线体是非常重要的能够对慢性病的预防它就是可以把身体的这些营养素变成能量。
1: 林博士，我可不可以问您一个问题就是你看我们老人家就是有些朋友他比如说他摔伤了他就是比较不能够行动，那如果说早上而且还也没有牙齿了，我们就是视茫茫反苍苍齿啊动摇一，那牙齿您刚刚也说牙齿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牙齿如果没有装比如说我们掉落啦或者是牙周病什么的，那个牙齿不太能够主嚼，只剩下原有的牙齿一点点的话，那就主嚼上就有一些困难。如果只是靠吞咽，比如说靠每天吃两个，你刚刚说两个蛋嘛那然后无糖豆浆两个蛋这样子那这样子的话还是不够，还要加地瓜。地瓜太甜啊，
0: 没有一小一就是四分之一碗

0: 好，我们大概小
1: 一碗哦，
0: 小汤
1: 哦。
0: 那个菜的话，就是煮焦会很困难啊。那菜如果打成汁呢？ 当然水果啦，我们尽量不是用果汁，而
1: 是
0: 尽量原形用碱。
1: 剪
0: 把它剪碎
1: 哦，剪碎，
0: 剪碎，还是尽量
1: 是熟了，就是烫

0: 有关糖尿病，我觉得你我跟你聊天就好像挖到宝一样了，有很多的东西都可以就是知道，不是那么的知道，那很清楚的知道的时候就不会害怕了。
1: 不要怕。那我现在再补充一下哈，吃的顺序，如果你不要让血糖高的话，吃的顺序，如果是中年人、中老年人哈，我们希望他第一口第一口可以吃蔬菜。吃蔬菜不会刺激胰岛素，不会让血糖掉。
0: 不是先吃肉啊？
1: 也是老年人，我反而是要先吃肉，因为它缺乏蛋白质。吃肉吃菜都不会马上让血糖飙。
0: OK，
1: 所以第一口吃肉吃菜。就是让这个
0: 血糖
1: 稳
0: 定
1: 最后最容易消化的其实是主食，是米饭。所以我们是要用菜来拌饭。如果哈
0: 什么叫菜来拌饭？
1: 就是吃菜呀、啊。因为饭米饭是最容易消化的。如果你第一口就吃米饭的话，或者是吃主食的话，它马上刺激胰岛。刺激你的血糖升高的。但是你留在最后，它这个不会让你的血糖飙。
0: OK。
1: 同时如果刚刚讲到牙口不好的话，你要吃那个稀饭的话，不能热腾腾的，热腾腾的稀饭马上是让血糖飙。把它放冷了，甚至于是冰过的，让它变成我们叫做抗性淀粉。像米饭的话，你也是像日本人为什么血糖高的人比较少，就是他们的寿司是冷饭再拌一点醋它是不会让这个抗性淀粉，像马铃薯啊，也是吃冰冻过的。
0: 冰冻过的。
1: 甚至于他如果爱吃馒头，也是冰冻过后它变成抗性淀粉，然后你再把它蒸熟的话，它吃了比较不容易血糖不会飙。
0: 是是是。哇，好，那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再继续请严博士再跟我们谈谈有关糖尿病的各种的预防方式。好。

0: Stats Radio 新东寨广播网与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协会联合直播的《爱你不孤单》。那其实我刚刚上次就讲到，孤单真的有时候是在你身体不能自主，甚至是意识不能自主的时候，但你心里却清楚明白，那种孤单才是真的是情何以堪哈。那刚刚呢，我就请到严博士再次来到我们节目，谈到是预防不是糖尿病的预防。那除了吃的部分，您上台跟我们说运动啊，还有规律啊，还有检测啊，那把时间交给严务过博士。
1: 接下来哈，我们在预防糖尿病方面的话哈，这个规律的运动习惯的养成就非常重要了，因为运动对于我们血糖控制啊，它可以改善胰岛素的敏感性啊，也就是说让我们血液中的葡萄糖啊可以进到我们的细胞里面跟粒线体啊燃烧来产生能量。那多余的这个血液里面的葡萄糖，一般来讲我们就储存在肝脏啊，叫做肝糖啊，它就是450到500克啊。如果你还是过多的这个葡萄糖啊，它就要存到肌肉啊。那你肌肉如果没有运动的话啊，而是变成脂肪，所以变成肥胖。如果你不运动的话，那这些多余的葡萄糖它就变成脂肪，三酸甘油脂就是增加你肚子的这个脏器内脏的油脂啊，那这个就容易变成脂肪肝啦啊。还有如果我们透过运动可以增加肌肉啊，因为我有足够的蛋白质可以变成肌肉的话，那我这个多余的糖它是可以存到肌肉里面，所以当你的肌肉增加减脂，增肌减脂的结果也会让你的血糖得到比较好的控制，比较不会增加血糖啊。那所以在预防糖尿病，我们运动到底要多少量才够呢？我们依照你每个人的状况，你不要勉强到过于激烈，一天走超过1万步2万步，那可能造成你关节的损伤啊。所以我们就适度的依照你的体能状况啊，至少你每半个钟头啊，如果你坐在电脑桌前哦，或者是你坐着不动，至少你半个钟头要站起来哦，动个脚动啊，手动啊，伸个懒腰啊，好伸展都很好，运动10分钟啊，你能够一天能够运动30分钟。当然我们运动分为三大类啊，第一个我们所谓的有氧运动啊，就是走路啊，跳舞啊，增加你的心肺功能。第二种运动呢，我们叫做抗阻力的。
0: 抗阻力的，
1: 抗阻力，譬如说你推墙，或者是用弹力带
0: 那个

0: 或者甚至于你拿着两瓶水保特瓶的水，增加你手这个肌肉的阻力增加一点重量也比较容易这个让肌肉可以存下来，像背靠着墙你蹲慢慢蹲站起来，
1: 深蹲是不是
0: 深蹲它也是可以让你的这个肌肉不要流失那当然第三种我们叫做伸展
1: 伸展
0: 所以这三大类伸展的话像我们经常你伸个懒腰的话让你的肝脏可以得到足够的血液可以保护肝脏那你透过伸展还有就是比较平衡，像我们运动完了之后都要做伸展让你不容易跌倒啦那这些三大类的这些运动最好你每天都能够做，然后最方便的就是走路啊。
1: 你刚刚说的是抗阻力的
0: 抗阻力就是让肌肉
1: 伸展
0: 伸展就是
1: 平衡，还有另外一个
0: 有氧有氧运动
1: 有氧抗阻力伸展那最好的就是走路，如果都 没办法做的话
0: 用走路，至少说如果我们慢慢增加看你的体能其实 CP 值最高的走路步数你一天能够走到6000到7000步就够了就对你的这个心肺功能就可以得到改善
1: 那怎么个走法？快走、慢走，还是走斜坡，还是平路？
0: 这个真的现在就是说我们最大心跳量就是要看你心脏如果我今年是70岁就是用220减掉70150就是我最大心跳量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注意自己的心跳，不要过度，当你超过这个可能容易产生受伤啦或者是
1: 心跳量是不是就血压那个
0: 你摸你的脉搏脉搏就是你的心跳220减掉你的实际年龄就是你最大心跳数字乘一个60%或70%，所以大概你的心跳在100左右这样就是一个有效对心肺功能有帮助的力量中强度啦这种就中强度的运动还有另外一个测试方法就是你走到有一点喘身上有一点热了那这也表示你的心肺心肺功能有运动到
1: 这样子
0: 还可以讲话只是微喘但是还能唱歌还能这个有点喘差不多这样才是有效，如果你都完全很慢慢的玩总比不动好了，
1: 总比不动好，那我们就一面走路一面唱歌
0: 对这也是可以让我们的透过运动让我们的血清素脑部会分泌这个快乐素心情也会改善尤其又有阳光的时候一定要把握晒晒阳光晒晒太阳我们的这个维生素 D 增加也可以改善你的睡眠睡眠品质
1: 可以改善睡眠
0: 对
1: 那我问你就是说如果长期都睡不着的话如果他常常的运动可以改善他的睡眠品质
0: 对睡眠品质可以得到改善当然在饮食方面像你喜欢吃香蕉啦这里面都含有色氨酸
1: 色氨酸
0: 是蛋白质的一种那它也可以帮助睡眠像我们一些莓果啦这个那个蓝莓都是很好的助眠还有芝麻这些都是可以改善我们的睡眠
1: OK
0: 对
1: 哇 那我们现在从刚刚我们吃的一个吃的

0: 吃的东西哈，还有吃的次序，然后讲到我们的运动哈，运动的三种运动，
1: 还有水分的补充。
0: 哦，水分的补充啊、哦，
1: 对，在你运动前、中、后啊、都要不能等到口渴才喝水。
0: 就是我运动前先要喝水，
1: 哎，喝补充水，
0: 中间还是要带着水喝，运动后还要。那人家说我在看到那个圣经里面讲到说，打仗的时候哈、要喝蜂蜜，哎、这个是怎么回事、
1: 那个当然这是增加能量，身体能量。
0: 那什么时候喝？
1: 其实蜂蜜的话，这个。对于有糖尿病的人，他还是会升糖的、会使血糖增加的。如果你没有血糖的问题的话，那就跟你
0: 随便
1: 的对对对，你需要的时候，
0: 所以不建议喝蜂蜜。
1: 有血糖高的话，
0: 它也是糖分嘛，对
1: 对对 对, 对，但是它里面是还有一些矿物质啊、营养素，蜂蜜还是。很好的
0: 东西，
1: 养生的东西。
0: 好、那我们这边还是再休息一下，我们听段音乐，我们继续再来讲我们这个糖尿病。我觉得糖尿病哇，怎么那么丰富哈？对，原来就我本来不知道的，然后就觉得哇，原来啊，血糖还要监测呀，还有说观察自己血糖的平衡啊。好，除了健康的饮食之外，还有运动啊。好，所以运动啊，其实也是管理，食物也是管理。我觉得这都是跟自律有关系，包括心情也要管理。
1: 对，接下来
0: 好，那我们休息一下，我们继续谈这一部分。
1: 好。

0: 爱你不孤单，我是薇薇。那我们再继续讲到说糖尿病哈，哎，刚刚讲到失眠的问题哈。失眠的话，就是说我们食物可以用香蕉啊、芝麻呀、哈等等的。那然后我们的散步啊等等。那我们还有其他的方法，让我们更健康，可以睡得着觉。我还是把时间交给严武国严博士。
1: 好，睡眠对我们身体的修复啊是非常重要的。那要睡好，睡得好的话，在心情，如果你处在一个焦虑的状态，或者是说你睡前还在用3C产品产生的身体的这个交感神经处在一个兴奋的状态下，可能就造成你入睡的困难。那我们怎么样来提升我们的睡眠品质哦？第一个真的是还是要良好的心态，放下心中的这个不论是怨啊、恨啊，或者是需要透过沟通解决的问题，圣经讲的不要含怒到日落哈。那我们就是好好的沟通啊，把睡前把所有这些问题解决啊。如果所谓沟通，我们其实下一次还可以来谈到底怎么样沟通，其实很重要的，我们用我的讯息啊。
0: 什么叫我的讯息？
1: 就是我的感受，而不是说譬如说你这么晚回来哈，是什么原因啊？那这个用你的讯息就有一点责骂，或者是造成误会更深，或者是不良的沟通。但是如果你换句话哈你怎么虽然开始说你晚回来，我好担心啊，把我的感受要让对方知道，
0: 把我的感受告诉对方，
1: 哎，
0: 而不是对对方的行为做一个批评论断，这样
1: 对对对，让对方先了解，这个是在沟通上的一个原则啦哈，就是不要产生误会哈，就是说清楚我的需要啊，让对方了解
0: 我的感受、我的需要，这样子哦。
1: 对，好，这是在沟通。那至于说要改善睡眠的品质的话，如果你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啊，还是没有办法睡着的话，当然很多我今天就先讲一个转移注意力的方法。
0: 转移注意力的方法，
1: 对，
0: 好，
1: 那我们称它为身体扫描。身体扫描，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身体分为七个部分哈。首先你深深的吸一口气，然后肚子吐出来，吸气的时候，然后慢慢的吐到你的脚底，感受一下你脚底的感觉是什么。这口气你可能感觉到脚底是凉快的，还是脚底的这个，因为我们的思想绝对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思想。
0: 我可以打一下岔吗？你就说我们这身体扫描嘛，自己把身体分成七个部分。
1: 对，
0: 那你就吸一口
1: 气，
0: 然后
1: 吐到脚底，吸一口气，
0: 吸起来叫

0: 肚子鼓起来，然后开始用
1: 腹式呼吸，慢慢
0: 脚底，
1: 嘴巴吐吐到脚底，感受一下脚底，
0: 好像那个气是从脚趾头出去的。
1: 对，
0: 哦，
1: 好，第二口气，
0: 嗯嗯，
1: 哈、
0: 嗯，
1: 吸，然后吐到你的膝盖，
0: 嗯，
1: 吐到膝盖，
0: 嗯，
1: 好、
0: 嗯，
1: 那第三口气，你再吸，吐到你的腹股沟。
0: 腹股沟、哦
1: 哎、感觉到大腿、
0: 哦
1: 啊、第二口气是感觉到小腿、
0: 嗯嗯
1: 啊、然后、第一、第三、第四口吸，然后吐到你的肚子，感觉到这个气在你的肠道、
0: 嗯
1: 啊
0: 嗯
1: 啊、然后第五吸，然后吐到你的肺，感觉到你的肺被这个气都充满。
0: 嗯，
1: 好，再吸第六口气，吐到你的肩颈。
0: 嗯，
1: 肩颈，我往往就是在这个时候感受到我的肩膀其实是紧绷的。
0: 嗯，
1: 你只有透过深呼吸放松，让自己哈、哦、肩颈放松。
0: 嗯，
1: 好，第七口。吐到你的头脑、
0: 嗯
1: 如果你这时候还没有睡着的话、
0: 嗯嗯嗯、
1: 你再从头肩颈胸腹、
0: 嗯
1: 啊、腹股沟膝盖到脚趾，这样子几个循环，
0: 几个循环、
1: 哎、到你睡着。
0: 那博士，我这边要跟我的听众朋友哈再重述一下，你看我重述的对不对哈？我也在这边学习哈，就是这叫做身体扫描。扫描的话，我们身体分成七个区域，
1: 嗯，
0: 那七个区域通通用吸和吐的方式。
1: 对，
0: 那七个区域就是我吐出来的那个区域在哪里？
1: 对，
0: 那第一个就是。我吸一口气的时候，然后吸的时候让我的腹部充满了气，
1: 对，
0: 但是我的气要到哪里去呢？到我的脚底，
1: 嗯，
0: 然后你要感受那个气出去的时候是温暖的还是凉快的还是怎么样，
1: 对对，
0: 都是一个意念上的感受。
1: 对，
0: 那第二个就是到我们的
1: 膝盖，
0: 膝盖就是小腿的部分。
1: 对，
0: 那从膝盖那个我们吸进去出来的地方是从膝盖出来还是从小腿肚出来？
1: 哎，你就想象你的是吐到膝盖，
0: 哦，吐到膝盖，
1: 哎，
0: 然后从膝盖出去，
1: 哎，
0: 然后第三个也是把腹部这样吸气就肚子鼓起来了，
1: 哎，
0: 然后从腹部从我的
1: 腹股沟
0: 就是大腿和身体那个凹进去的那个那个地方，然后从那个地方气突突突突突突突出去，然后第四是从也是吸进来的时候，然后气是在肚子里面，然后
1: 你要想象肚子里面都是小肠大肠哈。充满了我吸进来的
0: 气，然后就噗这样出去，这样子哈，然后就是肺，我觉得肺最有感觉，对，对不对？就是肺就出去，然后在肩颈的部分，你要怎么感觉呢？我吸进来，
1: 吸，然后你慢慢吐到，
0: 我气在肚子里啊，我气在肚子，
1: 没有，它还是要吐出来
0: 啊，吐出来，
1: 但是你想象，
0: 想象，
1: 想象，哎，这个气是到我的肩颈，我肩颈。如果是紧绷的，这时候你感受到 我要放松，提示自己，这是第六，
0: 第六，那最后是
1: 头顶
0: 从百会穴出来，
1: 对，
0: 哇，那太有意思了，然后反复几次就放松，那
1: 所以哈，我们不主张吃安眠药。
0: 吃安眠药可以快速让你睡着，就是睡不着啊，
1: 而且不是深度的睡眠。同时那个药的蓄积作用，
0: 这边很重要。你说安眠药让我们睡觉不是深度的睡眠啊，
1: 对，它只是让你好像是快速的入睡，但是我们到身体的组织的修复哦，
0: 嗯嗯，
1: 往往是要在我们深层的深度的睡眠。
0: 所以我这边再重复一遍的请教，就是说安眠药它不能带给我们深度的睡眠，它只是靠药物让

0: 我们的神经放松还是怎么样？
1: 当然，当然，是不是真的完全放松哈、
0: 啊？也很难讲。
1: 对、嗯，因为往往你睡醒了，觉得好像
0: 更累。
1: 哎、欸，还是
0: 有人这么讲过。
1: 对，所以能够不要用药物、嗯，不要靠药物，你从饮食的改变，
0: 嗯，
1: 好、
0: 嗯。
1: 或者有时候我们用天然的褪黑激素，那个褪黑激素之前就是色氨酸呐、啊，哎、嗯，你喝杯热牛奶，或者是
0: 香蕉、
1: 啊、
0: 芝麻糊啊，
1: 哎、
0: 嗯，
1: 还有就是莓果类的，
0: 嗯、
1: 那个樱桃、蓝莓哈，
0: 樱、桃、蓝莓，
1: 哎、嗯，这些它都会在你消化的过程，它变成。这个褪黑激素来帮助你的改善你的睡眠品质、
0: 嗯嗯、
1: 因为安眠药你用半颗然后变成慢慢要增加
0: 两颗对啊
1: 对那个副作用就是可能我
0: 会上瘾
1: 上
0: 对
1: 对对对这是我们要小心的那、嗯、还有就是容易失智啊甚至于跌倒啊、哎、这个都是要非常小心。
0: 等一下你说因为长期吃安眠药可很容易跌倒。
1: 嗯。
0: 哦。
1: 副作用。
0: 而且会失智。
1: 对。
0: 哦这样它的副作用。
1: 对。
0: 哇这个难怪老人家很多睡不着觉、嗯、吃安眠药然后就很容易跌倒。
1: 尤其台湾这个有睡眠障碍的、那个安眠药的用量、啊、在世界上也是数一数二。这个我们不鼓励用安眠药、就是用非药物的方法来看、怎么样放松让自己放松、
0: 哎、哇我觉得好可怜哦这没有你刚刚这样讲讲说台湾用药的数量真的是数一数二的、哦、真的是哎真是
1: 这个如果你还是没办法改善哈真的就要到睡眠门诊好现在也有专门的这个睡眠门诊来找出哈你的这个怎么还是
0: 要
1: 检测
0: 对对、
1: 真正的原因
0: 那这样子就是糖尿病跟睡眠也有关系这样子
1: 对对
0: 那我们现在从糖尿病讲到睡眠那还有糖尿病还有没有其他预防的方式呢
1: 当然就是心情
0: 啊、
1: 我们刚刚有
0: 强调你刚刚说不可寒露到日落、啊、
1: 对对因为情绪紧张焦虑是让交感神经兴奋、那糖是会增加的
0: 哦交感神经兴奋
1: 血糖是会升高
0: 那会不会说比如说他一直有罪疚感或者是什么很多人都会自责因为我们在心理学上面就很多学生就是很多事情他不能原谅自己啊就是一直有内疚
1: 这个哈为什么要有信仰很重要哈我说的那个年轻人复活之后他看到耶稣他就说他有内疚有这个犯了很多罪耶稣就把他的掌心给他看耶稣为我们的罪他舍了自己是所以你不要为
0: 过去的过往
1: 来自责耶稣已经承担了我们的这个这些罪他洗净了我们的罪重要的是我们要怎么样重新开始把所有的这些都交托给主吧放下往前看努力向前让这个把握当下不要再回生活在过去
0: 因为要不然耶稣就白钉十字架了嘛对不对他都我们做了这么多事情
1: 是
0: 然后我们还觉得我们做过去所有的事情都要靠自己来偿还还债这样子他已经付了这些
1: 对
0: 所以一个正确最后帮助他们其实是信仰那这就过去了因为人不能原谅自己在心情上是很大的一个重担
1: 是那是没必要的
0: 对
1: 好好的所以这个我要感谢我的父亲给我取的这个名

0: 子啊，真的就是做错了我们面对哈，然后改善就好了。
1: OK， 好好好，那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非常的幸运请到了颜无过博士，好，再次讲到糖尿病在预防的方面，从各个的方面，不仅是吃药，不仅是饮食，最重要，我觉得最重要是心情，
0: 心，
1: 对不 对？好，我刚听了半天，我说哇，原来心情很重要。好，那我们下礼拜我们还是要请颜博士来到我们中间，继续帮我们分享他写的这本《糖友照护宝典》的第三点，就是什么呢？就是自我监测。好，那我们下礼拜同一时间再见了，拜拜，
0: 拜拜，谢谢。

如果要问谁的人生写实最像从天翩然而降的守护天使，相信你不会反对，那就是入力奔走在病榻间的护理人员。当视病如亲不再仅是一句口号的时候，人性的内涵就面对了诚实无伪的挑战，而内心清洁外貌良善的护理团队总是人性之光最世切的代表。请收听由资深护理师小鱼从病榻现场为您带来的感人故事，守护一生。

0: 亲爱的好朋友，空中喜乐平安，我是你的好朋友小鱼。一个礼拜有没有过得很快呢？小鱼迫不及待又要跟好朋友空中来相遇咯。哇，今天的特别来宾是谁呢？小鱼亲爱的弟弟小鱼啊，有一个弟弟，他的名字很有福气呢，姓施，然后施舍的施，福福气的福，国泰民安的泰，施福泰弟兄哦。他呢是我们美国有一个叫 NASA 太空总署加州中心的资深工程师，资深工程师，你有没有觉得这个高科技跟我什么关系呀？哦，小鱼这个弟弟啊，就是很难得回到台湾来，那我们呢来访问他，谈谈他怎么会从一个台湾南部的孩子北漂到台北读书，又到美国去就学就业的旅程，好不好？我们来欢迎福泰。
1: 嗨，亲爱的观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鱼的弟弟，今天高兴能够有机会跟大家分享这一段的时间。
0: 嗯，好的哈，啊，亲爱的福泰啊，我请问你啊，您以前在台湾读什么初中、高中、大学呢？
1: 哦，我是南部长大的，在台南县，我们算是台南那边的黎明初中。那高中念凤和高中，然后大学才北漂到
0: 政大
1: 啊
0: 银行系啊，
1: 是
0: 是是，亲爱的好朋友，因为呢福泰啊，国泰民安的福泰啊，在美国啊非常久，所以他很谦虚说现在有一些的啊那个我们的国语啊华语啊讲的不是那么顺畅啊，请大家谅解谅解啊，没有关系的啊，所以大家呢一起来看看啊啊，福泰啊，当时考上台大政大的银行系，台湾有一个政治大学银行系啊，银行系结束之后，哎，你为什么到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去念电脑硕士呢？
1: 我觉得是时机，那时候的我然吧，电脑那时候刚刚开始，所以我大学念完的时候，我就觉得想在这方面去探讨探讨，结果有机会碰到了就很喜欢，那我就在台湾就做了一段大概3年的软体，那就觉得很想多了解，所以我就到美国去念硕士班这样子。
0: 哇，在这么早期的时候离开故乡到美国去啊，哦，哇，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跨越耶，很大的跨越啊。然后呢，啊，听说小鱼啊

0: 是基督徒，对不对啊？那小姨做你的姐姐曾经跟你介绍过耶稣吗？
1: 啊，是的啊，小姨她是我姐姐，她一直都很关心而且很疼爱我啊。在我高中的时候啊，小姨就是姐姐，她就啊有机会就会跟我提耶稣、提福音。到我念大学的时候，那时候姐姐也在台北，那她偶尔也会带我去教会。是的，
0: 好的哈。然后到美国去的时候啊，在美国读书，英文读书这段时间啊，那姐姐介绍的这位耶稣有帮到你吗？我听说啊，小鱼啊一直在为你祷告啊，因为耶稣管天管地啊，什么都管啊哦，所以小鱼呢不能管到弟弟了，看不见了啊，只好跟耶稣拜托拜托啊，我把我的弟弟交给你啦。所以呢，哦，小姨在台湾就是每天为你祝福祷告，请耶稣帮帮忙呀！哦，那你在读书的时候，哈，有经历到或者是有求耶稣来帮助你吗？
1: 我觉得是的，我好像一到美国的时候，好像我呢对耶稣的了解，就好像进入另外一个境界的感觉。那主要是还是有一件事情发生。就是我在念研究所的时候，我那时候住在学校的宿舍，有一天下的毛毛雨，然后我就低着头走，从学校宿舍走到教室去，路旁我看到有一窝的蚂蚁，蛮大窝的，那他们都忙着，好像动来动去，搬来搬去的，那我就注意到了。那回来就是大概一个多小时以后从学校的教室走回同一个路到宿舍的时候，我到同一个地点，我那时候注意到这堆的蚁窝，它的形状变高了，而且很多很多的蚂蚁都在搬那个它们的卵，把它往高处搬啊，这样子看起来这样子比较下面的就不会进水了。
0: 你说在下雨的时候，这个蚂蚁这么聪明，赶快把宝贵的卵往上叠去了，吸引了你的注意力啊。
1: 是的，所以我就很惊奇，怎么这么小小的这样子一个昆虫有办法有这样子能够团队的精神，而且急而不乱那很整齐的，好做事的很有，都很能够达到共一致的目的呀，我是很惊讶。那时候就感觉好像似乎有什么看不见的力量在给他们这样子一个智慧，造成他们能够这样子的互动。是的，所以我觉得是那一个好像 open mind 的 moment，让我觉得，这个不见的力量是个信仰的力量，好，可能就是这个给他们智慧的力量，是这样子。
0: 哇哦，亲爱的好朋友，你知道吗？我们的师父泰弟兄啊，他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居然是小小的、微小的蚂蚁，在下雨的恶劣气候的时候啊，开始动员了，要把他们最宝贵的卵往上叠，避免地上淹水。光这样子奇妙的智慧吸引了他的注意力，这绝对不是偶然的，不是人为的啊，这个是超越人的警觉性、团队性、纪律性的。哇，这样子的生命力呀，到底是谁创造的呢？就吸引他的注意了，果然是学工程的哦，好像有一个系统哦，对不对哦？哇，亲爱的好朋友。小姨跟你介绍一下啊，师父泰先生呢是台湾政治大学银行系毕业，到美国加州州立大学电脑硕士哦，在那么早期的时候啊，应该是40几年前的时候啊，computer science。 computer science 在台湾其实刚起步不久啊，所以呢，他这个虽然是银行系的毕业生啊，却是在这一方面呢有一个好奇心啊，好奇心他勇敢的啊，有北漂的经验，这次是跨洋的经验到美国去求学，进入一个未知的领域哦啊，然后呢啊，福泰呢，他后来进入的啊。那个职业有30多年的经验哦，30多年经验哦。早期呢，有两个非常有名的电脑或是 computer science 的公司，叫做 Unisys，还有 HP 公司惠普。HP 公司这两家公司他担任软体工程师，软体工程师长达约16年。哇、wow, 在早期在一个处女科学发展的时候，以及啊做一个外国人，是台湾去的哦，不是本地人哦。要这样的公司啊，不是很快被 lay off 被裁员啊，哇，这要恩典呢，恩典耶哦，所以能够长达16年。好朋友们，还没完。我们的福泰呀、啊，哦，上帝给他一个恩典哦，还呢跟一个护理师，美国护理师 Leslie 建立家庭。哎，小鱼是谁呀、啊？好朋友们，你还记得小鱼是资深的护理师吗？小鱼曾经在医学中心以及国立大学的护理系所当教授，哦，长达。啊、哦，不要讲了，很久很久，好不好？哦呀，所以呢，我觉得啊，在忙碌的医学，充满很多挑战。在一个刚发展的 computer science 也是充满了挑战。所以小鱼在台湾默默的、衷心的为这个弟弟来祷告，求上帝给福泰聪明智慧，给他在。工作的领域的当中有奇妙的启发性智慧，还有与人相处和睦的智慧，还有学习谦卑、学习领教的这样子的态度。那当然小鱼也很期待，上帝啊，祝福我的弟弟在他乡也能够找到宝贵的爱情哦，所以神给他一个美丽的美国护理师哦，美国护理师哦，好朋友们，你羡不羡慕啊？哦，那在这样子家庭的建立的当中，职场的培育的当中，上帝又恩待他，提升他进入 NASA 美国太空总署，在加州的 Center。中心，他在那边担任一个叫做软体工程师。软体工程师，今日他已经是 senior 资深的软体工程师。福泰呀、啊，那你在 NASA 里面，你主要是负责什么呀？
1: 是的，所以在 NASA 我们现在就是我自己的团队。我们是在设置一个蛮特殊的飞机航线管理安全系统。那这种现行的飞机我们都知道是一种比较大型的客机。那未来的话这个我现在在我们在做的这个航线管理系统是给那个是未来无人驾驶的客机用的。
0: 哇，好朋友们，你听到了没有？未来的，在未来，我们的客机可能不需要我们的机长了。他说是无人驾驶客机，哎，无人驾驶客机呀。哇，那安不安全了？所以那个里面的安全管理系统太重要了，太重要了。所以福泰，您现在的主要的工作是主责未来无人驾驶客机。好朋友们，未来无人驾驶客机的飞机航线 安全管理系统，是不是主要是负责这个，对不对？哦，哇，好朋友们，天哪，天哪，我们未来会坐到这种飞机吗？哦，哇，然后他在，请问你在 NASA 几年啊？
1: 啊，
0: 十几年，
1: 14年，
0: 14年了。

哇，十四年了、嗯、哦，所以前面呢，他在 Unisys HP 软体工程师16年的经验。好、哦，在累积在 NASA

0: 有提到嘛，哦，就是这个姐姐小鱼介绍的这个耶稣啊，对你，好，对你进入这样子的一个高压力职场的当中，有没有什么帮助啊？
1: 嗯，是的，我现在只能说，没有主，那这个我或许现在当然不晓得要乱到什么程度了、那家庭也大概呀，也很难有现在这样子安全又稳定呀。然后我太太跟我们就还能可以用从上帝来的爱心来教养，然后来维持这个家庭。那当然跟同事之间的关系，我们能够谦卑，然后也能够很谨慎，然后又能够有机会帮助其他的同事这样子。
0: 福泰啊，他说一个外国人在美国呢要建立一个新的家庭，他上帝给他爱的婚姻，他跟一个美丽的美国护理师建立家庭啊。第二个呢，这个高压力的新创的 computer science 的行业是一个需要烧脑的职业耶，对不对？第三个，这个跟高手跟高手在一起相撞啊，没有刀来剑往，你死我活呀！这个团队力量的整合，怎么样来得胜呢？好朋友们，我们休息一下，喝喝水，喝喝水，待会儿记得回来再听福泰精彩的生命故事，好不好？

亲爱的好朋友，空中喜乐平安，我是你的好朋友小鱼，在守护一生的节目中与你空中相会。亲爱的好朋友，小鱼是资深的护理师，曾经在台湾的医学中心还有呢医学大学的护理学院担任临床工作以及护理老师多年。今天的特别来宾也姓施哦，他名字是福气的福，国泰民安的泰，施福泰哦。那他是台湾南部有一个叫做台南黎明初中凤和高中的学生，北漂到台湾北部叫政治大学银行系毕业，毕业之后呢，在四十几年前的台湾呢 ，computer science 啊，就是电脑方面的啊，电脑科学刚刚开始。那施福泰呢，受到这个的影响啊，他就远赴美国来读书，到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来学电脑，得到电脑硕士啊。电脑硕士之后，当然呢，这么先端的学科回到台湾，当时很难发展啊，所以呢，他就留在美国啊，找工作。所以他曾经在有名的两家电脑公司，一个叫做 Unisys，UNISYS，UNISYS， 还有另外一家惠普 HP 公司，担任软体工程师 software engineer 长达16年时间。后来上帝又恩待他，带领他进入 NASA 美国太空总署，美国太空总署加州的中心 California Center 担任资深的软体工程师 senior software engineer。 刚才福泰跟我们介绍呢，他里面是主责，已经在负责未来。好朋友们，听清楚哦，听清楚哦。好朋友，你坐过飞机吗？我们有没有机长啊？有的。未来会有无人驾驶客机耶，未来会有无人驾驶客机哦，那安全怎么办呢？对不对？所以它是这一种特别飞机的飞机航线，飞机航线安全。

0: 安全很重要哦，管理系统的设计里面的主责的人哦，的工程师哦，哇哦，从台湾的南部北漂到飞越太平洋到美国去学习，长达在美国工作十几年，16+14，长达30几年嘞的工作经验啊，上帝也给他一个婚姻耶啊！听说您的妻子是美国的护理师吗？要不要来谈谈哦？在美国这么多年来，家庭也很重要耶哦。图太要不要来分享一下你怎么找对象呀？
1: 哦。这个对象当初我也没有特殊的找，就是
0: 上帝预备了，是不是？
1: 是的，因为信主之后就在那边就有聚会，然后当初的教会就是美国人教会嘛，那在里头一个小教会这样子一个就是参与教会的活动啊，然后就慢慢的。认识的就是我现在这个太太 Leslie 她就是有东方那种很温柔委婉约的那种美丽然后又就是很甜的感觉呀，然后他是很爱主了，这个当初一看就知道，所以我是中了大奖。
0: 所以呢，就是您在读书的时候已经开始跟耶稣打上关系了，对不对？那也试着在小小的教会的里面有参与学习服事，就认识了另外一个爱主的姐妹，她。他是护理师，对不对啊？然后他里面有东方里面的之美啊，不是只有外表，对不对啊？里面的品格很体恤，是不是？听说很体贴你，好，很会关心人，好，时而不滑，对不对？哎，你有没有跟上帝祷告啊？
1: 有祷告。那其实当初我对 Leslie 有兴趣。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很大的拦阻，那就是我出国的时候妈妈特别有叮咛第一个不要成为基督徒，第二个不要有美国的女朋友那是的，我是成了基督徒，然后现在这个对象又是美国人，那是的，那我是有打电话跟妈妈提，那妈妈就说不要不要考虑了，那我没有就是这是变成一个很为难了，那我跟 Leslie 那就是我们就讨论祷告，那觉得就是除非双方的父母亲能够给我们同意，给我们祝福，要不然的确我们是不应该不想继续就是这样子，然后是那时候我还在念书大概快最后一年在硕士班的时候暑假我要回台湾那时候妈妈就说你不是有个朋友吗，你要不要把他带过来让我们看看啊就这样子，那我跟 Leslie 说，然后他跟征求他父母亲的同意，他们就说好吧，去吧，去看看胡太的家人也好，了解一下所以他就跟我去。
0: 回到台湾来，对不
1: 对？
0: 所以妈妈出国前交代两件事情，两个大忌你都犯了。是，所以一个是妈妈当时民间信仰很担心哈，你到美国去信了外国人的洋教，对不对？哦，是，结果呢，这个基督教成为你读书时候一个重要的一个支柱哈。第二个就是认识了哈一个很不错的对象，但是他是美国人，对不对？好，异国的婚姻交往充满了很多挑战，价值观的不同，是不是因为这个信仰的关系，所以使得你们呢愿意有一个三角形？好，你跟你的这个女朋友各在一端，寻求上帝的旨意。好，因为明显自己的父母亲不同意嘛，对不对？但是呢。

0: 你有一个天赋，对不对？寻求天赋的旨意，而且你听起来你有一个宝贵的动机耶，你希望这个婚姻不是你们两个人，好，能够荣耀父母，得到父母的祝福，所以就要等待咯。好，当中怎么办？就要同心祷告了。
1: 是，
0: 好朋友们，不容易耶，两个人相处已经不容易了，所以这个时候真正生命价值观就反映出来了。好，而且有没有一个主，好，生命未来的主是谁？是自己女方的父母吗？男方的父母吗？还是做一个基督徒，双方认为有天父，天上的天父来指引？那寻求的过程当中，愿天父的旨意成就的时候，当然好，就一定要你要尊荣父母嘛，就要得到父母的祝福。那上帝后来有答应你们的祷告吗？
1: 啊，对，是的，是那时候就不愿意用自己的智慧来知识来跟妈妈辩解这种事情啦、啊。那因为这样就变成人的意思了，所以那就是后来的转机，就是那时候回来台湾那一趟，那我也不晓得为什么，我父母亲就说提议说 Leslie 也能够来看看这样子。
0: 嗯、女朋友叫 Leslie 哈，父母亲有进一步说跨买嘞，是不是？本来是完全不同意嘛，现在答应说，哎、欸，你好像，哎，这一段时间还是跟这个女朋友走在一起，哈，加减给干跨买嘞哈，看看啊、哦。结果 Leslie 也跟着你回到台湾，
1: 是
0: 跟父母亲见面了，然后呢？
1: Yeah, 我后续先补充一下，就是在那一趟回来之前啊，就成为基督徒，在美国受洗之后啊的那一次的暑假，我也有回来。那我后续我就觉得跟父母亲的关系就要尊敬他们，要就是要尊，就是给他们父母亲刚当得的荣耀所以那一趟回来就是跟妈妈爸爸沟通啊，他们觉得我这个孩子还没有丢掉，不会因为没有因为信仰美国人的教，
0: 就怕你信基督教了以后这孩子齁不认父母了。
1: 对对，那所以我想或许那一趟给他们和缓了一点点，
0: 有个安全感，
1: 安全感，
0: 看着孩子没有变坏，
1: 是是，或许更变好了。我觉得当初他们可能觉得，因为信主之后的确跟他们关系比较平安，而且就是以前有一些就是不愉快的事情，也跟他们就是有沟通，然后跟父母亲跟愿意开口跟他们说我爱你们，
0: 就是福泰的意思，就是说在他出国以前那一段不管是初中、高中、大学的时候，其实跟父母亲的关系是紧张的，是不好意思，小鱼透露是悖逆的，好，讲话是不客气的，是伤父母的那父母亲担心呢，去美国信的洋教，这个孩子就完全不认识家了结果呢，带了一个女朋友回来，发现福泰啊。不仅呢态度更加柔和谦卑，而且更加的体恤父母，还有呢这一对年轻人就是这个，还有呢人那时候害怕的美国的女孩子会不会很嚣掰啊，很嚣张啊，对不对？其实没有，但是非常的谦和，很温柔，充满笑脸好像就是父亲他们小一对呢，好像真的来真的耶，彼此相爱，而且还要尊荣父母所以让父母亲眼见为凭，觉得这个孩子信了耶稣，找了一个美国的女朋友越来越像个人耶，好，越来越孝顺哈，哇，这个是很大的不同耶，所以爸爸妈妈的戒心就比较低了哈，就愿意再看看，再等候然后呢？
1: 然后就是那一趟回来有机会让大家就是 不只只有父母亲了、啊。然后我记得那一次啊，回台北的家的时候，一进大门啊，我们全家不只有父母亲啊，那兄弟姐妹每个人都在那里。
0: 嗯，
1: 那 Leslie 他进来，哇，怎么这么多人？然后就在那一趟，大家有机会见见他，跟他稍微简单的聊一聊。
0: 嗯，
1: 啊，我觉得啊，父母亲啊，可能。就是Leslie 就在他们眼中猛虎，
0: 大家都很喜欢啊、这一个福泰的女朋友，觉得她不一样耶、好像跟一般的世人不一样耶、有一种的圣洁，有一种的光明，有一种的怜悯之爱，好、这好像我们当时兄弟姐妹，我们家六个兄弟姐妹、觉得是好像是清教徒耶，是个圣徒一样子耶、有这样子的一个光明之美、大家就比较放心了、所以家里面的哥哥姐姐已经信主了，就更迫切为这一对小男女朋友祷告了、对，后来
1: 就在那一趟啊、我们啊、大概两个礼拜的时间快结束了，我爸爸突然跟我说，你们既然难得回来啊、要不要在这里就订婚？那我听了就快昏倒了。
0: 本来是不可能的事情哎、那现在反而爸爸反而在催、要不要订婚耶，对不对、好朋友们、时间过了好快，对不对？福泰的告诉我们、一个四十几年前、到美国发展的一个台湾乡下的孩子、在那边遇见的一个人生的良配，本来是、台湾这边的家长极力反对，好，然后希望他呢，就是不要信耶稣啊，不要还啊，不要到美国人，觉得美国的护理人员呢、或美国的女性啊，哇，太可怕了，对不对？哦，被主忘中了，结果不一样耶，上帝为福泰预备的是超过所求所想耶，神用厚恩。厚厚的恩典对待福泰耶、所以他们两个人寻求，在家长不同意的时候，他们寻求上帝的带领，等候上帝成就美事。什么美事呢？如果是出于神的，他们愿意在一起，里面不止两个人相爱，还要呢尊荣父母，尊荣父母，他们的婚姻才是幸福蒙福的啊、结果福泰带着雷斯里，怀着揣揣不安的心回到台湾来啊、不仅是兄弟姐妹、父母亲看得蛮满意的，甚至呢短短的两个礼拜要回去之前，爸爸主动提出来要不要就订婚呢？哇，这是怎么回事啊？好朋友们，精彩的故事，喝喝水，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记得回来哦。

0: 亲爱的好朋友，哇，好戏连台啊，哦，好戏连台哦。福泰呢是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啊，然后他呢目前是 NASA 美国太空总署啊 California Center 加州的中心 Senior Software Engineer， Senior Software Engineer 资深的软体工程师，主责未来无人驾驶飞机，未来无人驾驶飞机的飞机航线安全管理系统，安全管理系统这个特别 project 啊、哦，那今天呢，他来提到呢。他在台湾啊，就是政治大学毕业之后到美国去啊。四十几年前，在当时 computer science 在美国也刚刚发展不久，他就进入了这一个新创行业里面担任啊软体工程师，到如今长达16+14三十几年的时间啊。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啊，上帝也给他一个婚姻的祝福，婚姻的祝福。一开始就是呢，家长并不同意，可是福泰跟他的女朋友 Leslie 也是个护理师，认为婚姻要得到家长的祝福才是美满的开始，所以呢，他们就寻求上帝的带领，而且呢，勇敢的回到台湾来，家人看了以后对这个美国媳妇啊，美国媳妇啊，他的品格他对福泰的爱，对家长的尊重，对世人怜悯的心，再再的显出他是不一样子的光明之心啊！所以甚至呢，原来反对的爸爸，在他们两个礼拜要离开美国，来不离开台湾回去美国的时候，主动提出来要不要就订婚呐、啊？那时候你们就是吓个住了，对不对？超过受求所想啊、所以你看他们跟上帝的祷告，上帝回应呢，用厚恩对待回应哈。后来你们真的结婚了吗？有孩子吗？
1: 是的啊。我们就在那一趟在台湾就订婚了，回去之后隔年我们就结婚，然后我那时候我就已经毕业了，刚刚毕业那就搬到 San Jose 那边找工作。
0: 圣荷西，美国加州矽谷圣荷西，
1: 是对。因为那边是电脑的重地所以在那边就找事，然后就进入刚才小鱼所说的 Unisys， 在那边做软体工程师。
0: 一个外国人要进入这样子的一个工作机会啊，是有恩典吗？
1: 是的，那就是神的带领啦。那因为就是要经过那时候我90年的时候，那时候工作的市场也不是很好。不过我是觉得有神的帮助，我在念书都能够念得很顺利。然后我在找事的时候也能够蛮顺利的，就找到了事。
0: 对啊，景气不好，而且新创行业，对不对？这个是所招人人数是有限的耶。所以居然你能够结婚了，又能够找到工作了，对不对？而且能够长达16年耶，对不对？这当中你的压力恐怕来自于家庭，一个新婚家庭嘛，对不对？那请问能生得出孩子吗？有时间生孩子吗？请问你有孩子吗？
1: 有的，是的，我们结婚一年后老大就出生了。然后
0: 陆陆续续，
1: 陆陆续续。

0: 大概就是间隔两三年就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这样。
1: 一共多少个呀？
0: 总共七个。
1: 七个，哇，几男几女啊？
0: 四个男生，三个女生。
1: 哇，这个世界要颁个奖，对不对？七个孩子，四男三女。好朋友们，现在好多人哦，觉得婚姻值得吗？为了婚姻，我的工作坏掉了，毁了，我的身体健康没了，我人生自我成就放弃了。结果呢，这个婚姻的当中，上帝呢保守着夫妻，好，两个夫妻，有的人光生第一个孩子就吵个不停了，上帝给他一二三四五六七，哎，七个孩子耶。哦，那 Leslie 太太她也认同要这样子的生养众多吗？
0: 是的，其实我们这个家庭就是凡事都尽就是尊主为大，就是天天查经。
1: 哇哦，天天查圣经。
0: 对，我们有家庭的聚会。
1: 哦，家庭的聚会，每天呢、啊、
0: 跟小孩子。
1: 跟小孩子啊，哇哦、wow。
0: 这当然不是他们一两岁的时候，就是说他们能够懂。可以听可以读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这样子。在圣经里头因为子女是耶和华的产业，是的，是他所赐的福，所以我们当然觉得不会就说拒绝这个上帝来的恩典。
1: 这不容易耶，好多人哦生孩子就烦了，父母亲就计较了，对不对？哦，结果你们反而认为孩子是产业，是福分，是上帝赐的恩典。好，那夫妻两个人同心，每天查圣经，一起为彼此祝福，为孩子祷告。哦，哇，这根本是天方夜谭啊！这个要付代价耶，对不对呀？好，是不是？为什么你要这么辛苦的做呢？这对你们夫妻关系，跟对孩子的关系，跟工作有什么意义呀？
0: 这也是圣经的教导。那有时候圣经的教导我们不一定明白为什么需要这样做。那我们相信神的旨意都是最好的。那在生命记第六章那边就有提到，就是除了你们尽心尽性尽力要爱主你的神之外，那马上就接着说今天所提的诫命你们要存在心中，你们要就是 diligent 来 teach 就是要教
1: 殷勤的
0: 来教导你的孩子，你们就是while you sit at home walk in your way when you lay down when you rise up就是进出你的家门都是要来教导小孩子
1: 福太呢刚提到了圣经旧约有一卷叫做生命记，叫做生命记啊。生命记里面啊，比如说他有上帝有提到什么呢？生命记十二章的二十八节，生命记十二章二十八节，上帝说你啊要谨守听从我所吩咐的一切话，行耶和华你神眼中看为善看为正的事，这样你和你的子孙就可以永远享福，就可以永远享福。还有呢，凡我所吩咐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不可加添不可删减啊。然后爱上帝说我们爱他也尽心尽性尽力爱主，爱主就是他是我们的神，好 ，OK， 好，而且好，他对子孙的方面有特别的应许哟，好，上帝应许说哦，我们啊是神特别拣选出来的，所以我们跟我们的子孙呐，好，都可以呢被神所赐福，永远的服侍他哦，所以呢儿孙不是重担耶。好，不是错。

0: 货物的结合，不是来讨债的，不是说一天到晚来花钱的，不是耶。所以他们呢，用喜乐的心，敬畏神的心，来把神的话语，来身教言教的教导孩子们，所以神使他多结果子，一二三四五六七，七个孩子，七在圣经里面常预表完全咯，四男三女，神赏赐给福泰这个家庭，将之好多，多结果子啊，多结果子啊。然后呢，在圣经里面有一个新约叫做约翰福音哦，约翰福音在十五章里面哦，十五章里面啊，然后呢，就是这里面有提到呢，就是上帝说啊，他是真葡萄树，是栽培我们的人，凡属于上帝的，他会修剪我们，透过于我们生命里面的旅程，神修剪我们的零零角角，零零角角，使得我们能够结果子更多，结果子更多哦。所以呢，在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五节啊，第五节有一句宝贵的话，福泰要不要帮我们念一下呢？
1: 我念英文
0: 好的，好的，
1: 因为在美国都习惯念英文。
0: 好的。
1: 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五节 ，I am the vine, you are the branches. He who abides in me and I in him bears much fruit.For without me, you can do nothing.
0: 好，那中文福泰也帮我们念一下。
1: 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了，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
0: 这什么意思？跟你的家庭里面有什么关系？
1: 这个意思，当然这里是用比喻，那就是我们，就是属于基督的人，我们是枝子。那我这边的我是耶稣本身，他是因为这段话是他说的，他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那我们知道葡萄树是本，我们就是枝子。那枝子就是depend on 这个葡萄树所有的供应，包括他你生命所有的需要，
0: 依赖
1: 是，对。那最后这一段话他说，除了你们就是要靠耶稣，我们要靠耶稣结果子其实是一种，就是你要有所作为，有什么成功，在神的眼光你要有成功，你就是还是一直要跟他连接，要依靠，
0: 要有果效
1: ，就是要依靠神，依靠神，因为他会供应，因为他说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了。所以就是我们就是要一直了解我们人的本分，那我们就是要依赖主，这样子才能够做我们能做的。
0: 福泰的意思是说，不是只有依赖两个人的爱情，不是只有依赖两个人以前的学经历，不是只有依赖人间所有的背景的关心，这些都是福分，但是根本是在于要有一个超自然永恒的全爱的神，他不仅管台湾也管美国，他不仅管学业也管婚姻，也管你的职业的发展，所以上帝呢，看重你们夫妻愿意呢带着孩子每天一起学习读圣经，把神的话语读给彼此听，教导孩子，那带领孩子一起学习认识耶稣，依靠耶稣，那上帝就自自然然让你们呢在爱情的当中，能够呢孩子生出来而且成为祝福，那在工作的当中，工作的当中有没有因为家庭你就不管工作啦
1: ？没有。那有一个原因我选择在 NASA 上班，就是 NASA 它算是公家的政府。

0: 的机关，它的作息时间比较能够稳定所以这个主要就是选择一个这样蛮重要的演员，这样子才能够顾及了家庭是的，所以上下班的时间也比较能够掌握。
1: 哇，上帝给了一个恩典耶，好 ，OK 哈，给一个 NASA 加州分部，而且呢，你当时的寻求希望也能够兼顾家庭，结果上帝为你拣选上好的，好，所以能够让你兼顾家庭。好，又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工作机会，好，但是这样子一个烧脑的高科技的工作，你怎么依靠主啊？
0: 依靠主其实是最好的解决办法的那当然，这个是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自己明白，是好像越来越多碰到困难的事情的时候才能够越觉得这个到主里里头才是最好的答案。那另外就是有一个诗经的章节，
1: 诗篇，
0: 在诗篇第16:11那边我念一下，我这次念中文好了。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有永远的福乐那这个章节对我很重要因为这个是我们是在一个很难得的有一个这样的福气神愿意让我们在他面前，在他的同在当中来过日子。那在他的同在还能够，他表示说能够你会有你需要的喜乐，而且这个福乐满满，那并不表示说就没有困难，可是这个代表着神会替你解决就是这个变成是一个我常常要提醒要回来，然后住在神面前的一个提醒
1: 好的。福泰他提到是说，在家庭的经营，做一个爸爸丈夫养七个孩子的生命旅程当中，神又给他奇妙的30年的在 computer science 里面做那个 software engineer 里面，他在寻求人生道路的时候，他都要依靠主，他都要依赖主。主啊，到底怎么办？遇到工作困难怎么办？夫妻关系有问题怎么办？儿女教养怎么办？到底何去何从？如何取舍？他回到上帝的话，上帝的话，所以他选择什么道路？向左向右，哪一条是真正该走的道路呢？他寻求最好的生命的道路，生命的道路他认为来自于人谦卑向主寻求，向主寻求。那上帝应许什么？在福泰的面前，在家庭的中赏赐给他喜乐吗？满足的喜乐，而且不是只有这个心灵的喜乐，上帝有能力耶！上帝的右手中代表 Master Hand， 代表上帝有能力。这个喜乐是多久？请问多久？爱情维持多久？一年两年？那吵架吵个不完的，孩子悖逆管不完的，神说是永远的。永远的福乐。好，那是不是请福泰帮我们把这一个经文的英文念一遍呢？
0: 是的，好，这个 Psalm 16:11， In your presence is fullness of joy, at your right hand are pleasures forevermore。
1: 中文再念一遍好不 好？
0: 好，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我要补充一下，这个英文的时候，你如果注意到的话，它这个是现在式，不是说以后才会有满足的喜乐。
1: 现在进行，
0: 现在进行式，就是说你现在
1: anytime anywhere，
0: 对对对，
1: 任何时候任何时空，这都是肯定的。
0: 是，
1: 上帝都是说 yes。好 ，Yes， 好 ，OK，
0: 这是我们难得的福气，上帝给我们这样子，不但只是应。

0: 西，其实这也是一种邀请呀，叫我们一直要去到他面前来。
1: 好的，好朋友们啊，今天啊，守护一生特别来宾施福泰先生是小鱼的弟弟啊，他在台湾的南部北漂读书，又翻越太平洋到美国去念 Computer Science 啊，在四十几年前硕士，然后在美国哈担任啊，就是 Software Engineer 软体工程师长达三十几年，上帝又赐给他一个美满的婚姻，他是也是阿公了哟，也是主妇了哟，所以他有两个孙女，有七个孩子，在一个外国人在美国高科技高压力竞争的状态之中，上帝保守他，赐福他美满的婚姻，以及职场作为人人敬仰的资深工程师，还能够对人类的未来幸福有贡献啊，能够呢来参与设计未来无人驾驶的客机重要的安全系统，这样子的人见证了在人生的里面，他在走一条生命的道路。这个生命道路在于他被神拣选之后谦卑寻求，所以上帝呢赏赐给他一个跟美国人结婚的婚姻。他带领着美国妻子 Leslie 能够来一起查经，按着圣经的教导教养儿女。希望儿女也能够跟他们夫妻一起走生命的道路，神就赐福给他在基督里多结果子，这个果子有生命里面喜乐的果子，生命里面作为一个父亲的果子，祖父的果子，还有呢爱惜爱怜妻子的丈夫的果子。他也在美国的教会做重要上帝出口，常常的带领 Bible Study 分享神的话语。好朋友们，你有没有羡慕这样的精彩人生呢？小鱼跟福泰欢迎你一起来跟上帝祷告，但愿上帝也把生命的道路指示您，愿上帝在你自己人生中赏赐给你满足而且永远的福乐。今天守护一生，小鱼跟福泰在空中祝福您平安喜乐，我们下次再见哦，拜拜，
0: 大家平安。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陪伴者儿少生涯教育协会共同企划，心理师赖胜阳、莫姿婷共同主持的关系点心吧。欢迎光临，这里是你每日关系生活的加油站，一点轻松，一点甜蜜，让关系就像下午茶一样充满滋味。

0: 关系其实很简单，就像一场点心时光。
1: 当我们用心经营，每一段关系都可以是满足心灵的佳肴。
0: 让我们一起享受关系点心吧，探索关系的甜蜜滋味。
1: 关系点心吧，由赖胜阳和穆姿婷心理师共同主持，让我们一起轻松聊关系，放松你的心。

0: 关系点心吧，听众朋友，我们又在空中相会咯。我是莫志廷，
1: 我是赖胜阳老师。
0: 赖老师，你有听过啊？有时候有一些伴侣啊，哈，其中一方他就会说：“哎，我知道他是很爱我的，他是真的很需要我，可是呢，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啊，我好像就是要负责让他好起来的那个人。比如说他很难过啊，我就要想办法接住他的难过。他很焦虑啊，很担心什么的，我就要去安抚他。但是日子久了哈，我觉得好累哦。那我都接得住他，但是啊，谁来接得住我呢？哎，这样子的伴侣，你有没有听过？
1: 那我想有啊，我们常常听到哈，那大部分的人就说，人不是互相体谅吗？
0: 是啊，但是像这样子的伴侣，就是、一方很体谅对方，然后可以帮对方承接情绪啊，但是呢，另外一方可能就没有办法这样子的回应了。
1: OK， 我想很多观众哈。听众啊，大家都讲啊，一种体谅啊跟爱，好像是那去爱一个人嘛，那我们就多体谅对方，
0: 是的，
1: 这样就爱就会啊越来越浓郁了，
0: 对对对。
1: 那但是呢，刚刚莫老师提到说，爱到一个地步，爱得好累，这好像就有点问题了，
0: 对，好像从一个比较外面的角度看起来，就是两个人之间好像有一个人付出比较多，那另外一个人就是比较被爱比较多。
1: 当然这还有一个盲点啊，可能如果你去问那个刚刚讲的付出比较少的那一位哈，他可能就不同意了，他可能就说我也付出很多啊，
0: 会不会有一种付出，就是像刚刚讲这种伴侣哈，比较是那个情绪的付出，就是所谓那种情绪劳动的部分比较多。那刚刚你说另外一方不承认，他可能觉得他也付出，但是他可能劳力的部分比较多。
1: 这样讲我想他也不会同意了，他会觉得彼此还要计较吗？
0: 哦，是啦，
1: 还要去计较什么是劳力，什么是情绪。
0: 对对对，但是这个感觉是真实的啊，就是说，这一方觉得说他真的很累哈，常常要去承接对方的情绪，然后也变得他很累，这种感觉对这一方来说是真的很真实的。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邀请一位伴侣諮商的心理师来跟我们就聊聊这个主题。这个主题叫做像生乳茧一样的爱，我撑住了你，但我的需求呢我们就在题目里面先把今天的点心先揭露出来了，就是生乳茧，大家都应该蛮熟悉的，就是一个很好吃的甜点。好，那我们今天邀请的心理师来宾是詹婉乔心理师。婉乔心理师要不要跟我们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2: Hello， 赖老师、莫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乔。
0: 婉乔是在伴侣諮商里面是有长期在服务的，对不对？对，所以詹婉乔心理师呢也在格瑞斯心理諮商所在服务一群的伴侣好，那刚刚我们就已经先来跟赖老师来谈这个我们今天要谈的主题了哈。
2: 对，
0: 那我们先用一个案例请赖老师提出来，那婉乔心理师请你帮我们仔细的想一想，也给我们一点方向跟解析，这样的伴侣

0: 是一个什么样的伴侣呢？
1: 嗯，
2: 好，我现在提出一个伴侣哈，
0: 嗯
2: 啊啊，这个女生哈跟这个她男友在一起已经三年了，
0: 嗯哼，
2: 啊啊，那这个男友呢，也是一个很好的人，
0: 嗯哼，
2: 也很爱这个女生哈，
0: 嗯，
2: 只是这个男生的情绪比较容易低落，
0: 嗯哼，
2: 那开始这个女生就会陪她聊天，会安慰她，
0: 嗯哼，
2: 然后她的男友会跟她说，哎呀，有你在哈，我真的好很多，
0: 嗯，
2: 哇，听到这句话她就很开心哈，觉得我对她很重要耶，
0: 嗯，
2: 但是慢慢的她就发现哈，有些改变哦，就是她的男友只要工作不顺哈，很焦虑的时候就会一直传讯息给她，
0: 嗯，
2: 如果没有马上回哈，她就很不开心，而且开始有点小抱怨哈，
0: 嗯，
2: 所以变得这位女生就开始不敢不回讯息，
0: 嗯，
2: 就再忙了再开会还是要偷偷看哈，她是不是又传讯息来了，她是不是心情不好，是不是很累，
0: 嗯，
2: 那这种的情况，他都把自己的压力哈，这种一直看讯息回讯息的压力哈，都压下来，因为他知道如果他自己也崩的话，那就没有人可以撑住他们了哈，所以这位女生很少讲她自己的事，每次讲男朋友也没什么反应，再讲也接不住，反而更焦虑，所以日子久了他就越来越无力感，也不是说不爱他了，但是 就觉得自己好累哦，情绪好大，压力好大，也在想我还能撑多久呢，好，婉嘉老师，这对伴侣你熟悉吗？
1: 我觉得里面的这个刚刚讲这个女生的样貌啊，其实还蛮符合就是我们文化里面很推崇的那种美德，就是
2: 美德，
1: 对，就是我既然爱她，我在意她，那我就多付出一些，或者是有些我自己的不舒服，我可能就为她忍耐一点点，只是说那个忍耐有时候他如果没有界限，而是一个无止境的忍耐的时候，慢慢慢慢的就会变成这个女生刚刚提到的样子，就是好像她就不见了，她就消失了，她的自己的状态，她的需求，在他们的关系里面就没有被看见，
2: 但是她若她也表达她的情绪，刚刚提到说那个男生好像他男朋友好像觉得不 OK，
1: 好像觉得有点不开心，小抱怨这样子，
2: 对啊对啊，对，小抱怨啊，
1: 对，
2: 那两个人不就吵起来了吗？所以正好像男朋友有一个人有情绪去照顾他，那他就算了啊，两个人都有情绪不是就炸掉了吗？会不会这个是常常可能会掉到这个陷阱的一个原因，
1: 是有时候另一半的那个反应可能也会让我们觉得好像我表达自己的需求是不好的，
2: 是
1: 不行的，或者是对我们关系是有一种伤害性的，
2: 是，
1: 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出于其实是好意，好想保护关系，可能让关系稳定一点点，就不小心的一直让自己在这种比较负担的这个位置上面，
0: 如果这样说，一方是比较会去承接对方的情绪，那另外一方呢，像刚刚例子里面就是说可能对对方的情绪也没有什么回应，这个会不会是其实他那个有情绪的那一方其实他处理自己的情绪都已经来不及了，所以他很需要他的另外一半帮忙他，但是另外一半万一有情绪的话，他连自己都处理不了了，可能他也很难处理对方的情绪，是不是这样？
1: 因为他平常自己就在一个
0: 很有情绪的状态，
1: 已经那个水瓶已经满了，
0: 对对对，你再给我

0: 太多的刺激，我虽然是想要帮忙，但是我也帮不了忙。
1: 对，
0: 反而我的事情是，我的情绪是需要你帮忙的。所以这样子的一方，另外一方就很累了，对不对？
1: 对，
0: 就是说自己的情绪要自己消化，那另外一方的情绪呢？因为他可能情绪也比较容易低落啦、焦虑啦，所以他也很就是。在这种关系之下也尽量去要去帮忙对方。
2: 谈到这里我就想到我们身为一个心理师哈、好像这位女生好像久了哟，好像是这个男友的心理师
0: 蛮像的、
2: 这个心理师，但是他们是伴侣啊、
0: 对、
2: 伴侣是跟心理师应该可以又伴侣又当心理师吗？
1: 这是没有办法办到的事情
2: 哦，这样有什么不好？又伴侣又当心理师，
1: 嗯，我觉得那个就是在伴侣关系里面，如果要一直承接对方的话，就没有办法表达自己很真实的样子，不论是好的，或者是不论是有时候会有一点小脾气的那个很真实的样子，就没有办法表达出来。
0: 以那个婉乔心理师有听过说，如果他没有办法表达出来的这一方啊，通常都是会在一个什么状态下让他觉得他没有办法表达呢？
1: 我觉得刚刚我们有提到的是一个部分，是好像他观察到对方有这个需要，然后当他表达自己的时候，可能对方的反应也不是很好，所以某种程度上他们都陷到这个互动里面，就是我觉得我表达了对方是接不住的，那我就干脆不说了，我其实想被照顾，那我就在忍一下下，就是很多这种小小小小的反应，让这个没有表达的这一方他误以为他其实他是没有办法表达的。可是有些时候就像莫老师刚刚也有提到，他的另一半不一定是不想接或是完全不能接，而是他的另一半也有自己的情绪，那他也需要学习去怎么面对他自己的情绪，而不是一直让其中一个人一直撑在那边。
0: 我这个哈这样描述起来，我想到一个，我们天生不是有九大气质吗？好像有一种气质就叫做反应情绪强度。有些baby 出生的时候那个情绪强度就很温和，哭也没有哭得很让周遭的大人没办法安抚，但是有些情绪强度就很强。是不是这种有些时候这个模式就是这样，就是情绪强度没有很强的伴侣刚好跟另外一个情绪强度反应比较情绪反应强度比较强的伴侣在一起，就会出现像我们今天讲的这个状态。还有一个就是情绪敏感度。
1: 敏感度，对。
0: 一个比较对情绪很敏感，所以他的强度也很强。所以他就很需要有人去帮忙他的情绪，如果他自己本身调节不好，那另外一方就要扮演这个帮他调节情绪的人。但是久了之后他这一方也是有处理久了之后那个角色固化了之后，他自己本身也很需要帮忙自己，或者因为他伴侣没办法帮忙他嘛，是不是这样？我想我们今天的节目正要去了解这个，在这种情况下，他还可以期待伴侣帮忙他吗？还是说他就要自己想办法去帮忙自己了？
2: 但是从我常在听那个这个心灵伴侣的心灵鸡汤了哈。很流行哦，很说法，哎呀，夫妻嘛或者伴侣嘛哈、大家都要哈、彼此哈、担待一点嘛哈、彼此忍耐一点哈、没有完美的伴侣哈、那你有力量一点就多给一点嘛。刚刚莫老师提到气质嘛哈、他就天生的、那也、你也跟他在一起啦、他又不是故意的、哎呀，就退一步海阔天空嘛。你看这应该常听到的吧。
1: 是蛮长的。
0: 可是这样的话另外一方

0: 海阔天空，可能结果不是海阔天空，
1: 可能是有一方被逼到角落了。
0: 对对对，已经沉下去了，对不 对,
1: 对, 对
2: 哎呀，又有一种说法，哎呀，女人家嘛，哦，不要那么小心眼嘛，哦，啊，她也是很辛苦嘛，
0: 哇，
2: 哦，好像很多这种说法，哦，嗯，啊，她在外面一定很累啊，她愿意告

0: 好的状态被洗脑出来的。
1: 所以我才说这是叫心灵鸡汤。而且很多这样的说法反而使这个无论是婚姻关系里面或者叫做我们叫伴侣关系哈，反而陷于一种险境，
0: 真的
1: 这种似是而非的一些说法。我觉得一定有很多的盲点，这次请婉乔心理师来跟我们听众哈的谈一谈的哈。这刚刚那些心灵鸡汤我们还在把它稍微谈一下解构一下。
0: 是
1: 为什么这样的鸡汤喝下去反而
0: 真的
1: 对于关系反而没有好处。
0: 好，就是就像赖老师说的，的确可能过去的年代可能现在也有啦哈，这样子的一个模式是很被推崇的，但是殊不知这样模式久了之后其实对关系不好，可能在其中的当事人也会因此而刚刚说的陷入忧郁或者是一些其他情绪困扰的状态。我们先休息一会儿，我们等一下再请婉乔心理师再好好帮我们解析这样的伴侣怎么去了解他们，还有怎么去帮助可能快要沉下去的这一方。好，先休息一会儿，我们等一下再回到节目哦。

0: 的诉苦，好，帮对方解决他的情绪的议题，但是呢，自己这一方呢，就的需这样子同样的情绪的需求呢，就没有被接住哈。好，想请问一下那个婉乔心理师，通常啊，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哈，或者是怎么样的发展下，像这个伴侣的这一方就会变成这个角色啦，这个样貌就是会去想去撑住别人的情绪，而自己的情绪是被可能是被忽略的。
1: 我觉得我们可以来谈谈，就是角色的这件事情。在我们的成长过程里面，我们可能都习惯很多不一样的角色，慢慢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成型。那我觉得我们会开始慢慢的有一点习惯去照顾别人，一定也是在我们可能生命早期里面，我们有一些照顾别人的经验，或者是需要照顾别人的经验。那这个经验可能让我感觉是好的，或者是让我感觉是有能力的、有价值的。所以这个照顾者的角色，它慢慢的对我个人来说变得重要了。那越来越重要，越来越重要，好像导致说这个人呢，他被角色化了，意思就是他的主体，他这个人有一点慢慢的消失，而是这个照顾者的角色取代了他的主体，他只有这个身份，他在关系里面只能当这样的人，没有办法有其他的表现或其他的样子。那不只是这个人，他的主体消失了，他的另一半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也太依赖这个情绪被照顾的这样的一个存在了，所以另一半的主体其实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慢慢的消失，两个人都在走这样的一个历程，就是被角色化的过程。
2: 听起来，两个主体都消失，这是什么境界？
0: 对，这个这样的情况下，这个关系好像要会走向什么样的？以婉乔心理师的经验来说，怎么这个这样的关系久了之后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1: 我觉得，除了我们刚刚讲到那个互动的层面，是有一个人会一直担任另一方的，有点像情绪稳定器，然后他没有办法表达自己。我觉得其实久了之后啊，我觉得其实两个人都还蛮孤单的耶。那个孤单是说，当我一直照顾对方的时候，没有办法表达需求的时候，我其实觉得孤立无援，我其实觉得孤单。但是对另一方来说，我也有听过有这样的说法是，他的孤单是来自于他觉得，就是他没有办法，他一直处在一个被照顾的状态，他没有办法去帮忙他的伴侣，然后他也感觉到自己是一直被照顾的哦，他也觉得自己很糟糕，甚至可能对自己有一些负向的想法，可是他跳不出这个回圈，所以他也觉得好孤单，我也没有再跟我的伴侣连接，我好像就是有某个层面的 baby 一直在被照顾这样子，对，我觉得两个人都好孤单。
2: 听起来被照顾者好像矮一层的。你讲到最后好像有矮一层的感觉。刚开始好像还是不错哦，感觉不错。久了以后好像，我是这方面我是需要你来帮助我，我才可以。所以这个你谈到这个角色，就变成一个照顾者与被照顾者出来。那我们在理解里面，照顾者与被照顾，我们最早期的经验就是爸爸妈妈照顾我，那就是爸爸妈妈是照顾者，我是被照顾者。好像他被
1: 对，
2: 照顾者，好像总是有种不足，或是有某种脆弱，很需要照顾者来照顾我们。那种感觉。好是很好，但好像有时候又感觉到好像不太对。
1: 好像两个人都卡在那边，一个人好必须强壮，我要照顾人；一个人是我都弱弱的，一直被照顾。
2: 久了变成好像自己很弱，
1: 对自己的感觉
2: 那
1: 其实
2: 另外一
1: 也
2: 方
1: 差。
2: 好像一直要很强，强久也会累，不是？那我懂了。
0: 我在想，还有另外一种反应，哎，可能这是，但是这个只是表层的反应啦。刚刚说被照顾久了之后，好像也觉得比较弱，但是我。

关系点心吧的听众朋友，又回到我们的节目了。那我们今天呢，来宾是詹婉乔心理师，今天要来跟我们谈谈的是伴侣关系里面哈，就是我撑住了你，但是我的需求呢，就是其中一方呢是扮演一个刚刚赖老师说的很像心理师的角色哈，需要常常去安慰对方，听对方。

0: 现在想到的哈，不晓得这样的一个模式，情侣的模式是不是也是我们今天讨论的啊？这样的模式，就是啊，哎，其中一方就通常是就是男方照顾女方啦，然后女方呢就会被称作叫做公主病。很有公主病，对吧？就是需要男方哦去呵护她，然后有什么需求要想她，就要先帮她想再先，然后去满足她。但是如果对方没有稍微慢了一点，或者是说我忽略了，哎，女方刚你们说是那种比较弱的哈，不是，也是比较生气的，比较是更就是。被喂养久了，但是你一旦这一次没有的话，我就会对你发脾气。
1: 嗯嗯嗯嗯，
0: 那这个发脾气会引发另外一方可能会觉得，因为害怕他的脾气，所以就会想更需要扮演那个照顾者的角色，是有没有，是不是这种可能？
1: 嗯，哇，我觉得这个我公主病这个词，好像他，我觉得他形容外表很贴切，就是公主不满意就会那个生气嘛，
0: 对
1: 不
0: 对？你要照顾我，
1: 对。然后我就是被服侍的那一方，
0: 嗯，
1: 对。但是我觉得往内看呢、啊，那个公主的内心，她究竟到底啊，她的感觉怎么样？她真的喜欢这样一直被照顾吗？
0: 是，
1: 嗯
0: 呀，但这个好像也蛮。不容易让这一方去看见自己，会承认呐、啊，承认自己这个比较脆弱的这一面，对不对？
1: 对，
2: 会不会这是一个矛盾性的？就是有时候做公主也蛮也是一种既得利益啊，对不对？
0: 哎、
2: 也蛮舒服的啊，哈、
0: 嗯。
2: 但是同时有时候又感觉到说。自己好像比较脆弱，会不会比较弱？
0: 对，
2: 那好像你怎么样，对不对？那有时候又很生气，
0: 对，
2: 你怎么没招？就又要又不要，所以这叫鲁啊。
0: 嗯，所以真的是那个扮演照顾的那一方就会很辛苦了，
1: 很疲惫的。
2: 是，所以会不会我们的？所以我们要理解这个议题哈，
0: 嗯，
2: 就是因为我们的感觉有时候。在这种不对的位置的时候哈、啊、比如说一直做公主做久了以后心里面是很复杂的。
0: 很空虚吧、
2: 啊。
0: 因为有一些我们说的一种肌肉没有长出来，你在你自己的身上没有长出一个可以去照顾自己调节自己情绪的肌肉。所以会不会也是让这一方自己本在深层里面啦哈去感觉自己是。蛮空虚的，
1: 嗯，
2: 对，我想从空虚，我再往前越一步哈，
0: 嗯，
2: 里面很冲突，
0: 嗯，
2: 也有空虚，
0: 嗯，
2: 也有自卑，
0: 嗯，
2: 也有生气，
0: 嗯，
2: 啊，这个就变成一个叫做那个情绪是多角度的，我们叫情绪星座了哈，蛮多感觉的，
0: 嗯，
2: 对啊，这种冲突对关系是极为不利的，
0: 真是。好，不管是公主病也好，或者是不管是就是比较脆弱的那个表现也好，但是他遇上了一个很会照顾他的伴侣，
1: 嗯，
0: 那这个伴侣呢，照顾久了之后，日子久了之后，哎，其实也就是会撑不住了，对不对？婉乔老师，你觉得这个伴侣是不是要开始救自己？
1: 或许两个人都蛮需要
0: 救自己的，
1: 对对，
0: 嗯，
1: 负担那个自己那个需要去练习的部分
0: 哦，而不是你期待我去照顾你，或者是我期待你要来照顾我，
1: 对，
0: 而是回到说每两个人就都要学习，学习回照顾自己的部分，是这样子的意思吗？
1: 嗯嗯。
0: 嗯，
2: 会不会有一个困境？就是当事人，两个伴侣他们不知道，看不到这个问题的核心，以至于哈，他们还是觉得好像对方不够了解我。
0: 嗯哼，
2: 他们会不会还是用爱来当前提，就是说现在的问题就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爱的关系出了问题。
0: 嗯
1: 哼，嗯，
2: 很可能还是希望对方多做一点。
0: 嗯。
2: 有这可能吗，婉娇老师？
1: 嗯，我觉得这个其实是非常自然的一个反应。
2: 哦，自然反应。
1: 我觉得是，因为我们在关系里面很常就会期待对方能够是我心里面那个完美情人那个很好的样子。
0: 嗯嗯，
1: 对，可是我觉得这个就要进到一个区分里面，是说那个付出它究竟是出于我对你的关爱，我付出了之后其实是开心的，那个感觉是好的，还是我的这个付出是出于一种害怕，就是因为对方真的需要我这样，或是我觉得有一个内在的一个算脚本，可能是如果我不这样做就可能会怎么样怎么样。如果是出于这种害怕的那个付出的话，那就会很消耗自己。
2: 哦，这点醒我们了哈，哦，也给听众很重要的线索哈，哦。我想婉娇老师这一点好重要啊，是不是要去照顾对方？哦，是出于恐惧害怕，还是出于一种很自然的哈，关心，
0: 对，
3: 更爱，
2: 更爱，
0: 嗯，
2: 那如果你是出于很自然的话，你就不会疲惫，就会不会疲惫。那我那这个很重要哈，那提出的人呢，提出我的需要的人，是不是也要说我提出是因为什么原因吗？是因为因为我觉得如果我没有你来照顾我，我就很害怕我自己怎么办。
1: 那个提出的人，我觉得他也要有一个意识，是说我今天是我们两个人在一个互动里面，所以我提出了之后，那对方可能会有他的反应啊，他可能会有他的限制啊，他也会有一个他自然的回应，而是可能我的这个提出的需求不一定百分之百的按照我期待的事情发生。
2: 对，所以提出的人要百分之百你一定要给我啊，这个也是很负面的，
3: 这叫勒索
2: 了，勒索啊！你没给我，我就生气。
1: 嗯，
2: 你根本就不爱我了。你像你这样，你一定是怎样说？为什么你没给我？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不 OK 了嘛，哈。
1: 对。
2: 如果他提出的是，就是一种怎么说啊？我有个需要，那如果可以的话，是一种邀请，或是一种就是一个表达。但是它里面其实是很有弹性，而且可以理解对方。我这样讲会不会太完美？对提出者，
1: 是，我觉得说起来是这样子没错。那当然面对对方可能没办法做到，不如预期的时候，难免都会有一点挫折啦，就是对方没有办法做到我心里想要的，会有一点挫折，但是哎，人就是这样子嘛，总是会需要面对一些不顺心的事情。
2: 是的。
0: 好，那我想我们这个真的天底下没有很完美的伴侣了哈，那但是在这个伴侣关系里面，又要还是要不断的去学习，因为你知道自己的事情太少了，那所以你对对方的知道也太少了。但是没关系，我们就借由这样子的节目呢，我们帮助听众朋友更多的去了解自己，也了解你的伴侣。那我们先休息一会儿，我们等一下再请婉娇老师来告诉我们说啊，当我跟伴侣在一起，我觉得我都快撑不住了啊，因为我长期都在接住他的情绪，但是我自己的情绪呢，好，我们待会呢再请婉娇老师来给我们说谈谈说，那当我撑不住的时候，我可以怎么做？哈，我们先休息，待会回到节目哦。

0: 像生如卷一样的爱。当我撑住了你，可是我的需求呢？我们今天的来宾是詹婉乔心理师，他也是格瑞斯心理咨商所的伴侣咨商师。我们今天谈的是伴侣关系啊，当一方啊比较长期的要去撑住对方的情绪哈，自己的情绪就一直消耗，然后也没有被好好的接着。那在这样子的一个状态里面啊，不晓得婉乔心理师这样的情况下，就像刚刚赖老师说，是需要跟对方说表达出，哎，我有这样子的需求吗？那会不会又担心说这样的表达，对方其实救自己都来不及了，还能撑得住我吗？
1: 我觉得在这样的伴侣关系里面，很常见的是，可能这一方照顾者的这一方，他已经太习惯在一个照顾者的位置，所以他可能连好像你鼓励他去表达需求，他也不知道要怎么说了，他已经不太知道他的需求是什么，所以还没到那个说出来之前，我觉得也有很重要的事情是去感觉自己，就是回到自己身上，有什么是我可以为自己做的。它可能是一个小小的事情，比如说可能是你喜欢听的一首歌，或是你喜欢吃的某个东西。讲到吃这个，我就觉得还蛮有感的，就是我相信应该很多人有

0: 看过这样的例子，是家里面比较常在买菜煮饭的很大一部分是母亲。那我常常看到就有很多的母亲是他们在买菜的时候心里面想的都是啊，这个老公喜欢吃这个啊，这个我家老大喜欢吃这个，哇，买了一堆之后你发现那个菜里面都没有他自己喜欢的，然后你问他说那你自己喜欢吃什么啊，他可能愣了一下说啊，我都可以啦，就是他们吃什么我都好吃啦，这样子。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很长，我们经过太长时间的照顾者这个角色之后，会不小心忘记了我也有我自己喜欢的，或是我也有我的偏好跟感受。那我觉得其实就可以从这种每天一件小事情去感觉你自己喜欢什么，你需要什么，然后去为自己做这件事情，然后知道说哦，我还在这边，去感觉那个自己还在的感觉。
1: 嗯
0: 嗯
2: 嗯,
1: 嗯，
2: 虽然是小小的事情哈，一点小事情，却可以引出我们的自己哈，也出现在那个关系的位置里面。
0: 嗯嗯，是，
2: 哇，那这个小兵立大功，这个很有用的哈，不一定要做很伟大的事情。
0: 嗯，
2: 是，那我觉得，而且这个可以自己就做到了嘛，哈。
1: 嗯，
2: 我想伴侣不至，我想伴侣一般的伴侣不会不至于说你对自己好一点他就生气了，不会吧？啊，
0: 嗯，
2: 对，所以我觉得各位听众，我觉得这个小事情哈，却带出大效果，就是让自己出现。我觉得这个提议很好，欸，
1: 对，因为长久以来可能自己都忘记自己了嘛，
2: 对,、啊、
1: 对不
0: 对？
1: 对，
2: 买菜都没有买自己，
1: 哦，对，所以这个一小步是很重要的，
2: 对，
1: 就是把那个忘记慢慢找回来，
2: 对，
1: 找回来。那找回来的方式就是像刚刚婉乔心理师跟我们说的，就可以在日常生活里面想想，哎，我喜欢什么，或者我的感觉是什么。
0: 嗯，
2: 是，
1: 嗯，
0: 而且我觉得有时候这个还蛮花时间，需要慢慢去体会，
1: 是
0: 品味那种生活的感觉的。
1: 对对对对，因为刚刚说角色化，对不对？我们前面有讲，有些时候那个角色化就是当别人的太太，当别人的妈妈，或者当别人的爸爸啊，那就忘记当自己的自己，这样当别人的什么就比蛮容易去为别人想的，
0: 对。
1: 但是当自己的那个角色，就忘了为自己去想我喜欢什么，或者我的感觉是什么。但是照顾别人的感觉就会比较容易自动化，
0: 对对，
1: 嗯，好。那还有不同的方法，或者是下一个第二种方法可以提供我们听众朋友了解吗？
0: 嗯，我觉得在刚刚讲的是自己，那如果进到那个关系里面的时候，我们可以试试看的是，因为我觉得有时候扮演这种都在照顾别人的角色比较容易，就是 say yes， 好像好好先生好好小姐这样子，别人问说啊，你可以帮我怎么样怎么样吗，或是我需要你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通常都会答应这样子，就说哦，我可以啊，或是哦，没关系啊，这样子。那有时候我觉得它变成一个很自动化的反应，所以我觉得在互动里面可以做的是，在说没关系或是我可以之前，可以先稍微停下来一下下，感觉一下，哎，我是真的可以吗？那做这件事情会不会对我来说会产生一些的影响，或者是甚至是负担？也是有一点像前面那样子，是慢慢的先去感觉我自己在这样的一个互动或给予里面，我到底能不能去负担，然后我到底能会发生什么样子的事情。
1: 嗯，
2: 哦，这个停一下，
1: 嗯，
2: 刚刚是说做一点，
1: 嗯，
2: 现在是停一下，
1: 嗯，停一下，嗯，
2: 啊，说 yes 之间停一下，
0: 嗯，
1: 不要太快的自动化反应就去，想我他需要什么，
0: 对对对，
1: 我要做什么，这样子。
2: 对，那第一点是想到对方的时候，为自己想一点。
1: 哦，
2: 这想到 yes 的时候停一下，
1: 停一下，然后想说，哎，我真的想要做吗？是不是这样？我是真的想，我可以吗？或者是我对我来说是 OK 的吗？是不是这样子？

0: 对对，就是我需要做到这件事情的话，我会
1: 嗯，
0: 怎么做呢？会怎么影响到我呢？
2: 哎，我觉得这一点哈、哦，虽然是也是停一下哈、哦，但是我想到什么，你知道吗？想到很真实。啊，会不会这个停一下，你展现的真实更滋润啊、哦？刚刚那个被照顾的人。对，因为其实被照顾的人，他对于照顾者，他久了以后，他也会去觉察，哎，照顾者的背后是不是在因为害怕或者什么压力才去照顾他的？啊，这个停一下会不会有个效果啊？觉得哎，他给我的，如果他说 yes，一定是很真实；啊，如果他 say no，也很真实。这种爱会不会更有什么？我们叫 impact，更有张力，
0: 更好像更深刻的
2: 更
0: 感
2: 深刻，
0: 觉，
2: 对，更有力量，更真诚嘛。哇，那这个效果跟我们预想的不太一样哦，因为我们很多人会预想到说，如果是我没有说 yes 的话，对方哈一定会非常的生气，我们的关系就会怎么样哈。那如果我们谈到这边，我觉得各位听众，也许你可以试试看。
1: 我想到的比喻不晓得是不是适当哈，婉乔心理师可以听听看。我想到说这样子的状态啊，就是过去那个比较付出的人啊，其实他的在心理里面啊，他是没有一个他好像房子没有门的，没有门，他随时别人的。他的伴侣的情绪都可以往他这边丢进来，但是今天这个停一下，就是多了一个门，多了那个门不是要变成一道墙，那个
2: 门
1: 门
2: 可以
1: 是可
2: 开了，
1: 以，对，可以开可以关。我
0: 对，
1: 觉得我想要自己的时候，我就把它关起来。哎，但是我觉得，哎，我这个我还可以的时候，我就把它打开。是不是这个比喻适当吗？
0: 哇，这个好灵活哦。就是这个门其实可以依照我们对自己的认识跟当下的状况去决定是不是要把它打开。对，而且我觉得这个真的好重要哦，因为通常我相信这样子的人，他所承担的一定也不只是伴侣的需要，他那个四面八方来的一定是很多的重担的。对，我觉得这门真的很重要。
1: 好，还有没有第三个呢？
0: 接下来我们刚刚都比较讲的是在感觉自己。那我觉得第三个我们也可以谈一谈是，如果我真的感觉到我有一个不太一样的想法，想要跟对方提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是很可以去练习的事情，因为我相信对于已经长期在照顾别人的人来说。要提自己的需求一定是蛮困难的，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练习呢，它可以从一个是可以从比较细微的，就是不用一次就讲很对方很难办到的，或者是你一讲你就觉得一定会大吵架的事情，可以先讲比较细微的，自己的需要也好，自己不同的想法也好，先试试看有一个表达。然后表达的时候也可以去挑选说，诶，可能我这样的说法、表达方式，或是在什么特定的时间点去表达我自己，那个对话成功的几率比较高，就可以在这样的时刻去说说看。
2: 哇，那这个就从第二点再延伸出来了，就是他不一定要讲 yes 哦，他也可以讲我的需要，那在衔接刚刚莫老师谈的那扇门啊，那扇门啊，偶尔是打开迎接对方的需要，有时候是稍微扮演一下我也有需要，尤其是关起来，OK，say no 的时候，这样会不会就活起来了？关系就有点层次了哈，所以，
1: 所以当要说一点点这些他的意见，他的表达，其实里面带着的不是害怕啦，哈，因为不是害怕说，我这样说你会怎么样？其实就是已经，如果你先自我把自己看为重要，好，你已经把自己找回来了。当你在说出来的时候，是不是比较更有底气一点？

0: 我觉得那个就是一个很真实的对自己的一个关注、一个看重跟表达、因为其实我们也不是刻意的要去为难对方，
1: 对，
0: 而是如果不说的话，可能对自己或者是对这个关系都会有不太好的影响
1: 呀呀， yeah, yeah.
0: 嗯。
1: 好哦，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关系呢，就是像生如卷哈。那婉乔心理师，这个生如卷的甜点啊，听说你蛮喜欢吃的哈，你常吃对不对？你觉得跟这个我们今天谈的主题，有什么你觉得蛮有相似性的吗？
0: 对，我觉得本来就很喜欢生如卷，但又对应到这个主题，就觉得好贴切那个。外面那一层那个蛋糕体，它包住里面就是我觉得最好吃的那个奶油的部分。
1: 对，
0: 那我觉得外面那个蛋糕体就好像，如果我们很用力的要去撑着这个关系，有一点像是身体意向化，也像是我整个身体卷起来，要包住的感觉，好像我都不能放松，因为我一放松就摊平了，那它就会裂掉了，但是里面其实那个奶油它是非常的浓郁的，跟要承受的那个情绪一样，是有一个重量的，可是却是靠外面的蛋糕体去用力把它给撑住夹起来的，其实是负担是蛮大的
1: 哦。
2: 是我们刚刚提到一个，其实经过婉乔老师提的，你有一点做自己的需要有一点哈，然后停一下，让自己可以也说是把门打，可以打开也可以关，最后也说出自己的需要哈，这个层次哈，你会发现这有个层次一直进去，然后那个生如卷的中间那个馅最好吃的终于跑出来了，吃到了，啊，这个是有层次的哈，所以各位听众哈，你先要找到你自己的一点需要，你要先了解，你才会创造出一扇门，就是真实的门，而这个门真的会滋润对方，也愿意窥见你自己的需要。那我想这个生如卷这样子的话，就不会看起来啊，那皮包起来好像里面什么都没有。OK， 那这个就非常的真实。而这样的爱情啊，是不是出于害怕的？而是出于真正的关心。而且是很真实的，是用我们叫做 true self 真实的自我所流动出来的，这会滋润这样的关系。
1: 好，接着赖老师今天这句话呢，就是最后一句话，就是伴侣之间哈，我们都要开始照顾自己，那关系呢才有机会变得更健康、更美好、更幸福。好，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喽，拜拜，
2: 拜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荣及柯良仪共同制作主持的乒乓双人舞。
1: 婚姻是人生美梦的一块拼图，还是不可承受之重？它像一段轻妙的舞步，进退有序，或是激烈的乒乓球局，你来我往。但终究，和谐带来的幸福，才是生命互动的最终胜利。欢迎收听乒乓双人舞。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开心又能够在空中和大家相会。这里是乒乓双人舞的节目，一个关于婚姻家庭，特别是在这个里头呢，我们能够一起来数算婚姻家庭的这个经营。那我想我们在这几集的节目当中一起有一个共同的一个聚焦，要来谈一谈原住民家庭这样的一个文化的一个传承永续的发展。

0: 展，因为在过去里头我们我是辅仁大学儿童与家庭学系的老师哈，也目前也担任主任的工作。那这几年呢，我们参与教育部的 USR 计划，我们定名为都市原住民的家庭跟文化的永续发展。那在过去里头呢，我们也做了一些相关的，不管是绘本创作或者社区的参与。那我们有很多接触到原民的好伙伴。那在当中我们就跟他们有好多的学习哈，这是不管是我们听众朋友们对原住民这个议题哈，特别在台湾很多的不同的原住民的族群他们的文化生活语言哈，可能或多或少或熟悉或不熟悉，但是对我们来讲在学校园里头，我们透过学生来直接的这样的一个对话这样子的一个交流，其实对我们有很多的学习成长。那今天在这个节目当中很开心呢，我们邀请了原住民的伙伴来到我们当中他们是一对夫妻。那我想我先请夏俊伟跟陈诗慧来到我们当中然后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先问个好。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夏俊伟。
2: 大家好，我叫诗慧，叫我小慧就可以了。
0: 小慧是的，这是平常我们的称呼是小慧的。好，很开心俊伟今天早上一看到你们就非常非常的开心看到你们这个年轻洋溢的样貌真的是我觉得这个是在我这几年时间特别有机会跟我们原民的伙伴不管透过怎么样的方式的一个交流，我觉得能够很自然的散播出这种很青春洋溢的微笑笑容，然后就很让我感觉是非常的纯真然后非常带给那个活泼的气息所以我觉得今天会是一个很开心的一个日子。好，那我想我们刚刚在节目开始的时候也跟我们听众朋友们稍微有提到因为教育部在这几年里头，特别在大学里头鼓励大学更多的各方面的参与，把这个大学社会责任能够应用出来，或者说去服务到社区各种不同的角落。那我们这次的主题是都市原住民，那我们就是在这两年有机会在这个绘本创作的过程里面就有能够采访到俊伟，然后延伸的跟小慧这边的一些关联那我想我们听众朋友一定也很好奇特别我讲到说原民文化，两位都是在原民的家庭、原住民的家庭的环境长大的吗？
1: 对，但是比较特别的就是说，我跟太太小慧，我们虽然都在原住民的家庭长大，但是我们彼此之间的爸爸妈妈的身份，还有我们照顾者的这个身份都不太一样，
0: 是
1: 对，都很不一样，比较特别。
0: 嗯，
1: 并不完全全部都是原住民，反而是包含了各个的文化群，还有各个的身份别这样子。
0: 是，俊伟再多说一点，你是指说是爸爸这边还是妈妈这边？
1: 我其实比较特别是说，因为我小时候我是在台湾新竹这边出生嘛，但是我后来就因为家里的关系。但是姐姐一出生之后就直接到了台东去给爷爷奶奶顾了。那后来我是比较大一点，幼稚园刚上初班的时候，我才到台东太麻里去住。但是因为那时候我也才小的时候，我的爷爷是从大陆贵州省毕节县过来的。我爷爷是从因为以前战役的关系，所以大陆来台的老兵。那奶奶呢？奶奶跟爸爸都是原住民。所以阿嬷是等于是她是改嫁给我爷爷。
0: 是，
1: 对对对。所以不然的话，应该是我原本的爷爷也是原住民，但是因为他们离异了，所以奶奶改嫁给爷爷这样子。那家里爸爸也跟爷爷跟着过去。那我到了太麻里之后，我才真正的发现到，原来我的家庭是这么的特别，爷爷是大陆来台的老兵，然后奶奶是台湾族的原住民，爸爸也是。那我，但是我的妈妈是客家人，
0: 是
1: 苗栗桐庐的客家人，
0: 哇，是，
1: 对对对对，
0: 苗栗桐庐，
1: 所以我身份就比较多了。
0: 一讲起来说我都听到都有很多的共鸣了。我想起说，我的父亲也是从大陆广东，在那个大时代背景里面过来的，然后我妈妈也是苗栗人苗栗后龙人所以感觉有很多的只要没有谈的时候会觉得好像是不相遇的那个两个，可是一谈的时候觉得好多很相似的地方，对不对？好，那我们也听听小慧你这边呢。
2: 我爸爸是原住民，
0: 是，
2: 对，是排湾族，但是爸爸那边就是阿嬷其实是福建省，阿公是原住民。对，

0: 然后妈妈这边就是台南那边出生的，但小时候就是很早就北上到基隆定居，对，所以其实妈妈对台南的那个回忆就没有什么那么的深刻，
1: 所以你的记忆也比较多，都是在基隆嘛，太，
0: 对，基隆跟台
1: 台
0: 东太
1: 东，
0: 麻里那边，
1: 哦，台东太麻里那
0: 对，
1: 边是你的
0: 因为我小时候大概爸爸妈妈因为工作，所以就是我跟我两个妹妹都是阿嬷带大的，所以会有一段时间都是在太麻里那边生活。
1: 是，哎，不晓得我们听众朋友们很多在全球的各个领域哈，那其实台湾北部是宜兰、基隆这样子哈，然后台东甚至就台湾的东部啊，其实我们一般都比较知道的就是是一个非常美丽的东海岸，然后那边有很多很不同族群的原住民的，那这个是你们的一个成长。其实小时候你好像你们都到。常常到阿公阿嬷家里这样子的哦，啊，有没有比较深刻的好玩的一些记忆呢？
2: 我这边的话，因为我其实我们家很特别，是很多人都会说，原住民应该都是母系社会，但是我们排湾族这边，在我家这边，我真的看不太到，我反而还是爷爷这边为主。那因为爷爷他很会料理，所以我从很小之后，我们就开始接触到爷爷的好手艺。我们家几乎三餐都是爷爷准备的，就是从早上他亲手揉面团的那一种，所以我们早上会有吃包子啦、馒头啊，这是很常见的稀饭啦，但都是手做的。但是还有一段时间，他就需要去晾腊肉啊，做一些那时候贵州那边的一些小吃，就是还是很怀念。
1: 我可以想象哈，我们讲说这个是八般武艺，当时他们从那边过来哈，带了很多他们的手艺过来啊。有时候讲到我父亲，我自己说难免会讲到这个对照哈，他那时候带的都广东料理呀、啊，各方面的，好像类似这种成长经验哈。小慧呢？
0: 我的话就是，因为其实我跟我妹妹差8岁，所以那时候其实会在台东很长一段时间，是因为就是要跟阿嬷一起照顾妹妹。对，然后因为阿嬷就是老人家，就是压力大，然后就会喝点小酒，所以每次我记得在那边念书2年，就是下课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先去找阿嬷。对，因为阿嬷可能就是不知道去朋友家，就是喝点小酒这样子，就是要负责把她带回家。
2: 因为小慧是两个妹妹。
1: 对。哦，他
2: 对，
1: 想
2: 所以他
1: 哦
2: 要照顾两个，
1: ，OK，OK，OK，
2: 是异卵双胞胎，对，就等于是
1: 那
2: 他等于
1: 照两
2: 是，
1: 啊，照顾两个，
2: 对，他等于是小妈妈的感觉，要帮阿妈背两个小妹妹这样子，
0: 但是阿嬷也是很负责把我们养大的，
1: 所以小时候其实要担负的责任还不小哎哈，
0: 可是就是小时候也是很爱玩啊，因为我小时候也很皮，所以我每次都会就是趁阿嬷午休的时候，就偷偷跑出去找朋友玩。
1: 哇，
2: 放风的时间
1: 是，
0: 然后阿嬷醒来的时候才开始在那边找我这样子。
1: 你们有小时候有印象说家里在做一些料理，刚刚从这边料理的小吃，有印象说家里他们做的一些像刚刚大家讲贵州，当然有贵州的做法，可是可能我们说如果是原住民这边的文化
2: 原
1: 里
2: 住民
1: 面，会
2: 的
1: 不
2: 料
1: 会
2: 理
1: 有？
2: 当然也是会有，但是爷爷也要去接受这个部分，但爷爷的接纳性很强。像我们原民，他还是会习惯在一起嘛。就算阿嬷的厨艺不好，但是会有其他的姐妹会过来家里面。其实原住民的生活比较特别，就是说，你的厨房就是大家的
1: 大
2: 厨
1: 家的厨
2: 房，
1: 房，哎，
2: 大
1: 有意
2: 家
1: 思，
2: 大家就会到你家里面，就是或者是我只带一些菜过来，反正看你家里面有什么，我们就东西翻冰箱翻一翻。那我今天想要做，比如说我们原住民有一个很用那个山地菜做的那个大稀饭，他就是把一般家种的那个叶子就直接放在稀饭里面，不过但是要配一个咸鱼干。
1: 咸鱼干，
2: 对，那大家吃法呢，就是煮一大锅的这个稀饭。但是里面都是放我们自己原住民自己种的那些青菜。那吃完，煮好之后呢，就把一整锅就拿到客厅，大家就分着吃，一个人只要准备一个汤匙，
1: 哇，
2: 就这样子，就是聊，但是配一个咸鱼干，这样子，
1: 所以就直接咬了，就这样吃
2: 对，就这样吃
1: 哦，你
2: 了，
1: 看嘛，真的，一家人的感觉
2: 对，没有再跟你分说，如果你来说，
1: 啊，
2: 阿姨，我要去拿个碗，说没有碗，
1: 没有
2: 没
1: 玩
2: 有碗，我们等一下会转换成那个原住民的说话的方式，
1: 真的，来试试看。

0: 儿子就说：“阿姨有碗吗？”“没有碗啦，哪里有碗？”就糖纸啊，拿糖纸就好了。然后就在那边呢，赶快坐下来一起吃，
1: 赶快坐下来一起吃。哎，好哎，
0: 大家的感觉就是这样，这样就很好了。
1: 你们家在哪里？我有感
0: 觉在马里家，在
1: 东马里家。是啊，这感觉就很有一家人的味道。
0: 对对对，所以大家一起搭左右邻舍，就很像一般的家人，就是大家会在家里面看你今天有想要做什么。所以像爷爷算是到我来台的这个朋友们，但是也要跟着一起，就这样子一起坐下来吃了，
1: 是
0: 对对，就不会说哦，你是大陆来了，然后我们就跟我们有点不合，没有，你今天来了就是一起，对
1: 对
0: 对，
1: 嗯，哇，就我在讲这个的时候想到那一首歌，对不对？从前的时候是一家人，现在还是一家人，对吧？
0: 我就从开头开始，你的家乡在纳鲁湾，
1: 哇！
0: 因为纳鲁湾现在目前很红哦，
1: 是啊、哦，哎，你们的生活就是这样子的
0: 成长，
1: 哇！所以真的那种啊、哦，一家好、哦，大家就在一起，很自然的融在一起，我觉得啊，那种感觉真的很有意思的，
0: 对，左邻右舍嘛。
1: 是的，好 ，OK。那大家会轮流吗？有时候在这一家，有时候在那一家，
0: 其实
1: 还是以你是主要的。
0: 我好像我们家好像是一个，就是一个
1: 聚
0: 集
1: 啊，是，那个小慧的成长经验呢？你们有什么特别觉得印象比较深刻？上一代他做的菜呀、啊、也好，或是说觉得这个跟一般不太一样的，
2: 就是，但是这个应该大家都应该知。比较熟悉就是那个阿白，就是在、
1: 阿白
2: 在台湾来讲是有点像肉粽、但是它其实就是一個、
0: 但是我是长条形的，
2: 对，是糯米的，那里面就是看每一家的人做法不一样，有一些是糯米，有一些是小米，对，然后里面就会放一些野菜，然后跟芋头的那个梗，对，然后我记得那个芋头梗处理很麻烦、因为弄那个手
1: 会
2: 痒，会
1: 痒，
2: 对
1: 不对？
2: 对，但是我不知道他们怎么处理的。然后
0: 放的料就比较多，大家可以自由发挥、但是一定会有三猪肉，
2: 然后一定要有油那一块，
0: 对对对
2: 对
0: ，我没有讲养生的这种。
2: 然后有一些
0: 开心的，
2: 他会放那个蜗牛啊，然后蜗牛我们都会叫玲玲，
0: 瓜牛，
1: 玲
0: 牛，
2: 对。
1: 可以吃，
0: 可以吃，可以吃。
2: 对，
0: 老师，你这样的反应跟我们来到北部的时候，大家的反应是一样的。瓜牛可以吃吗？当然可以吃，很好吃啊。
1: 其实，
2: 但是不是每个品种的瓜？
0: 对，
1: 还要分品种。其实我会这样讲，是因为我最近回到家里去，就发现很多的蜗牛嘛，但是的确小时候下雨天过后，我们是去抓蜗牛去卖的，卖到餐厅去，所以我并不是不知道蜗牛可以吃，只是我们一般我们自己不知道怎么处理。
2: 可是餐厅他们都会叫山产。
1: 山产哦，
2: 对
1: 对，没错没错没错，
2: 对，
1: 哎
2: 啊，我们
0: 很好吃
1: 是哈。
2: 对。
1: 所以但是刚刚又讲到一个重点是种类啊，
0: 对
2: 对对，
1: 是怎么样的？
0: 因为台湾大部分的都还是可以，
2: 应该是说之前有很久以前有报新闻就报说就是那个蜗牛什么的，所以才引发这个问题。但是其实就是不是每个蜗牛的品种都可以吃，
1: 是因为处理不当还是说真的种类的差
0: 别？它其实处理真的是比较繁复一点，因为它就是黏液嘛，
1: 对
0: 呀、然后又有壳嘛，
1: 对，
0: 所以它在处理的时候，像我们以前当然就是我们没有那么的讲究的时候。老一辈叫我们去处理，我们就是处理，就是他教我们，比如说拿个石头，就是把它
1: 对敲了，
0: 打碎了，然后里面的部分只截取它的大的身体。
2: 可是他其实他就是应该是说。老人家都会把他们用得很淋漓尽致，就是你看黑黑的那一块是可以
0: 主要的肉
2: 炒，但是它有一些内算内脏什么，他们就会煮汤。
1: 对哦，
0: 对对
1: 哦，那也内脏也可以再吃的啊，所以叫淋漓
0: 淋漓
1: 淋漓啊淋漓。
0: 对，
2: 然后内脏就会煮清汤，然后加刺葱。
0: 对，是，因为原住民哈，他对土地来讲有一个特别的意义，
1: 对，
0: 他会很感谢土地。
1: 对，没错，
0: 就是我们，因为我们是以山上的这个部分，就
1: 是啊，
0: 就
1: 是
0: 土地给我们什么，我们就是都来自于土地，所以原住民对土地来讲，就是也会有所谓的。那我们在我还没有认识上帝之前的时候，其实，在原住民的家庭呢，就是有祖灵这个部分，所以他们会带给大家说，我们的所有的生活的来源都是来自土地，像山羌啊，
1: 对，
0: 还有野猪啊。

0: 野猪，
1: 对啊，还有像鹿啊这些从山上而来的，这些都是土地给我们的。那包含土地上所种植的这些稻米啦，这些全部都是从土地来的，所以要感谢土地。所以土地所来的这些的，不管是动植物也好，大家都要发挥的淋漓尽致，不要浪费。就是不浪费，跟我们种稻米一样，不浪费一粒米的感觉一样，
0: 是
1: 这样才能够对得。

0: 不过我刚刚听到，我觉得
1: 单纯一点
0: 啊、哦。我如果早一点能够认识你们，也许小时候我赚的这些，我就知道家里就可以加菜了。
1: 欢迎来。
2: 可是北部要吃到三餐真的很不容易，
1: 哦、
2: 而且味道也不太一样，
1: 不一样了，不太一样。
2: 所以就是真的很怀念。就是那个味
1: 乡下的部落的味道，
0: 对对对嗯嗯啊，像俊伟刚刚讲到说，像一锅粥，那个粥是指小米粥还是指一般白米的都有可能？
1: 哦，一定不会是白米
0: 哦，一定不会是白米，
1: 通常是小米为主。
2: 哦、对，但是因为现在小米就是越来越难种，所以他们就是只能用白米去。
1: 对对对，
0: 哦 okay、
1: 现代的部分的，
0: 但过去的确都是
1: 小米
0: 的。
1: 对对对，像小米它的。小米是占了很大很主要的一个角色，尤其是我们每一年丰年祭的时候，小米的这个稻穗是一定会在丰年祭上面的那个上面出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元素。
0: 对对
1: 对
0: 对，那个小米穗，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一个象征性的一个感，也是一个感恩的。
1: 对，
0: 所以你们小时候都有参加丰年祭，
1: 会啊，
0: 类似这样。哎，我刚刚听到，俊伟是台湾族，对不
1: 对？
0: 那小慧呢？
1: 一样
0: 的嘛，
2: 哈。对。
0: 啊，你们当啊、哦，也许我们在之后再来聊一聊，在这个族群之跟族群之间，然后在婚姻走上婚姻的时候，那你们再回过头来再想到说，丰年祭好了哈、哦。那小时候你们对丰年祭的参与啊，或者期待，或者那个印象里面大概是怎么样子？
1: 丰年祭小时候的那个重要性，如果先来讲的话，就真的是一个。是奥运嘞，
0: 奥运啊，
1: 就等于是我们原住民的每一年必须要，它有点像是我们讲的收获节，
0: 收获节，
1: 对，
0: 对，
1: 就等于是你今年，你去年到底收获了哪些东西，你要在今年线上感谢，
0: 是
1: 的这种大活动，
0: 对，
1: 所以呢，它有很多的竞赛，
0: 嗯，
1: 而且还有分。前一个礼拜跟后一个礼拜，不是只有一天哦，它是还有，它是分前面跟后面。前一个礼拜的时候有点像是预备周，但是预备周的时候还有包含一个成年礼，
0: 哦，包含成年礼，嗯，
2: 对
1: 对。然后第二个礼拜的话，就会有很多安排，很多的比赛，比如说有从跑步啦，然后还有一些现在目前看起来像是趣味竞赛，但是他会把一些的动植物的部分。给放进去，比如说像接水啦，从最简单的接水，
0: 嗯，
1: 这接水
0: 哦仪式，
1: 对、
0: 啊，
1: 这个你要去感谢我们今天有这样子的水源，
0: 哦、
1: 因为水源是从山上来的嘛，
0: 嗯，
1: 对，然后还有包含就是稻米，刚刚讲的那个稻米，就是我们的小米的部分要负重，
2: 嗯，
1: 会装在麻布袋里面，开始我跑，我交给你下一个人的时候、
0: 哦、
1: 再跑，
0: 接力这样子，
1: 接力、
0: 哦、一代又一传承这样子，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啊、那怎么组队？就自己组还是说分
1: 各部落、
0: 部落跟部落哦，按照部落之间挑出勇士或是
1: 对参赛者，
0: 参赛者啊，
1: 不分男女
0: 嘛，不同的啦，对不对？
2: 应该是说，等一下我讲的，我觉得我讲我们两个今天讲的应该不是很全然，因为我们只能就是凭印象这样子，因为这毕竟是攸关这个全国性的，所以他们搞不好会去上网查资料什么，所以我们只能讲我们知道了解
0: 记得的，
2: 对记得的部分，然后。
0: 是这已经很难得了、
1: 啊、对啊，
0: 就是很多人都没有机会成长经验的，
2: 就是他们就是好，比如说这是泰马里，然后泰马里就是分很多部落，有加拉邦啊、莉莉乌啊什么的这样子，对，很多
1: 部落，
2: 然后呢就是他们就是会从中就是各部落就是会会就是一个那个你刚才老师说怎么分组嘛，就是他们就是用部落分组这样子、
0: 嗯哦 okay、
2: 那他们就是会有比如说就像俊伟说的，就是一些项目比赛的竞赛项目这样子、
0: 嗯、是
2: 那很妙的是通常他们都不会是提前先讲说你负责什么，他都会开始抓人、嗯、
1: 对
2: 你去你那个开始
1: 大家不要想到说一开始就没有像现在目前那么说好我先安排谁谁谁哦，没有没有没有，都是当天好我知道有这个项目，你说这项目有什么活动，有什么什么，好，大家心里面都知道了，但是不会先预备，大家会先顶多会在部落召开会议的时候，会有跟大家讲这个部分，但是呢。真的，大概只到了前一天或前两天吧，就会开始说你要办。
0: 我觉得蛮有意思的，
2: 或者是当场、啊、现场，
0: 当场现场，
1: 现场抓人，
2: 主持人就会开始、快点，那个大王村的你们的人还没有
0: 来，要有人去补位这样子，
1: 对对，他
0: 抓人，
1: 他还是会有一个很正式的剪录的一个时程，
0: 对对对对。
1: 接下来五分钟之后，我们要开始进行我们的。 100公尺的短跑竞赛，请各部队的人派出你们的优秀的勇士跟公主，看进来。

0: 开始啦，然后就开始放音乐，然后就开始了，就
1: 那因为其实这中间已经开始。族人就会开始就是小喝了，
0: 对对，
1: 然后有时候就开始很难抓人，
0: 一定在喝了，
1: 所以那个主持人很重要，就会开始点名说那个谁，你们的人还没有到，快点这样子。
0: 对，等一下再不到，你们就到你们弃权了，弃权很丢脸了。
2: 所以这里面充满了欢笑哈。
0: 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有时候就真的是很多人临时上场也是，但是他们会正常发挥。
2: 哇，好开心呐！我们一聊啊，就啊。很快就聊到很多有趣的回忆，是就是在少数啊，就很大部分的人都没有什么机会参与到。我们有时候也是会听说，哎，丰年祭，然后有很多同学们要回去参加这个重要的祭典呐、啊，或者进，然后没想到这么里面还有这种细节有趣的事，要抓人的样子。
0: 这个是活动的部分，但是对我们刚来说，我们如果比较现在目前像奥运的地方，其实它最重要的就是服装的部分。
2: 哦，
0: 对对对，因为服装其实就代表你的身份。
2: 哦，
0: 对对，像我们以前小时候叫。而且中间又有一些舞蹈的比赛跟表演，
2: 对对。
0: 通常的话，大家会为了这个部分，因为这个也算是评分的项目重大之一，
2: 哦，是，
0: 对对对。所以我们从小之后就开始被教育成，也是被训练成这个跳原住民的舞蹈，
2: 对，
0: 还有包含跳现代的舞蹈，这都是很重要。那谁当老师呢？部落的哥哥姐姐们就是我们的老师
2: 啊，
0: 就来教导我们。但是当天的话，你在之前你还是得要去预备，所以家人们都会为了自己帮自己或者是小孩子去准备他那天要上场的那个服装，
2: 是，
0: 对对对，有很多的首饰啦、
2: 祝福啊對對對，也是一种身份的辨识，对不
0: 对？
2: 对
0: 对对对对，你的头上戴的
2: 头饰，
0: 那个角也是三株的牙齿多跟少，就代表你是这个家族的地位的。高或低这样子，
2: 哇，太有趣了！待会我们听完一万音乐之后，邀请大家来跟我们谈这些细节里面所存在的这个文化意涵，真的很有意思哈。

0: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开心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里头邀请了巨鬼跟小慧来到我们当中哈，在前半段当中我们就谈到他们小时候的一些成长经验，不管从一起聚餐哈，大家一起共享然后谈到他们参加丰年祭各样子的一个文化的意涵，然后刚刚还谈到说，其实文化祭在这个庆典里头，其实它就好几天了嘛，那也包含有成年礼的部分，我也觉得很好奇来跟我们讲一讲，在原民里面，特别是说你想应该是排湾族里面的庆典，或者说包含的成年礼，大概是怎么样的情形？
1: 就是我们就是。他们我们应该是说，就是比如说我们在丰年祭的前一天会有个成年礼，那其实那成年礼主要就是以青少年，就是以男生为主。那其实这个青应该是说青少年他们有一个会，对，那
2: 青年会，
1: 对，青年会，那就是会有就是大哥哥就是这样子传承，这样子就带。从大的带到小的这样子，那他们其实在丰年祭前他们要受训，他们会带这一票要即将成年的这些青年人要去山上，那去山上就是这个那一块部分我就不知道，但是他就是比如说早期可能就是说你要去狩猎狩山猪或什么，就种种的训练，因为你要
2: 养家活口，
1: 对，或者是说你要经得起这些考验，你这个事情过了考验通过才能就是真正
2: 成为一个合格的
1: 成年人，
2: 成年人这样。
0: 是一般多久时间？
1: 他们好像是去一个礼
0: 拜，一个礼
1: 拜
0: 挑战。
1: 我听说好像是一个礼拜，
2: 但是之前你要完成所有，比如说像我们小时候，我爸爸是卡车司机嘛，
0: 对。
2: 那其实我们家虽然早期时候是还好，但是后面其实已经有瓦斯炉了，但是爸爸还是习惯用木材烧生火，跟煮饭菜，所以我们家其实
0: 砍柴，
2: 对，就是我们常常会到山上去砍柴，然后把柴剪下来，然后又劈柴锯木头，这些都是我们常常在做的事情。那时不时因为以前的山猪真的很喜欢跑下山，所以。那时候也是为了有法令的规定，法令还没颁布之前，其实对原住民来讲，去山上狩猎这个是非常非常常见的事情。像我的舅公，他家里就一整套的狩猎的工具，从长矛啦，然后弓箭啦，
0: 是，
2: 那一直演变到后面，大家比较为了方便，很多家里面都去买了十字弓，那种是比较方便狩猎的，但是基本上家里面都还是会有一些捕山猪的那些夹的那个器具这样子，所以我家里面会常常会有一些这样子的生品寄来，
0: 所以也是要定期去寻一寻有没有猎捕
2: 到，你放到的那个陷阱有没有抓到猎物这样子。
1: 所以我刚才说就是他们就是去山上，然后差不多一个礼拜的时候他们就会下山了，那下山我们这些就是妇女跟一些年轻小女孩就要在一个就是聚会所那边欢迎他们，就是你们辛苦回来了这样子，对
2: 然后他们也要负责，就有点像大家分工，回来之后呢就狩猎的这个部分，当然我像我舅公就是把大部分的肉都切好，但是细节的部分要怎么分就交给妇女，还有一些拔毛的这些处理的这个的过程啊，都会交给妇女这边来去处理。
1: 然后还有一个桥段是就是要丰年，隔天是丰年祭盛大的这个活动，前一天就是青年会带着青年那个人，然后妇女就是等于是有点像是就是还整个太麻里，就是有点像是那个祖灵，我们简单来讲就是巴黎西，就是有点像是一个
2: 祈，巴黎西就是一个仪式，
1: 就是一个祈福，对，就是就是有点像是感谢这样子，然后我们明天可能就是有一些重大活动，那就是把这个就是好的就是。就是应该是说就是
2: 这些的祝福都分给大家，有点，如果以我们现在目前的信仰来讲的话，其实就是我们感谢上帝，就是有把这些这么好的这个 生平供给我们，然后我们也把这些的祝福都到各个部落去，行走到每一家去，我们都分享给他们这样子。但是他口中会喃喃自语，就是会念，就是说，这些都是我感谢你，我感谢。

0: 弟，我感谢主力，像这样子。
1: 嗯、对，然后晚上就是会有一个成年礼的仪式，这样子、
2: 嗯。但只有你刚讲到，只有给少男嘛，哈，
0: 对
2: 男生
0: 啊，
2: 女性没有成年礼的不同的方式，或者是
0: 没有，我们
2: 还是不同族群，
1: 可能
2: 不一样。
0: 对，我们在我们那边看都是男性。
2: OK，
0: 对对对对，嗯，对，
2: 所以这个是真的是蛮有意思。哎、啊，刚刚谈到哈，哎、欸，我觉得你们好自然的就会像刚刚讲的布利西这样子，
0: 法利西，
2: 法利西啊，法利西，你看，第一次的念不准，法利西哈。那像母语的这样子的学习，或者说是从怎么样的环境？会还是很自然的。
0: 讲到这边，我们就有点不好意思。
1: 我觉得应该就是，不管你学任何语言，都是直接把你丢去
2: 啊。
1: 比如说你要学英文，你就干脆就直接把你丢去那边，你不得不去。
2: 嗯，
1: 对。但是我们的母语就是。就是还蛮对不起阿嬷
0: 的，对，对不起家人。
1: 阿嬷跟小孩的那个母语是，应该是说台湾族的语言差不多就是一样，就是叫呜呜
2: 呜呜。
1: 对，然后就是以前阿嬷带都会，他免不了就是会讲，他没办法讲国语，他就是会一直讲母语、嗯。那我们就是不得不去听力训练，你知道吗？就要去猜他在讲什么，
2: 然后就要跟他们沟通哦，
0: 就是在讲什么。
1: 我们就很像在那个比手画脚，是这个吗？
2: 那是大概几岁的时候？
1: 大概小三，
2: 从小这样，
1: 对，从小、啊，对，但是因为后来就是爸爸，
2: 对，
1: 就是跟爸爸讲话都是用国
0: 语，
1: 就是中文这样子谈、嗯，就很可惜的是，就是没有再办法听到就是老人家用，因为老一辈讲的那个母语又很艰深，我真的已经
2: 啊，
1: 对，
0: 他又讲一长串，但是真的是不好懂，
1: 对，
0: 对，對
1: 所以那个时候我大概只能听得懂意思，但是你要叫我全部
0: 翻译
1: 没有办法，我只能片段，然后现在还记得一些单字，就已经觉得很了不起。
0: 对对对，像我们刚刚讲都是单字的部分，
2: 可是你们很自然的讲出来，我其实心里面也是充满了羡慕。为什么特别这样讲呢？因为我父亲刚刚讲到嘛，在那个年代里面他过来，他到闽南村，然后他虽然我们有时候就讲说那个他我。如果有同学到我们家去哈，好、
0: 嗯，
2: 或者跟他聊天哈，那他有时候会讲台语嘛，跟邻居讲台语、
0: 嗯，
2: 然后一直讲到国语的时候，
0: 嗯、
2: 我们讲到国语，他就会有腔嘛，哈、嗯，有 Q， 有腔调的时候，就说哎啊，你是外省人啊，啊，其实我要讲是说，我父亲他可以讲台语哈，融化进去之后，那个让人家分辨不出来，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2: 对，但是可惜的是我们因为在那个。刚刚其实就小慧讲的那个环境、
0: 嗯、
2: 在那环境里面我们没有这个环境去学到父亲的那个语言，所以有时候人家会讲说啊，你是从广东过来的，你会不会讲广东话？我常常就觉得有点可惜啊，因为过去很多机会带着同学到香港去做服务啊，然后香港的伙伴就说啊，你怎么都没有讲那个可以跟他们沟通，所以我听到你们在讲的时候就很羡慕啊，就很自然的这些话语，
0: 也要抱歉一下，我们也跟原民抱歉一下，我们还不太会自己的母语，
2: 它也是一个口语嘛，没有文字，对不对？还是一
0: 对，我觉得现在目前来讲有点可惜。
1: 原住民就是他要传承这个语言的文化，我觉得是还蛮困难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现在我记得我只上过一次语言认证课，
2: 语言认证
1: 它很多都是罗马拼音，
2: 是
0: 对，
1: 但是其实很多。发音是罗马没办法这样子
0: 拼出来的、没有办法完全发
1: 的，
0: 对，比较困难，连注音也都有点难去。
1: 对，我们就是有点像是那种空语，他们说
0: 空耳，空耳，
1: 空耳。
0: 那目前网络上讲的空耳的东西，有点是，
1: 就是、
0: 比如说我喜欢韩文歌，但是都用中文的字来去翻译这样子，
2: 叫、
1: 就是、
2: 空语啊。
1: 对，它就是没有一个
0: 没有一个文
1: 字，
0: 没有文字，
1: 我们都是用这样子。
0: 口述的方
1: 式去
2: 口耳相传，
0: 像我们小时候去太麻里天主堂的时候，因为神父更厉害，神父从瑞士来台的，那时候当时他们最早一批被派来这边宣教的时候，他来到原住民部落，他要来到台湾，他要学国语跟台语，要来到我们部落，要
2: 学
0: 原住民的语言，所以我们的歌本呢有中文，还有罗马拼音的原住民的那个，所以连神父都要学着讲，
2: 是，
0: 那时候是更辛苦，
2: 的确是，那也是令人很敬佩的另外一段故事，
0: 对
2: 不对哈？因为看到很多的，他们有时候甚至都会把它文字化哈，帮助人民的这些的传递哈，我有机会带。

0: 待会我们会继续聊到
1: 信
0: 仰这个部分，觉得好有意思哦。刚刚谈到说这个成长经验哈，那谈到家人的一些文化传承、语言啊等等，我知道其实每一个我们成长经验都不太一样，对不对？那我知道啊，俊伟在成长经验也是很多要去工作，对不对？啊，那你可以聊一聊小时候的，因为我印象好像就是在很就刚刚讲的说也要各方面的十八般武艺什么要有，或是说
1: 比如因为原住民老师说，其实乡下的工作真的确实生活是比较辛苦拮据一点的。那虽然我爸爸是卡车司机，其实在那时候的生活正常来讲应该算是好过的，但是呢我觉得比较可惜的也确实从以前到现在会有一个这样子的现象，就是大家会觉得原住民很喜欢喝酒，然后像我爸爸，因为他又是卡车司机，他喝酒啊，吃槟榔啊，抽烟啊，那全部都会，这是都是必备的。那这但是喝酒的情况太过严重了，
0: 是是是，
1: 就有时候就代工
0: okay,
1: 就有时候变成是你应该是每天要工作的，所以这个有时候在其他家庭也有可能会出现，
0: 是是是，
1: 其实有时候我觉得这个是可惜的部分，
0: 是是，
1: 那变成就是训练我们呢，我们也要生活啊，我们要生活，我们也要缴学费啊，对，也要有生活费，所以我从很小的时候我在国小的时候我就自愿，那时候其实政府没有那时候没有那么的严格，我们就自愿报名去山上工作了，就是采金针，对对对，
0: 自己报名去，
1: 对，那时候就刚好就是因为他们一开始采金针的会拿到国小前面有个大空地嘛，会去那边铺晒晒太阳，然后又需要用那个去
2: 塞、那個、
1: 去塞那个什么，对，所以要过滤，然后所以当时就会问说，那这个是什么工作机会，我有点好奇，我可不可以一起去，对，所以就那时候就搭上线就一起去山上工作了，所以就开始的从小开始去赚钱的这个经验，
0: 是
1: 采金针啦，很早起床，但三点多就要起来，所以因为金针是要在当时金针是来吃的，不是来观赏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在天亮太阳出来之前把它给采集完毕，所以就有点在夜这个天色微亮的时候，大家那时候赶快采来的，采到就放到后面的背带那个竹笼里面去，然后再拿去称重，给老板看说，这个我今天采这个像可以算多少钱。
0: 采金针是意思是说它野生的，是不是？
1: 金针因为在山上有金针田，
0: 对，
1: 那是就像我们那个茶园一样，
0: 哦，是
1: 一大片
0: 有人经营的，
1: 对，有人种植的，但是以前都是拿来食用的嘛，金针排骨汤啊，
0: 是
1: 佛手金针啊，所以我们都是去专门去采的。
0: 所以我意思说，不是那个那个田地的主人要你们去采的，
1: 哦，
0: 就是他们付费的或者什么，
2: 就是有点像打零工，
1: 打零工
0: 是他们专，哦，所以称重是指说你摘了多少，
1: 对，这个就
0: 帮他们采多少，
1: 对，这个回到我们刚前面不是有聊到说大家都喜欢来我们家吃饭嘛，
0: 对，
1: 所以我们也会在那个过程当中就问说，那个阿姨最近有没有什么工作我们可以去做，所以大家都会互相交流这个资讯，
0: 对，
1: 所以他说你可以吗？很辛苦呢，你可以吗？很早要起床了，你可以吗？我可以，
0: 我可以，
1: 就是都要可以啊，确实也必须要可以，
0: 是
1: 对，生活所逼必须要可以，
0: 是啊，
1: 对，
0: 是，
1: 就从开始工作，但是到乡下，到了山下之后，我又想再继续工作，
0: 是，
1: 我一直在趁，就只要有假日，平日的假日，或者尤其是连续假期，寒暑假，我就去餐厅打工，去端盘子，
0: 是，
1: 对，这样子就会好几个工作的那个经验，
0: 所以就发展出很多这种独立人强的韧性，然后常常说我可以的，
1: 对，我就是可以。
0: 那小慧的成长经验呢？
2: 我的话就是，其实我也很想去打工，但是阿嬷就是不准，对，因为他就是觉得怕危险啊什么的，对，所以小时候就是我都在那个山腰那边，就是家里啊比较多，对，那因为就是也是要照顾妹妹啊，对，然后我印象很深刻是，就是因为那时候爸爸妈妈都在外县市工作嘛，所以就把我跟那个就是两个妹妹就是给阿嬷照顾这样子，然后那个爸爸每次都会交代说要顾好阿嬷跟妹妹哦什么的，对，然后就是因为我印象很深刻，有一次就是 阿妈就是又喝点小酒了，然后又开始喝酒醉叫马不老，
1: 对，马不老，
2: 叫马不老，对，然后就他就推推

0: 推那个推车这样子，然后结果就没注意，就是一个水沟，它就反正它就是跌下去了，然后就手好像就是有
1: 受
0: 点
1: 伤
0: 走
1: 了，
0: 位了。然后呢，我觉得那时候就是我真的也是附近邻居带大的小孩，我就去找我爸爸的好朋友，他就在住在我们家后面。然后我就跟叔叔说，叔叔那个阿嬷那个手好像受伤，你可不可以
1: 帮
0: 帮我
1: 忙，
0: 带去给阿那个去
2: 对，
0: 看？这样他就去打那个什么那个早期那个叫什么推拿还是什么
1: 推拿，
0: 什么巧骨师还是什
1: 对，
0: 么的。然后那个老板就是师傅看了说你这不行啊，要直接送去医院了。好，结果叔叔回来就讲说你阿妈要赶快送去医院了，要开刀了，因为可能就是错位这样要把它复原。然后我记得那时候就是小三小四啊，很紧张这样子，我要处理这些事情的，
1: 对，
0: 然后就赶快打包阿嬷大概会用的
1: 东
0: 东
1: 西，
0: 西，然后就先那个，因为附近还是有亲戚在，就是他们就先送阿嬷去马偕了，忘记是去马偕还是
1: 对，
0: 哪里，反正就是去台东市区的医院。然后呢，我当下不是打电话给爸爸，是打电话给我大姑姑说，那个阿嬷手骨折，要送去医院这样子。然后我就说，我现在就一个人，就是跟两个妹妹在家里，因为我也不能做什么这样
2: 你
0: 子。
2: 那时候是多大的事？
0: 大概小三小四，我印象很深刻，因为小三小四，我在那边练2年，所以我就印象很深刻，不是小三就是小四。对，然后后来我就打电话给我大姑姑，然后我就反正大姑姑知道，她就开始联络其
1: 联络
0: 他
1: 谁？
0: 人了嘛。然后结果那时候就是刚好其他的亲戚吧，就是会来稍微看一下。我记得那时候好像也快要放寒假了，对，因为快过年了。然后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我那个大伯后来就是因为他都在台中上班，他也是开卡车的，就是大货车那种，他就来，然后先把我们接去台中那边，然后过等等我爸爸那边忙完下来，我们再会合这样子。然
1: 是
0: 后，
1: 在部落这种情况，小孩子的危机处理是很常
2: 是
1: 见
2: 啊，
1: 的。
0: 然后我那两个妹妹就是一直就是离不开，就是很害怕，因为要到那个外县市，就是会到不很陌生的地方。她是唯一认识的，就是这个姐姐这样子，就两个人就是这样紧抓着这个姐姐不放。对，然后后来就是反正就是我就有先去医院看阿嬷，然后阿嬷看到我就在那边哭啊什么的，我就说阿嬷你不要再喝酒。然后事后长大了，我妈妈才想说，对啊，你那时候为什么不是打电话给我们，是打电话给大姑姑？我说我怕你们骂我，就是因为
2: 没有把他照顾好，
0: 没有顾好阿嬷什么什么。
1: 亲戚还好一点，
0: 对啊，毕竟大姑姑也是阿嬷的小孩啊，我当然要跟她。对，所以就是印象很深刻这样子。对，
1: 部落人实在是太喜欢喝酒了，
0: 真
1: 就是因
0: 的。
1: 为我们有时候常常就是会接到说，你等一下打电话给谁谁谁，那个他的爸爸现在在某个马路上面的十字路口那边直接睡着了，能不能去把尸体带回家？或者是警察也会打电话过来去认人这样子，对对对对，这就是有时候部落的文化大概是这样。所以像
0: 所以
1: 小
0: 那，
1: 慧小时候也常把爸爸扛回去，我也是常把爸爸
0: 所以
1: 从别的地方扛
0: 我
1: 回
0: 印
1: 去。
0: 象深刻的是，阿妈就是打着石膏回，就是有大概住院个几天，然后稳定了就是出院这样子啊。那时候我们就是应该就是过年了，对，那一年就是真的很热闹，因为大家就是小朋友啊，什么都来都回来了这样子，对。
2: 所以刚刚讲那个马布老是
1: 马布老，
2: 那是什
1: 酒
2: 么意思？
1: 醉，
2: 酒醉的意思
1: 对
2: 啊。
1: 对，你今天马布老了吗？
2: 你今天马布老了吗？这样的问候，
1: 你现在或者你在宿醉的时候，就是你现在还在马布老吗？
2: 哦，
1: 对，就表示你可能现在精神状况没有很好，我们可能会用这样的方式来开玩笑。
2: 哦，真很有意思哈。那好啊，今天在这个节目里头，我们从我们两位成长的经验里头哈，然后有很多趣味的事情哈，成长经验很宝贵的是真的是在环境里头，我们就经历到很不一样的一个文化的一个差异哈。那我相信这个真的是会让很多人耳目一新哈，而且甚至可能也是很羡慕说，有这么不一样的成长经验哈，不管在语言的学习，或者说小时候培养出来的这个独立自主啊，或者说对家人的照顾等等。那我想我们在下一期的节目当中我们来继续聊你们。

0: 后来的工作，你们的情感、婚姻、生活，这样
1: 好
0: 不 好？
1: 没问题
0: 啊！今天很开心哈，我们的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说声再见。我是乒乓双人舞节目主持人潘荣吉，辅仁大学儿童家庭学系的老师。我们在空中再相会。今天的节目是我们的俊伟跟小慧跟大家说声再见喽，
1: 拜
2: 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中华民国根生少年关怀协会共同企划，江元凯与真君共同主持的《风筝不断线》。
1: 孩子大了，就像风筝，要飞得够高，飞得够远，还要飞对方向。大环境像气流，忽高忽低，只有父母师长手上拉着，用道德及智慧编织而成的慈绳爱索，风筝才能不断线。请收听《风筝不断线》。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风筝不断线，我是真君，
2: 我是元凯，大家好。
1: 听众朋友没有发现，如果你是身为家长的，可能跟其他爸爸妈妈聚在一起的时候，在早期你们总是会谈谈关于孩子啊，最近考试考得怎么样啊，他最近玩了一些什么新的把戏之类的。但是在最近这几年呢，会发现父母亲聚在一起谈论的不再是家里面大大小小的事情，孩子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而是呢会考虑到说，未来我的孩子有工作吗？特别在这样一个 AI 时代这么强的世代当中，究竟我孩子以后升学要读什么科系，对于他的发展会比较好一点，特别是在这样一个 AI 的世代当中。元凯哥，你在帮你孩子选择陪伴他们在考完试升学然后选科系的时候，会不会因应时代的潮流然后有一些的筛选？
2: 会啊，确实那个时候是虽然还没有 AI， 但知道接下来的科技发展应该速度会很快，好像已经有好像耳闻

0: 未来有一些产业可能会因为科技的发达会有一些改变、嗯、所以其实当时也会跟孩子讨论说到底念什么科系会不会未来比较不会有被取代的可能，
1: 嗯，就比较不会被淘汰，没有饭碗可以继续捧着，对不 对,
0: 对, 对,
1: 对，所以其实现在的父母亲他们不会去问说哎，到底哪一间补习班好，好，然后现在什么样子的技能最能够帮助升学，而是会去问说哎，究竟我的孩子未来要读什么科系他才不会被科技给取代跟淹没，哈，特别是我们知道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究竟当父母的我们要怎么帮助孩子铺好前面的路，然后让孩子可以在我们的遮风挡雨之下可以走得顺遂一点，我觉得这是每一个身为家长身为父母的那个心啦，像我自己本身也是啊，我的孩子现在已经到了即将要升学的阶段，那我们知道当你要升到大学的时候你要面对就是很多科系的选择，那我们知道在 AI 的世代当中好多工作都被它取代了，我知道说其实现在可能有一些的产业也真的是成为那种无人工化的作业了，都是靠这些运算师啊这些 AI 给取代，所以我想在我们听众朋友当中可能有一些人跟我一样，我们也正为了孩子的教育感到一些的迷惘，好，甚至我们会陷入在那一种纠结里面，我究竟是要成全孩子让孩子走向他自己的兴趣跟方向，还是我要因应时代的潮流在未来的职业发展上面我不要是被淘汰的那一个，所以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就特别邀请到托影关怀协会的秘书长张自明先生来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聊一聊，哎 AI 这么强，那我的孩子以后还有工作吗？好，我们欢迎自明哥。
2: 是，大家好，我是张自明，我们是在托影关怀协会，好，那我们这个协会托影的影是引力的引，好，那托影的意思就是希望帮助大家可以来思考并且避免自己陷入在网络的各样的引力当中，包括这两年非常夯的 AI、
1: 嗯
2: 哦、AI 影响了每一个人各方方面面、哦、而且、不只是范围很广而且深度还很深、哦、所以刚刚郑君谈到的孩子的升学选科系、哦、的确是父母亲、哦我觉得是非常新的一个议题，可是是普遍的焦虑。
1: 嗯，
2: 好，那 AI 带来各样的焦虑当中，除了爸爸妈妈自己如果还在职场哈、哦，已经可以感受到 AI 好、哦，已经开始影响到各个行业各方面啊、的这个包括资源的分配好啊、我看到包括矽谷，包括台湾的很多的科技产业哈。哦软体的工程师、哦、应该是说有一些更替、哦、就是一般的那个工程师可能如果你是 junior 的、哦、你是太资浅的、可能公司就不会再征召这些、比较资浅的工程师，他需要的是比较资深的工程师、哦、那所以必须讲、哦、就算你选了因为 AI 你觉得哎，资讯科技好像比较有前途，可是我们常常现在发现说最近几年包括矽谷包括台湾的软体工程师、就是软体公司、他可能不需要的或者想要替换的就是软体工程师、
1: 嗯、
2: 好，所以这个他到底 他每天都还在变，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心 很不容易，就是 不被他搅动，好，那更何况我们孩子接下来要做人生相当重要的抉择的时候，哎，我觉得父母亲的焦虑是可想而知的。
1: 嗯嗯，所以其实，在这样一个快速变化的时代，特别是很多的父母亲都有一个焦虑嘛，就是担心说 AI 取代了人力。所以，究竟就自明哥你的观察，你发现家长最容易因为这个而陷入的教养迷思有哪一些？
2: 是，我觉得家长会很关心孩子的前途、哦、所以会听很多的资讯、希望帮助孩子在做他做人生重大决定的时候是

0: 有一个好的一个基础，好，可以做风险比较低的一个抉择。可是我们都知道，孩子每个人的恩赐，好，上帝给的恩赐都不一样，好，每个人的个性也不一样。有时候我们觉得比较有机会的一些这个级别哈，那个可是事实上可能跟孩子的兴趣会落差很大，所以我们当然就会谈到到底是我们要成全孩子，还是说我们是要帮他选一个我们认为最好的一个系所哈，这是我觉得家长焦虑的，特别是时间越近越焦虑啊，这个是很容易发生的事情。可是我必须讲啊，我觉得回到我们对基督徒对这个信仰的一个认识哈，孩子不是我们的，孩子是上帝的，所以我们是上帝托孩子把上帝把孩子托付给我们，我们是孩子生命的管家，所以怎么帮助他做一个决定啊，不是我来决定。是上帝对他的一个带领，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可能要先认清楚我们的一个角色。对，那孩父母亲如果可以站在一个管家的角色或者一个教练的角色来思考，你就不会有那么要怎么讲，那么直接的压力或冲击在你的身上，因为你的我的孩子啊。你用这样的思维的时候，那个压力就很大。可是你讲说，哎，这是上帝的孩子，上帝的宝贝，我只不过是个管家，所以我怎么帮助他找到合适的系所，或者是能够展现上帝给他的恩赐，你就可以站在比较一个旁边的角色，客观冷静的帮孩子做一个决定。哎，这是我的两个孩子都大了哈。那我们刚刚在休息的时候也还在谈我的孩子。我的孩子，大学跟研究所，念的是多媒体系，那他，在他研究所的时候，AI 起来了，他也深深的感受到 AI 的影响，包括他的论文，AI 也帮了很大的忙，所以他也是一个 AI 的受益者。可是当他毕业了，他开始要找工作的时候，他当完兵要找工作的时候，他就发现其实他的领域，多媒体的设计，AI 取代的这个情况是相当的明显的。那跟我们家人，就包括我跟我太太，还有我就是我女儿我们四个人就有很多的讨论，也帮她试着去找合适的工作。那经过一些讨论之后，也帮助我们的孩子去思考。上帝给他的恩赐到底是什么？所以他就在他退伍其实是3个月的时间，他经过一些祷告，经过一些寻求，他就决定要开始一个新的领域。他接纳这个是现实的一个状况。那必须讲，他在登念大学念研究所的时候，多媒体是正在起来的一个明星产业。那时候，如果你各位还记得的话，那个时候有 VR。虚拟实境啊，那个时候就是需要大量的那个多媒体人才，3D 建模啊等等啊这些新的科技。我儿子在大学研究所就是在学这些，所以你说你现在就当时流行而且最夯的是最好的人才在学的东西，过几年就变了。所以我常常讲，我说这个世界一直在变化。如果我们的心是随着这个世界在那边起伏的话，我们不会有平安。我觉得我们心还是要对焦我们的上帝。我们就可以，也许事情来的时候，就像这个 AI 浪潮来的时候，我们一时之间被打得晕头转向，这个东西南北上下左右都分不清楚。可是靠上帝，我们可以在短的时间之内回到平静安稳。帮助我们在每一个时间都认清楚，对。
1: 是，确实，家长的焦虑非常的常见，但是当我们平静下我们的心的时候，我觉得家长可以来思考一个问题：我究竟在怕什么？我是怕我的孩子不够聪明，还是怕我的孩子竞争力不足？好，还是我在怕我的孩子好像我没有办法给他一个确定的未来？ 好，我们以前总是会觉得说，哎，考上好学校，进入到大公司，那你就是安全了，你就是成功了。但好像现在反而 AI 把这一层人们原本以为的安全感撕掉了，所以其实现在很多的孩子哦，我们不要说孩子到了高中要面临到升大学，有那种选科系的危机感哈。在孩子还是幼儿园国小的时候，其实很多的家长就开始有这种危机感了，他们好像就掉入到一个所谓的超前部署的行动里面。看到现在比如说写程式很流行，他们就帮孩子报名程式班，就很像早期我们看到双语啊非常的热门，就帮孩子塞进那种热门的双语班一样。我觉得现在家长好像就是哪里一窝蜂的有什么热潮，然后就带着孩子往前去冲，可是往往不晓得这个究竟是不是孩子喜欢的。
2: 嗯嗯，对，确实啊，现在其实很多父母亲就是，其实一直以来我觉得这也是老问题，其实以前的父母就是好像就是帮孩子铺他认为最好的路嘛，大概以前想想啊，要希望将来孩子做什么啊，不是医师就是什么会计师，要不然就是什么律师之类的。事实上我们也知道这三个行业超级辛苦啊，到底是不是走向幸福也不晓得。那当然现在其实随着科技发达啊，有更多的部分其实父母亲很早就会开始焦虑啊。所以其实因为其实父母亲怕的也是孩子未来可能随着环境改变失去了他在整个环境里面的竞争力，所以孩子一出生其实就背负了很大竞争的压力。特别在华人的社会，表面上看起来希望你在学校好好学习啊，大家快快乐乐啊，其实刚刚说到家长 在聊到孩子的时候，其实不外乎都在做竞争。那其实像特别像现在的这个AI 的环境里面更加的是竞争，这个不只是考量孩子的未来，也更是父母亲对于未来环境世代是怎么看的一个看法。对，
1: 所以当我们提到 AI 的时候，究竟孩子需要的是什么样子的核心能力可以面对这个多变的科技的变化？譬如说就像刚刚志明哥你有分享到，你的孩子刚开始在读多媒体设计的时候，其实那个时代就是这个东西最热门，
2: 最夯最有竞争，
1: 对，但是当他毕业之后又改了。所以我相信志明哥你陪伴过你的孩子走过那一个，好像就是虽然走过那个阶段，但是你有掌握住说我的孩子真正要给他的核心能力是什么，对吧？我们可以大概分享一下。
0: 我觉得我不敢讲我有掌握到什么核心能力，但是我觉得 我最近从疫情开始有一个名词很热门叫做韧性，好 resilience 好英文，那有人就去定义什么叫做韧性，好，他说韧性哦，其实就是有三个面向。第一个面向叫做 flexibility， 就是弹性。好，就是当你本来有一个不用思考的制度，你可以照着做，然后你就可以生存得很好。可是你当你面对一些冲击来的时候，你必须不要再坚持你原来固有的那个思考的模式，你必须要有弹性。那第二个面向呢，就是所谓的 adaptivity。就是适应性，你要能够适应这个环境，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你要能够 recovery， 能够恢复到正常的运作，这是三个我们常常在看一个，比如说疫情期间一个国家一个区域有没有韧性够不够，就看它有没有办法有弹性，有没有办法去适应新的一个状况，然后他有没有办法维持恢复到原来的运作的能力，就是谈韧性。我觉得这到 AI 这一波来，也许没有到像疫情那时候对我们影响这么明显跟直接，可是它很多时候我们是需要有弹性的，然后需要有适应性，因为它还在变，我们还不知道，连我们在产业，我在联发科的这段时间，我们看着这个 AI 的这个产业一波一波的来， 我们从怀疑

最后发现哇 AI 做出来的东西比我做的还好，好还要专业还要全面，然后我怎么样驾驭 AI 好变成我们所有工程师所有的

0: 刚谈到的那三个维度，好，怎么样有弹性，怎么样能够适应这个新的变化，第三个我们怎么样可以维持原来我们要这整个系统的运作，好，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回到我们的孩子的身上，我觉得我们那时候帮我的儿子在思考他未来的方向要不要做，我们称他叫打掉重练的这个时候，其实就在也是朝大概也是朝这三个面向在做思考。对，就是这个现实已经是这样了。那特别我女儿也是在设计产业，她看到的这个变化是很明确的，所以跟他这跟我儿子就他弟弟，这个刚刚退伍，刚要进社会，那他也找了工作找了一段时间，那就发现哇，这个真的是不容易。所以这个时候你要做一些弹性的调整，然后我们也分析他的性向是不是真的适合，这个投入到这个真正的多媒体设计这相关的这些他是不是有这方面的恩赐等等，所以有很多的讨论帮助他去厘清，帮他去做调整，适应这个新的变化。我觉得我们做家长的面对 AI 的时候，我们可能需要帮孩子建立的所谓核心的能力，我觉得不只是 AI， 是我觉得过去的这20年，你有没有发现我们习惯的那种制度，整个世界的次序都在被打破，包括以前我们讲的瘟疫，一个 COVID 来，哇，打破所有人 的这个想象跟这个，然后这个那个天灾，对不对？好，地震啊，什么这个森林大火、气候暖化造成的影响等等，这都超过我们的知识可能可以想象的。所以如果你还按着我们过去受的训练或者是受的教育去思考以前就是未来孩子要面对的问题，我们的孩子会更辛苦。所以我们要想象是我们帮孩子真正要建立的核心能力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三个，因为我们的孩子面对的问题只会比我们现在遇到的问题更严重。
1: 是，
0: 对，
1: 所以如何让孩子可以学习弹性适应还有维持，我觉得那也是一个品性一个品格。是，我们休息一下再回到风筝不断线。

0: 欢迎回到风筝不断线，今天我们很开心能够继续邀请托影啊关怀协会的秘书长张志明先生来到我们当中哈，来一起来谈在 AI 时代当中孩子会面临到的一些挑战哈。我想在上段节目有提到说，虽然环境在改变哈，父母亲可能也面对到孩子升学啊未来做什么哈，那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核心能力，就提到的是韧力哈。那韧力有大概三个这个重要的指标，就是包含要弹性啊、适应力啊，以及这个恢复修复的复原力啊，这个部分能够在什么样在教养的过程当中，我们能够帮助孩子建立这样的韧性啊。那当然呢，即便是如此啊，当然我们还是希望孩子如果能够早点预备啊，能够在未来的面对未来的科技的环境，能够在 AI 的世代里面可以有真正的一些在发展上的竞争力，那这也是我们还是希望在陪伴的过程当中能够来尽量的协助。那到底未来在整个环境当中，因为 AI 的发展，孩子是不是在预备的过程当中需要具备哪一些的竞争力，是可以有助于他们，对，就是培养到底要培养哪一些的优势，使他们未来有竞争力。不晓得这个部分，那志明可不可以跟我们来，
1: 哇，这个是大哉问，这也是不容易回答。但是我觉得我没有，其实没有答案，因为 AI 真的在快速的变化当中，而且是剧烈的变化当中。我想要举一个例子，是有一家公司，各位现在是2026年的4月份嘛，如果你注意到今年年初的时候有一些新闻，是美国国防部跟一家公司发生了一些官司，就是有一家公司叫 Anthropic， Anthropic 这家公司他用的他的 AI 是针对企业要导入的系统的 AI 的一个技术，那这家公司在去年底的时候，在公司内部有一篇文章，就他们内部的员工写的一个文章，然后把它公告在他们公司的网站里面，所以后来就公开出来。那这篇文章如果你上网找的话，它的 topic， 它的题目是 How AI is transforming work at Anthropic。How AI is transforming work at Anthropic。 那意思翻成中文就是 AI 是怎么正在转型，这个工作在 Anthropic 这家公司内做这个转型的这个情况。他提了一些例子，我觉得我们可以在今天的这个访谈当中把它提出来，那我们来思考说，以一个全世界，真的不只是全美国，是全世界尖端的 AI 公司，他自己开发的 AI 的这个技术也是他员工每天工作都在用的工具，意思就是他开发的工具是 他员工自己每天也在用的工具。他们发现这几年他们公司的内部的一些情况，值得我们来思考。Oh, by the way， 这家公司呢的创始人其实是 OpenAI 出来的，就是几位非常有远见，有思考方式，而且希望做负责任的 AI。 这为什么我，因为我是做资安的，我们对这种愿意负责任的公司，负责任的 AI 我们就会特别的关注。那 他就在谈到说怎么样做一个负责任的 AI。 其实 by the way， 如果你看他今年年初跟美国政府正在互相有一些这个法律上的一些纠纷，其实就是因为美国用 AI， 用他们的 AI 来作为战争时候无差别攻击，所以他们认为这个跟他们当初开发这个模型的目的不相符，所以他们提出了一些控诉，所以这个应该在渐渐的就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就不提。那他提到一个情况，就是员工透过这个 AI 的辅助，其实增加了他们员工整体的生产力，50%的人都觉得这个增加了这个生产力。而且原来的员工一个人只能可能是负责我是前端的，我还是中间的还是后端的，结果 AI 出来之后啊，每一个员工他可以用5-6个甚至10几个不同的 AI agent， 一直以前是一个资深的员工带5-6个之前的， 现在是一个员工他用五六个、哦嗯、这个 AI 帮他做事、哦、然后呢以前他只负责其中的一段，他现在变成全端，全端就是中前中后他都要负责，所以呢、我很多的细节他就不太需要注意，因为 AI 会帮他解决。好，结果、这个这样子的一个情况运作的结果、哦、他们就开始内部有一些省思、哦、在做思考。那其中 我想我就讲重点、哦、他们觉得发现说有一些技能技巧他们正在退化、哦、原来他们要注意很多细节、哦、那个因为那个所谓的写程式需要 debug、哦、就是有一些程式里面的一些问题 要去除错，就他发现现在 AI 可以帮他除错、哦、所以他不需要 去注意那些细节，他需要管的是全端的，就全部的、哦、整体的这个 overview、哦、那所以呢可是这样的结果让他们原来的写程式的能力其实是降低的，
2: 因为他忽略了那个
1: 他不需要去再去注意那些事情，对对，那那些能力就会慢慢的下降。然后接下来呢他们有一个他叫做监督悖论，意思就是他们担心过度依赖 AI 的结果，他们写判断能力这个程式写出来的这个 quality 这些品质的能力会退化，可是偏偏你要安全你就需要有能力去监督它的品质，对吧、嗯、结果你能力在退化，你就没有能力去找这个 AI 的这个错误，所以你要靠另外一个 AI 来帮这个 AI 除错，你就陷入一个那个一个监督的一个循环，就是说你因为你没有能力，所以你找另外一个 AI 来监督这个 AI 做出来的东西，然后你又没有能力监督第二个 AI 的这个品质，所以你就再去找第三个 AI 来做，就你越来越程式越来越复杂，你就越来越依赖 AI、
2: 嗯、就把一个很简单的事情
1: 本来是很单纯的事情，但是他们分工很仔细，需要很多人力，可是你为了要让每一个那个员工这个程式设计师变成 全面性的 cover 面各种面向的结果，你细节没办法顾，你的能力下降的结果、嗯、你只好靠 AI 来帮你补这个，就这样的结果呢就越来越依赖 AI。
0: 对，而且新的程式也会有它的 bug，
1: 对，
0: 到时候搞不好就会有。其实我觉得这个跟我们实际人的管理也是，很多机构在扩充的时候，当部门越来越多，相对它流程管理就越来越松散。
1: 对。那另外还有一个他们看到的问题，就是这个全端化的结果，就一个人，我因为从头到尾都是我一个人负责，然后管五六个 AI 嘛，我做的事情就不需要再跨部门协调。我不需要去管别人，你知道在这个高级科技的公司本来沟通成本是很高的，那突然之间他们发现我不需要沟通了，我自己把我自己的 project 从因为全前中后都是我的嘛，我把我的 AI agent 管理就好了，他们有很高的警觉发现他们那个同事之间的沟通的频率降得非常低，那其实在很多时候就变成各做各的，所以 Anthropic 就开始有一些这个意识说这个情况是需要被关注的。啊、另外就还有谈到说以前在职场上会有很多的职场社交，包括师徒助这师徒制。这个师徒制呢也因为 AI 的结果，因为各管各的，然后你又是从前中后全部都自己包了嘛，然后这样的结果

0: 结果哈，很多的问题 AI 其实是解决问题的第一站。我遇到问题，我第一个问 AI。好，他们自己也是这样子。那处理，而且这样的结果啊，这样处理了80%-90%的问题。好，那这样做的好处就是你节省了沟通成本，你降低了同事之间的心理负担。
1: 嗯，
0: 好，但是交流就变少了。所以这样的结果哈，资深员工哈就会感叹说，那个之前刚来的人都不太在甩，不用甩好这个资深的员工。那这里面就很容易断层。
1: 嗯，
0: 好，因为一个有能力做全端的工程师，他其实是需要一段时间的培养。可是现在我们刚刚讲了嘛，现在很多软体公司他不需要资浅的员工，他要的是有经验的人来。那刚来的人他觉得我可以独当一面，所以我不需要去找公司里面资深的人，所以他们的沟通就变得非常的少。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其实他们自己会有一个疑虑，我这么努力的工作，其实我在加速 AI 取代我。就是 Anthropic 自己公司的工程师自己会有一个疑虑说，哎，我这么努力的工作，其实我是在加速 AI 取代我，
1: 而且会有点危机感，是我发明这个东西创造出这个东西其实对我是不利的。
0: 对，可是因为这个速度非常快，因为你知道以前我们写软体，我其实是我也是软体背景的人哈，软体会有一个概念叫迭代，就是一个版本一个版本一直迭代，这个迭代的速度好，因为 AI 出来变得更快，可能以前是一年才一个大版本，好，然后每一季有个小版本，后来变成一季一个版本，后来变一个月一个版本，现在可能每周甚至每天都可以有一个迭代的版本出来，所以这个速度非常快的结果更推着这些人你必须往前走，你没有机会，就是高科技的公司的这个速度都非常的快，你没有机会去想说我有没有办法做什么事。所以这次 Anthropic 他们在内部的这个讨论的时候就有意识到这个是需要面对的。所以我想重点就是他们就开始希望有一些改变，譬如说有一些事情他们就算知道 AI 来做几分钟就做完了，他们还是会刻意的希望员工用手动来做，就自己动手做来保持，来我们叫做磨亮来 polish 好这些技能，好，而不是就完全的仰赖 AI。 然后他们也希望这个工程师之间这个不同的专案在进行的时候还是可以有维持最少的当他们希望更多对专案的沟通，这个是很重要的。
1: 是，志明哥在分享的时候我就想到小时候我曾经看过一个画面，其实就在提到科技的东西，就是小时候我曾经看过一个图像，我想你们可能也有印象，就是未来的人类头越来越大，身体四肢越来越小。可是其实当我们提到 AI 的时候，比如说我们也曾经在节目里面提到说 AI 可以让人变笨，不再思考，所以其实它并不会让人头越来越大，可能我们全人都萎缩掉。但刚刚志明哥的分享提到说，其实在AI 的一个工作兴起更多的去仰赖它的时候，其实在职场文化上面会有些的改变，而那个职场文化的改变其实是属于个人跟人之间的互动，我觉得这也是孩子现在要去面对的。他们好像跟人的互动变得比较退缩，也比较不知道如何去应对。好，那也发现说 AI 的产生跟时代的潮流之下，好像人跟人之间不再会有早期的那个温度，那个温度存在好像已经慢慢的在往下降。
0: 对，
1: 这是值得蛮去思考的部分。好，就是说，所以刚刚分享的那个例子，我觉得在这间公司里面他们重新去订立一些的规范，就是说我虽然有这些科技产业的方便性，但是我仍然要保存人跟人之间彼此的互动，好，去存留那个人跟人交流的温度嘛。
0: 所以这句你刚刚讲的就我觉得很重要，就是其实我们可以观察大人都觉得跟人共

0: 是要费能量的，嗯、是费力的、嗯。所以能不沟通，特别是我们讲这个所谓的 I 人哦，就是说 他就是比较内向的人，他比较 不想跟人家沟通，他可能就觉得、哦、省能省则省。孩子也是这样。好，我们在之前的访谈有谈到说，其实很多的孩子、哦、他会觉得跟父母亲沟通好麻烦，很累，而且还被念。
1: 对，
0: 那跟 AI 沟通都没有这个问题，他还会情绪支持我，对不对？好，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孩子会选择跟 AI 沟通。我觉得不止，其实这反映的不只是小孩子，大人也是这样。所以这个是要刻意的。那特别是父母亲，我们在谈这集在谈的重点是说，怎么样子帮孩子培养在 AI 时代的核心力、核心竞争力。好，我觉得很重要，就那个同理心，然后跟愿意沟通的心，然后解决冲突的能力，这个是 AI 没有办法教的。好，这个你听了很多的课，怎么样子解决冲突，怎么样子有同理心，可是你没有去做就是学不会。这个是我觉得父母亲在这个时代要帮孩子预备的这个核心竞争力。
1: 是，确实在 AI 的时代里面，很多事情它都可以帮我们做好，但是有些能力真的是没有办法被取代。我们休息一下再回到风筝不断线。

0: 欢迎回到风筝不断线。刚刚这首诗歌非常有趣，到底 AI 带给你的是觉得生活更加丰富呢，还是感觉生活更加虚空呢？好，我想科技会带给我们很大的方便，但是似乎也带来一些新的议题。好，那好像我们可以每一天因为有这些科技工具不无聊，可是有些时候想一想，我们好像也在跟一个好像既有生命又没有生命的这样的一个好像工具吧，或者是什么在发生一些生活当中，其实是活生生的过程。刚刚我想透过今天的来宾我们志明哥刚刚有分享到，在这全球的顶尖的 AI 公司，他们的速度发展的速度其实非常的快，甚至于到后面可以这个把这个一个从一个人的这个工作效率，可以刚开始管理一个项目，到后来可以把前中后的工作项目都靠一个人力就可以整合起来。但是相对也发现到一些问题，就是说其实他们开始减少了沟通，过去觉得沟通是一种负担，可是慢慢发现到不沟通更是一种说不出来的这种感觉，这样的空虚，还是这个有点担心。还有再来就是很多的这个品管的过程，为了加速的委给 AI 来处理，其实掌控跟这个敏感度跟这个很多的问题也可能在会觉得越来越困难，真正的掌控这整个过程反而技巧产生了退化判断力也退化了那这个都会是可能是在一个高端的 AI 公司已经觉察到这样的问题也试图想要，即便科技做得到，但是我们是不是真的要，就是因为科技做得到，人类的这项的 AI 的应用就要发展到这样呢？这个的确是值得省思因为这个也让我想到，刚有在提到未来的这个，很多人会为了未来的工作这个担忧但是我在想到圣经上是怎么说的，是说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其实考验的是我们每个人面对未来其实是如何，我们其实真的不知道，但是考验的是我们怎么样当下的生命是就像刚说到的韧力是不是我们是不是真的靠着我们的信仰或者我们的品格保有我们在这个时代。我觉得有些真理是不变的，只要我们有保有一定的品格或者等等，我们当面对世代的时候，其实按着神的心意走的时候，我们不用太担心。那第二个部分就是提到这个 AI， 我觉得 AI 好像人类也想要自己扮演上帝另外创造一个管理者然后最后其实害怕的是这个管理，我们创造的管理者完全不受控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议题啦。所以我觉得真的觉得在看到这些问题我觉得说不定都更值得我们来反思，到底我们真正生命的课题是什么。我们有了 AI 是不是就好像我们有了高铁我们到哪边旅游很快，但是已经忽略了周围的风景可能是更重要，忽略了旅游的目的。我们一生辛苦工作可能赚了很多钱，但是忘了活着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我觉得这个部分其实是很值得来做讨论那 我想这个部分也可以请志明哥可以多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在这样 AI 的世代我们怎么能够用 AI 又维持好我们的这样的生命态度对来生活。
1: 是谢谢袁凯。我想要分享一下，我觉得刚刚袁凯提到说一天的难处一天担就够了我觉得是那个忧虑的心，我们不用为了担心害怕我们的孩子或我们自己的未来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都在上帝的手中
0: 是
1: 所以我们对上帝有信心，以至于我们知道我们不用害怕但是反过来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是做资讯安全的，安全我们谈的就是风险谈的就是未来发生事情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因应它是一个预备所以我要讲的重点就是我们不用为未来担心但是我们应该去注意这些科技它的发展方向然后预做准备当冲击来到的时候，我们不会被这些突然来到的冲击打得晕头转向。
0: 是
1: 对，好，我们知道，我们心里面有平安，是因为我们在上帝的手里，所以我们不用 为未来的事担忧，是，可是我们还是要为未来可能的冲击预做准备，
0: 是，保持警醒就对，
1: 对，这是对保持警醒，就像 COVID 来的时候，没有人知道它来了，然后很多时候第一时间我们的确被它打得晕头转向，不知道怎么办，可是我觉得基督徒宝贵

0: 的地方，就是我们知道，好，上帝，我们是上帝的宝贝，我们不用担心，上帝会保守我们。那我们也知道我们的孩子是上帝的宝贝，所以我们为他可以做的事情就是把他带到上帝面前，好，让他心里面有上帝的话，知道将来遇到什么问题上帝会帮助他。然后我们在我们爸爸妈妈自己在职场上遇到一些冲击的时候，你自己是不是真的有把那生命活出来？好，然后你被 lay off，啊，你被碰到什么样子的职场上的一些逼迫的时候，好，你愿不愿意跟你的孩子分享，以至于你的孩子知道你是靠上帝度过那个每一个难关的，他才知道将来他碰到这些问题的时候他可以靠上帝度过。我觉得你问我说在 AI 的时代我们可以父母亲可以为孩子准备的事情，那个核心竞争力，那个 resilience， 那个韧性，好，我们讲什么 flexibility， 好，那个弹性，那个适应能力，或者是一个 recover 的能力，其实都是根据上帝，我们在上帝的手里，我们知道我们可以有弹性，我们不用那么执着，好，它无关真理，好，它是在上帝的保守之下，我们可以有弹性，我们可以因为我们所处的环境有一些适应，有些调整，然后我们就可以 recover，好，可以回到正常的生活的轨道。这个是我觉得父母亲，我们做父母的，特别是基督徒的，可以带给孩子的。
1: 是，其实真的父母不需要因为科技焦虑而睡不着，然后也不用逼着自己好像什么都要懂，因为对孩子来说他们最需要的并不是在科技潮流之下的方向，而是他们有一个愿意陪伴他们引导他们然后也相信他们的父母。我想在 AI 的世代当中，或许 AI 可以让你在未来，假设说你真的是走向现在这一波风潮，或许你可以赶上进入到不错的职场里面，好，你可能可以让你的孩子在职业发展上面可能真的是赚大钱。但是我想今天志明哥的分享他孩子自己的经历，我们知道现在最夯的东西不见得未来是最好的，对不对？好，我们要培养孩子哦，其实是他的责任感，他人际关系的能力，因为这会成为孩子未来的优势。我们孩子的优势究竟是什么？不是他有多好的学历，多棒的成绩分数，而是他的沟通力，他的同理心，他的创造力，他的抗压性。我觉得是现在孩子比较少的，但是如果我们把他塑造起来，其实不管孩子未来面对什么，再加上如果他有一个核心的价值以及一个属乎他信仰的部分，我觉得这就是孩子未来可以继续成长茁壮屹立不摇的部分。所以在节目的最后，如果能够送家长一句话，在面对未来教养最重要的提醒，志明哥想要分享些什么？袁凯哥也可以来一句。
0: 我觉得我之前的访谈我们有谈到父母亲最需要在孩子还在你身边建立的那三件事，是我最想提醒父母亲的。好，就第一个，建立跟孩子良好的亲子关系。好，趁他还在你的身边，好，你要跟他常常约会，跟孩子约会，好，然后建立那个关系，在你的爱的铺满里面常常有存款。好，第一个。第二个的话，为孩子建立好的生活习惯，包括每一天真正作息的习惯，以及学习和使用 AI 科技的习惯，什么时候该用，什么时候可能要不要用，考虑不要用，跟孩子有比较深入的讨论。第三个就是帮他建立属上帝的价值观，以至于他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要快速做决定的时候，他可以做出正确的选择。
2: 其实我在想，我自己看我自己孩子的成长，就感谢神哦，他们也算是现在都大了，二十几岁啊，二十 两个孩子。那事实上我会觉得在过去其实我就是回应刚刚志明哥在

0: 那个我们虽然他们后来也是在资讯产品的应用上算是他们重要的生活跟学习的一部分，但是我觉得有很好的关系跟信仰做基础，他们真的知道如何运用，然后如何节制，那如何在这个生活生命或者是资讯上面的平衡，好，能够找到。但是这个不是代就是说风险一直都会在，所以这个陪伴就是说需要是持续的。但是我会觉得即便是在现在的时代，在今天讨论的过程中，也许我们会要考虑到 AI 未来在生，可能就是讲到说它未来在工作上确实是重要的工具，但在生活上面我们还是很要重视我们在生活当中跟人跟人之间的关系，特别亲情之间的关系，这个不这样，这个关系永远不会被 AI 所取代。
1: 是
2: 是，我想在这样一个变动的时代里面，真正的智慧是敬畏耶和华。
0: 是，
2: 因为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嘛。我想不管 AI 再怎么样，好，我们真的不要为科技而焦虑。我们在为孩子寻找方向的时候，我想不是陪他找方向，而是在培养他有属于他自己别人夺不去科技无法取代的优势。我觉得这才是为孩子找方向。我们再次谢谢志明哥的分享，也谢谢袁凯哥的陪伴及听众朋友的收听，期待下周同一时间风筝不断线与你有约。拜拜
1: 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刘淑慧制作主持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父母的眼瞳中，孩子都是最需疼爱的对象，就如同造物主的胸怀里，不论是谁，不论多么的不同于他人，他都预备了温暖的空间，预备了特别的爱。欢迎收听《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是主持人淑慧，很高兴这个礼拜又跟各位听众朋友在空中相遇。哇哦，进入到了夏天的季节，在这个夏天你过得好吗？这一年过了一半，你怎么看待自己的上半年呢？在企业里面或者在职场里面都会进入一个年终考核。身为母亲的我们其实常常也在给自己做考核。我觉得有一些我身边啦，我不敢说各位听众朋友你有没有，至少我身边的几个朋友，他们对自己身为母亲的这个角色有一个很深的自我的期待。有时候我就在想，在我们这个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这个充满爱跟关怀的节目里面，其实我们不只是从谈一些特殊的孩子或特殊境遇的孩子，其实所有的孩子他身边都有那个很希望把自己这个陪伴的角色，或者是母亲啊父亲啊照顾者的角色扮演很好。我们常常会在节目当中会说，这个节目是来分享他们充满挑战跟成就的故事哦。但是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比较实际的面。那你说啊，那过去不实际吗？不是啊，应该说过去比较不是说实不实际，而是我想要分享一个蛮心里蛮真实的挣扎。什么意思？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真实的现象哦。怎么说呢？我大概在前一阵子，大概上上礼拜，我又跟一个好朋友聊起当母亲的这个心情，我们两个聊了非常久。我简单的来说，它叫做母亲的育儿挫折。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经验呢？

我觉得真的是一个挫折哦。当妈妈，其实就是一个马拉松吧，它就是一个长跑吧，好像在这个，甚至它是一场考试嘛，就是没有人会给你标准答案的考试哦。哦，我刚刚讲大概两拜前哦，我就跟我的朋友，一个还不错的朋友，先听他聊一聊。我们这两个人的孩子年龄相差是有一点距离，我的孩子今年都已经成年，他的孩子都还小哦，大概都国小阶段或幼稚园阶段。但你看哦，我们两个都是妈妈，但我们的孩子年龄不一样，但是我们竟然都有育儿上的种种挫折哦。我跟他一样，都是一个高学历的母亲。我们其实很认真，我们在当妈妈的过程或者是预备的时候，他甚至还比我去上了更多亲子教养的课程哦。哇，我当然虽然没有在当妈妈之前还有去上这些课，但是当了妈妈怀孕开始之后，你会看很多的书，或者是你会做很多这样子的预备。所以我觉得我们不是那种随随便便当妈妈的人，我们也不是随随便便就让自己随便当妈妈的人哦。所以我们就很重视教养这件事情，我们也很知道身教的力量哦。但是在他的我们在谈话当中，我就听到他说了一个我心里常常会对自己说的，我是不是做错了，我是不是妈妈这个角色做不好了。我们聊着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的孩子都没有变坏哦，但是一次一次让他感到失望哦，甚至有时候这个孩子在面对错误的时候，他的表现出来的好像没有那么严重的，或是这么强度非常明显的愧疚感，或者是羞耻感哦，或者没有什么好懊悔，然后他也很愿意，我觉得跟父母的关系也算很好，所以跟父母在谈的时候，谈完以后，他就很想要赶快转移话题哦。我们也不知道孩子到底是因为不希望父母再继续跟他一样，就是整个家庭沉浸在那种比较严肃的氛围里，所以孩子想要刻意创造一个转移，还是孩子真的对于自己做错这件事情的那个强烈的认知感比较弱，其实不太知道哦。那另外还有部分就是，有的孩子我们会看到的孩子其实是比较冷漠的，甚至对自己的父母亲比较冷漠。就我们就在聊，我们自己在聊的时候，就发现说，孩子生病的时候，他很希望妈妈可以立即的关注他，例如说你要不要喝东西，要不要吃东西。可是当妈妈生病的时候，孩子好像并没有做相同的回应，例如说，哦，妈妈不舒服了，我就好安静一点，或者妈妈不舒服了，我们可能就问妈妈妈有没有什么需要，就如同我们对待孩子的部分，我们会觉得，哎，那孩子没有被我们的身教所影响吗？甚至比较大的孩子哦，哎，不对，不一定比较大，现在很多年纪比较小的孩子，他很重视物质，即便这个家庭当中父母都不是一个身体力行那种很重视物质啊，就是不是那样子的父母哦，我们自己旁人看也是这样。但是却让他很头痛的，就是让我们父母很头痛，是父母孩子对名牌、对物品的执着、对物品的需求度。有时候我们就好担心孩子会忽略一件事情本身真正重要的是什么，是我们父母在乎的价值，是我们家庭更重视的品格。所以我朋友就跟我说，是不是我做的不够好？是不是我根本就不是一个好妈妈？所以朋友在电话中跟我讲到这句话的时候，其实我很心疼，其实不只是心疼他，也心疼我自己，因为我曾经甚至有时候我到现在难免也会常常问这个自己这个问题，哇，我觉得妈妈怎么会有这种声音出来，我当然知道不要哈，对听众朋友，我今天说今天这一集完全就是一个很真实的把我们妈妈的那个育儿挫折给揭露出来。妈妈当然知道不需要也不必要这样子问自己，可是你知道那个内心就会那个问题就冒出来了。所以我很谢谢我生命当中的这些朋友们，彼此很真诚的对待对方，我们才知道说，哦，原来会有这样的问题。所以今天这个节目呢，

其实就是很想跟大家说说这样子很真实的时刻，很真实的灵魂的里面内心深处的东西，这种我们自我怀疑的低谷，其实是明明很努力，但我们还是觉得自己很失败的瞬间哦。所以听众朋友，你会不会也曾经因为孩子一句话或一个行为就怀疑自己是一个不够好的父母呢？欸，其实我有，欸，包括我的孩子现在18岁，有一天他现在人在国外，哦，那天我跟他联络电话联络的时候，他就接电话的时候就空空空，不知道什么声音，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然后过了大概几秒钟之后，他就对着我破口大骂说，都是你啦，害我手机掉在地上。那我就想啊，为什么是我呢？我只是打电话给你，然后怎么叫做我害你手机掉到地上？我说关我什么事？孩子就说，要不是我为了要接你的电话，我手机也不会从，我也不会去口袋里拿手机出来，然后现在这个手机掉在路面上，路面可能是柏油路什么的，然后手机就裂了还是怎么样？哇，我真的是，他就后来就噼啪很生气啊，就往我情绪往我身上倒，但我看见的是什么？这个孩子怎么会责怪别人？难道我过去让他有这种错误的身教吗？我是一个容易怪罪别人的人吗？我是一个情绪或者什么责任都往外推的人吗？我刹那间觉得我好失败哦，为什么会教养出这种小孩？哦，一方面又生气，二方面又急着想要纠正他，所以我就再冷静的，大概就不讲话3秒，问他：“你可以再说一次你在说什么吗？”然后我的孩子就，对啊，就是这样哦，这是事实啊，我手机掉啦，是事实。好了，我就不跟大家多说这种孩子在情绪上乱说的话，好，你们可能会觉得怎么会这样。然后我真的是非常的难过，我要讲的是，啊，我怎么会教出这样的小孩哦？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但是后我知道，我的孩子知道他不应该怪父母，他不应该怪妈妈，可是我还是会觉得怎么会这么会，怎么会这样呢？怎么回事？但我后来在想了好多天，我发现他就在学习的过程，不是我教的不够好，我努力了，而他需要学会消化跟呈现。你知道，当很我后来其实不要说安慰自己，我自己也看清了一些事实，就是有一些大人也是这样的，不是只有我们没把小孩教好，这有时候还包括他自己的行为的呈现。所以我曾经就是因为孩子这样的一段话，我真的就怀疑自己不是一个好妈妈，我觉得很失败哦。那你有没有什么哪些的教养观念你已经很努力的实现，而孩子好像没有被接住，好像没有接住到？有，像刚刚的那一个例子，我就觉得要自我承担的这个教养观念，要不要把责任往外推的这种教养观念，我觉得我的孩子好像没有接住，没有成为啊，我就觉得啊，蛮失败的。所以怀疑自己的这个过程，你最常对自己说的一句话是什么？我其实没有最常对自己说一句话，我比较是什么呢？当我这样怀疑自己是不是一个好妈妈的时候，我会开始去想，那我有没有做过什么是好的？那我一直以来就不是一个，就是我全部都不是好的吗？我有没有是好的时候？哦，我就开始冷静想一想，哦，其实不是啊，就像我刚刚跟大家分享的，不是只有小孩子这样，有些大人也一样，那为什么？那是他教不好，其实他已经有所选择了，所以他已经是有所选择的，但我们要做的，我们不能就 全部都把责任都推给孩子啊，说哦，所以你看所以我妈妈也只是师父领进门，所以你长不好是你自己的选择，也不是，但我们还是要继续的努力我们的身教言教通通都走出来哦。有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当孩子很容易去踩到我们爆炸的那个点，跟就是行为，那个他的那个行为就踩到我们爆炸的点，就像我孩子，就因为我非常爆炸，是孩子把责任往外推哦，往往不是他们做了什么多大的错事，而只是因为他刚好踩到我们最在意的那个点，那个价值观，就像我超级不能接受别人一马上就把责任往外推的这一种这一块这件事情，这个价值观哦，就好像说我有一个朋友，他从小很讨厌别人对他很冷漠觉得不被在乎，他是一种对他心里很深很深的伤痕，所以他现在的小孩啊，常常对他情绪讲话就无感，或者是比较敷

演，哦，虽然很崩溃、很大哭，其实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就算我们，他是我们神的，但他还是不一样。有一首歌哦，我现在讲到这里，我就想到一首歌，好想跟各位听众朋友一起来听。这首歌是大壮的《我们不一样》，让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喝杯茶，待会我们再回来。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0: 希望来生还能相遇。
1: 刚刚这首好听的歌曲是大壮的《我们不一样》。我有一个好朋友啊，也是一个妈妈，她非常喜欢这首歌哦。她大概年龄已经六十出头岁了。

他非常喜欢这首歌曲，我是因为他有时候就会听到他唱这首歌，然后我就再想到，因为这首歌其实已经蛮久了。刚刚节目当中呢，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今天这一集的节目从要聊妈妈圈的育儿挫折，这个不是只有小小孩会有，你知道那个成年的孩子成。

他的小孩国小嘛，然后发生了一些事情，然后他其实很挫折，他就跟我说他好挫折，他觉得是不是他没有把孩子教好，他是不是一个不好的妈妈。其实我听得非常心疼，不只是心疼他，也心疼我自己，因为我有时候也会冒出这种想法来。我觉得哇， 我们都不是一个很负能量的人，但是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些念头跑出来？我当然也知道说我们不需要也不必要这样子对待自己，苛责自己，但是我可见我们真的很想把妈妈这件事情做好，我们也非常重视身为母亲这个角色哦。所以今天就想跟这个在今天这个节目当中哦，用一个比较真实的来跟大家谈，不是用那种专家的角度跟大家说妈妈要怎么样，妈妈不要怎么样，而是就只是单纯的把这样的部分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如果你也是妈妈，如果你听了今天的节目，你觉得真的耶，我有时候也这样，我只是想告诉你，你不孤单，你会挫折，其实跟我们一样。那也许你是爸爸，我也想跟你分享哦，你的太太，你的另外一半，其实他在陪孩子长大的过程当中，他其实是戒慎恐惧的，他也很怕他自己做不好。所以我想要跟有一些爸爸嘛喊话说，请不要动不动就对着你的太太说，你这样是要把他教成妈宝吗？你这样是要宠坏他吗？我要告诉你，没有一个妈妈会想要把孩子宠坏或弄坏或教坏，所以不要对着那个母亲说你将会把他弄坏，要不要宠坏，一定是没有的。没有一个母亲会想要把他的孩子搞坏，好吗？我觉得，但是所以母亲为什么会有很多自我觉得自己做不够好哦？因为他不希望孩子变得更糟，那是他用生命去养育、去生出来的孩子，所以我们刚刚有时候就讲到说，包括我自己，有时候孩子会踩到我们，或者是做出一些让我们很爆炸的行为，不是他做很多很大的错事，而是他刚好踩到我们的点哦。像我自己在上一期节目就讲到，我很不喜欢孩子是那种推卸责任，因为他就是我的点。那我的朋友是他从小就最讨厌别人对他很冷漠，他觉得那种不被在乎啊，冷漠就是一种很深的伤。像我就觉得还好，因为满身有些人就是这样，所以他的孩子常常会对他的情绪比较无感，就是比较不重视妈妈的情绪，或者是随时就是随便应付妈妈。哇，我的朋友就有时候会躲在被窝里哭欸。当孩子在这些点上面让我们痛的时候，妈妈比较容易就会去放大那个行为。我自己也发现，像我那一天，我觉得我的孩子在电话当中这样讲，我其实就有点把他的行为给放大，然后我就会开始怀疑我自己教养的成果。但事实上，孩子也不是有意要挑战我们的底线，只是他们还在学习如何去理解情绪啊，学习去体会同理啊，甚至去修炼他们自己内在的价值哦。我常常也会告诉我自己说，孩子不论几岁，他都还在学习。有些孩子可能真的很幸运的学得很快，有些孩子就是需要比较多次，就像我们大人也一样啊。不要讲别人，就讲我们家老公啊，我觉得他也是要教很多次，他才会学会啊，他才知道我们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哦，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所以孩子不是不学，而是还在学。而我们的痛点不见得是我们做错什么，也可能只是我们内心还没有痊愈的地方。孩子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没有痊愈的地方，让我们有机会再重新认识自己。我们听众朋友，我其实有准备了三个题目，想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自己来问问自己哦。你觉得你的孩子最常踩到你的痛点是什么？什么事情或什么话，类似的话，会最容易让你踩到痛点？而那样的痛点，是不是跟你过去的经验有关系？
我觉得这个蛮有意思的。我刚刚就有在想说，假如我的痛点是不负责任，就是喜欢，就是会把责任，不要说喜欢，就是会把责任往外推的这种行为，会让我很抱

那这种把责任往外推，是不是跟我过去的经验有关？嗯，我刚刚认真想了一下，也很真实的去问自己，我觉得是，因为在我成长的背景当中，我发现我的父亲就是一个这样的人。我觉得他很容易第一个时间，他就会去怪，他就会说、啊、是我妈妈没有把我教好，或者是说、啊、是我妈妈没有处理好，就是他会让我觉得他有这种样子，所以我非常非常讨厌责任往外推。难道你就没有责任吗？难道教养孩子就只有妈妈的责任，你就没有责任吗？然后我很优秀的时候你就拿来炫耀，那我如果没有做好你就觉得是我妈妈没有教好。所以我觉得这跟我过去经验有一点点关系，我必须得承认。那如果可以的话，你会想要你让孩子理解你哪一个内心的故事？我觉得孩子要能够理解我内心的故事，我觉得也不是那么容易耶，大家觉得吗？我觉得因为每一个包括我的先生都不见得能够理解我想要表达的，那孩子呢？可是我觉得还是要跟孩子沟通哦。我觉得这是一个选项，第三题是一个选项，我觉得大家可以自己决定自己要不要跟孩子分享你内心的一个故事。因为我听我的朋友说，他的孩子是比较不能够去面对或者是承接或者是接住妈妈比较情绪面的表达方式。什么意思？我把它讲具体让大家可以明白。因为我的朋友超级厉害的，他跟他的孩子在沟通孩子做错事的时候，他不会那种很情绪化，包括声音啊语调啊当然在孩子听起来会啦，孩子会知道妈妈生气，可是在我们外人的标准觉得还好，我觉得已经还算不算暴怒、哦、然后还算是好好的说话，然后很明确的，然后用词都尽量不带着情绪性的字眼，我觉得很了不起。然后我朋友就跟我说，没有，他是非常刻意的练习跟压抑。然后我就听他在聊一聊过程当中，因为我听到妈妈讲一块说，其实他是担心啊，他不是觉得孩子做错事让他觉得丢脸，他是担心孩子以后再继续这样下去，他的孩子会没有朋友，他是担心孩子未来。那我就跟他说，那你有告诉孩子你的担心吗？意思就是说，你有告诉孩子你的内心世界的那个内心故事吗？然后我朋友就跟我说，他觉得比较少。也就是说，我说你有没有让你的孩子看见你内心脆弱的一面哦？他说比较少。我说哦，所以你基本上你孩子也没看过你哭。他说那更不可能哭，他的孩子没看过他哭，也不太会去看见他比较脆弱的一面。所以我觉得如果是这样，我有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以他对他的孩子的认识哦，他的孩子如果他在孩子面前展现脆弱，他会觉得他的孩子会模糊焦点。哦，哎，我觉得有可能呢。我觉得每一个人的孩子是不一样的哦。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回到一个部分，就是你要够了解你的孩子哦。我们常常也会听到说，孩子就像一面镜子。那这面镜子有时候照的不只是孩子，还有我们对什么成长的焦虑。我觉得我在上一集的节目或好几次节目，我们都会去提到，其实我们对成果会焦虑，我们对很多的事情会焦虑，包括我自己也会焦虑。比如我孩子现在人在澳洲，我对他做某件事情，他像他上礼拜他满十八岁了，然后他在澳洲就跟他的朋友们去体验夜店。其实我很焦虑，我会担心我孩子会不会没有办法明辨夜店里的一些好的行为跟不好的行为，我其实是蛮担心的。这些焦虑我觉得已经不是担心，而是焦虑。所以曾经有一个我去一个演讲，然后结束之后有个妈妈就跟我说，我每天都跟孩子说要感恩，但是他却对生活当中的一切认为理所当然，我觉得好挫败哦。哇，我觉得妈妈讲这个的时候，我也曾经有过这样的经验呢。但是我想要跟大家说的是，不论我们的孩子是不是让我们挫败，我想要先让大家听一首歌。这首歌是赞美之泉的新歌，我想要跟你们分享这首歌带给我的鼓励。然后接下来再先听这首歌，听完之后再跟大家讲为什么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回来，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刚刚这首好听的歌曲是赞美之泉新的一首歌，叫做谢谢你成为我的家。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再度的在这个礼拜回来，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每一次我都觉得在广播当中跟不知道你现在在什么地方，然后你是哪一天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因为广播就是这样美好，然后你会听到淑慧在这节目当中跟你分享很真实的生命当中的看见或者是我身边当中的一些朋友们的故事，然后我们用一个最真诚的心跟大家一起往深处聊更多的一个爱的故事，还有很多奇妙的一些想法在当中就开始激荡出来了。我觉得这是一个我很珍惜的，所以我很谢谢大家也成为我生命当中很重要的家，广播就是一个部分。今天这个节目呢，我们刚刚在前面两个段落跟大家聊到育儿的挫折，不论你的孩子多大，搞不好你的孩子现在也都成为妈妈了，你还是会觉得自己是不是有没有把孩子教好的那个问号。但我还是再次强调，我没有说要这样哦，可是它就是会冒出来，而这个冒出来代表的后面的意义是什么？而我们其实是接受它，而我们怎么去看待这件事情，是我今天想跟大家谈的。有时候我们刚刚前面就讲到说，有时候孩子就是一个镜子，有时候照的不是只有孩子，也照出来我们自己，不论是照出我们对成果的焦虑，或者是照出我们自己对事情的看法哦。包括我刚刚跟大家分享说，我去演讲结束之后，有陌生的妈妈来跟我说，我每天跟孩子说要教他感恩哦，需要不论是教啊或怎么样，但是这个孩子却对生活的一切理所当然哦，我觉得好挫败。这个部分我其实也很有感触，因为有时候我身边的我像我先生就会觉得，你看孩子没有跟你说谢谢，或是孩子好像对我的付出一切当做理所当然，就是我把孩子宠坏了。其实我就心里想，我并没有宠坏这个孩子，而我其实我在身教上，我也常常的，不论是孩子是他是孩子，我一样对他说谢谢，也谢谢他，但是孩子却没有这样行出来，真的就是我教不好吗？后来我整个仔细的去观察我们家的成长过程，我发现不是，因为我的先生不是一个习惯说谢谢的人，他不是一个会把小事大事都挂在身上会说谢谢。那你觉得孩子有可能因为我常说就被我影响吗？因为同侪很重要啊，家里的环境很重要，所以我后来就释怀了，不是因为我做不好，而是环境还是不见得每一个人都跟我一样。所以但那你说那怎么办？环境不好，那我们就不要做。不不不，我们做这件事情是本着我们的本分，我们本来就要学会感恩，我们本来就是做这件事情。我们做这件事情不是为了什么目的，不是说哦，我要别人跟我说啊，你好棒哦，你是一个会感恩的人哦，哦，你是一个会很棒会感恩的妈妈。不是，其实我们做这件事情都是为了我们自己。所以我自己有时候啊，会有一种对于那种亲子教养书的专家哦，我会觉得他们是为了要成为那种专家，所以就会讲出一些我觉得根本就不太合乎实际生活面的部分。所以我觉得真正的教养专家是自己，而你更多的是需要跟你自己对话，你才有办法更深的去找到你跟孩子或你跟你自己在这世上相处最好的方法哦。所以呢，像那个我还记得当时在演讲完之后

那个妈妈这样对我说，其实我当下我有点忘记我怎么跟她说，但是我说了两件事。第一个就是跟她说我非常能够理解你的心情，挫败的心情。第二件事情是也许那个感恩的种子你有种下，它还没有发芽，所以不代表你没有种。所以教养从来就不是一个有立即回报的工程，教育也一样。在我之前做偏向教育的 NPO 的工作的时候，我深深的感觉太真实了，那个教育就是一种长期的陪跑啊，简直就是马拉松大赛哦，人生的马拉松大赛。有时候你真的是耕耘很多年，你陪伴很多年，不见得在你还有生之年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这个种子发芽。有时候就是生命就是这样，可能要等到他长大了，甚至他长大以后他还没有发芽，他搞不好还要自己遭受到挫折，他才会忽然开窍。可是这种情况真的，我觉得不要说妈妈舍不得，连我都舍不得。所以 我心里就想说，哇，为什么一定非要等到这种阶段啊？但是我要告诉大家，我自己在我自己的生命当中，我觉得到那时候我们过去看着大人长大的背影，或者是我们大人在我们生命当中种下的种子，都会一一的浮现。怎么说呢？当我们人生遇到困难的时候，困难要如何勇敢，要如何再次恢复，还有韧性，其实有一块是要极大的 爱跟安全感，还有一种自信心。我发现这件事情是我过去，我觉得我能有这样的能力，是因为过去从小的原生家庭给了我，然后让我在我的心里养，只是我没有拿出来用，但是遇到挫折的时候我就开窍了，我就可以拿出来用。所以各位大人们，我也是大人们，我们不要那么快的就放弃孩子们，我们不要那么快的就放弃，我们也不要那么快的就判断自己失败，因为还没有长出来嘛，又不是不会长对不对？我觉得啊，如果用种子来讲，也许我们可能就比较能够去明白哦。所以接下来哦，我想要想三个一个小小的问题跟听众朋友一起来想啊。我先把这个问题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待会再分享我自己的部分。有没有哪一句你自己曾经说过的话，孩子最后其实是记住了？这为什么要选这个题目，是因为我们都怀疑说我们曾经播下的种子，就是我们跟孩子讲的价值观到底孩子有没有接住啊，有没有种在他的里面啊。好，所以我就想说，那我们来问，我们来开始盘点。其实孩子是有的，大大小小都有。有没有哪一句话是你曾经说过的话，而是孩子后来真的记住了呢？第二题是，当你很挫折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方法或什么样子的话能够让你再燃起信心或鼓起信心？就是为什么会这样讲，因为我们身为母亲哦，父亲我不知道，也许也会有那种育儿上的挫折，就是当我们失去信心的时候，挫折的时候，怎么样让我们再燃起信心？因为我们总不能就这样就说就放弃了嘛，我们不能就这样放弃孩子。我们放弃孩子，那谁陪孩子坚持呢？ OK， 所以第二题是，当你挫折的时候，有没有什么话或什么方式会让你重新鼓起信心呢？第三题是，你现在愿意相信你自己，是因为过去曾经种下一个什么样的种子呢？好，这三题其实都很像哦，我觉得我把这三题融合在一起，先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的部分。我曾经说过一句话，我觉得我的孩子记住了，那就是，我先讲我自己好了，有没有在我的成长历程当中，我说过什么是被我妈妈记住，然后我妈妈来提醒我，然后最后其实我又再把它回馈给我小孩，那就是人生没有白走的路，就是。迷路这件事情，像很多的大人就会说，你这样就做就白做啦，你这样子就白白有点像浪费或者是多走路了。其实没有在我的价值观里面，父母常常告诉我说，每一条路都没有白走的路，只是稍微走得远一点，可是绝对没有白走的路。所以我到现在有时候也会跟孩子这样说，
那在我的孩子他自己接受到的，他不一定是完全用这句话，可是他会知道说，他知道他现在所做的决定，好，那走的路不一定是最快的、最有效的、最有是他想要的结果，可是他相信这个过程都不是浪费，也不是走错路，都会有价值的，都是有营养的。因此他在恢复自己信心的时候他就比较容易。所以当我遇到挫折的时候，我会告诉我自己说，像比如说育儿的挫折，我就会告诉我自己，我并不是不努力的妈妈，我还是很努力，我也还是一个好的母亲。所以我会自己跟自己这样子做，算信心喊话吗？或者是像我刚刚跟大家分享的，其实不是孩子还没有，而是种子还没发芽。我这个部分是大家可以一起来试试看的。那听众朋友你呢，你有没有什么话是会让你燃起信心的？还有一个方法，对，我刚刚有想到，当我育儿挫败的时候，倒不是哪些话，而是哪些方法可以让我重拾信心。我会去找心理师还有比较正向有建设性的这些助人工作者聊一聊。我觉得谢谢他们在陪我谈话的过程当中，让我可以更聚焦，让我知道我不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很失败的人。所以我觉得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你可以寻求专业工作者的协助，让厘清自己有时候是过度的认为自己不是一个好的人。所以我觉得寻求专业工作者的，就是心理咨商师啊等等之类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哦。那我现在愿意相信自己，是因为我曾经种下一个什么样的种子？不会言的。我觉得我比较能够相信自己跟对自己有信心，其实是跟我从小生长的背景有关。我觉得我的妈妈、我的爸爸、我的外公外婆、我的陪伴我长大的大人，他们相信我比我自己相信我自己更多。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神奇的一个智慧。我觉得他们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总是相信我做的会比我自己真的做出来的更好，他们就非常相信我。我就觉得这实在是，到底是他们是太乐观，还是真的是太有智慧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我很值得学习的。节目进行到下一个段落的时候，我自己在预备，我就告诉我自己说，那这个题目开起来了，好像很难收尾，但不会耶。我觉得这个节目，这个题目，育儿的挫折这件事情啊，我觉得其实是可以收尾的。其中一个收尾也是我常常对我自己讲的，妈妈不一定要做100分，而是要什么我过去会说，不一定要做100分的妈妈，要做最适合孩子的妈妈，就是你的孩子的妈妈。但我现在想要再补一句，做妈妈不一定要做100分，但是要爱到底。我不知道我觉得哇，因为我有时候会觉得爱真的好难哦，有时候会爱不下去，对吧？我曾经也有过那种快要爱不下去的一个低谷。那我有一个方式想跟大家小小分享，在节目剩下一点点的时间，就跟上帝祷告。因为我就跟神说，我觉得我好难再爱下去，因为我看不见前方的阳光，我看不见我这样子陪伴，我看不见我这样子投入是不是对的。当你不确定是不是对的时候，你会觉得你很难再爱下去。所以我觉得当我们爱不下去的时候，我们可以祷告。所以做妈妈不一定要做100分当然也可以说你要成为适合谁谁谁，然后比如成为小米的妈妈。但我觉得我还想再加一句，而是要爱到底。所以妈妈不是完人，也不需要是完人。我们的角色不是要让孩子成为别人眼中理想的样子，而是陪他走一段看起来很混乱，但是正在成型的成长路。你有没有发现，其实孩子也在用他们不完美的方式在爱着我们？其实是我觉得孩子他还小的时候，他有很多的事情都还没有发育。

育完全，包括他的情绪，包括他说话的方式，用词遣字都不是那么的完整跟成熟，但他用他们的方式在爱我们。有时候方式或许很笨拙，言语可能不温柔，但当下我们如果放下了那种所谓的成果导向，就他要变成什么样的人，重新去看孩子是谁，而不是他做了什么，心里的纠结也许会少一点。跟大家分享一个例子，就是我在我的大女儿大概十来岁的时候，我的肩膀有了钙化骨刺，那所以我就很难再抱我的女儿。那有时候没有抱她的时候，我双肩啊双臂都会非常非常的酸麻。有一次我就听到我的小儿子，他大概小学的时候，他就说了，我就在那边哀说，哦，我糟糕，我的手好痛哦，这样子，或是我怎么样，我就有点这样说出来。结果我的小儿子竟然不是马上来说，妈妈你还好吗？需要帮忙吗？妈妈你需要什么？不是，我的小儿子反而是什么？转头去骂他的姐姐，就说都是你啦，你干嘛？都是你啦，害妈妈手那么痛，都是你啦，这么胖，让妈妈还要抱你这样。哦，我当下听到好难过，我觉得我的孩子怎么会是一个这么没有爱，而且小米他也没有做错什么，我当下真的觉得非常非常的难过。然后但是其实孩子只是用一个比较没有看起来不是那么成熟的方式，因为他们不能理解，他们不能理解为什么妈妈会这样，也不是因为姐姐的错，但他是心疼我，所以那一次我就很快的转念，我就说，你不要说姐姐，因为她也不愿意，她也不愿意，她如果可以，她当然想要自己走路，她怎么会想要妈妈抱她呢？她也不愿意生成这样，而妈妈抱她也没有任何的不愿意，因为她就是我的孩子，所以姐姐不能走，妈妈会抱她，妈妈会帮她。那你不会做什么事的时候，妈妈同样的也愿意为你而做。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机会的教育，很棒跟孩子表达爱的方式。所以我觉得当妈妈不一定要做100分，但是要爱到底。当我们选择继续爱，继续的相信自己，孩子就会有一个非常坚定而实在的起点。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你是妈妈，不管你今天觉得自己有多么不好，你已经是孩子生命当中无可取代的那一位哦。今天在节目的最后，我想跟大家再一起想几个问题，留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可以一起来想一想。如果今天孩子他可以听见你的一段心声，你会想要对他说什么？你希望孩子听见的是什么？第二个是，你觉得截至目前为止，如果你是一个母亲，你觉得最值得肯定你的是哪一点？第三个部分，是我每一次都很想问各位听众朋友的，今天的节目当中，哪一段话触动了你？你有什么想要回应的吗？或者是你有什么觉得更想回馈给我的？第一个，今天如果孩子可以听见你一段心声，你会想要对他说什么呢？我自己觉得我会想要对我的孩子说，谢谢你成为我的孩子，因为你我才有机会可以更真实的更明白了解上帝造我的样子。我觉得谢谢他让我有机会可以成为更好的大人，更好的自己。另外一个就是身为母亲已经21年身份的我，我觉得我们最值得肯定的一点是，我觉得因为我也不知道哪些点是我做得好的，应该有很多点，但我今天特别想到的一个点就是，我对孩子是有一份爱到底的心。我也曾经经历过怀疑说，我真的有办法再继续爱他吗？
所以在

节目的最后，这几个问题留给大家，邀请大家一起来想一想。有时候身为母亲，我们要知道，我们不是要教出完美的孩子，而是要陪他学着做自己。有些种子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破土而出。各位妈妈，你已经够好了，只是还没有看到你培养的种子发芽。最后想谢谢大家今天跟我一起在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节目里面一起来想，一起来分享育儿当中的挫败，那我们怎么样继续爱到底。下一集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下周我们再见了。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与中华民国自闭症基金会共同企划，刘增荣主持的《心中有爱》。
1: 自闭儿的内心世界如同遥远的星空，神秘星儿的踪影，请用爱来探寻。
2: 心中有爱，邀请您探讨及关注自闭儿的成长需求，一同来见证自闭儿的成长轨迹。欢迎收听《心中有爱》。

0: 全球华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星儿的 Maggie 好朋友刘真荣，非常高兴每周都在同一时间跟听众朋友们在空中相见。最近在一则新闻报道上面，有一个非常醒目的一个标题，也就是讲到，我们台湾在桃园杨梅地区呢，有一个叫做国际儿童村。这个国际儿童村呢，在里面住了几十位小朋友在里面哈。那目前在疫情的情形之下啊，在国际儿童村里面的社工及村长还有工作人员各方面的支持下呢，有面对一些的困境。所以呢，今天我们非常的高兴啊，能够把这个国际儿童村，也就是财团法人国际儿童村白波惹村长，请到我们心中有爱的节目里面来跟听众朋友们来聊一聊，这个儿童村到底有哪些的服务项目？那现在这些儿童村里面所住的这些儿童还有年轻朋友们的现况是如何？所以来，首先我们就先来欢迎国际儿童村白波惹村长来到我们的节目。村长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白波惹，我目前在台湾国际儿童村当村长。
0: 其实村长本人跟我们也有一些的不是一些，是非常的熟识哈。那村长是中国文化大学青少年儿童福利研究所的硕士研究生，也是我的学姐啊，认识你相当多年了。今天能够在这个节目邀请你来真的是感到非常的荣幸。是不是请村长先跟我们聊一聊，我们儿童村设立的目的，还有成立了多久了？

0: 好，国际儿童村当初是由奥地利总会来这边成立的。那我们的土地是由国人捐赠，就是板桥林家花园的土地占三分之二，那我们自己的土地占了三分之一。那起初设立的目标是帮助孤苦无依的孩子有一个温暖的家，因为以前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很多孤苦无依的孩子，然后还有富人，他们也没有家人了，所以就是当初在成立的目标就是一个妈妈，然后带着没有爸爸妈妈的小孩子，战后的小孩子，他当初的成立的目标是这样。那台湾国际儿童村，它其实在民国59年开始成立，那61年开始立案。那到现在已经是51年左右。那早期是以收容孤儿为主，或者是以前有一些精障，或者是父母可能没办法照顾，还是之类的。那后来民国80年以后，社会的变迁之后，育幼院就转型收容单亲无力照顾，或者是父母入狱无法照顾。或者是隔代教养无力照顾，或者是现在最严重的社会问题就是家暴失功能、家庭失功能的孩子。那我们儿童村主要是帮助孩子有一个温暖安全的照顾环境。那其实一开始进来的时候，最重要是他的身体健康的照顾，因为他可能在一般家庭，他没有接受到好的身体照顾，有些可能有，一些需要早疗服务的部分，或者是，需要去医院就医，或者是牙齿不健康，各式各样的问题。那这是其中之一个最重要的安全照顾。再来就是我们提供24小时的照顾，那平常这里就像他的家，那还是像一般孩子一样去外面上课，那包含了他的课业上面啊、就学的服务啊，都需要去顾到。那他在就学上面，他可能就是在单亲无力照顾之下，或者是父母吸毒入狱的时候，在那个过程当中，其实对于学业其实是非常没有信心的。对，那所以我们在这一块，他可能有一些需要，特别上面的照顾。
1: 刚刚您特别谈到，就是说，在59年成立哈，那成立之前是肩负到，哇，是这个很熟悉但是很遥远的名称，叫做二次世界大战。我很快速的查阅了一下，二次世界大战是在1939年的时候发生的，那大概将近占了10年哈，1939到1949。大概也是49年，也是民国38年左右。那你们成立的时间是59年，那38年到59年这段时间，是不是已经就开始在做服务了？
0: 其实，在国际儿童村，在国外，它其实成立很多。那我们台湾是59年才成立。
1: 了解了解。那也就是说，为着战后这些孩子，全球就已经成立了国际儿童村了。
0: 对。
1: 我们台湾是在59年设立，61年的时候立案，才
0: 对，
1: 开始服务这些所谓的失亲啊、失户啊，或者是说有一些家庭特别变故的人。那我们用国际儿童村，那主要的照顾服务的对象是以涉及中华民国台湾的这些孩子呢，还是也有包括其他的国际人士？
0: 早期的话，民国60几年。还有收容一些国外的孩子，就也不是国外的孩子，应该是说美军以前在这里有跟有对象，然后有生小孩，可是并没有去承认那个自己的小孩，然后他
1: 了解。
0: 没地方去，那就是会住这边。所以
1: 那，
0: 当初有美国人。

0: 也有黑人之类的，
1: 是，
0: 对。
1: 所以当初从当初的服务对象来看的话，哈，就非常符合国际儿童村它的定义的名称，有各国特别需要的孩子在这里。那只是说经过时代的演变，而且呢，国际儿童村啊，从发起缘起到目前为止来设立，全球大概有多少这样的国际儿童村？就您村长你自己所知道的话，大概有多少？
0: 我知道的应该是有400多，那
1: 的天
0: 在
1: 啊，
0: 落后国家是比较多，
1: 比
0: 像
1: 较
0: 在
1: 多一点哈。
0: 大陆的话有10所，那可能在柬埔寨啊、缅甸啊、各新加坡之类的，他们会成立的比较多。
1: 了解了解。对啊，即使联合国现在法定的国家大概也200家左右哈，哇，那我们国际儿童村在全球设立有400多个据点，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哈。那目前从设立到现在哈，你是不是都参与在其中
0: 应该没有。我是民国69年出生的，所以我还
1: 了？是
0: 有一
1: 是
0: 段
1: 是。
0: 距离没有参
1: 哈哈哈，那就村长你自己的记忆当中，我们国际儿童村最多的人数是多少？现在服务的个案大概有多
0: 与。你是说以前吗？
1: 少？对对，就你的记忆当中，
0: 最早以前是有收容到。快200个，
1: 快200人。
0: 因为我们的房舍有16栋房舍，那其实以前一栋房舍可以住到9个孩子，
1: 了解，
0: 对。
1: 那目前现在有多少个
0: 目前大概31或到29这样，差不多，没有这么多。
1: 这样子哈？是的，那也表示就是说国内的社会福利哈越来越发达，大家来越来越重视家庭的结构哈，特别是针对这些孩子他们的社会福利等等，
0: 应该是
1: 相
0: 说
1: 对的，
0: 现在的法规比较严格，以前刚成立的时候没有这么多的法规，所以以前是有一个爱心就可以来照顾这些孩子，可是现在是需要有专业的一些
1: 了
0: 资源
1: 解，
0: 才能来照顾孩子。其实也跟整个社会的现象也是有关系啊，就是要包容这些。家庭功能、失功能的孩子其实不容易，因为他们有很多情绪上面的困扰。那年轻人现在要进来这边工作，很快就会被打发。
1: 我从刚刚村长你所谈论到他的人数从200多个到现在大概将近30个，它是一个下降的一个趋势。这下降的趋势是因为法令的关系呢，还是因为我们的社会不但文明能够提升，社会福利也不断的在提升，能够照顾到这些弱势的家庭，也对于这些家庭变故的情形，先做好一些更多的预防的措施，以至于你们的服务人数锐减，还是有其他的原因存在？
0: 其实以前没有这么多育幼院，那现在开办的比较多育幼院，所以其实是分散的。那分散也有分散的好，因为以前太多，其实没有办法专一的照顾孩子。那现在如果分散一点的话，会比较多心力，可以多一些心思，可以照顾这些孩子。
1: 了解了解。
0: 加上政策的关系，因为它有1:6或1:4的比例去照顾。
1: 了解了解，是的。我们知道你自己本身也是在儿童中里面成长的哈。这个您当初怎么会进到这个儿童村？那在成长过程当中，你个人可不可以稍微给我们回忆一下呢？
0: 其实我从小在婴儿的时候就已经被丢弃在教堂外，然后是由神父去捡到。

0: 哦，送来儿童村。那我的名字也是非常特别。一开始由神父送我进来之前是先受洗，然后所以我信天主教。那我进来的时候呢，是由一个佛教阿姨取的名字，所以我的名字叫做般若，后面一个就是后面名字叫般若，所以又是跟佛教又有关系，所以这名字跟信仰就是不一样，其实也是造成我成长过程蛮大的困扰。因为每次要自我介绍的时候，老师都会问说：“那你家是信佛教吗？”然后我就要跟他说：“不是，我是信天主教。”
1: 感
0: 老
1: 谢
0: 师
1: 主。
0: 就，然后老师就会说：“诶，那怎么会这么不一样？那是谁跟你取的？”然后我就说是阿姨。那老师也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是阿姨，不是爸爸妈妈取的？所以就是以前不喜欢被人家知道一些身世，那又因为名字特别，又要重复反复的去介绍自己的名字的由来，就会比较困扰我这一块。
1: 是哈，那有这么长期的困扰，那有没有想到就是说要来做应该讲这个叫做什么？更改名字的想法有没有？
0: 以前高中的时候有想过，可是后来又想说，其实我的名字因为特别，所以其实蛮多老师认识我，我也不用太特别去介绍自己，其实就已经被老师知道说，哎，有这一号人物。那我觉得就是在自己心态上面，就慢慢想说，这个也不错啊，有让人家。可以，我不用去打知名度，然后就别人就认识我，我觉得这也是不错。
1: OK，也成为你的自己本身的一个标记了
0: 对。
1: 哈。当然，每一个文字后面都会有它的代表的意义。以你的这个般若来讲的话哈，让人家会联想到哈，这个它的真正的背后宗教名称，请问叫做什
0: 玻
1: 么？
0: 璃面。
1: 对，
0: 嗯，对，
1: 是什么？
0: 是智慧，在字典上面，般若是智慧。
1: 智慧哈，OK，好，他可能会跟某一种宗教联想在一起啊，这长期以来也是让我产生对你的名字产生一个误解的一面哈，OK，那无论如何哈，也就是您是知道您是在这个国际儿童村成长的，而且是从小就在这边，可不可以冒昧请问你在这地方大概多久了？
0: 要算工作还是？
1: 从一进到国际儿童村到现在，这个不小心就会暴露到你的年龄了 哈，是，
0: 有42年。
1: 真的是一段非常长的哈。那42年，你可以不可以把它分两段？一段是你在这里当做一个被照顾者，现在你是照顾这些院生的人，这两个大概。有多长的时间？分别有多长的时间？
0: 应该是说，我到22岁都是当学生的状态，然后23岁的时候开始工作。
1: OK，那刚好也是差不多一半一半嘛，对不对？一半一半。现阶段你在。这个国际儿童村里面，从社工到村长，你是一个主要照顾者。前面呢有22年的时间，你是当一个院生被照顾的哈。那，这两个情境，现在的院生跟你当时的院生在照顾上、社会福利上面，或者你们这些从院生的角度来讲，心情有没有比较？轻松自在一点，或者是说自主性有没有比较强一点？
0: 以前是过往的社会现象，其实是整个社会都是比较严厉的。那现在是比较开放自由，然后也比较追求是希望给孩子有多一些空间表

0: 所以现在我们也是一直在磨合自己的心态，就是可能不能再像以前的心态，就是别人照顾我们是用什么样的方法，然后再用这样子的方法去照顾现在的孩子。
1: 所以现在在照顾宇春。

0: 六月才当，去年六月。
1: 啊，是是是，哇，那真的是任重道远哈，而且呢，哎，这个肩负重任啊，期待这个我们这国际儿童村在村长你的带领之下呢，哎，能够让这些孩子有活得更自在，能够更顺利哈。OK，那目前来讲，虽然是刚接村长，你在这个国际儿童村里面也差不多有二十多年了吧，对不对哈？
0: 工作吗？
1: 对对对，工作这个部分嘛，
0: 大概十
1: 对，
0: 八年。
1: 18年的时间，但目前来讲，你认为我们国际儿童村最大的困境是什么？
0: 目前最大的困境，可能就是我们需要房舍修缮。对，因为其实50年的房舍，所以一直要修修补补，就是可能会有漏水的问题，主要是屋顶啊，因为我们是平房，所以会有漏水的问题。那一直在每隔快5到10年要做一次防水修缮，那其
1: 嗯
0: 实距离上一次做防水修缮已经大概有快10年。
1: 哼，也就是说，基本上了哈，现在大家都有居住环境品质的一个要求，包括我们这些四亲四户的哈，这些院生哈，都有这样的一个权利，而且呢，他们生活的品质也是不单是政府的责任，也是全民的责任。希望大家能够来共度难关。OK，好，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再回到我们心中有爱的节目。

0: 欢迎回到 Stars Radio 心中有爱的节目。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呢，能够欢迎到财团法人国际儿童村白波惹白村长来到心中有爱的节目啊。哎，村长，上一段我们特别谈到，那目前来讲，国际儿童村哦，哎，最缺乏的哈，急于面对的困境，也就是我们的住宿的房舍需要装修嘛，对不对哈？那请问一下目前来讲，我们在整修的这一个部分，有没有什么中长期的规划？大概需要花费大概多少费用呢？
1: 我们

0: 规划是，一年大概需要500万，那我们
1: 嗯
0: 大概规划的时间大概是4年，
1: 嗯嗯，嗯，
0: 希望可以累积到，2000多万的资
1: 是，
0: 金，可以去帮助我们院统的房舍。另外，
1: 嗯哼哼哼，
0: 在人力上面也是需要很多的支持。
1: 那。目前来讲，我们国际儿童村，就我所知道，除了你，还有你的先生在里面在服务，我们还有多少工作同仁呢？
0: 目前大概加我加工作人员的话，大概15位工作同事。
1: 15位哈，是，特别我们的地址好像是在桃园杨梅镇嘛，对不对？
0: 杨梅区。
1: 杨梅区哈，哦，对，哦，桃园杨梅区那地方。那的确像类似像这种社会福利服务的哈，在房舍修改的这个部分啊，让我们这些孩子能够有一个遮风遮雨的地方，无论是在特别是最近这段天气非常的寒冷哈，又是阴冷多雨的季节，让房舍急需要。把这个房舍整修完整，不让它能够透风透雨的，让我们孩子有一个安全、安心、安身立命的地方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那刚刚也谈到，就是说在工作人员的这个部分，目前来讲，我们国际儿童村最缺的是什么样的人才？
0: 最需要的是照顾孩子的人才，就
1: 哦，
0: 是
1: 找。
0: 生活辅导员。
1: 生活辅导员哈，是的确，真的也是希望有志于或者类似像这种第二春的哈，中年就业的，适不适合呢？
0: 可以啊，可以。
1: 哦，也都可以哈。好，那请问一下，现在我们国际儿童村刚刚在前一段里面，我们有谈到说主要有哪些项目，现在。我们最主要针对这些的院生，我们提供什么样的服务给他们呢？
0: 在生活照顾上面，其实主要还要教他是怎么如何自立生活，就是为未来做打算。所以他从一开始进来的时候，他就是要学习一些自己怎么打理自己的生活照顾，再来就是就学，然后再来就是可能心理咨商的部分，因为这些孩子都来自创伤的家庭，所以他们是蛮需要做心理咨商的服务。所以我们在评估过程之后，就会跟咨商师合作，然后做他们的一些心理咨商，或者是他们未来要就业之前，也会给他们做一些未来的那个心理咨商，就是可能对未来的规划也会做一些规划。再来就是最重要的，我们现在比较偏向，因为都是收青少年比较多。那我们就会朝向职业发展，然后还有他的理财学习、财务学习，以及未来他出社会，他需要一些坐公车啊，或者存款啊、开户啊，或者是办身份证之类的这些所有的生活上，我们觉得很像很小的事情，可是孩子在长大之后，他必须学习到这些基本的出社会的一些职能，这就是我们后续在照顾青少年的部分都会需要去培育他们这一部分。
1: 你可不可以跟我们简单的说明一下，这些来到国际儿童村的青少年们，他们的家庭背景是什么？为什么会来到我们国际儿童村呢？
0: 其实他们来之的时候是国小的年纪。所以一直长到现在，那他们当初的背景，我们国际儿童村目前收容最多的都是父母吸毒入狱比较多。那在这方面，其实我们也会担心他们未来，他们在交友方面会不会受影响，会不会受他以前父母亲的一些影响。所以在成长过程，我们要很仔细。

0: 的去看他的交友状态，还有跟他讲述一些法律的知识，让他以后不会去触法。
1: 所以这样子看起来，已经随着社会不断多元的发展，时代的变迁，等于家庭结构受到破坏影响的弱势家庭已经变成更多元了，不再是失亲失户，甚至刚刚村长特别谈到吸毒入狱，或者有其他的案件而入狱的，是不是也是我们儿童村服务的对象？
0: 对，可是有多半也是家庭功能，可能家暴这一方面也是会影响到孩子。
1: 那这样子，也就是说，他们在父母亲因为某些的原因，行动失去自由了，那没有其他的亲属可以照顾到，那也就变成我们儿童村主要服务的对象了。那这样子是他们在照顾服务的年限哈，会不会随着当他的服刑的期间结束了以后，这些孩子还会回到原生家庭里面去？
0: 通常会入狱的，以我们现在目前照顾入狱的父母亲，其实都是因为贩毒，通常贩毒的刑期都还蛮长。所以可能到他们国中、高中毕业，可能都还没有出来，都有可能。
1: 是的，是的，是的。哇，这真的是让我们非常难以想象哈。因此我们这个整个无论是村长或者是社工，甚至生活辅导员来讲，真的是要用尽诸般的智慧，好来辅导，这些。我们儿童村里面的院生啊，真的是非常不容易的。您在儿童村里面就将近20年的时间了哈，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在这整个成长的过程当中，您能够不能学到自己本身励志的座右铭？
0: 我觉得最大的座右铭就是“施比受更”。
1: 还
0: 有助人为快乐之
1: 本。这两句话真的是非常的简单了哈，但是要做到也真的不容易。那你本身自己哈，从这样的一个场域出生，又重新回到我们儿童村里面来服务，从你的经历里面来讲，你儿童村毕业的时候是护理人员，那也曾经在医院里面工作一段的时间，听说是被这个我们儿童村里面的工作人员呼召回来的，是吗？
0: 其实我念护士其实不是我最向往的工作，那是因为以前照顾我们的叔叔，他觉得护理工作是很好找，未来以后会很好找的工作。但是其实我从小就是很常生病，我是早产儿，所以我很常生病。其实我没有说非常喜欢护理这一份工作，我是怕自己的生病影响到工作。那可是既然学了，我就好好的学习。那可是之后，社福领域也不是我非常向往的东西。可是因为因缘，就是当时机构要评鉴，那需要工作人员，那我刚好要考护理师，那我就想说，就像在家工作一样，那就回来这边工作，这样，对，
1: 所以当家里面有需要的时候，就回到家里面来工作。可是从整个成长的过程到你的这个学习科目的选项，然后再一个回头回到儿童村里面来工作，就像你成长的过程一样，不是你自主的，是很多的无奈，被很多的环境的压迫才能进来的。OK， 那到从医院护理人员回到我们这个儿童村里面来工作。

0: 那也是先从社工开始做起，做到现在这个村长，在整个过程当中，哎，有没有什么可以重大的收获可以跟大家来做分享？
1: 其实我一开始是当生活辅导员，然后再来去进修之后才去做社工，因为社工必须要有念社工的一些背景才能当社工，所以我是去念研究所之后，再把社工学分把它修满，才担任社工这个职务。但其实我在评鉴的过程，其实并没有很喜欢社工这个名号，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可能因为政策的一些因素，可能会影响到孩子的权益，譬如说很多是不自愿进来机构的，可是又被迫一定要来机构，这在过程当中其实跟社工的谈话，有时候他们可能会有点太官方或者是什么，那时候激起我想要去对社工这一块了解，所以我才去念了研究所。我想要对于社工领域，它也许跟我护理有一些相关，因为都是人嘛，都有一些人的成长的一些过程的东西可以了解。可是社工的领域又跟我们护理的领域又有一些不一样，我们护理可能是照顾疾病的问题，那社工可能照顾全方位的问题，不单单只有生理啊、心理啊，还有经济上面，这些都是需要去照顾到的。我觉得做社工不是一个这么容易的事。
0: 的确，社工不是一件非常简单、非常容易的工作哈。但是你现在做的就是这个不是简单、不是容易的社工的工作。那你从一个被照顾者的院生，到现在成为一个专业的主要照顾者，那你这个专业的主要照顾者似乎又更有资格啊，来跟大家说你了解这些孩子，你有可以把国际儿童村的孩子照顾得很好，因为你就是从这里面出生的。可是那还有没有什么可以跟我们大家来说明？社工，你担任社工这一个角色来照顾这个院生呢？哈，你感到自己更有成就、更骄傲的事情？我们稍后一下休息一下，再回到心中有爱的节目。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与中华民国自闭症基金会共同企划，刘增荣主持的《心中有爱》。
1: 村长，刚刚我们特别谈到，你本身是被照顾者，哇，现在呢，成为一个专业的社工来照顾你以往成长经历的这些的怨声，在整个照顾中，有没有因为从这边出来，从这现有的这样的环境出来，对他们有更深一层的了解，在运用你的这社工专业来辅导他们来讲，有没有更得心应手？
2: 其实多一些的方面是我有跟他们一样的背景，所以我会有更多的同理。我觉得社工专业背景在于其次，我觉得是先同理孩子的想法才比较重要。如果我们没有先同理孩子的想法，然后他的情绪，可能我们就算有专业上面的能力，可是如果没有先同理他们，我觉得这是会比较困难。那我觉得我自己有这份同理心，然后了解孩子的想法，所以我站在照顾者的时候，我会先用他们的想法，然后再跟他们做沟通，这是我比较觉得得心应手。
1: 了解，同理心是我们社工专业必备具要的这个特质，但是有没有碰到这些被我们照顾的青少年朋友小朋友们，他碰到叛逆期，你要去关心他，他会 回答跟你说，老师你又不跟我一样，我爸妈现在吸毒入狱，我原本有一个正常的家庭，你又没有经过这样的家庭，你怎么来同理我？会不会碰到这样的情形呢？或者原本正常家庭的生活啊，突然一下啊，父母亲因为某些的原因锒铛入狱了，整个家庭的支柱没有了，就进到我们中心来了，他内心里面非常的愤怒啊，很没办法平衡，甚至产生这种愤世嫉俗的心态出来，这样子我们要怎么样来同理他们呢？
2: 其实先了解他内心里面的愤怒在哪里。我最近才处理一个孩子，他的爸爸入狱，然后妈妈是有一些忧郁症。那其实妈妈因为她高二了，妈妈会觉得说她需要撑起这个家，可是对于一个孩子才高二的年纪，她就要被赋予一个责任，说我要撑起这个家，可是妈妈从来在她成长过程没有照顾过她，都是送来我们这边被照顾，所以她会非常气愤，他不想跟妈妈沟通。那妈妈会希望他念大学，可是他的能力范围没有办法念大学，他就会跟妈妈说：“我想要工作。”可是妈妈不能同理他现在年轻人的想法，那就会很多的冲突。那最后他可能他跟他妈妈讲话的冲突是：“那我们就断绝母子关系。”那我在跟他讨论的时候，其实他的表达意思，他并不是说愤怒的想要分开这个关系，他只是觉得说，妈妈觉得如果没有中低收入户，弟弟就没办法念书，就没办法用这个身份去念书，就可能家里经济上面就会更

0: 困难。那我能理解他的心理想法，我就会跟他说：“那你可以跟妈妈好好的沟通，不一定是用有点愤怒的心情说我要断绝母子关系。他只是希望说，如果断了这个关系，他是不是不会影响到妈妈和弟弟拿到中低收入户的资格？他只是这样的
1: 是，
0: 想法。”所
1: 了
0: 以，
1: 解。
0: 其实孩子在愤怒的情绪之下，其实并不是真正的，完全是真的出自内心的愤怒，可能是他只是一时讲话很冲。
1: 是，我们除了是直接服务这些院生，对于他们的家长的那个部分哈，当然可能因为整个家庭结构都已经这个破坏了哈。那能够联络到的家长这个部分，我们农村这一边的对于家长联系，请家长给予我们孩子一些家庭的支持的这个部分，有没有其他的这些策略？
0: 其实我们一直以来都希望可以跟家长合作，可是有些社会局或者是家防中心，他可能因为父母是施虐者，不能让父母知道说孩子住在哪里。
1: 哦，了解，
0: 那有一些他可能只是因为无力照顾，他就是还是可以联络。那我们几乎每个月都会让孩子有电话上面的跟家人去联系。但我们还是会希望他能够联系好关系，不要因为住在这里，然后关系变不好。
1: 的确哈，真的是家庭支持非常非常的重要。但是因为个案的本身的特质哈，有必须要做隔离的哈。那如果说能够联络上家庭的家庭支持对这个孩子在整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哈，会扮演不一样的角色，特别是青少年时期的这个阶段。当然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最后也想请我们村长。把我们国际儿童村当前的现况，希望社会来支持我们，来做这个房舍的改建，甚至呢也期待能够有更多的资源进来，来招聘足够的这些所谓的专业工作者，无论是社工或者是教保员哈，然后让来能够。提供更多的服务，毕竟我们国际儿童村它可以服务的量是远超过目前现在三十个个案的。在现阶段在社会上面呢，还是有很多需要这样的支持这些家庭中途变故哈，无论是失亲失故或者因育。因案入狱，或者是其他变故的这些需要支持的儿童，还有青少年，非常非常的多，所以需要社会各界共同来支持他们。那请村长给我们再说明一下当前最重要的房舍建设的这个部分，还有把我们的捐款账号跟听众朋友说明一下。
0: 我们现在目前就是房舍的老旧，需要做一些修缮，尤其是屋顶的漏水，所以我们需要盖上屋顶。所以我们目前规划了将近4年的时间，希望每年可以有500万的资金去帮助孩子的房舍可以有一些修缮，避免他们有一些漏水的问题，或者是避癌的，影响到他们的身体健康。那我们国际儿童村捐款的方式有3种，一种是邮政划拨，一种是银行转账，或者是亲自到现场。那邮政划拨的账号是001-5个8，然后户名是台湾国际儿童村，银行转账是第一银行。中立分行，账号是28110085300，户名是财团法人台湾。

0: 省私立台湾国际儿童村。
1: OK， 好，有以上两种，一个是第一银行，另外一个是邮政划拨嘛。当然了，我们也可以的，如果说大家想要对国际儿童村有更多的认识了解，也可以把我们的爱心带到现场去，亲自交给他们。那如果说这些都没有办法一时记下来，我们也可以在网络上面来查，关键字是什么？
0: 国际儿童村。
1: OK， 好，在网络上面来打上国际儿童村这几个字，就可以找到这个国际儿童村捐款的管道。 OK， 那今天非常高兴呢，能够邀请到我们国际儿童村白波惹村长来到我们心中有爱的节目。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拜拜
0: 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洪千雅博士共同企划，洪千雅主持的《相知相伴》。
1: 找到一条稳妥的路，寻觅一根坚实的杖，让颠簸人生不再无助，使脆弱的尊严不再飘渺。相知相伴这个节目是一扇迎向希望的窗，是一个重新找回生命价值的策略。

0: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相知相伴，我是节目主持人洪千雅，很荣幸也很开心与您再次在空中一起来作伴。相知相伴是一个关心身心障碍者，关心银发族，关心特殊需求朋友，也关心您和我的节目。在节目当中，我们会邀请到辅具使用者或是相关专业人员来跟我们分享辅具大小事，非常欢迎您的收听。现在辅具这个观念越来越被大家所认识，您知道吗？其实在台湾30几年前就有一群人他们开始进行辅具的服务，20多年前就有一群人他们开始到个案的家里面去进行道宅的服务，他们真的是在很早的时候就看见个案的需要，并且全方位的来提供这样的服务。我们今天非常荣幸，千呼万唤终于邀请到在国内居家道宅辅具服务的始祖团队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们今天非常荣幸邀请到社团法人台湾破冰专业服务协会的三位台柱来到我们当中。那以下我们就简称为破冰团队。好，那破冰团队今天呢有三位嘉宾来到我们当中。那我们首先邀请到的是破冰协会的秘书长啊，他也是一位专业的职能治疗师，曾经在第一社会福利基金会担任复健组组长，也曾经在高一复健系服务过。来，我们首先欢迎张家纯秘书长。家纯你好。
1: 大家好，我是张家纯。
0: 第二位我们邀请到的是破冰团队的物理治疗师，他曾经在第一辅具中心以及内政部的足部辅具资源中心，还有在中山医学大学的辅具中心担任过物理治疗师，有非常丰富经验的林中竹治疗师。中竹您好。
2: 你好，大家好，我是物理治疗师林中竹。
0: 我们第三位邀请到的好朋友是破冰团队的专员，他同时也是一位专业的心理从业人员，曾经在第一社会福利基金会的行为工作室有很丰富的工作经验，陈佩琪专员。佩琪你好。
3: 大家好，我是佩琪。
0: 今天来到现场的三位都是我的老朋友，他们都是非常非常令人尊敬的专业人员，今天很荣幸邀请他们来到现场。破冰团队在台湾是一个非常指标性而且广为大家所认知的一个专业的辅具服务的团队。如果你是在这个领域当中，大概大家都知道他们所做的一切哈。破冰团队，我们先跟听众朋友讲，破冰就是那个破冰船的那个破冰，这个名字很有意思。我们先请中竹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破冰团队是一个怎么样的团队呢？
2: 很多人对于我们的那个协会的名字还蛮有兴趣的，也蛮好奇我们为什么会以破冰为名来成立我们的协会。那其实破冰协会这个名称我们是引用 icebreaker 的这个英文字衍生而来，但是成立这个破冰协会的这个概念其实是从我们过去这些年来的服务经验慢慢累积出来的一个概念。最重要的就是科技辅具确实可以改变一个人的生活，不论是我们的伙伴 Kevin 从20年前他在接触身心障碍机构里面的学生，有试着用特殊开关，然后搭配一些改装过的电子设备，像是录音器啊，或者是玩具，让这些身心障碍机构里面的孩子们，可以用他们有限的能力和有限的认知，那可以得到一些很基本的生活上的休闲娱乐。或者是我们在这些年来的道宅服务的过程中，我们接触到了这些不论是学龄的孩子动作困难，但是我们还是有让他们尝试着用一些科技设备，让他们可以参与同学的活动，那甚至自行完成课业。还是遇到长期卧床的成人那让他们有机会透过这些科技的设备搭配网络，可以知道外面世界到底还在做什么，他并没有跟这个社会脱节，或者还能够继续扮演好他原来的家庭的角色。有可能是他是家里还有几个年幼的孩子，那他还是很想要能够参与他们的生活，可能想要讲故事给他们听，可能还是想要教导他们课业，跟他们一点互动，不是只是单纯的被照护而已。科技辅具让我们看到他还是有机会用他们身体上有限的动作能力，然后达到他刚刚提到的这些的目的。所以我们就是因为看到这些有可能透过科技设备可以达到的生活上的改变， 那很希望可以突破一件事情，因为像卧床，如果以台语来讲，我们一般会说卡层，就好像卡在病床上一样。那科技辅具搭配网络，其实就有机会打破空间的限制，甚至时间的限制，让他们可以跟外界接触。那我们觉得非常具代表性的一个名词就是icebreaker， 就如同破冰船一样，即便外面的环境很困难，它还是可以透过这些方式能够继续往前进这样子。所以我们引用了 icebreaker 这个字来当成我们协会的代表的意涵，那它的很直白的中文翻译就是破冰、那这就是我们会以破冰为我们协会名称的最主要的原因。
0: 是，我真的觉得这个名字取得很好。那时候最早知道说你们用这个名字的时候，觉得哇，真的是不管是在字面上或者意义上面，都非常的符合。破冰团队是一个针对这些特殊需求的朋友，可以提供他们不管是在教育、居家、沟通、工作、休闲、日常生活一切所需上面，不单单只是告诉他说要去买什么辅具，而是一个全方位的服务，全方位的评估。所以在整个团队里面的成员，包括物理治疗师、职能治疗师、心理师，还有工程师，平常你们服务的时候主要的对象有哪些呢？
2: 我们会接触到涵盖的服务对象的年龄层还蛮广的、那比较小的可能从刚出生只有18天的，然后到甚至蛮高龄的长辈，70-80岁的长辈，我们都曾经有接触过。但这跟一般人的想象是，这些人的行动不方便，动作有困难，可能他们需要的是轮椅啊、坐垫啊、床垫啊，或各式各样生活上的应用的设备。但其实我们有注意到，我们会试着去思考另外一个面向，是说，因为我们今天如果接触到的是学龄阶段的孩子，那他们是不是能够善用他们目前的肢体来完成我们很学的很理所当然的握笔写字？因为这是我们绝大部分人来进行完成课业的一个策略，可是有可能他们操作起来蛮吃力的。我们是不是有机会让他们透过其他的方法改善目前遇到的困难？所以因此即便一样是接触到学龄的孩子，我们就会关注到说他有没有可能有科技辅具的需求，而不仅仅是专注在练习走路啊，或者是其他很比较广泛性的目的。那我们是试着贴近他们的生活。那如果是比较接近工作年龄的成人朋友，我们也会试着以一个很简单的想法去接触到他们的时候会去联想，就除了帮他们把行动还有日常生活的表现注意到以外，每一个人如果到工作年龄的时候，我们相信他都或多或少想要参与工作这个活动。
0: 是，
2: 无论他今天只是按

0: 启动一个开关，或者是说完成整个工作的内容，他应该都会试着想要参与其中，扮演好一个角色。
1: 是，
0: 可是有时候这些我们服务到的可能是长期卧床或者是动作看起来蛮吃力的朋友，如果他们真的也想参与在工作其中，我们也会试着让他们可以用他们有限的动作可以操作对应的科技设备来参与这个活动。那比较高龄的长辈，或者是说他并没有那么强烈的工作动机的朋友，可是就如同每个人一样，我们都会有休闲娱乐的需求，我们在休闲娱乐的时候都很希望能够自己掌控一些自己可以决定，例如像听音乐，我想要决定上一首下一首还是暂停，
1: 是
0: 我应该希望可以获得这个主导权，而不仅仅是别人来帮我们做决定。
1: 是，
0: 我们如果在学龄还是成人甚至是高龄的朋友，我们都能够以他们生活中的面向去做联想去注意的时候，就会发现到说其实原来有这么广泛性的需求，而不仅仅是说我们只单纯的用疾病去联想说我今天是被诊断为脑性麻痹、肌肉萎缩症、渐冻人这些比较容易注意到的疾病，而是如果是以刚刚的方式去做联想的话，那其实我们就会发现哇，那这个需求还是蛮大的，这也是我们平常会去接触到的族群会有这么广泛的原因，就是我们在服务他们的时候去关注的面向比较不太一样。那我们也会一直去提醒现在在医疗第一线的专业人员们试着开始建立这个的敏感度，那除了以非常专业的医疗提供给他们以外，也多关注一下甚至只是一句关心说那目前在家里的时候自己能不能帮自己电视转台啊，调大小声啊，因为我相信这是每个人最想要掌握的休闲娱乐，才能帮忙去开发或者是注意到原来这么大的族群他确实有这个需求。
1: 所以就是专业人员走出医疗体系，从个案真的本身的需求来看，他的全人，以全人的需求来看，不仅仅是他是什么样的诊断，也许像你们接触过这么多的个案，可能就像您刚刚说脑性麻痹的啦、渐冻人啦、脊髓损伤啊、中风或者是脑伤各种疾病可能都有遇过，但是每一个个案他其实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他在什么样的环境，在什么样的年龄，他的需求可能会不同，所以你们可以依照这个案他的角色来为他评估，提供他适合的服务。这个服务可能不仅仅是只是我们说买一台轮椅、买一张床就好了，而是你们会依照他的需求，希望可以让他有更多可以主导，真的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非常的不容易哈。这么多年来，你们现在目前大概服务过多少位个案？你们有大概统计过吗？
2: 基本上我们自己预估的服务案量，就是我们协会目前每年服务的案量大概抓
0: 80到100个
2: 人，这样的应该有一半以上会是新的个案，另外的一半或三分之一可能就是之前服务过的，但是他可能因为角色的改变，从学生变成就业阶段，或是说他的能力因为疾病的关系退化了，原来可以使用的设备无法再继续使用，可能需要重新评估。那或是有一些小朋友他可能能力进步了，那他想要做的事更多了，那在这个部分的话可能也是需要再重新评估，所以可能就是我们在个案的比例上就是每年会有一些些不同，但我们给自己的目标是每年的服务量是在80到100位。
1: 所以像破冰团队其实一个很强项的部分是在科技辅具，刚刚你们有提到说现在有很多不管是专业人员或一般民众也需要去告诉他们一些比较正确的观念，所以我知道破冰团队平常也有做很多教育宣导的工作，都是针对什么样的对象来上什么样的内容的课程呢？
2: 目前破冰在提供就是社会教育或是宣广的部分，我们主要的对象可能有两大类，第一类就是主要是提供辅具服务的相关的专业人员，主要是治疗师，我们会跟他们分享科技辅具的概念，然后科技辅具的种类或是科技辅具在评估的时候要注意什么样的事情，那因为我们希望有 更多专业人员对科技辅具有更多的认识，那在未来他们提供服务的时候可以把科技辅具列入他们的考量之一，那这样子我们有更多的朋友可以来协助我们去推广科技辅具。那另外一部分的就是家长、老师还有一般大众。那在家长跟老师的部分，因为他们会直接照顾到小朋友或是个案，还有另外可能居服员或是机构的老师们，他们会直接面对照顾这些个案。那我们就希望老师们、家长们知道各种辅具的功用，怎么样使用，怎么样在日常生活中他们可以协助带领个案们一起来使用这些辅具，增加他们生活的便利性，或是减轻照顾的负担，或是让学生有更多的机会可以学习。那我们在这个部分我们可能也会提供相关的课程。那另外在宣广的部分，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一般大众朋友有机会可以知道说，哎，原来科技辅具可以帮助人们做到什么事情。那当他们的身边有遇到有需要的人，他可以发现，哎，他有这个敏感度，可以知道说，哦，我的这个朋友他现在没有办法讲话，或是没有办法操作电脑。我曾经看过有人好像可以用什么辅具，可以他就可以做到自己操作电脑，或是他可以让别人知道他的需求。那这样子的话，他可能如果有这样的问题的时候，他可以找辅具中心的治疗师，可以找破冰团队，让更多的人有需要的时候知道那个管道在哪里。
1: 那有需要的人可以更快就可以被媒合到正确的资源哈。破冰除了就是直接第一线的服务之外，对于经验分享传承，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宝贵的一个部分。那另外想请问一下，如果一般民众他们想要接受服务的话，大概是怎么样申请呢？
3: 刚刚就是我们有提到说，我们提供服务的对象就是包括其实涵盖了各个年龄层，那只要是有科技辅具的需求，那可能动作上有比较大的困难的朋友，其实都可以提出服务的申请。那不过因为就像刚刚我们其实一直强调的，就是科技辅具的评估其实并不像说我今天配了一副眼镜，眼镜戴上去就看得清楚，其实它可能比较像是我们拥有了助行器或者是拐杖。那但是其实虽然有了这个东西，还是必须要持续的复健或是训练，学会说怎么好好的使用。所以我们其实在接受服务申请的时候，如果今天这个朋友有科技辅具的需要，那我们会优先期待是有所服务他的一些专业人员，包括可能治疗师，或者是说机构里的工作人员，或者是说学校的老师，对，就是能够提供后续的一些服务或训练的人，能够来协助替个案提出申请。那目的就是其实会期待是说，在评估了之后，我们其实会需要搭配后续的一些训练，那我们期待专业人员能够在评估之后持续的跟我们做合作，那最后的成效会比较好一点。
1: 所以很重要的是这个窗口它是了解这个个案的需要的，而且后续可以持续协助追踪，或是当你们中间可以支持服务的一个窗口，这是很重要。因为我们知道辅具真的就是不是说一蹴可及，马上拿了就马上会用的，它是需要一段时间的训练，而且可能也需要一些修正，对不
3: 对？
1: 对
3: 对，就是其实对我们来说，其实评估是动态的，并不是说我今天评估了一次之后，我就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就说你就去买什么东西，那之后问题就都解决。其实并不是，很多时候就是第一次来评估，我们可能先给初步的建议，那我们会就是后续也许三个月之后或六个月之后，我们再做追踪，那看看说是不是有后续需要调整的建议，所以其实是一个比较漫长的流程。
1: 是，所以我知道说之前向你们申请过服务的对象，可能有各县市的辅具中心，或者是医院的治疗师或学校老师，还有特教资源中心也曾经有向你们提出过申请嘛，就教育的部分的需求，
3: 对
1: 不同疾病他们的自己的专业的协会、学会等等。所以其实这个服务是从各个需求来看都可以来跟你们取得联系。那我们知道说这些个案每一个都是需要一段时间的服务，并不是说一次两次就可以结束的。那我也知道说破冰是一个非盈利的单位，这样子的状况下，你们是用怎么样的方式来支持你们的营运呢？
3: 坦白说其实我们的服务成本还蛮高的，因为其实我们是个跨专业的团队，所以每一次的评估其实整个团队的人员一起下去做评估。那不过因为考量到说我们会希望是说在目前的 生态环境里面会希望有需求的个案

都能够接受到我们的服务、嗯、所以我们目前是不直接对于个案本身做收费这件事情、嗯、那但是至于我们的服务成本，我们其实是透过募款的方式、嗯、对企业募款或者是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相知相伴》，我是洪千雅。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是赞美之泉在《我要看见》专辑里面的《为爱而生》，其中的歌词提到：“只要你愿意，小小的亮光能在黑暗里照亮，为所爱的发出声音，手握着就有温暖，为爱而生，去拥抱不放手，愿意一路同行，在爱里没有孤单，没有惧怕，没有保留，因为爱里满有奇迹。”这首曲子其实跟我们今天的主题非常的符合。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非常荣幸邀请到的是破冰团队的三位台柱来到我们现场，张家纯治疗师、林中竹治疗师以及陈佩琪专员来到我们当中。我们刚刚在前面提到破冰团队这个台湾最早开始从事居家道宅辅具服务的始祖团队，在科技辅具上面他们有非常多的着力，也在对于个案的需求他们有很多全方位的评估跟提供服务，在这样的领域当中为大家所津津乐道。那我们刚刚有提到一个很特别的人物，就是其实在破冰团队他其实是一位灵魂人物，就是 Kevin 他其实是一位英国的工程师，对，他今天没有来到我们现场，因为他人在英国。他是创立破冰团队你们一开始的三剑客，那我们可以请家纯为我们介绍一下 Kevin 到底是怎么样一个传奇人物吗？
1: Kevin 是一位英国的电子工程师，他离开台湾的时候是已经在台湾已经待了26年。那他是在30年前的时候，就是以志工的方式透过教会来到台湾。那时候就是第一社会福利基金会的赖美智总监邀请他到第一去担任工程师，请他研发一些当时主要是特殊开关单句号沟通器，让第一在机构里面的心智障碍的朋友他们开始有机会透过开关跟玩具沟通器独立的来操作一个设备，让小朋友有机会觉得说，哎，原来我虽然动作有困难，可是我还是可以自己做一件事，可以自己玩玩具，或是我没有口语表达的能力，可是我可以透过沟通器发出声音，让老师或是妈妈知道我想要做什么事情。这应该是 Kevin 一开始到第一的任务。那我们是在第一工作的时候遇到 Kevin， 那时候除了早期的特殊开关跟沟通器，我们那时候大概在民国87、88年开始，我们在第一有承接台北市劳工局的专案，主要提供道宅的辅具评估服务。那时候就是团队有 Kevin、 有黄老师、治疗师千雅跟心仪，然后我们提供居家的道宅评估服务。那时候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让这些重度的肢体障碍的朋友有机会离开家里，然后可能是接受职业训练，甚至透过就业的服务，让他们有机会可以从被照顾的状态下发挥自己的能力，然后是不是有机会可以工作。所以当时这个团队应该是台湾的首创吧，不同的专业人员包含了可能职能治疗师、工程师，然后物理治疗师，还有可能维修的人员、社工，真的是一个专业团队。然后大家到居家里面去找到这些可能已经困在家中好久的朋友，然后透过辅具评估的服务找到他们需要的辅具设备。一开始可能是怎么样让他们从卧床的状态可以坐起来，所以那时候我们有用移位机，土法炼钢的移位机，让他们照顾者可以方便的从床上移位到轮椅，那可能是电动轮椅，可是电动轮椅要离开家里，可能要克服居家无障碍的状态，所以斜坡板，然后还有他们起来之后要上厕所、要洗澡，无障碍空间的改善。然后接着可能社工人员跟治疗师可能要想办法评估，哎，这个个案他要怎么样操控电动轮椅，然后呢坐起来之后要做什么。有的个案可能生病前或受伤前不是文书方面的工作，那我们要培养、要训练他有其他的专长，

0: 所以我们可能有帮忙去寻找职业训练的单位职训，或是帮他找媒合适合的工作。所以在那个阶段 Kevin 很重要的角色就是帮忙想办法设计开发出一些电脑辅具。
1: 可以为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特殊开关吗？
0: 特殊开关很像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打开电灯关上电灯的开关，只是因为就是我们服务的对象里面大部分是动作有困难的朋友，所以他没有办法像我们一般人一样很轻易的就去开开关按按钮或是旋转，就是打开电风扇啊或是想要电视转台都会有困难。可是我们可以透过不同形式的开关让这些动作有困难的朋友他也可以自己开启电风扇啊，或是他可以开启玩具。特殊开关就是把一般的开关变形成各种不同的形式。
1: 我们一般印象中开关可能就是很小的一个按键，可能我们想电灯的开关那个大小大概就2×2、2×3大小，或者是说一个收音机的开关电脑的开关，一般大部分就是用一指神功单指去按压然后就可以很顺利的切换或者是启动。可是对于很多身心障碍的朋友来说，他们的动作没有办法这么精细的控制，像您所说的，我们需要把这个开关的操作方式做变形。所以一般有什么样的变形呢？是变大呢，还是形状不同，还是材质不同呢？
0: 基本上最常见的可能就是把它变大，但是大有可能就是5公分，有可能变成15公分。当开关变大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不一定要用手指来操作，我可以把它放在我的脚，用我的脚来踩，或是用我的手臂来碰触，或是甚至放在，如果我把硬硬的开关加上软软的泡棉垫，那我可能可以用我的头的动作来启动。
1: 所以我们身上所有的部位都可能拿来当做控制开关的部位。
0: 蛮有可能的，因为就是我们在评估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去找到个案他目前就是他可以主动控制然后稳定度最好的耐力最好的身体部位，然后看看我们手边有哪种不同形式的开关，那哪一个最适合他来操作。对，那之后我们再看看说那操作这个开关要来控制什么东西。
1: 所以就同时要评估这个个案他的能力，也要为他找到合适的界面。所以这个开关一般来说它可能是圆形，可能是方形，或是不同的形状，那它的松紧度应该也会有影响。
0: 对，就
1: 是阻力，
0: 对，开关的阻力也会影响。
1: 所以我们就看这个个案他的力气大还是小。所以一般如果肌肉力气比较小的个案，我们就会用很容易就启动的这样开关吗？
0: 大部分的时候其实如果他的肌肉力气比较小或是活动范围比较小，比如说肌肉萎缩的朋友，或是类风湿性关节炎关节活动度受到限制的朋友，那我们帮他找的开关或是比较适合开关可能是要启动的力气很小，可能只有10公克或是30公克。那甚至现在还有更新款的，只要接近不用完全的碰触也不用给予力气就可以启动的开关，
1: 那是感应的吗？
0: 对，感应式的开关，
1: 所以就是很敏感的开关。
0: 对，
1: 那敏感的开关对于这些个案来说是不是也需要去调整，它会不会容易误触？
0: 会不会误触的部分的话，可能比如说开关放置的位置是不是很容易就被它不小心就碰到了。对，那或是说开关的形式，除了刚刚讲按压式的大概就算是机械式的开关，那其他有比如说可以透过吹气吸气的开关，那或是不同形式的种类的开关这样子。
1: 所以其实这个需要就是很专业的评估，要不然我们不是说看到一个开关看起来蛮漂亮的蛮好用的就直接买来给个案操作，其实这不一定符合他的需求。所以假设现在如果这个个案他手没有办法打开，他可以用拳头去敲，
0: 对，
1: 那或者是说他可以用脚去踢。
0: 对，有时候我们会把他用一个书架或一个挡板把它立起来，然后让他的手可以向外碰触，然后又回到中来碰触，
1: 他手臂只要转一下就可以碰到，然后转回来。所以你们会评估他可以的范围，然后去选择可以使用的功能。那一般你们会让这个开关怎么样来应用呢？
0: 对，刚刚提到说开关，那开关到底要控制什么东西？这个就牵涉到说，服务的对象、角色，同时他想要做的事情。那如

0: 如果是比如说学前的小朋友，主要的工作他的角色就是玩。对于很多动作有困难的小朋友，他们常常都是看别人在玩玩具，
1: 是
0: 他们自己可能就是用眼睛看或是用耳朵听，可是我们很希望说，哎，他有机会也可以自己来控制这个玩具。所以通常如果是小小孩，我们的特殊开关通常连接的大概就是玩具，改装过的电池玩具，就是开关连接到玩具之后，小朋友就自己可以透过特殊开关来启动这个玩具，可能是一只小猪，那小猪就会跑，然后就会发出声音，或是可能是企鹅溜滑梯，那小朋友借由控制开关时间的长短，那企鹅可能可以完成溜滑梯的动作，或是如果它只有轻轻的按一下，或时间很短，那企鹅可能只是爬上一个楼梯，让小朋友有机会玩。那在过程里面，我们也希望说，哎，他的动作能力还有耐力可以变得更好更长。所以小小孩主要可能是玩具，
1: 就是一些他很感兴趣声光的玩具，可以唱唱跳跳，有音乐啊，然后摆动啊，让这孩子他可能平常生活是蛮单调，他就可以透过好像自己在播音乐这样子来提振自己的精神，然后也让他自己觉得他有掌控的一些感觉，他自己应该就会很有成就感，而且他想听几遍就可以听几遍，不用等着其他人来帮他按重播键。
0: 对对对，所以小小朋友是这样的话，那再大一点的小朋友，他的工作可能就是学习。对于有动作困难的孩子们，可能尤其我们常常服务的比如脑性麻痹这个族群的小朋友们，他们可能在学校的时候遇到很大的问题，就是他没办法握笔写字，然后呢这时候老师就会很苦恼，尤其加上他们有时候连口语表达能力也不好了，老师觉得无法沟通，或是老师不知道说教学的内容他们到底学到了多少，听进去了多少，因为他们没办法考试，考试在对，就是老师比较难得到他们的回馈。那我们在这个阶段孩子，我们会想要去处理的就是希望帮他找到一个适合的方式，可能是不是可以没有办法握笔写字，可是如果我可以操作电脑，那即使我只是透过一个开关可以做按键点选的方式，比如说我们会教老师说，哎，你可以用 PPT 做两个，就是一张 PPT 然后有两个答案，那你可以把你的教学的内容你的考题放进去这个选项里面，那小朋友只要透过开关还有按键模拟器，就是等于像左键的功能，它可以透过
1: 滑鼠的功能，
0: 对对对，滑鼠左键的功能，那他就可以去选择是左边这个答案还是右边这个答案，那这样子的话老师也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去了解学生学习到的状况。如果这个小朋友的动作控制能力再好一点，我们可能搭配其他的电脑辅具跟特殊开关，那他就有可能在学习上有更多的机会。
1: 是，如果功能比较差的孩子，我们就是给他选项，他虽然没有办法口语，他也没有办法用手指比数字，但是他就可以透过开关完成选择题。
0: 对，
1: 那如果他功能好一点，他甚至可以打字，
0: 对，
1: 或者是上网，让他可以跟外界有接触，也有很多学习的机会。这真的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应用哈。
0: 对，那另外的话，如果对于比较重度的个案，长期卧床的个案好了，那以前我们常会说他们就是每天只能躺在床上做三件事，就是睡觉、看电视、等吃饭。那以前我们就会常说，哎，他们看电视的时候都是口控。口控就是叫家人来帮他转台，那我们会觉得说，如果我们可以透过特殊开关跟改装过的特殊的电视遥控器，他可以自己选台的话，那一个是不用再依赖家人，那家人当然也会觉得比较轻松，不用随时24小时在旁边待命，那个案他也可以自己选择他想要看哪一个节目。我们之前有的个案他就会说，我晚上有时候看电视到很晚，还要叫家人起来把电视关掉，他也觉得很过意不去。可是如果他可以自己做到开关电视或是开关电风扇这些事，我觉得对他们心理层面的负担，或是自己觉得自我可以做到的事情的主控性，对，那就会有很大的差别。所以其实特殊开关搭配一些控制的设备，环境控制或是玩具或是电脑辅具，其实对于不同年龄层

0: 我觉得都可以帮助他们，因为其实我们服务的这些族群的朋友，其实我觉得他们的病程可能就是跟他们的生命历程一样长，那家中有这样子的朋友，其实对家人的照顾负担其实是非常大的，那他们很多时候其实长期下来，不管亲子关系或是夫妻关系或是那种照顾与被照顾者的关系，其实中间有很多的很微妙的压力啊，或是冲突啊，或什么，那就是蛮多朋友因为他们可能口语表达有困难，或是说生病之后被照顾，其实他们也是有很多的压力，那当他们自己可以做到一些事的时候，他们自己也会很开心，
1: 是
0: 不用那么多的事情都要麻烦家人，然后有时候因为这些小小的事可能会让他们的关系或是压力其实有一些比较正向的改善，
1: 是，
0: 那我觉得这是我们自己在服务经验里面去看到的，也是因为这样我们才知道说，哦，原来这些东西可以让更多的人知道，然后对他们的生活是有帮助的。
2: 对，像我们刚刚说这么多开关的形式啊、尺寸啊，你们比较印象深刻，你们提供过比较特别的开关？
3: 其实我们之所以会去了解，然后而且会先尝试使用特殊开关来作为一个接触科技辅具的很重要的入门的设备，这原因很单纯，但是又很重要，因为基本上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所有的开关，或者是我们的家电设备的开关，就是让我们可以有机会去参与生活的一个媒介，但是它有可能它原来的造型或者是它原来的操作方式已经跟我们这些动作困难的朋友，甚至是认知困难的朋友，他可能很困难去理解，可能很困难去执行，可是我们的生活经验的累积和学习，却就是我们一般例如学龄的孩子好了，我们也会教导他怎么去建立这些生活经验，所以因此有可能我们就会去依据他们的相对比较听话的身体部位，然后去设计对应的特殊开关的造型啊，或者是配置，然后更重要一个就是要让他看得到他操作起来会有出现什么样的成果。对，那所以如果他今天是卧床的人，或者他今天是坐着的人，还是特殊姿势的人，我们可能要同步的帮他维持在一个让他能够看得到现在发生什么事情的操作姿势，然后再来配合他们方便操作的开关的形态，这些看起来很基本的事情，可是它的效益却又蛮好的，因为等于基本上让他有机会去衔接日常生活发生的所有事情，而不是只是被动的被别人安排他的生活，哦，时间到了吃饭，时间到了洗澡，对，我现在我自己要决定我要看哪一台，我要听哪一个广播，因为我有机会透过开关的是更进阶的比较复杂操作的电脑辅具来完成这个操作目的，我们会先去了解，哎，到底有哪些是试售的开关就可以满足他的需求，各式各样的造型，面积从5公分到15公分，这些是我们常用的，然后它的需要的力气10公克到150公克，那或者是依照它的方便操作的动作的能力，吹气吸气，用头撞，用脚踢，还是其他特殊它可以控制得了的，我们都会让它试着先开启，用特殊开关来开启它跟这些生活可以连接的一个开端，这样子。
2: 所以特殊开关真的是像您说的，就是开启他们活的一扇窗哈。
3: 对。
2: 那像您刚刚说，现在开关主要我们就是先选配市面上有的这些商品，所以现在已经在市面上，其实这样的商品已经有非常多的选择性了哈。我知道早期那时候还没有那么普及的时候，是 Kevin 制作哈，或者是说有一些修改。现在这些开关的价格大概是多少？我们可以让听众朋友大概有个概念吗？
3: 特殊开关的价格其实它就是会依照操作的形态不同，那它的价格落差还蛮大。像我们传统按压式的开关，那价格大概从台币500块到 台币一万块不等，这些是我们蛮常应用的按压形态的开关。可是当今天如果你使用的是吹气

0: 吸气，或者是像霍金博士用的眨眼控制的开关，哦，这些比较不同形态的开关，哦，那它的金额就通常会比较高啊。好消息是，这十年来因为科技的发展，那从以前60%以上要仰赖我们自己制作设计的，到现在反过来是高达60%以上的设备，我们有机会透过一般的通路可以去取得，除非它真的需求蛮特别，有可能它的关节已经挛缩变形，或者是说市售的产品跟它的需求有一个落差，那我们可能才会再建议去进行做一些改装甚至是设计，因为有需求的人他不会去在乎说我今天这个是客制化的还是今天是市售的商品，只要能够达到他的对需求就好，
1: 好用又经济，其实是个案他们最需要的，所以我们知道说小小开关大大天地，呵呵，这个其实对个案来说是一个开启他们世界的一扇窗。听众朋友，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到我们的Facebook 上面，网站上面会有一些特殊开关的照片，有图像，让您可以更多了解他们的样貌。那另外也可以直接到破音协会的网站。好，那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

0: 我是洪千雅。刚刚我们所听到的这首音乐是赞美之泉儿童敬拜赞美的《让爱走动》。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到破冰团队来到我们当中。破冰团队他们是一个行动的服务团队，他们不是只有固定在医院里面或是固定在机构里面，而是他们因着个案的需要而到处去协助这些个案，真的是一个非常难得而且重要的工作。我们今天很荣幸邀请到破冰团队的三位好朋友来到我们节目现场。那我们请佩奇跟我们介绍一下，如果个案现在有需求，可以怎么样来申请呢？
1: 不管是个案或者是说提供他服务的专业人员，其实都可以上可以上网搜寻破冰协会，那就可以找到我们协会的网址。那在网址里面可以找到一个是科技辅具的评估与咨询，那里面就有表单可以直接填一些基本资料，其实是会希望说我们对于今天来申请服务的这位个案或朋友有一个最初步的认识，包括说主要的诊断是什么，然后目前遇到的困难是什么，那以及目前的年纪跟他可能在已经接受过的相关的一些服务的情况。那我们在收到资料之后呢，我这边会跟填表的人去做初步的联系，确认一下说主要的需求是什么。我们也会需要说能够提供个案的一些可能影片或者是照片。那尤其主要是说，假设今天有需要的是可能电脑辅具的评估，那我们会希望了解说现在目前是不是有使用电脑，是不是有使用其他的辅具，或是说如果目前使用的是一般的滑鼠或键盘，那困难的地方是在哪边。那如果我们能有这些初步的影像的资料，会比较能够帮助我们比较快的去思考说，那我们能够提供的服务，我们可能需要准备哪些的设备，或是哪些的策略，可能可以在今天个案来评估的时候，我们能够比较快的拿出来跟个案一起做讨论。
0: 所以提供的越详细，你们就可以越快速有效的给予评估跟建议。
1: 对，那就是在影像资料的部分，就是一个就是目前遇到的困难，或者是说，那如果今天是完全还没有开始使用辅具，比如说比较小的孩子，那可能日常生活中有没有哪些是他自己能够做得到的动作，比如说自己吃饭，或者是说玩玩具，对，或者是说，那如果今天期待的是可能沟通辅具的需求，那我们也会期待说，那目前在没有辅具的情况底下，孩子怎么跟家长去做互动，我要什么不要什么，我高兴或生气，对，会希望是我们对于这个基本资料的部分有初步的认识，能够帮助我们比较快的去线索我们到时候可能可以准备的一些设备或者是策略。
0: 所以我们可以透过这样子的管道就可以来申请破冰团队的服务哈。我们知道说破冰团队最早是在机构里面的一群有心人士哈一起来进行这样服务，但是因为当初因为主要是申请也许是社会局、劳工局、教育局等等不同管道的专案来进行服务，所以这些服务可能因为经费的关系，可能就是一年的来进行，但是对于很多个案他们的需求，它其实可能是长期的，或者是它可能是不定期的，受限于这样的时间的关系，所以我们知道说破冰团队这些成员他们后来就自己独立出来成立破冰协会哈。破冰协会做了非常非常多的事情，帮助了很多身心障碍朋友，我们刚刚也听到一个小小的开关就可以对于身心障碍朋友有很大的帮助跟收获。那节目最后我想请问三位，在提供服务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们自己有没有觉得自己的一些收获，或是自己的一些想法呢？
2: 就是我觉得因为长期的服务某些个案，其实我们自己在个案的身上也会看到说，哦，原来一个我们觉得很普通小小的辅具竟然对他们的生活会改变这么大。比如说之前有一个个案，他15岁，因为疾病的关系突然全身瘫痪。我遇到他的时候其实他已经20多岁快30岁了。那这么长一段时间他是住在一个老人养护中心。很特别，他是一个年轻人但是住在老人养护中心。我们遇到他的时候其实他根本完全不会电脑。但是破冰提供服务之后，他可以用他的手指头，他的手指头的动作只大概就是可以按压电视遥控器那个上下，大概1-2公分的距离而已。但是他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是，一开始他问我电脑是什么，他可以用电脑做什么。因为在他生病之前，他其实是那个年代没有电脑，

0: 对，那听到他问我电脑可以干嘛的时候，我愣住了。我后来跟他说，嗯，那也许你可以写日记。他就说我每天躺在这里，日子都是一样的，我不知道要写什么。那我又呆住了。我后来想说，嗯，那你可以写，今天天气如何啊？那今天电视看了什么啊？或是护士小姐有没有偷打隔壁床的病人？因为我真的吓到了，我不知道说，他不晓得要用电脑干嘛。然后后来我就说，你日记可以寄给我们，这样子我们就知道你过得如何。其实他连注音符号都忘了，对，可是有一个改变之后，他说养护中心的护士小姐会来教他怎么样使用电脑，后来他们也帮他找了志工。那后来大概半年左右，我们看到他画的第一幅画，他用小画家画我住的地方，就是画出那个病房，我自己非常非常的感动。然后因为我们有持续的去追踪还有去看他，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是用，如果很久没有收到他的信，就知道他的电脑辅具是不是坏了。对，然后后来，我觉得因为持续的跟他一起走过这段路，所以我看过他之前的画是小画家画的，然后到后来他的画变得像抽象画一样。他有一次画了我的妈妈，然后因为他其实卧床，其实妈妈住在云林，他住在台北的养护中心，对，然后他的那个画的意境就是已经有那个抽象画，有很多的感情在里面。然后我真的我们非常的感动，觉得说原来只是一个电脑辅具可以让一个人的生命有这么大的改变。我觉得我们自己在服务过程中学到的，就是其实不管这个人他的生命有多么的辛苦或困难，当他得到一个改变的时候，他其实也有很多他的理想或是他想要做的事。那我觉得我们可以透过我们自己的小小专业可以帮助别人有这么大的改变，我觉得是给我们很大的鼓励跟回馈。
1: 真的是很震撼的一个回应哈。
0: 对，
1: 不知道电脑是什么，
0: 对，
1: 不知道日记每天都一样，这个对我们来说真的是没有办法想象。但是对于这些非常重度，尤其是他们的认知都是正常的个案来说，这真的是他们很不容易的一个过程啊！也多亏有你们这样子的介入、协助跟陪伴，可以让他们的生活整个打开了、变亮了，光就照进来了。听众朋友，我们今天非常荣幸邀请到破冰团队来到我们当中，嘉纯、钟竹跟佩奇哈三位专业人员，他们针对一些重度的身心障碍者，他们到他们所居住的地方，或者是他们有需要评估的地方，来进行很多直接的服务，对于他们的生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跟改变。啊，我们今天真的非常谢谢三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
2: 谢谢。
1: 听众朋友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上网去搜寻破冰团队，他们有很多他们之前所走过的这些路跟故事。相信如果您或身边有任何有需要的，也可以跟破冰团队来申请，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可以打开他们生命的另一扇窗。今天非常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期待每周同一时间与您在空中再次相会。相知相伴，祝福您和您全家平安健康喜乐。我就

孟丹曾经说过，死亡永远不会让智者措手不及，因为他总是随时准备离开。该如何准备好迎向秋风冬雪后的美丽新世界？欢迎收听倒数时刻，让建轩陪伴您一起准备这堂人生必修课。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倒数时刻节目的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非常高兴再次的邀请到呢花莲县私立黎明教养院的院长邱淑毅院长，邀请他来跟全球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1: 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淑毅，很开心在这里跟大家相遇。
0: 我们再次的就是请邱院长再去跟我们全球听众朋友介绍黎明教养院他所负责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工作呢？
1: 在我的工作范围内主要是照顾心智障碍朋友，那我们是一个生活照顾的教养院，所以举凡大家知道的一日三餐，我们可能会喂饭，可能会给水，那会协助洗澡，协助如厕，包括说有轮椅族的服务对象会上下床，这些都是我们的工作范围。那当然幸福指数也是我们很看重的一环，所以服务对象快不快乐，喜乐吗，平安吗，也是我们相对很在乎的。
0: 我记得我进入到这个黎明教养院的一楼你们就有提到有关于你们的服务理念呢，那不要就是请院长也多做说明一下。
1: 我们有一个理念，如果说是长篇大论来说，我们缩小到四个字，自立一人。我们基督徒会说容神一人，
0: 对。
1: 那在我们黎明团队当中，我们讲的是自立，自是自己的自，立是独立的立，
0: 是
1: 义是帮助别人的那个义，利益的义，人就是我们的人，所以自立一人。那这个部分的话，其实我觉得对我们的服务对象很重要。如何学会独立自理，成为自己跟他人的帮助，这是我们一个核心理念的最简单的说法，就是这样子。那当然扩张的来说，服务对象的全人关怀，他的生活照顾的幸福指数，他的一技之长的学习的机会，包括说就业的可能，经济独立的可能，这个都是在我们黎明团队当中我们一步一步一阶一阶去堆叠的。所以就黎明来说，教养院是其中一个据点。我们提供24小时365天的服务。那我们也有团队是负责职业发展，在我们在地常听到的烘焙，中式餐点，炒米粉，茶叶蛋，等等都是我们的强项。那烘焙品的话，我们的牛轧饼，我们的蜂蜜蛋糕，
0: 是，
1: 然后我们等等饼干也都是我们的强项。那就是职业发展的越多元，然后社会越友善，其实我们的服务对象越容易走出黎明的大门。那这个对我们来说，自立一人的精神就在这个地方。你需要生活照顾的团队，我们有。当你需要学习一技之长的时候，黎明也有团队支持你。当你有了一技之长，想找工作，想找哪里友善的老板在哪里，友善的商家在哪里，友善的企业在哪里，我们有团队陪你去找。
0: 哇，真是不容易的机构呢。我也蛮好奇的就是说从这个创立当初的这个创立者他的初衷是什么呢？
1: 我们黎明团队的创办者是罗乐道牧师夫妇，他们来自加拿大，然后其实他们刚来到台湾的时候，并不是来东部的花莲，

0: 他们去了西部的台中，那是他们在，因为是牧师，所以他们有传福音的使命。哎，听说当时的东部叫做台湾的后山，
1: 是，
0: 哎，那边有需要，他们就跨来到了花莲，然后当然是以设立教会、传福音的种子为主。
1: 是
0: 啊，当他们在社区走访的时候，发现，哎，好像有很特别的小孩，在家里头都没有出来，而且以当时的传统观念，觉得我的家里有个特殊儿是不是好事？不好，这事不好。那牧师觉得好像观念不应该是这样，他们需要教育，要有人教他们，而不是把他们留在家里头，
1: 是
0: 反而应该要送出来。那所以那时候牧师跟师娘，牧师娘，他们有再去学特殊教育的一个方法，
1: 是，
0: 所以他们把那个方法再带回来花莲，然后他们成立的台语说的巩丽娜哈豪，就是憨儿的学校，小憨儿的学校，那就从那个开始，是黎明的前身，就是从一个幼儿园开始，然后就是阿斗啊，外国人在经营的一个就是幼儿园。然后那时候我印象中听前辈还分享说，那时候牧师会开着舅舅的车，然后去家里头把行动不便的小孩接来这个幼儿园，那时候还会被误会偷小孩绑架小孩，我就有闹过这样的笑话，因为可能语言不通等等之类的。那不过现在回过头去看，也谢谢牧师跟师母奠定了黎明的精神的基础，对，我们是一群守着服务对象等待第二天黎明的专业人员，也是守护者，
1: 对，
0: 所以我们虽然牧师跟师母后来回到了加拿大养老，退休了，那我们的创办人罗德道牧师也在前几年过世了，对，那但是精神我们继续传承，所以就罗德道牧师的一个精神，我们到现在一个转译的角度就是自立一人，继续支持黎明服务的服务对象有机会自立一人。
1: 那目前呢，这样的一个经费从哪里来呢？因为我听到说，哇，整个黎明教养院这样的一个机构要照顾300多个人呢，然后又要就是聘请这样的一个专业的人员来照顾，那这样子的话可以怎么样的来去持续进行这样的事情呢？
0: 以一个很自然人的角度，身为基督徒的有时候会觉得啊，我的薪水就是上帝爸爸给的，这当然也是事实，
1: 是，
0: 不过回到真实的一个经营管理面的时候，我们的所谓的经营的帮补，特别是所谓的善款的部分，我们会有政府的补助，也有社会大众的爱心捐款，
1: 是，
0: 那这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因为黎明有一个傲气，有一个固执，
1: 是，
0: 就是我们不愿意回去20年前的传统教养院，不是传统教养院不好，而是当我们愿意为服务对象的尊严维护的时候，它必须是有成本的。举例来讲，吃要不要吃基本盘？对，早期的我知道我的学长学姐说，有人捐食材来，有就很棒了。那有时候会就是品质不佳的捐物，我们也必须收。那但是这几年我们想法改变了，我们主动发声，如果你愿意支持我们黎明，如果你物资食材愿意帮助我们支持照顾这一群心智障碍朋友，请给我们一个吃了会健康的食材，不用吃了会富有，不用吃了会健康，可以维持健康，不要病痛，不要身体更多的累病的状况下，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观念，所以社会大众的支持，无论是物力财力，甚至于专业人才的支持，对我们来说都非常重要，然后我们也非常依赖社会大众的善款，这个可以帮助我们在一个政府补助有限的状况下，我们可以尽情的勇敢的为服务对象争取一份幸福感。
1: 对，因为我也知道说那个庇护工厂就是由这一些

0: 心智障碍者他自己做出来的东西也有可以给社会大众来去就是购买甚至来去享用哦。我印象最深刻的大概就是鸡蛋了吧。就觉得说哇，这样的一个不论是接受别人的支持，也给予支持者一个很好的观念哦。其实真的我觉得我们既然要去帮助别人，就是要促进他的身心灵健康嘛哈。所以所给予的东西真的是要促进健康的。那这样的话也才不会说所提供的东西结果反而造成人家的负担或者不知道怎么处理。甚至在想说哇，吃的也不健康，这样反而会造成更大的问题哈。所以也是透过这样的机会来让我们全球听众朋友又有这样的概念。我也觉得这概念非常的重要。好，那当然我们也在这当中啊，也是回应到我们上一集所提到的从双老到三老那我也特别的想要关心啊哈。我所谓的特别想关心是说，许多时候我们都看重那一个生病的人或者是生病的家属，可是我们有没有关心这一群在照顾别人的人呢？好，所以我也想要问一下院长啊，你平常怎么照顾你自己啊？
1: 这说到自己这可能说个七七四十九天都说不完。不过回归到那也跟建萱姐分享，这也是一个学习的历程。那从十多年前的菜鸟到现在慢慢慢慢慢慢这个过程似乎要先从认识自己开始。的确有过那种奉献的心智的年代还在，心思意念还在，但是学会了要放部分的重心回到把自己照顾好。
0: 对，
1: 如果我这么在乎这一群服务对象的话，真的把自己照顾好好重要哦。因为理念才能传承，好的影响力才足以发挥。
0: 对，
1: 所以我怎么照顾自己呢？让我想一下。我过去五六年开始学会芳香按摩，就是接受芳香按摩，这是一种。然后我会学原来就是舒服的芬香，然后舒服就是舒缓的手法，按摩手法可以对我有帮助，所以这是我其中一个方法。另外的就是走路运动，爬山。那也非常的感谢神，我身边陪我爬山的朋友不见得每一位都是基督徒的朋友，但是他们都知道我是基督徒，所以都尽量排礼拜六。礼拜六淑玉要不要跟我们去爬山，要不要跟我们去走一走，好流个汗这样子。那我觉得也很感谢神，我有这一群贵人，这群大天使在我身边，所以接受芳疗，那或者是户外运动，然后接近大自然，这是对我来说非常直接的帮助。
0: 那除了这两样是比较是针对身体的部分嘛，那平常呢，你怎么样的再花时间再去就是汲取一些正在发展的就是长照，或者是大家呢也开始面对着，不论是就是心智障碍，其实也涉及到失智吧哈。那你如何从哪一些方面来去多多的让自己可以进修与时俱进然后来去多多的了解。
1: 就我自己的角度看自己专业的扩张或发展其实要追有点追不上但是我最好的一个态度跟角度，我就聚焦在我们现有的服务使用者身上就是另外一个角度就是我眼睛看得到的问题或者看得到的挑战跟困难想法找到一个具有前瞻性的策略或团体方法当然自主学习很重要那所以就回归到我自己的层面来说比如说法规有没有改变，有没有增修，这个要第一个了解那第二个是主管机关对于我们这样的一个单位有没有一个期待值那有没有评鉴评鉴的指标有没有改变，这也是促进我督促我会去做一个自我学习成长的一个面向那包括说有一些社会议题就是非常凸显的时候，其实会有很多相关的报道也会出现在各媒体那这个也是我们涉略的一种方向那不过这些知识学得了之后它都只是知识，它如何跟我们

0: 食物的现场勾稽在一起，或者是连结在一起，成为服务对象跟家长属的帮助，这个一直都是自我挑战的部分。
1: 我觉得啊，刚院长分享的非常的重要哦，就是啊，关心自己要先从自己的身体开始，那也留意到自己在从事照顾的部分，其实也是需要来去进修的哦。因为在上一集也提到说，过去的模式，现在的模式又是不一样了。过去的模式比较是啊，照顾者希望被照顾者怎么样的配合，大部分都是啊比较采军事化的，好、啊、就是。命令你就照着我这样子做就好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是以、病人自主权利、了解他的身心灵哪些是需要帮助的，那在这方面的调整也真的很需要、全球相关的一些的照顾机构彼此能够流通、一些的经验值，一些的方式，或者是在这个方法上、能够多多的能够交流跟分享，所以也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参考。如果你是一个照顾者，也许你可能是闷在家里就不断的照顾你的家人，也许有机会就是出来上一些课，然后也能够帮助到自己哦。我们来听一首诗歌。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倒数时刻，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再次的能够透过呢我们的黎明教养院的院长邱淑毅院长来聊一聊哦，我们在上一集提到的是他们是怎么样的来照顾我们这一些的院内的需要照顾的人，但是我们这一集呢要谈到的是这些照顾者啊怎么样来彼此照顾，甚至需要呢自己要照顾自己哦。我们就从这样的一个话题也让全球听众朋友来听一听这一群的帮助者，那

0: 院长又是一个主管，那他怎么样的来去关心他这一些的伙伴呢？
1: 回归到关心工作伙伴，其实我也是直接照顾者慢慢慢慢栽培成为主管的，所以这个历程当中我也发现心理健康好重要哦。我们可以有崩溃的时候，但是我们的支持系统在哪里？我们没有办法

0: 自己黎明有自己的关怀师、
1: 嗯、
0: 对，我们有一位张牧师已经陪我们5年以上了、
1: 嗯、
0: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不单是员工的关怀，他也是我们服务使用者的牧师、
1: 嗯、
0: 张爸爸这样子那如果回到工作人员的面向，工作人员的心理健康跟快乐指数好重要、
1: 嗯、是。
0: 那所以这几年我们做了什么努力、
1: 嗯、
0: 我们有做问卷调查、
1: 嗯、
0: 否工作人员
1: 是，
0: 只有否工作人员、
1: 嗯、
0: 那我们会透过问卷，透过 Google 云端，我们去了解你的心理的、快乐指数、
1: 嗯、
0: 你的压力指数
1: 是
0: 大概到哪里、
1: 嗯、
0: 然后我们这几年都上半年会有一次问卷，下半年会有一次问卷、
1: 嗯嗯、
0: 那我们不是做完问卷就没事了、
1: 嗯嗯、
0: 我们问卷结束了之后，我们有专员会做统计分析、
1: 嗯、
0: 那会对我告诉我说、嗯，红灯有谁，黄灯有谁
1: 、嗯
0: 哦、那这时候我们就当作没事吗？没有、
1: 嗯、
0: 我们就会邀集直属的主管、
1: 嗯
0: 关于红灯跟黄灯的同事们、
1: 嗯、
0: 那可不可以做个面谈关怀，
1: 是、
0: 哦、就一个主管的角色有没有可以帮补的、
1: 嗯、
0: 可以支持的，或是怎么了，最近你的压力是工作压力还是家庭压力、
1: 嗯、
0: 还是个人的压力、
1: 嗯、
0: 然后主管会做一个初步的了解之后、
1: 嗯、
0: 那我们的张牧师，我们的关怀师就会介入、
1: 嗯、
0: 它是第二阶段、
1: 哦、
0: 对，所以我们这几年这样的方式还进行得很稳定、
1: 嗯、
0: 当然我们也接纳、
1: 嗯、
0: 明明是红灯的工作伙伴，但是他会婉拒张牧师的关怀、
1: 嗯、
0: 我们也接受、嗯、
1: 是，
0: 我们不会强迫说、我好关心你哦，你就非得要接受我们职场上的帮补、
1: 嗯嗯、
0: 我们反而会把讯息一些花莲在地的心理健康的支持、
1: 嗯、
0: 包括说女性的免费諮商
1: 是
0: 等等的就是联系单位或什么、
1: 嗯、
0: 我们都对方都会提供海报、
1: 嗯、
0: 我们就提供给我们的员工、
1: 嗯、
0: 包括卫生局等等常常都有这些最新的讯息的更新、
1: 嗯、
0: 那我们就会把海报截取下来、嗯、电子档一给全院，我们不会指定给谁我们会给全院说哎，哪里哪里有免费的諮商服务、
1: 嗯、
0: 那提供你参考、
1: 嗯、
0: 那如果你就是鼓励你正视自己的心理健康，然后需要就医、
1: 嗯、
0: 需要看诊、
1: 嗯、
0: 这个其实是一个可以现代文明是可以被接受的，
1: 对，
0: 那也这个很重要，因为也许有人会告诉我们说、
1: 嗯嗯、
0: 哦，以前农业社会的时候压力也很大，那前辈们不都挺过来了啊，只是现阶段、
1: 嗯、
0: 世代也有这个世代的压力、
1: 嗯、
0: 也许是无形的、
1: 嗯、
0: 也许是无声的、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关怀的方式的确会改变，
1: 是是，
0: 所以回归到我们自己的职场，我们透过问卷、
1: 嗯、
0: 透过工作人员愿意揭露、
1: 嗯、
0: 因为问卷它可以是可以是可以再周也可以复周，你写跟不写，真实写跟不揭露写、
1: 嗯、
0: 那这个都都是工作伙伴的选择，
1: 是，
0: 那我们珍惜愿意揭露告诉我们，然后也愿意接受关怀的服务对象、
1: 嗯、
0: 我们珍惜这样的服务对象、工作人员，
1: 是，
0: 对，那所以这是我们目前运作的方式，那当然也有提到说我们会主动会有纾压的课程，我们会请心理师来带活动、
1: 嗯、
0: 一方面帮助我们认识情绪认识自己、
1: 嗯、
0: 二方面也教我们专家们怎么看待纾压、
1: 嗯、
0: 怎么做、
1: 嗯
0: 哦、那这个也都是特别是我们经历过新冠疫情之后、
1: 嗯、
0: 整个大环境的压力指数都无形的增加了，
1: 对，
0: 那我们的主管机关也很在乎这一点，因为过去这一段时间的人员的异动、
1: 嗯、
0: 专业人员的异动、
1: 嗯、
0: 不可否认的跟我们这种教养机构又是群聚、
1: 嗯、
0: 又是感控的高危险群或高关怀单位的时候、
1: 嗯嗯嗯嗯、
0: 工作人员的确有时候负荷不了，他选择换工作，这也是事实。
1: 嗯嗯，的确我在就是有关于心理学的部分也有特别的去留意到有关于替代性的创伤，那本身我们照顾者其实本来就在情感在各方面都是细心的、都有爱心的，甚至都很有同理心，在这当中也要面对我们的服务的对象、就好像是说他并不是一般的，他有时候没有办法用言语来去表达，可能用丢东西的，用怒气的，那在这当中哇真的是，因为我听到说哇一个这样的一个关怀者要关怀着十几

0: 位、虽然是有旁边的伙伴，但是我们想想，光是一个家庭，你要照顾一个身心障的障碍者，几个人大概就已经人仰马翻了，更何况大概只有这样的几位要来去照顾这样的一群人，真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如果不是团队哦，能够有这样的共同的一个这样的心智、也愿意的彼此的帮补，大概很难呢。好，那我们也很谢谢淑怡院长愿意来跟我们分享这些。其实我更多的好奇哦，我刚提到的是替代性创伤。那面对你自己的经验，或者是你在工作职场当中看到这一些的同事的经验，他们如何的来去面对？比如说，有的人就是突然的走了。或者是他在这当中，也许他觉得的确我很想留下来，但是真的身心已经俱疲了，他要转换职场，如何的来去做一个道别呢？不容易哎，好，不知道你们怎么样的来去面对这样的事情呢？
1: 基本上我们在工作人员就是有就是异动的想法的时候，如果愿意事先透露，我们都会做沟通协调跟辅导。那其实这个过程当中真正受惠的还是机构。因为我知道了我们的服务提供端遇到什么挑战，是可能当下没有办法解决，但是一定要放到我们的规划里头去面对这个挑战，希望五年后这个问题是议题是可以被解决的。所以其实当面对工作人员有异动的心思意念的时候，主动面对很重要。对，那也让工作伙伴知道哦，不管当然离不离职的决定权在工作人员的身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那只是也让工作人员知道，我们是一个愿意改变、愿意成长、愿意接受挑战的团队。那我们有时候也要跟工作伙伴说，我现在的条件就是这样子，整个经济大环境就是这样子，我真的可能没有办法满足你对于你自己家庭生活需要的经济的重担。我们也要有一个共识，说我真的没有办法满足你。然后那你有真的有需要的家庭重担，那当然就是会沟通之后，那好好的道别，那能够好好的道别，我觉得也是很感恩的事情。那但是没有一件事情都是顺心的，也会遇到有一些矛盾冲突道别的工作伙伴。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彼此都是初心，都是善意。也许当下没有共识，但是不是恶意伤害，都没有恶意伤害，而是说可能当下大家彼此心里有声音没有讲出来，那也没有关系，但是不是骄恶。对，所以也谢谢提醒我，道别这个真的很重要。因为职场我们常常开玩笑说留给人家打听啦这个也是事实。对，那如何跟上一份工作或这一份工作和解，然后健康的面对下一份工作，我觉得这个很重要。然后道别的时候有一个条件，我觉得也很蛮可以提供大家参考的。每一份工作都是认识自己的过程，
0: 是
1: 自己的优势增长或劣势消弭或等等，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很有智慧的过程。所以我倒觉得主管们在面对照顾者辞退或离职或道别一定会有一些创伤在，这是事实。但是回归到一个点，各自选择安好也不是坏事。前提是我们都会跟照顾者说，你哪一天要离职了，你要自己跟服务对象讲，或者由主管陪你讲。请千万不要消失。因为那一个消失也许很帅气，但是其实服务对象是受伤的，他会再度有被遗弃的感觉。
0: 对，所以我也觉得说这份工作很不容易的地方，就是每一天都在付出心力，每一天都在付出情感。那刚刚就是在有提到说那个三老啊，自己如果也要面临退休了，或者是说照顾的人他也老迈，甚至就突然的就发生意外了，哇，你们团队怎么样的来去彼此的关怀扶持啊？
1: 基本上赶快找到人力，这个最直接也最

0: 现实的需求、哦、赶快找到帮补的人力，这是必要的、那回归到情感面，革命情感面的部分的确会需要时间消化，对，然后总会有自己的小剧场嘛，内心小剧场、就是说哎呦是不是我做不好所以你选择离开团队、总会有小剧场、不过那个都是心理层面的历程、那回归到事情本身、就事论事，因为我们的工作伙伴他必须追求他自己的自我实现，
1: 是，
0: 那我们都祝福我们过往熟悉的经验值当中，我们也有伙伴、因着爱着这一群孩子、这群服务使用者，他找到他的呼召、他的呼召是担任神职人员，所以他跟孩子们就是道别了之后、他去转投入神学院、然后成为服务对象，每年盼望他会回来探访的、对，老师会回来看，我们会带我们祷告对啊，他们也会觉得哦，我的老师以后会是牧师、是传道人那这是我们过往有的经验、对，那也有照顾者离开团队之后成为自己家庭的照顾者，自己的长辈照顾者，他有回馈给我们、哇，我们在教养院内学到的照顾技术好重要，我家里的长辈住院的时候、我都觉得我的照护员没有我专业，我自己来后都比较专业啊，照护员会吓一跳，哎呦你怎么都懂啊，因为我在教养院上班啊，我还服务对象的生活起居都是我打理的，
1: 对，
0: 所以我们也有工作人员回来跟我们说谢谢，他说没有想到照顾服务对象成为他照顾家人的技能，而且是很体贴的技能，而家人也给他很大的肯定、没有想到你在教养院上班学这么多，
1: 是
0: 来把家里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照顾得很好，
1: 对啊对啊，那刚也有提到就是说如何的跟被照顾者说再见，哦，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地方、
0: 是、这是真的不容易、因为所谓的被照顾者就是服务对象嘛，
1: 对，
0: 跟他们说再见很不容易，我觉得那个是心理层面需要去等候的，急不得，但是我们有时候跟伙伴们讲、我们先确认说你还好吗，对，有没有需要我的地方、需不需要我们院内关怀室的地方，有需要都可以讲、那有时候他们不好意思开口、我们可能会稍微有一点主导权，就、那我帮你安排牧师谈一次就好好不好、通常会说哦好啦、对、那我们会温柔的勉强这样子、
1: 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我自己是、一个照顾者，也许我们自己可能十几年经验也蛮多的，有些时候就会想要自己静一静，那有些时候也的确想要找人说说话，但是呢、在这过程当中的确虽然有时候理性上知道、他会回天家、天父会、继续的照顾他，但毕竟我们、看不到了、难免都也会流眼泪啊、或者是在这当中也会看到也许他的一些的东西，也许有人可能长得跟他很像、难免也都会好难过、我想也许寻求听众朋友也有这样的经验、好，那我们来听一首诗歌，愿这一首诗歌能够成为每一个人的安慰哦。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倒数时刻，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今天访问的对象呢是花莲县市立黎明教养院院长邱淑义院长。我们从这两集当中啊，从去照顾别人到回归到我们去思考怎么样的来去照顾自己，也包括着也彼此的照顾我们彼此的伙伴呢、哦。那我也想要问院长啊、哦，你有说过你是基督徒，你也在基督教的机构这样子的一个做一个主管，也包括你也是从基层这样子一路做上来十几年哦。那当你遇到一些挑战跟困难的时候，也并不一定能够找得到人说话，你怎么样的让你的生活信仰，包括你也有你自己的家庭的责任呢，在这过程当中，那你是怎么样的来去处理自己的低谷啊，或者是负面的情绪，或者是说诶，你在信仰当中你的确得到了一个非常大的支持，可以跟我们分享你的经验吗？
1: 在其实身为基督徒的身份担任主管的角色的时候，还是有一些老我，会有很多的为什么，为什么

0: 不是他，为什么是我？
1: 嗯，
0: 好，这是第一阶段。那后来慢慢的早期熟知的经文，
1: 嗯，
0: 随着需要、
1: 嗯、
0: 或者上帝爸爸很爱我、
1: 嗯、
0: 就扑通就在我的脑海里面浮现了、
1: 嗯、
0: 那我现在我想到的就是说、
1: 嗯、
0: 有一句圣经章节是提到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
1: 嗯、
0: 那个是我大概20岁的时候就听过的圣经章节、
1: 嗯、
0: 诶，那就在过去这5年就噔就在我的脑海里了。我说哇，这句话好有力量、哦、以前年轻的时候不懂这句话的力量、
1: 嗯嗯嗯、
0: 现在也不要叫人小看年轻，怎样在信心行为上做信徒的榜样等等、
1: 嗯
0: 哦、这句话其实成为我一个很大的力量、
1: 嗯、
0: 然后也会遇到低潮、
1: 嗯、
0: 低潮的时候除了耶稣救我4个字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江城的灯火它不吹熄都不熄灭、
1: 嗯、
0: 这样子。
1: 嗯，
0: 嗯，这句话也陪了我很久，因为、
1: 哦、
0: 职场上或工作上绝对没有一帆风顺，一定是高高低低起起伏伏、
1: 嗯嗯、
0: 这个都是学习的历程、
1: 嗯、
0: 现在可以很开心的笑笑的说，可是当下的时候真的这一句圣经章节紧紧抓住我、
1: 嗯、
0: 对，就是会让我知道说也许我心里面很挫败，
1: 是，
0: 但是神都在。
1: 嗯，
0: 对，然后还有一句圣经章节让我想一下、
1: 嗯、
0: 哦，就是跟我的工作也很有关系、
1: 嗯、
0: 就是将神的爱坐在最地小最弱小的弟兄身上，
1: 是，
0: 这句话也常常鼓励着我，就是说啊，淑义，这不就是你的起心动念吗？啊，圣经也这样写啊、
1: 嗯、
0: 啊，你们又在这个机构基督教的机构里面服务、
1: 嗯、
0: 那不就是陪着他们守夜吗？
1: 嗯，
0: 哦，这个也常常鼓励到我。然后最后一个圣经章节是、
1: 嗯、
0: 就是建勋姐你也可以看得到的，只要不要怕，只要信，
1: 是是是。
0: 那这句圣经章节常常在我低头反省或低头检讨或低头难过或低头垂丧的时候、
1: 嗯嗯、
0: 这6个字就噔也是进到我的眼睛里头、
1: 嗯嗯、
0: 那成为很时时刻刻的帮助、
1: 嗯、
0: 就是说、
1: 嗯、
0: 我常常跟非基督徒的同事分享说，也许你没有办法理解我心里面那一份傻傻的温柔的坚持但是我想跟你分享的是、
1: 嗯、
0: 跟我的同事分享的是说、
1: 嗯、
0: 其实在这个工作岗位上我们没有做坏事、
1: 嗯、
0: 我们没有杀人放火，我们也没有做违背社会道德的事，我们就是秉承的初衷来到这边。那如果在你工作的历程当中你感受到上帝的温暖、
1: 嗯、
0: 哦，我感谢主你感受到那我们也就是在这个角色上做一个神所喜爱的器皿、
1: 嗯、
0: 对，然后就是我们尽量跟非基督徒的同事分享、
1: 嗯、
0: 让他们熏陶在就是上帝的爱基督的爱里头、
1: 嗯、
0: 然后不管是碰撞、
1: 嗯、
0: 不管是跌倒不管
1: 是
0: 被爱
1: 是
0: 然后被服务使用者爱然后也反过来爱服务对象、
1: 嗯、
0: 我觉得这个都很重要。所以回归到就是我自己的信仰跟这个工作、
1: 嗯、
0: 我永远记得我跟上帝爸爸说了一句话、
1: 嗯、
0: 很多年前我在学特教的时候、
1: 嗯、
0: 我要申请特教这个学校的学生签证的时候，
1: 是
0: 我跟上帝爸爸说，你如果我爸爸同意、
1: 嗯
0: 啊、那就经济条件有稳定的来源、
1: 嗯、
0: 还有如果我真的去读毕业了、
1: 嗯、
0: 神我给你用、
1: 哦
0: 嗯、那时候不知道，那时候只觉得嗯，应该就是这样子了吧、
1: 嗯、
0: 所以当我回来花莲、
1: 嗯、
0: 有机会离开一个很舒适的行政助理的工作、
1: 嗯、
0: 跳进来社会福利的行业的时候、
1: 嗯嗯
0: 是开心、
1: 嗯、
0: 紧张期待又有点害怕、
1: 嗯、
0: 因为第一个是上帝爸爸我走进来了、
1: 嗯、
0: 我有承诺、
1: 嗯
0: 啊、也谢谢你为我开路，
1: 是，
0: 对，所以也许就是这样的起心动念默默成为我心里面最底的那个声音跟坚持到现在、
1: 嗯嗯嗯、那如果你想要讲一些就是心里的话，你旁边有没有你有可以说话的这样的一个伙伴呢？
0: 哦、因为现在有稳定聚会，所以我身边有好姐妹是可以聊心事的。
1: 嗯，
0: 那也跟建轩姐分享，我有一个固执、
1: 嗯，
0: 我有一个我很伤脑筋的固执、
1: 嗯，
0: 这也是工作职场当中学到的一个面向。
1: 嗯嗯，
0: 我其实这个也可能造就了我的性格，就
1: 是
0: 我其实很少跟人家谈工作、
1: 哦、

0: 今天很特别，今天是你很特别我也很特别，我很少有机会谈工作、嗯、不是我不愿意谈、嗯、是因为有一位先进、
1: 嗯、
0: 提醒了我一个我之前从来没有想过的面向，
1: 是
0: 他说淑毅、嗯、当你在抱怨、
1: 嗯、
0: 责难、
1: 嗯、
0: 自己所在的职分或者是角色或者是职场的时候、
1: 嗯、
0: 那你有没有想到别人会怎么看你这一份尾声的工作？
1: 嗯，
0: 哦，我就说哦，对哦，所以我也学会谨言慎行、
1: 嗯，
0: 但是不是有压力的那一种，而是说、嗯、哦，对哦，如果以我现在角色，
1: 嗯嗯、
0: 那个什么登高望远嘛，也不是高处不胜寒，也对，就是哎，我真的说了一段话、
1: 嗯，
0: 那也许大家会对于我们这个行业
1: 嗯
0: 会有截然不同的看见、嗯、甚至于是负面的
1: 嗯 嗯
0: 所以在所谓的就是可能抱怨这个角度、
1: 嗯嗯、
0: 我会很谨慎、嗯、我也会慎选我的好姐妹
1: 嗯
0: 对
1: 嗯
0: 他们理解这份职场的面貌
1: 嗯
0: 啊也支持我的姐妹我才会分享
1: 嗯我其实在医院的工作当中啊我也发现到说可能这个手机的产生、啊、或者是有太多让我们舍不得睡觉的、啊、各样的这样的试探跟引诱，其实间接的也产生了很多呢没有在、啊、好好的休息，然后影响到脑部产生的这样的身心的疾患、啊、老实说啊，如果你是一个主管，假如我们在团队当中真的有这样的一个、身心疾患的人，事实上光是要沟通就不容易，因为这个也会因为这样的一个睡眠不足或者是脑部的病变，它有它的骨子，那光是要沟通就不容易，包括它可能有它的情绪哇，又要成为这个照顾者，这也非常的不容易、所以其实就我认识这个邱院长其实也有几年了哈，老实说他完全不像一个院长，哎，他没有这样的好像哇非常的好像有架势，你可能不想说哎，这个那么亲切的这样的一个姐妹哎，竟然是一个黎明教养院的院长，我没有看过她的价值，哎，我看到的都是她很温温和和的来去待对待众人哈，所以感受到就是非常的温暖啊。那我也看到说她刚刚所讲的谨言慎行啊，的确也是如此哎，就是我们在应对上啊，其实我很欣赏院长他在陈述的这个说话的口气啊，里面的重点啊，还有就是在人的需要上同理上是很到位的啊。我不晓得说你在这个当主管的时候有没有遇到那一种哇真的是照顾者啊，可能他在口气上就是非常的直来直往，被照顾者可能讲话也不是太好听哦啊，那怎么样的来去引领他们做一个温柔的这样的一个传递呢？
0: 嗯，就工作经验来说、嗯、三个字很好用、嗯、对不起我们没有、嗯、就我的角度我也会引导工作人员该说对不起的时候还是要道歉、
1: 嗯、
0: 那也会对服务对象理解的，你刚刚对工作人员不友善不礼貌、
1: 嗯、
0: 那是不是你要道歉、
1: 嗯、
0: 啊，甚至于同侪矛盾起冲突了吵架了闹翻了、
1: 嗯嗯、
0: 诶如果是双方彼此是可以道歉合理的、
1: 嗯、
0: 我会鼓励他们道歉、嗯、即使心不甘情不愿、
1: 嗯、
0: 还是会道歉、
1: 嗯、
0: 那即使有服务对象可能 推了某一位、
1: 嗯、
0: 他不是故意的、
1: 嗯、
0: 我们也会教他点头、
1: 嗯、
0: 就说对不起点头、
1: 嗯、
0: 我真的做了这件事情我承认、
1: 嗯、
0: 但是我跟你点头对不起、
1: 嗯、
0: 对，所以我到我的分享就是说对不起三个字其实在教养机构的照顾者跟被照顾者身上是可以使用的、
1: 嗯、
0: 不是只有非教养院的生活、工作环境，对，
1: 嗯、
0: 它是很日常的、
1: 嗯、
0: 对，我说话急切了太冲了、啊、你受伤了那我会工作跟工作伙伴说啊，就道歉一下嘛，拍谁、
1: 嗯、
0: 我不是挑缸我不是故意的啦、
1: 嗯、
0: 啊，以后我会改进、
1: 嗯嗯、
0: 啊，服务对象有时候也会命令工作人员啊，有时候他也是急切可能会学人家讲话、
1: 嗯、
0: 用来模仿就用了
1: 是
0: 可能不小心在家里头学了脏话、
1: 嗯、
0: 这边就觉得可以用啊哦，没想到工作人员反应这么大很受伤、
1: 嗯嗯、
0: 啊，服务对象也会学会道歉
1: 哦，很棒哎。

0: 我想你有提到这一个道歉的必要性跟重要性、那如何的来去表达感谢呢？因为事实上在、这样的一个心智障碍者，他们当然也有爱，也有、想要感谢，但通常都是怎么样的请他们可以表达出来、是用什么样的共同语言吗？
1: 基本上谢谢、爱你哦，这个是常听到可爱的撒娇的
0: 是，
1: 对，那我觉得很看重服务对象跟工作伙伴有个合作关系、合作默契，一个眼神、一个胃口不好、或一个不想吃饭，
0: 是
1: 就知道他可能发烧了，这个太厉害了对啊，服务对象其实也会看、哦，今天某个老师来到团队当中可能心情没有很美丽、我们的服务对象主动关心、我们的认知功能不错的服务对象，口语表达能力好的，他可能就会说老师你还好吗对，老师你好吗、老师你要不要喝水老师我帮你拉椅子或什么什么的、对、那、就是我们甚至有肢体不便的服务对象是轮椅生，但是他的认知功能是不错的、他也会帮我们留人、我们都会面试的伙伴，我们都会沟通对方同意志工、我们就会邀请他来先当志工，
0: 是
1: 那我们几位口语表达能力好的服务对象、又需要被身体照顾的、都会帮我留人、老师我不会聊天啊，我跟你抬杠了聊天啊我们这边很好，我会很乖对，然后工作人员有时候志工服务结束的分享就是说、没有想到在一栋楼冷冰冰、外观看起来就是一栋楼里面这么有温情、对，而且服务对象会帮主管留人这样子、你来啦你来啦这样子那所以回归到说服务对象跟、院内的照顾者，我觉得那个工作默契很重要、一个眼神一个友善的对答、然后一个俏皮的老师我爱你哦然后甚至于会画画、塞卡片给老师自己画的、字都写得歪歪的、没有关系、就是他认为那是他的签名他就是要送给你、
0: 是
1: 那、我们工作人员也会收到情书
0: 哇、
1: 这个也很理解对啊，因为我们的服务对他生活很单纯、他觉得你好好有爱对我好好哦、对，那我就觉得我要表达我的欣赏之意这样子也都会有，
0: 是
1: 对，所以我倒觉得是说服务对象怎么道爱，那工作人员或者照顾者怎么付出关怀、那个一定要有一个频率要对、不然就是多做的、然后就容易挫折，我对立他以后我对你这么好、你怎么都不知道、而服务对象也会觉得老师我很关心你，可是你刚刚瞪了我一下对对对、所以 我分享就是说道别也是一个学习的历程，道爱也是一个学习历程，最重要是道谢、我觉得道谢在教养机构里头也是可以被建立的文化，
0: 是是是，
1: 不代表相对弱势的就没有权利说谢谢，有的、他可以说谢谢，也没有说照顾者就绝对的权威说不了对不起，没有也是可以的、
0: 对对，我想这一段分享非常非常的重要啊，如何的能够让照顾者跟被照顾者能够在这、同样的时空时间当中继续的走下去，我想刚刚所提到的不论是道谢道歉道爱都非常的重要，我们也刚提到说对于后续的道别也真的是需要预备心呢。我想节目最后也想要问、就是、院长有没有什么要特别的来去鼓励、照顾者或者是 被照顾者的、
1: 我想分享那或者是鼓励、我倒觉得是说无论是家庭照顾者、无论是专业机构或单位的照顾者、都不容易、除了爱心之外还要耐心、还要毅力等等等等，所有的、优质都会被期待在照顾者的身上、但是我想分享是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照顾好自己不是自私、是如果你真心爱你的服务对象或者是你真心爱你的孩子们、或兄弟姐妹，一个身心平和的状况是长长久久的、然后永远记得心智障碍者虽然也许智商不如一般人、但是他心里面的那一扇窗非常的明亮、他很敏锐也很敏感、只是他有没有办法说给你听而已，
0: 是
1: 所以我鼓励大家无论是

0: 属于自己本身或者是照顾者家庭照顾者专业人员在面对心智障碍者的时候有一个想法可以放在大家的心上，
1: 是
0: 其实他们都懂所以我们在表达的时候或者是施出善意的时候如果把这观念先放在前面其实服务对象也相对开心，就算他听不懂他也会哦，原来你是这么开放的看待我，那我也很诚实的告诉你我就是听阿伯啦对他们会心态上会勇于去面对不足的地方
1: 是是是这真是非常重要的提醒哦。好，我们听众朋友真的是很有福耶，你看这是来采访这个邱院长，我们那么的有福可以听得到他在啊这样担任这样的主管跟照顾者有许许多多真的是需要提醒我们也可以去继续学习的地方，感谢你哦，好，院长也祝福你啊平安健康，那我们也透过你的口来祝福全球听众朋友
0: 谢谢大家，那祝福全球的听众朋友跟着我们的健轩关怀师一起享受美好的人生
1: 好，祝大家美好的一周，下周再见哦，拜拜
0: 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陈亮制作主持的《爱在深秋》。人生像一棵树，花开结果后，迎来了最美的深秋。花叶落尽，沉淀出最厚实的岁月精华。我们曾拥有原生家庭的贴心照护，婚姻家庭的温馨陪伴，但在这引发人生的长路上，极可能是孤单和寂寞与我们并肩而行。这一次，我们不谈血缘，不论婚姻。

0: 我们只谈一份选择的承诺与爱心的责任。一群人选择彼此陪伴，选择携手扶助，共同面对年华的流逝。他们是第三人生旅途中的知己，生命故事里的听众，是我们主动营造的家人。拥抱岁月，让爱无界。从传统走进未来，从忧虑开创欢乐。因为家庭的定义可以更宽广，陪伴的内涵可以更丰富。欢迎收听《爱在深秋》。
1: 爱在深秋，亲爱的听众朋友，很高兴我们在空中再一次相会。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亮陈哥。今天我们很高兴再一次请到了曾文义曾医师来到我们的节目。我们因为第一次第二次都觉得意犹未尽，我们第一次呢，这个是让曾医师把他的这一生，他可以从原来是这个清大的和工，然后去念牙医，然后又念这个学士后的这个医学院，然后那拿到了医师资格，然后到最后他又到美国去进修这个 MRI， 然后成为他现在等于是退休前，好像他整个是一直终身学习，然后拿到了这个这个我们一般讲放射线嘛，放射线科的专科医师，可是最主要他比较着重在这个影像这一方面。但是更宝贵的是说，这一连串的学习，他却上帝带着他搭上了一个这个时代算是比较夯的议题之一，就是这个认知功能的问题。然后因为这样的一个很特别的带领，因为我认识曾医师是从高中开始到现在，我觉得非常特殊的一个带领，因为从清大和工，然后拿到成为现在的算是这个认知功能这个领域的一个专家，可是在这个时候他退休，可是这个退休呢却是他另外一个很重要人生的开始。那然后一路走到我们开始把这个焦点集中在说，好，那我们今天有很好的工具可以帮助我们去认识自己现在的一个认知状况，然后也发现说原来这个认知状况跟我们的过一个健康的生活，这个健康的生活不仅只有食衣住行娱乐，可是更重要的还有跟人生的置业，我们等于这个时点也在第二阶段的访问当中也跟听众朋友有了一个清楚的说明。那为什么说意犹未尽呢？因为我和曾医师都进入了第三人生，然后我们还好，至少我自己自我形象良好，自己说自己还好，就是我去这个曾医师上林公司，按照他们的这个要求完成了这个我的等于认知功能的一个检测，那当然我也很高兴说还好这个成绩单还不是100分，至少大概75分是有了，70分75分算是一个健康。当然我会从这个检测的结果会发现说我有一些改善的空间，绝对需要改善，至少我现在 MRI 变成我很重要的一个观测的焦点，我要看我的身高体重那个检测的有没有可能每半年给曾医师一个交代说，确实我的情形有改善。那可是呢，我今天其实访问曾医师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可能刚开始

0: 我们的市场、哦、要接受这样、检测要大概3万块钱嘛、哦、不是每个人都愿意出这个钱、哦、每个人价值观不一样。可是呢我觉得对于我们现在、中小企业主、哦、还有我们的这些算是中高知识分子、哦、尤其是在还掌握比较重要的一个决策，对整个台湾社会的经济的影响、家庭的这些对于这个领域的，我真的积极的这个希望透过这个节目、哦、让大家重视这个检查。那毕竟这个检查可以让我们更精准的掌握到我们现在身体的状况，那该怎么去做一些努力、哦、所以我在 上一些节目就说、哎文雅，我们来发起一个叫做、哎、脑健康的新生活运动、哦、那我们也希望说、哎、这个呼吁可以跟我们的公部门能够一起合作，因为现在、第一个、也希望能够降低我们健保的这个财政上的负担，那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说让我们的每个人都是越老活得越好，而不是老的时候这个失能啊、失智啊这些问题发生。但是要怎么去做、哦、变成我们过去在医院里面我们都知道那个支持性的团体很重要，所以我们对于一些慢性病啊都有成立一些这个比如说病友会嘛，互相来帮忙支持，所以这个部分呢是希望能够透过这个节目也听听曾医师的想法，我们怎么样能够公部门民间部门大家一起努力，我们先从特殊的所谓特殊的就是我们刚才提到比如说中小企业主啊，或者是一些主要的即便他是自己 有一些事业的经营者啊，这些怎么样能够让他们透过这样的大家共同的关注、啊、来降低我们的高风险因子嘛？那我想今天我们第一段、啊、想听听曾医师在这个领域他的一些建议、啊、因为他现在的工作就是在帮助人发现自己的这个现象和他的现状要怎么改善、哦、那我们是不是可以透过这个节目来听听曾医师在这个方面他的一些建议。
1: 谢谢陈哥。其实目前、啊、对于这个失智海啸的这个威胁，其实各国政府都正在做一些政策上制度上的一个因应措施了哈、啊，那我想大家都知道啊，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失智真的是很可怕。那台湾政府其实也是有在这方面做一些努力了哈、啊。那例如说长照哈 ,1.0 2.0 哈、啊、现在要进到 3.0 哈、啊。我觉得这个也是政府的一个努力哈、啊。不过资源的问题哈、啊、大部分是把资源还是放在后端就是做这些已经失智的这些人病人他们的一些照护啊，不管是日照啦或是居家或是各方面所以这些资源都已经大部分都放在这里了哈、啊、那反而哈、啊、更重要的就是在前端哈、啊、怎么样做预防让那些还没有失智的健康的人可以做一些适当的正确的预防来避免失智。这一块呢我觉得政府在这方面的施力着力还不是很够、啊。为什么呢？当然有 好多原因。第一个就是资源已经不够了。第二个就是不知道怎么做。不知道怎么做。然后第三个就是到底要从何做起，我觉得这些都是还模模糊糊的不知道，所以这方面的这个不管是资源或是 know how 都很缺乏那我当然知道就是说日本是我们的邻国了哈，那日本在这个老年化的社会以及失智的问题比我们大概早10年就已经

0: 面对了，所以他们有很多很深厚的经验，我们可以去学习的。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应该要好好的去取经去学习，然后来赶快的用在我们这个台湾上面。这个是就是说 我总结，就是说目前台湾对于这个失智的这个应对方面呢，是重长照轻预防，因为政府的资源不够。对，那我们要怎么来面对 这方面的状况呢？当然要从民间做起哈。那这个民间的话包括企业界，然后来做一些那个，例如说现在有很多银发族的一些事业哈，银发族的一些产业哈，就是在做这一块哈，希望能够透过一些穿戴式的装置啦，或是一些或是一些刺激的方式啦，来帮助银发族能够活得越来越健康，然后这样就可以远离失智。我觉得这些都很好，所以这个就是变成民间企业反而是承担了这个预防的这一块的一个工作。那我觉得呢，其实政府还是要做一些一些宣导。怎么宣导呢？就是比如说以前有所谓的时间银行这个概念嘛，就是这种宣导，就是说也可以让年轻人去做一些照顾这些长者的这样子一个服务的时数，然后从这样服务的时数呢，让年轻人了解怎么样尊敬老年人，怎么样的去面对这些失智的人，要用怎么样的态度，从这边去学习，然后这个也当成是他们的一个时数或是一个学分了哈。那这样子的话，他们可能未来对他们是有帮助的，甚至未来他们也可以从这边得到帮助也说不定哈。所以我觉得政府可以设计这样子类似这样子的一个制度，让年轻跟年老之间呢不会有太多的隔阂，不会有太多的误解。反而是透过这样子一个服务，或是这样子的一个互动，可以让隔代的这样子一个误解能够更少，然后也能够有一个更融合的一个社会。所以这个是我想到的，就是说我们可以这样子来做。当然我觉得企业先做领头羊，先做好一些好的一些模范点出来这个模范点就是的确是能够透过这些爱脑健脑的一些活动，能够让老年人失智的比例越来越低。如果有这样子一个模范点出来的话，那政府大概会看到，那政府看到以后，政府可能就会补助，然后加码甚至把它纳入健保，这些都有可能哈。所以我自己有一个愿景了哈，我这个愿景我在这边也透露一下，大概到2035年，就是过了10年之后，台湾失智的人口应该会达到55万人。那我的愿景就是说希望在10年以后，我们可以把透过我们的努力哈，这些不管是民间企业啊各方面的努力，能够降到50万以下，就是少5万，就是等于少10%。如果这样子的目标能够达成，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里程碑，可以再继续往下走。对，
1: 非常好哈。我想这个从文艺医师刚才所说的，我稍微把我自己对于刚才曾医师所讲的这个做一个补充好了。我刚好今年2月底，好，农历年过后，我去了一趟名古屋，那重点就是深入的希望能够去了解为什么日本在这个银发产业、银发在就业这个领域可以，至少我们是佩服的，我们觉得他做得很好。有一个结论，这个结论就是我觉得应该从

日本的政府到民间这样一路走来已经差不多超过30年了，那他们非常成功的做了一个等于全民共识，在观念上面认为说我们所谓65岁退休，事实上呢是65岁因为我们的身体的生理啊心理啊这些变化，所以呢不是说我们就没有在工作了，而是说要做职业再设计。我觉得职业再设计这个5个字非常非常的宝贵，就是等于说我拿实例来讲，我去参观一个行政单位，举例说比如说台北市有12个区嘛，那每一个区公所它就有这样的一个单位，那这个单位呢就是在地的这个退休的长者，那他就去，他们就是两个服务人员，那一个窗口的服务人员呢就跟你聊聊，就是说哎，你退休之后怎么样帮协助你完成你的职业再设计嘛，那等到聊到有一个共识了之后，那另外一个窗口呢就开始帮你媒合，媒合这个你希望做的工作。当然他们有一个我觉得非常肯定的，就是说他们希望一定在你居住的附近来媒合到一个对你来讲很合适的工作，然后呢然后就针对你决定要从事的工作他们就政府提供经费来给你这个终身学习嘛，再学一些新的东西。那这个当中让我更觉得非常值得去肯定的，就是说第一个是已经变成全民共识，他们不会觉得说哦，我退休了我就应该这个在家这个等于说养老了他们发现说当我们从政府到民间我们一起来推动这个银发再就业他们得到的附加价值第一个，这是我们公司去访问的时候他们说，第一个没时间生病，第二个没时间闹情绪，第三个他们至少口袋都有一点这个收入那这三个就让日本的所谓退休的长者他就等于他的情绪就有很大的稳定度，然后因为这样子，第四个因为他们的经济普遍就比较当然比较好了，那这个对于政府的税收、政府的这个社会保险费的收入等等就有很大的改善空间好，那单单这四点最宝贵的是什么，他们说日本话叫 Ikigai 好，那我不会日文，可是我听他们讲 Ikigai， 他们解释说就是让日本的长者在他的第三人生他找到了他的价值跟意义这个对日本长者来讲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他们觉得说不是我老了这个社会就嫌弃我了，觉得啊这个，而倒过来因为他们没时间生病没时间闹情绪又有收入他们就找到了原来他们第三人生有这样的一个努力贡献对于整个这个社会的延续社会的永续经营好了是有很重要很重要的贡献。所以刚才这个曾医师所讲的这一块我倒觉得没错，日本最近嘛，而且日本在全世界这个领域来讲他们是很低调，他们并没有弄得好像，可是实际上面他们确实有很亮丽的成绩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所以我把刚才这个曾医师所讲的这一块把我所了解的也做借这个节目跟大家这个做一个分享，那肯定这个部分我觉得我们的政府和我们的民间是可以一起来努力的，因为这样子可以至少把曾医师刚才讲的预防是很重要的我们用这样的一个银发就业这个领域而且可以跟台湾的中小企业一起来合作来思考。好，我们这一段先讲到这里，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再进行下一段。

0: 爱在深秋，亲爱的好朋友，我们继续下一段。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亮成哥。上一段很高兴跟曾医师对于他这个就是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老年越老活得越好，我们的这个健老这一块可以找到一个可以一起来努力的一个方向。等于说我们不要一直在那边担心啊，这个忧虑啊，我们会不会这个老年怎么办呢？我觉得除了有很好的工具方法让我们对于我们身体现在脑部的认知功能健康能够提早发现一些问题之外，我们也找到了一个可以一起来努力的方向。特别希望能够从政府到民间特别跟我们的中小企业主一起来努力，让我们在银发在就业这个是变成一个很好的方法来让我们这个就老实说老年就是我们的第三人生，照日本这个他们的自己的这个等于说亲身的经验，经过30多年发现说事实上第三人生的价值跟意义是我们可以继续的对于这个社会的需要按照我们的年龄做这个职业再设计，可以让我们过得更健康。那从这个角度我觉得再听听曾医师他从专业的角度建议我们怎么样能够说是预防，事实上这确实是预防就是因为我们在就业，我们不是说退休了就是这个含饴弄孙然后天天等待死亡，不是，事实上是非常充满希望的一个新的旅程我们把这个这个时间交给曾医师，听听他在这个部分给我们的建议。
1: 谢谢陈哥。面对这个未来人生的第三个阶段其实很多情绪会上来最主要的情绪就是担心跟忧虑，那所以呢就会做好很多的处置包括财产的处置啦包括这个健康的处置啦这些都先要做好一些准备其实这都是一些预防我觉得这都是很好的。那可是我想要强调的一点就是我们的人生在这样子的一个预防之下呢，我们应该会感觉到越活越有盼望，我觉得这才是重点，就是让我们觉得我们是越活越有盼望，而不是越活越担心，越活越没有盼望。这才是重点。那怎么样做到越活越有盼望呢？那当然就是

0: 是我们先把自己的这个健康我们要有一些正确的一些预防的方法做好。这个健康当然上次我们都讲过了，有十点啊，
1: 新生活运动，
0: 对，新生活运动都讲到了。这些不但是对我们的身体是健康的，而且更是对我们的脑是健康的，所以这个是没有问题的。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当然就是可以越活越有盼望，因为我们可以透过我们的这个技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你这样子做一年一年的，你会发现你的脑越来越年轻，越来越年轻的话，你当然就会觉得我越活越有盼望，
1: 是
0: 因为我可以好好的来规划我的第三人生要怎么做了，
1: 是
0: 而不是整天活在这个恐惧忧虑当中。对，那实际上我们台湾有很多的中小企业的那个老板或是我说有一些高阶知识分子，
1: 是
0: 特别就是那些在竹科上班的那些高阶知识分子，所谓的科技新贵，他们是特别烧脑的，他们是特别那个日夜不休的在工作的啊。我刚刚讲的这一群人都是这样子的人，可是这一群人却是我们台湾的经济的支撑的主要的力量，对，
1: 很大的贡献者，
0: 对，很大的贡献者。所以这一群人呢，其实呢才是非常需要照顾到他们的脑。脑的健康
1: 是
0: 让他们的脑可以一直用到更久。如果他们不知道怎么照顾他们的脑的话，说不定他们到六七十岁就停摆了，就没办法再做下去。可是如果他们知道怎么样好好的照顾到他们的脑的话，他们可以用到八十岁甚至九十岁，还是非常的灵活，非常的有创造力。那这样子的话，整个产业就起来了，整个的我们台湾的这个经济力就起来了。就像你讲日本的这个职业再设计，其实就是要让经济力能够透过这个银发族能够再贡献。我觉得这个是很宝贵的事情。
1: 这个也刚好，这个你刚才有一个很棒的愿景，这个目标就是我们希望在2035年的时候，好，我们的这个失智的人口不是55万，是50万，可能还要更低，
0: 对，
1: 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1: 对？那因为每一个人都开始脑开始活化了。
0: 我想这个就是我们要特别的，现在就要预防我们的这一群劳苦功高的这一群青壮年的这些人，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经济力量的来源。那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可以好好的先把这样子的脑健康的概念，还有脑健康的工具知识，先传达给这个这方面的人。然后呢，我们也要让他们知道怎么样去得到这些资源，然后怎么样的去保养，或是让他们的脑维持或是促进健康。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可以做的第一步。然后当这一群人呢有了一些改变了之后，例如说我已经看到好多例子了，因为我常常看这些人来找我做脑龄的检查，的确都有这个未老先衰的一个状况，的确他们的脑龄的确都是过劳，这些都是已经有这个知觉的觉醒的，然后他们就主动就过来了，然后他们也发现的确是有这个一个过劳的现象，然后他们就很乐意的要接受一些运动的处方或是一些健脑的处方来帮助他们能够恢复他们的脑的健康。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开始。那这个开始如果再继续扩展，让更多的人能够进入这样子一个所谓的爱脑的旅程，然后去逆转他们的这个脑年龄能够越健康的话，这个案例越来越多的话，我相信这个就是会一传十，十传百，让更多的人，因为他们这些企业主或是这些科技新贵他们是很有影响力的，所以他们会把他们的这样子一个见证能够分享给

0: 周边的人、
1: 嗯、
0: 啊，这个影响力就扩大了、
1: 嗯、
0: 这样子的影响力的话就会让更多的人愿意加入这个所谓的爱脑行动、
1: 嗯、
0: 来保护自己的脑。那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 我相信民间的这个力量就集结起来了，然后呢政府也会看到，政府也会非常的愿意来一起来合作，把这个整个制度都建立起来。那政府能够做的就是有一些政策啦、制度啦，让这些设施啦，让这些方法啦都能够普及下去。我觉得政府能够做的就是这些。对，
1: 太好了。这样看起来啊，我们可以把刚才曾医师所提到的啊，我们可以做一个归纳啊。第一个归纳是什么？就是要把这个银发再就业啊，就是等于说我们所谓退休65岁，甚至于60岁，有些人60岁就退休了，而是他不是退休，他是这个职业再设计。好，这个列为第一个重点，就是我们这个卫生福利部如果从健保啊、从健康这个角度来看，跟劳动部的这个合作哈，变成很重要。但是另外一个方法就是我们要结合，比如说这个现在曾医师他们所做的这些爱脑运动啊，这些活动，这些努力，基本上呢，给一个我们常常现在都希望有一个 checklist， 我们。上一段访问的时候我们提到这个脑健康的这个新生活运动，好，那我们因为有逐项十点、哦、这个十点其实都可以作为一个随时定期的做一个检讨反省。那这个可以透过我觉得是我们叫支持性的环境。好，那台湾事实上如果单单从中小企业来讲、哦、我们有四大商社，有没有这个四大商社？其实，我们让他们聚焦到说，哎，我们怎么样一起来做爱脑？让他们这个，因为他们每个礼拜都要聚会嘛，都免得都钱花去了，然后吃的反而更不健康。好、
0: 嗯
1: 哦，怎么样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共同的活动，让每一个这些社友，他们有方法来做一个。定期的健康检查，好，比如说 BMI 一定要下降、哦、等等。那这个是第二个，就是一个是他们集中他们所有的智慧、哦、去开发这个银发再就业，就是职业再设计这一点。那第二个呢，就是让他们透过这个商社、哦、让他们共同来自律、哦、来定出这样的一个新生活运动的要求、嗯啊、那第三个，其实我跟曾医师在这个访谈的后台、啊、我们谈过，就是说基本上面我们也让我们到了这个年龄，事实上是一生的经验了、啊、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循环、啊、就是第一个就是跟不同的年龄层生活习惯还有环境整个变化，我们第一个要学习适应、哦、那这个适应基本上跟第二个终身学习是有关系，就是让我们可以不断的接受新知、哦、我们觉得四大商社如果要做这个事对他们来讲一点都不困难、哦、不断的接受新知，然后让他们去知道怎么去因应这个整个全球各方面的变化。那第三个呢，去连接所有的资源，公部门的、民间部门的，让他们知道说，哎，在这个年龄变化的过程当中，他们知道怎么去善用这些资源，甚至于开发更好的资源。那第四个就是互助，好，让他们因为前面的是自助这一块已经做到这样的一个等于大家一起来努力的这个成效，然后再发挥更大的互助的功能。那如果是用这样的一个努力的方式、哦、看起来我们好像这一次跟曾医师的访问变成非常有意义、哦、因为我们可以把这样的一个彼此交流所得到的这个结论可以给公部门一些建议。第一个就是我们已经找到这个等于是社会已经有的知识性的团体，而且告诉他们要怎么样

0: 做这个哀牢，而且我自己都觉得 都因为这个访问得到了很好的一个兴奋。所谓兴奋就是说我们可以比如说旅游业，我们可以这个鼓励大家跟大自然更亲近，我们不一定要跑国外，我们就跑国内，单单整个台湾岛内的这个旅游可以更深的让大家认识我们的宝岛有多可爱，然后 让我们这个在所谓进入了银发这个第三人生的时候，我们借着旅游，借着大自然接触，更重要是借着我们同侪之间一起来努力，可以开创出不一样的未来，因为目标很明确，我们曾医师说50,000，我想我们因为这样的努力，如果真的还超过了50,000，不但超过50,000，可能更亮丽的一个成绩单出来，这是很棒很棒的一个这个期待。我讲太多了，听曾医师还有什么这个可以我们一起来努力的。
1: 我想如果最后您提的那个四点嘛，哈，一个就是学习，一个是适应，一个是那个连结，一个是那个互助，
0: 对，
1: 这四点呢都能够变成每一个人他的这个职业在设计的一个很重要的四个元素的话，那其实这就是每个人都找到他的人生志业，都找到了，都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去找到他的人生志业，然后每个人都在这个方向去做，那这样是一个非常喜乐的人生啊。
0: 是，所以呢看起来我们今天的访谈是很具体的，可以把一个就是曾医师刚才讲的一个愿景，我们可以跟公部门民间部门有一个愿景的说明会，让他们知道说我们怎么去努力，我们希望因为这样的努力，我们把这个失智症的我们所担心的这个现象可以降低，让我们充满了盼望，因为大家一起来努力，就不要天天在那边担心说这个失智症越来越多啊怎么办呢，倒过来我们找到了一条出路，一起来努力。那我们再休息一下，这个听个音乐，然后把最后这个最精彩的第三段让曾医师好好的发挥，怎么样能够因为已经看到光明的愿景嘛，我们怎么来努力把这个愿景可以落实，这个背后其实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关键，就是人生志业，让每一个人我们怎么去努力到好，我们并不是退休之后就开始等吃等睡等走了，而是我们却一起努力的让每一个人他自己的人生志业留下一个非常好的对社会正向的影响。好，我们休息一下，听个音乐。

0: 爱在深秋，各位亲爱的空中的好朋友，我们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亮，陈哥老师忘掉了哈，我因为太兴奋了，刚才等于说从第一集哈，我们今天已经进入第三集了。第一集我们访问了中文医师，对于现在应该说是台湾社会哈，这超高龄社会大家共同担心的就是这个，怎么样能够预防失智，让我们老年越老活得越好，失能和失智都可以预防得当，那个老年不要越老活得越凄凉越凄惨，那就是至少我们在台湾这么好的环境之下，我们找到了更可以大家一起来努力的一个方向。我就把这个时间继续交给曾医师，让曾医师跟我们分享我们一起怎么样努力，让他的目标2035离现在不到十年了，2035年我们把这个失智症的发生的人口数能够，他说希望五万嘛，我们希望我们一起来努力超过五万，然后让它更低。好，我们把时间交给曾医师。
1: 谢谢陈哥的问题。其实那个我们减少这个失智的人口要有一个愿景，然后我们希望能够达到这个目标，这个当然都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件事情哈。可是就是说，好，你没有失智了，或是失智被我们克服了，可是我们终究还是会过世了，那我们还是会尘归尘土归土，就离开这个世界哈。所以其实难道我们的一生就是这样子就结束了吗？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深的问题哈。当然这个问题已经有点牵涉到哲学或是宗教了哈。那所以我觉得政府或是现在各国的不管是医疗啊，或是政府啦、长照啦，都还没办法顾及到这一块了，因为这一块其实是很私人的、很个人的一个一个领域。可是我觉得哈，台湾可以在这方面做出它的特色出来，就是台湾除了注重身体的健康，我们的健保制度已经让我们台湾人享受了很好的一个身体的健康之外，我们现在又要达到脑健康，那意思就是说我们可以达到这个失智减少的一个量力的一个成绩，这个当然都是非常棒。可是呢，我也希望我们台湾能够在做到一个就是其他国家没有办法做到的，就是灵性的健康。这个灵性的健康如果也能够做到的话，那真的台湾的这个社会变成是一个最令人羡慕的一个社会。什么叫做灵性的健康？就是你除了一生的这个有限的这个寿命之内，你能够达到一个最完满的一个地步之外呢，你还能够去透过这个人生的各个阶段的一个学习经历，你能够认识到这位造物主，这位爱我们的神，我们能够去经历到，而且我们能够去得到去这样子的一个认识到这么一位爱我们的神的话，我觉得这个就是最好的一个结尾。因为我们最终我们其实除了身体之外，我们还是有一个灵魂，这个灵魂的归宿呢，就是未来就是到那个创造天地的这位上帝那里。因为上礼拜我诗篇90篇

0: 那边也有说到，就是神是我们的居所啊，那所以就是我们未来我们的灵魂都要回归到上帝那里，因为他是我们的居所。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在这个利用我们这一生我们活着的这个时间，我们去能够认识到他，那我们将来能够归回到我们的神那里去，爱我们的神那里去，这个就是一个最棒的一个结尾了。所以我觉得真的我们一个最美好的一生，就是身心灵都达到了该达到的一个目标。那这样子的话，就是一个最最最完美的一个人生，也是上帝要让我们经历的，上帝愿意要赐给我们的，就是这么一个美好的一个人生。
1: 这样听起来真医师讲的这个脑健康新生活运动它的实相，我们上一段已经跟大家这个把这个十点都已经在文字上都列出来了，可是当我看到曾医师所提的这十点呢，我特别注意那个人生志业，我发现这个人生志业确实是当我们为自己的这一生要画下一个句点的时候，这个人生志业变成很重要。如果不清楚，事实上我们要为自己的一生画下一个句点，一定会觉得很怅然，好像这一生不晓得在干什么。那这个很高兴刚才曾医师把这个人生志业等于让我们聚焦在灵性的健康，显然这个灵性的健康确确实实它直接影响到我们过去讲到健康很少谈到灵，都讲身心，那现在这个世界卫生组织也把这个灵性健康列为一个很重要的焦点议题了，而且这一方面的学术研究也越来越多，那表示说大家都已经肯定这个灵性健康跟我们一生，尤其谈到我们到了第三人生谈这个人生志业，它是绝对相关的，绝对相关的。所以也许这个灵性健康这一块，我们大概还有差不多将近4分钟、5分钟的时间，我们希望这个曾医师把他自己在从，我知道好像从高中吧，高中开始一直到现在，在这个部分他的领受，跟听众朋友做一点进一步的分享。灵性健康，
0: 其实在我这个人生的过程当中，当然我很幸运，我很在很年轻的时候就认识了这一位上帝，然后信主，然后走上这一条他要我们走的这条路，人生之路。那我觉得走这一条人生之路，其实就是跟随耶稣基督的一条路。这条路说真的其实就是神要我们透过走这条路去认识他，去经历他啊。所以我觉得我在这个过去几十年走下来，真的是常常的感受到他的引导，也常常感受到他的帮助，然后让我不害怕，让我继续勇敢的走下去。特别对我也经历到很多不少的挑战、挫折、困难，可是也都是因为有这么一位主的同行同在，所以我才能够走到今天。那我觉得所谓的人生志业其实就是了解到我这一生到底活着是要干嘛，我一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如果能够把这些搞清楚的话，你的人生志业当然就会非常非常的清楚，非常的有方向。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如果能够

0: 知道我们都是从神而来的，然后我们将来也要归回神那里，那所以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其实都跟他是有关联的，所以我们能够用一个敬畏神的一个心态，然后以一个谦卑的一个心态，然后来走这条人生的路的话，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人生的智慧。那我觉得这就是灵性健康，灵性健康就是我们敬畏神，我们也谦卑，然后我们也爱人，这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灵性健康的一个表现。
1: 太好了，我想好这个在我们今天的节目访谈结束之前呢、听了这个曾医师他自己这一生从高中嘛哈，一直到现在，其实我在这个访谈之前有跟曾医师谈过，因为我说我认识他是从高中开始嘛，所以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感恩。好，这个感恩是什么呢？这个感恩就是事实上上帝造人在圣经讲得非常清楚，他给我们自由意志，而终点是要我们跟他一同作王。所谓一同作王基本上就是说他让我们都是一个独立的有这个自由选择的一个自由意志的个体，但是呢因为这一生我们其实所有的努力透过各种不同的这个考验也好试炼也好，那我们是越来越认识说他真的就是爱。当我们对神的爱越来越自己亲身这个经历而且感悟到他对于整个他所创造的宇宙的治理的原则就是一个无尽无私，不晓得怎么去形容这个爱的完全，他用这个爱来让他整个所创造的这个协和也好永续也好这些 是这个最完整的一个个体，最完整的一个我都不会讲怎么去形容他的这个当我们越来越认识神的爱，其实他所谓一同作王，他就是用他的爱来治理所有他所创造的，那我们也是因为这样而享受了。所以我们的这一生啊，所谓人生的志业，其实最伟大的志业就是我终于了解原来上帝造我这个生命一点都没有任何的虚无，而是很实实在在让我可以在永恒的里面，因为认识了他就知道这个生命的本质就是爱，是神的爱，那在这个爱的里面我们解决了很多自己里面的惶恐啊不安啊搞不清楚为什么啦、啊、等等，也真的开始认识了原来上帝用这个配偶也好用亲子也好用这样的一个爱让我们了解说只有我们认识神的爱，我们才有可能不仅满足了我们的亲子我们的配偶对我们这个的要求我们做不到的，而实际上呢也让我们真正了解了连我们要爱自己都很困难，只有当我们认识了神的爱，也了解说这个因信称义是耶稣为了我们去钉十字架，这个当中说这个上帝整个设计不晓得怎么去感恩说不尽，他的设计就是他给我们是一个有自由意识的这个个体，而能够因为认识他而在永恒的里面跟他享受一起来，其实说治理有一点不容易讲清楚，就是真正的可以跟他享受到一同作王的这个生命的满足好了。所以今天很高兴我们透过跟曾医师的这样的一个交流能够看到这个灵性健康在我们

要为自己的人生画下句点之前，更清楚的知道其实它是涵盖了所有的，因为灵性健康，我们身心灵好像这三个是切开的，事实上应该是合在一起的。好，我们的灵性健康让我们的身心可以融合，非常的健康。好，我们时间的关系看起来好像还意犹未尽，还可以再安排曾医师我们这样的努力，看看下一次我们的努力有没有什么具体的成绩，可以再跟空中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分享。我们希望这样的努力，至少他今天喊出他的愿景嘛，我们用十年的时间看看这个每一年这个是不是让失智人口可以降低。我们今天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协会共同企划，吴伟伟主持的《爱你不孤单》。

罗曼·罗兰说，爱是生命的火焰，没有它，一切变成黑夜。亲爱的，你正在黑暗中徘徊吗？让我陪你点燃生命的火焰，留住被爱的幸福，享受爱人的喜悦。欢迎收听《爱你不孤单》。

爱你不孤单，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伟伟。那我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了杨国博士来到我的节目现场。那我就说这个我

0: 我们糖尿病这个部分哈，除了我刚刚讲到了，前面知道认识糖尿病，然后要我今天要特别请严博士来讲到说如何预防糖尿病，因为预防胜于治疗嘛。那治疗的时候，哇，这么多的限制，那我们的预防的话，因为会做的比较轻省一点。那我把时间交给严博士，跟我们听众朋友问好。
1: 各位听众好，很高兴再跟大家见面。今天我们要来谈的主题是怎么样预防，好，怎么预防糖尿病。如果说你的亲人，有糖尿病病史的话，你自己就要注意了，尤其你的直系血亲，譬如说父母亲，如果有糖尿病，那可能以我自己为例，我就在更年期的时候，也就是我的新陈代谢改变的时候，我就出现了糖尿病的症状。而这个隐形杀手哈，它不会有明显的、很明显的说，我的血糖高了哈，所以还是要透过检测。定期的健康检查，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感恩我们的全民健保啊，只要你30岁以上哈，就可以透过健保来知道自己的血糖、血压、血脂哈的情形，而及早发现。如果发现有当你的血糖啊高于126。或者是说你的糖化血色素啊高于六啊5.7到6这个之间呢，其实我们就已经是糖尿病前期。糖尿病前期的话，你还可以说不要吃降血糖的药，而从饮食上来做调整。至于怎么样让你自己不要因为饮食造成血糖高的话，我们在每餐你用所谓的211餐盘，就是一个9寸的餐盘，你一半都是绿叶蔬菜、高纤蔬菜啊，那另外1/4啊是我们的主食啊，那么再1/4是优质的蛋白质。如果你用这样子的餐盘的话，就不会让血糖高，同时也能够吃得饱哈，而且是可以得到均衡的营养。另外还有我们透过133哈，就是说如果你有怕这个糖尿病的话，我那个一份的主食哈，3份的优质蛋白质，另外3份的蔬菜啊，这样子呢也是不但不会升糖之外呢，甚至于如果你有体重过重的情形，它还会让你的体重啊得到控制，减重啊，采用这样子。那我呢把它让大家更好来记，上周我们有提到这个1234啊，1234，一就是一份的主食，二呢就是2份的好油，不要忽略了我们每一餐还是要有这个好优质的这个好油，像 Omega 3的这个不论是鱼油哈，还是硬加果油哈，甚至于就是橄榄油哈，那么对于我们的这个必需的脂肪酸哈，也是对于这个胆固醇哈，其实我们不要误会这个胆固醇，它是我们细胞膜的这个组织是靠胆固醇的，所以在我们吃的鸡蛋哈，过去常常说怕胆固醇高不吃蛋黄，那实际上呢，我们蛋黄里面有非常好的这个卵磷脂哈，对于我们脑组织的营养哈，在预防失智也是非常重要的。 何况这 Omega 3的好油呢？

0: 它还可以抗发炎、哦、因为你当有血糖高的情形，身体就处于一个慢性发炎的状况，那是会觉得疲惫啦、哦嗯、好，那这是、对于好油的重要性。优质的蛋白质的话、我们这个豆豆腐啦还有黄豆毛豆黑豆是优质的蛋白质、你可以把零嘴用毛豆来取代、不要，因为我们癌细胞也是非常怕甜食怕糖、所以预防癌症的话我们也要吃低糖的饮食、那在这个多吃大概一个礼拜我们吃一两次的这个深海的鲑鱼啦青鱼啦这是秋刀鱼啦都是很亲民的价格，同时又有很丰富的 Omega 3、我们可以多补充它里面所含的 EPA、是可以抗发炎 DHA 又可以预防失智营养我们的脑细胞很重要的，同时优质的蛋白质我们不预防肌肉的流失、提升我们的免疫力都需要靠蛋白质、那么当然三份的话就是一个一掌心的里脊肉或者是鱼肉跟鸡肉鸡排就是一掌心在每一餐里面，那尤其早餐很重要，你可以用无糖豆浆还有呢鸡蛋如果在赶时间的话至少我们这个蛋白质要摄取足够。
1: 那几个鸡蛋
0: 你吃两个都没问题。
1: OK、
0: 再加上那个一杯无糖豆浆240cc 就有一份的蛋白质，这样你早餐蛋白质就可以摄取到三份。另外你用主食可以用玉米啦地瓜啦南瓜四分之一这样。至于烫个青菜啊用地瓜叶啊这也是我们抗癌第一名的这样子你丰富的早餐就可以让你一生一天的精神都很足够。
1: 地瓜叶要两碗。
0: 对。两碗熟的烫熟再加上好油地瓜叶烫熟就清水烫熟之后最好因为我们还有要因为更年期之后我们女性很容易钙质流失
1: 对对对
0: 像地瓜叶啦还有那个红凤菜啊那个苋菜
1: 苋菜
0: 它都是非常高的钙质那这个钙质我们要预防结石的话把这个尿酸叶酸烫掉用这个清水开水把它烫过之后就去掉这个叶酸可以预防结石又可以得到很丰富的钙质
1: 好的
0: 这吃素的人我们虽然不吃肉但是从蔬菜里面仍然可以得到丰富的这个营养素那就是说我们的这个预防结石的话就是注意到叶酸可以去除那完全吃素的话这个维他命 B12是需要补充的唯一缺的营养素是维生素 B12 那这是需要补充所以这是我们在饮食方面在饮食方面可以在预防糖尿病是很重要的另外还有我们担心胰岛素阻抗的情形
1: 什么叫胰岛素阻抗
0: 所谓胰岛素阻抗除了说随着年纪增加我们的新陈代谢变慢还有就是你的体脂肪过高平常年轻的话我们的胰岛素它就是像一把钥匙可以把细胞打开让葡萄糖进到细胞里面跟粒线体燃烧产生能量
1: 对
0: 但是我们有糖尿

0: 病的话，这个胰岛素它不敏感了，被油脂阻塞、
1: 哦
0: 所以葡萄糖进不去细胞里面，它就在血液当中，血糖就会高。所以为什么我们其实过多的这个葡萄，我们的这些主食啦，食物消化到最后，要碳水化合物要变成葡萄糖，才会变成我们身体的能量。那如果要让它变成能量的话，一定是要到细胞里面，跟粒线体燃烧。所以我们细胞的代谢产物哦，所以你如果天天生气，吃太多油炸的食物，那个就是你身体的自由基增加，你身体就处在一个发炎的状态。所以我们就必须要透过运动啊，饮食注意之外，我们运动也可以帮助这个胰岛素的敏感性增加，让血液里面的葡萄糖进到我们的细胞里面，所以粒线体是非常重要的，能够对慢性病的预防，它就是可以把身体的这些营养素变成能量。
1: 林博士，我可不可以问您一个问题哈？就是你看我们老人家，就是有些朋友他比如说他摔伤了哈，他就是比较不能够行动。那如果说早上而且还也没有牙齿了，我们就是视茫茫法苍苍，齿牙动摇矣。那牙齿，您刚刚也说牙齿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牙齿哈，如果没有装，比如说我们掉落啦，或者是牙周病什么的，那个牙齿不太能够主嚼，只剩下原有的牙齿一点点的话，那就主嚼上就有一些困难。如果只是靠吞咽，比如说靠每天吃两个，你刚刚说两个蛋嘛哈，那然后无糖豆浆两个蛋这样子哦，那这样子的话还是不够，还要加地瓜。地瓜太甜了、
0: 没有一小一就是四分之一碗哈、我们大概小
1: 一碗
0: 小
1: 汤那个菜的话就是煮嚼会很困难呐、那菜如果打成汁呢？
0: 当然水果啦，我们尽量不是用果汁，而
1: 是
0: 尽量原形、
1: 就
0: 是、剪把它剪碎
1: 剪碎
0: 还是尽量
1: 是熟了，就是烫熟了以后剪碎再拌油。
0: 对
1: OK 好，了解对，就因为就是实际上的困难，所以借着这个时候我想这个困难可能我们全球的听众朋友有相同的困难，因为我们都会老化啊。那谢谢严博士，那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再进行第二个阶段，就是请严博士再来谈谈有关糖尿病。我觉得我跟你聊天就好像挖到宝一样了，有很多的东西都可以就是知道，不是那么的知道，那很清楚的知道的时候就不会害怕了。
0: 不要怕。那我现在再补充一下哈，吃的顺序、
1: 哦。
0: 如果你不要让血糖高的话，吃的顺序。如果是中年人、中老年人哈、我们希望他第一口第一口可以吃蔬菜。吃蔬菜不会刺激胰岛素，不会让血糖掉。
1: 不是先吃肉啊？
0: 也是老年人，我反而是要先吃肉，因为它缺乏蛋白质。吃肉吃菜都不会马上让血糖飙。
1: OK，
0: 所以第一口吃肉吃菜。就是让这个
1: 血糖
0: 稳
1: 定
0: 最后最容易消化的其实是主食，是米饭。所以我们是要用菜来拌饭。如果
1: 什么叫菜来拌饭？
0: 就是吃菜呀、因为米饭是最容易消化的。如果你第一口就吃米饭的话，或者是吃主食的话，它马上刺激胰岛，刺激你的血糖升高的。但是你留在最后，它这个不会让你的血糖飙。
1: OK。
0: 同时，如果刚刚讲到牙口不好。

0: 的话、
1: 嗯、
0: 你要吃那个稀饭的话、
1: 嗯、
0: 不能热腾腾的，热腾腾的稀饭马上是让血糖飙、
1: 哦、
0: 把它放冷了，甚至于、哦、甚至于是冰过的，让它变成我们叫做抗性淀粉、
1: 哦、
0: 像米饭的话你也是、
1: 嗯嗯、
0: 像日本人为什么血糖高的人比较少，就是他们的寿司是冷饭，
1: 冷饭、
0: 再拌一点醋、
1: 哦、
0: 它是不会让这个抗性淀粉，像马铃薯啊、
1: 嗯嗯嗯、
0: 也是吃冰冻过的。
1: 哦，冰冻过的。
0: 甚至于他如果爱吃馒头、
1: 嗯嗯
0: 也是冰冻过后它变成抗性淀粉，然后你再把它蒸熟的话，他吃了比较不容易血糖不会飙。
1: 哦，是是是。
0: 嗯
1: 哇，好，那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再继续请严博士再跟我们谈谈有关糖尿病的各种各种的预防方式。好
0: 好。

That's Radio 新东寨广播网与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协会联合直播的《爱你不孤单》。那其实我刚刚上次就讲到，孤单真的有时候是在你身体不能自主，甚至是意识不能自主的时候，但你心里却清楚明白，那种孤单才是真的

0: 是情何以堪哈。那刚刚呢，我就请到严博士再次来到我们节目，谈到是预防糖尿病的预防。那除了吃的部分，您上次还跟我们说运动啊，还有规律啊，还有检测啊。那把时间交给严悟果博士。
1: 接下来哈，我们在预防糖尿病方面的话哈，这个规律。

0: 能量。
1: 嗯，
0: 那多余的这个血液里面的葡萄糖，一般来讲我们就储存在肝脏啊，叫做肝糖啊，它就是450到500克啊。如果你还是过多的这个葡萄糖啊，它就要存到肌肉啊。那你肌肉如果没有运动的话啊，而是变成脂肪，所以变成肥胖啊。如果你不运动的话，那这些多余的葡萄糖它就变成脂肪，三酸甘油脂就是增加你肚子的这个脏器内脏的油脂啊。那这个就容易变成脂肪肝啦啊。还有如果我们透过运动可以增加肌肉啊，因为我有足够的蛋白质可以变成肌肉的话，那我这个多余的糖它是可以存到肌肉里面。所以当你的肌肉增加啊，减脂增肌减脂的结果也会让你的血糖得到比较好的控制，哎，比较不会增加血糖啊。那所以在预防糖尿病，我们运动到底要多少量才够呢？我们依照你每个人的状况，你不要勉强到过于激烈，一天走超过1万步2万步，那可能造成你关节的损伤啊。所以我们就适度的依照你的体能状况啊，至少你每半个钟头啊，如果你坐在电脑桌前哦，或者是你坐着不动，至少你半个钟头要站起来，哦，动个脚动啊，手动啊，伸个懒腰啊，哦，伸展，都很好，运动10分钟啊，你能够一天，哦，能够运动30分钟。当然我们运动分为三大类啊，第一个我们所谓的有氧运动，啊，就是走路啊跳舞啊，啊，增加你的心肺功能。第二种运动呢，我们叫做抗阻力的。
1: 抗阻力的，
0: 哎，抗阻力，譬如说你推墙，或者是用弹力带，或者甚至于你拿着2瓶水啊，宝特瓶的水，增加你手这个肌肉的阻力啊，增加一点重量啊，也比较容易哈，这个让肌肉可以存下来。像背靠着墙哈，你蹲，慢慢蹲，站起来，
1: 深蹲是不是？
0: 哎，深蹲，它也是可以让你的这个肌肉不要流失
1: 啊。
0: 那当然，第三种我们叫做伸展。
1: 伸展，
0: 所以这三大类伸展的话，像我们经常你伸个懒腰的话，让你的肝脏，可以得到足够的血液啊，可以保护肝脏。那你透过伸展，还有就是比较平衡，像我们运动完了之后都要做伸展啊，让你不容易跌倒啦，那这些三大类的这些运动最好你每天都能够做。然后最方便的就是走路啊。
1: 你刚刚说的是抗阻力的，
0: 抗阻力就是让肌肉
1: 伸展
0: 就是
1: 还有另外一个
0: 有氧，
1: 哦，
0: 有氧运动，
1: 有氧抗阻力伸展，那最好的就是走路。如果都没办法做的话，
0: 用走路，至少说，如果我们慢慢增加，看你的体能，其实 CP 值最高的走路步数，你一天能够走到6000到7000步就够了，就对你的这个心肺功能，就可以得到改善。
1: 那怎么个走法？快走、慢走，还是走斜坡，还是平路？
0: 哦，这个真的现在哈，就是说我们最大心跳量，就是要看你心脏。如果我今年是70岁哈，就是用220减掉70，150就是我最大心跳量。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注意自己的心跳，不要 过度

0: 当你超过这个可能容易产生受伤啦、啊嗯、或者是
1: 心跳量是不是就血压那个
0: 你摸你的脉搏脉搏就是你的心跳220减掉你的实际年龄就是你最大心跳数字乘以个60%或70%所以大概你的心跳在100左右这样就是一个有效对心肺功能有帮助的力量中强度啦这种就是中强度的运动还有另外一个测试方法就是你走到有一点喘身上有一点热了那这也表示你的心肺心肺功能有运动到
1: 这样子
0: 还可以讲话只是微喘但是还能唱歌还能这个有点喘哈差不多这样才是有效如果你都完全很慢慢的玩总比不动好了
1: 总比不动好那我们就一面走路一面唱歌
0: 对对这也是可以让我们的透过运动让我们的血清素脑部会分泌这个快乐素心情也会改善尤其又有阳光的时候一定要把握晒晒阳光晒晒太阳我们的这个维生素 D 增加也可以改善你的睡眠睡眠品质
1: 可以改善睡眠
0: 对
1: 那我问你就是说如果长期都睡不着的话如果他常常的运动可以改善他的睡眠品质
0: 对睡眠品质可以得到改善当然在饮食方面像你喜欢吃香蕉啦这里面都含有色氨酸
1: 色氨酸
0: 也是蛋白质的一种那它也可以帮助睡眠像我们一些莓果啦这个那个蓝莓都是很好的助眠还有芝麻这些都是可以改善我们的睡眠
1: OK
0: 对
1: 哇那我们现在从刚刚我们吃的一个吃的东西还有吃的次序然后讲到我们的运动运动的三种运动
0: 还有水分的补充
1: 水分的补充
0: 对在你运动前中后都要不能等到口渴才喝水
1: 就是我运动前先要喝水
0: 喝补充水
1: 中间还是要带着水喝运动后还要那人家说我在看到那个圣经里面讲到说打仗的时候要喝蜂蜜那这个是怎么回事
0: 那个当然这是增加能量身体能量
1: 那什么时候喝
0: 其实蜂蜜的话这个对于有糖尿病的人他还是会升糖的会使血糖增加的如果你没有血糖的问题的话那就跟你
1: 随便
0: 对对对你需要的时候
1: 所以不建议喝蜂蜜
0: 有血糖高的话
1: 高的人它也是糖分嘛
0: 对
1: 对
0: 对 对但是它里面是还有一些矿物质啊营养素蜂蜜还是很好的
1: 东西
0: 养生的东西
1: 好那我们这边还是再休息一下我们听段音乐我们继续再来讲我们这个糖尿病我觉得糖尿病哇怎么那么丰富对原来就我本来不知道的然后就觉得哇原来血糖还要监测呀还有说观察自己血糖的平衡啊除了健康的饮食之外还有运动啊所以运动啊其实也是管理食物也是管理我觉得这都是跟自律有关系包括心情也要管理 对
0: 接下来
1: 好那我们休息一下我们继续谈这一部分
0: 好

0: 爱你不孤单，我是薇薇。那我们再继续讲到说糖尿病哈，哎，刚刚讲到失眠的问题哈。失眠的话就是说我们食物可以用香蕉啊、芝麻呀、哈等等的，那然后我们的散步啊等等，那我们还有其他的方法让我们更健康，可以睡得着觉。我还是把时间交给严武过严博士。
1: 好，睡眠对我们身体的修复啊是非常重要的。那要睡好，睡得好的话，在心情，如果你处在一个焦虑的状态，或者是说你睡前还在用3C产品产生的身体的这个交感神经处在一个兴奋的状态下，可能就造成你入睡的困难。那我们怎么样来提升我们的睡眠品质哦？第一个真的是还是要良好的心态，放下心中的这个不论是怨啊、恨啊，或者是需要透过沟通解决的问题，圣经讲的不要含怒到日落哈。那我们就是好好的沟通啊，把睡前把所有这些问题解决啊。如果所谓沟通，我们其实下一次还可以来谈到底怎

0: 怎么样沟通，其实很重要的，我们用我的讯息。
1: 什么叫我的讯息？
0: 就是我的感受，而不是说譬如说你这么晚回来是什么原因啊，那这个用你的讯息就有一点责骂，或者是造成误会更深，或者是不良的沟通。但是如果你换句话你怎么虽然开始说你晚回来我好担心把我的感受要让对方知道，
1: 把我的感受告诉对方而不是对对方的行为做一个批评论断，这样
0: 子。对对对，让对方先了解这个是在沟通上的一个原则啦就是不要产生误会就是说清楚我的需要让对方了解
1: 我的感受，我的需要，这样子
0: 对，好，这是在沟通那至于说要改善睡眠的品质的话，如果你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还是没有办法睡着的话，当然很多我今天就先讲一个转移注意力的方法。
1: 转移注意力的方法，
0: 对，
1: 好，
0: 那我们称它为身体扫描。身体扫描。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身体分为七个部分哈。首先你深深的吸一口气。然后肚子吐出来吸气的时候，然后慢慢的吐到你的脚底。感受一下你脚底的感觉是什么。这口气你可能感觉到脚底是凉快的，还是脚底的这个，因为我们的思想绝对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思想。
1: 我可以打一下岔吗？你就说我们这身体扫描嘛，自己把身体分成七个部分。
0: 对，
1: 那你就吸一口气，然后
0: 吐到脚底，吸一口气，
1: 吸起来叫肚子鼓起来，然后开始用
0: 腹式呼吸，慢慢吐，嘴巴吐到脚底，感受一下脚底，
1: 好像那个气是从脚趾头出去的。
0: 对，
1: 哦，
0: 好，第二口气，吸，然后吐到你的膝盖。吐到膝盖。那第三口气你再吸，吐到你的腹股沟、感觉到大腿。第二口气是感觉到小腿。然后第四口吸，然后吐到你的肚子，感觉到这个气在你的肠道。然后第五吸，然后吐到你的肺，感觉到你的肺被这个气都充满。好，再吸第六口气吐到你的肩颈。肩颈，我往往就是在这个时候感受到我的肩膀其实是紧绷的。你只有透过深呼吸放松，让自己肩颈放松。好，第七口吐到你的头脑。如果你这时候还没有睡着的话，你再从头、肩颈、胸、腹、腹股沟、膝盖到脚趾，这样子几个循环，
1: 几个循环。好，
0: 到你睡着。
1: 林博士，我这边要跟我的听众朋友再重述一下，你看我重述的对不对我也在这边学习就是这叫做身体扫描。扫描的话，我们身体分成七个区域，那七个区域通通用吸和吐的方式。
0: 对，
1: 那七个区域就是我吐出来的那个区域在哪里。
0: 对，
1: 那第一个就是我吸一口气的时候，然后吸的时候让我的腹部充满了气。
0: 对，
1: 但是我的气要到哪里去呢？到我的脚底。然后你要感受那个气出去的时候是温暖的，还是凉快的，还是怎么样。
0: 对，
1: 都是一个意念上的感受。
0: 对，
1: 那第二个就是

0: 们的膝盖，膝盖就是小腿的部分。那从膝盖那个我们吸进去出来的地方是从膝盖出来还是从小腿肚出来？
1: 哎，你就想象你的是吐到膝盖，
0: 哦，吐到膝盖，
1: 哎，
0: 然后从膝盖出去，
1: 哎，
0: 然后第三个也是把
1: 腹部
0: 这样吸气，就肚子鼓起来啦，
1: 哎，
0: 然后从腹部，从我的
1: 腹股沟
0: 就是大腿和身体那个凹进去的那个啊，哦，那个地方，然后从那个地方气吐吐吐吐吐吐吐出去，
1: 哎，
0: 然后第四是从也是吸进来的时候，然后气是在肚子里面，
1: 哎，你要想象肚子里面都是小肠大肠，哦，充满了我吸进来的，嗯，
0: 气，然后就噗这样出去，哎，这样子哈，然后就是肺，我觉得肺最有感觉，哎，对，对，
1: 嗯，
0: 就是肺就出去，
1: 嗯，
0: 然后在肩颈的部分你要怎么感觉呢？我吸进来
1: 吸，然后你慢慢吐到你的，
0: 我气在肚子里啊，我气在肚子里，
1: 没有，它还是要吐出来
0: 啊，吐出来，
1: 但是你想象
0: 想象
1: 想象，
0: 哦，
1: 哎，这个气是到我的肩颈，
0: 嗯，
1: 我肩颈如果是紧绷的，这时候你感受到，哦
0: 哦，
1: 我要放松，
0: 嗯，
1: 提示自己，好，
0: 嗯，
1: 哎，这是第六，
0: 第六，嗯，那最后是头，
1: 头顶
0: 从百会穴出来，
1: 嗯，对对对对，
0: 哇，那太有意思了，嗯，然后反复几次就放松
1: 放松。
0: 那
1: 所以齁，我们不主张吃安眠药，
0: 吃安眠药可以快速让你睡着，就是睡不着啊，
1: 而且不是深度的睡眠，同时那个药的蓄积作用，
0: 这边很重要，你说安眠药让我们睡觉不是深度的睡眠啊，
1: 对，它只是让你好像是快速的这个
0: 入睡，
1: 入睡，但是我们到身体的组织的修复哦，
0: 嗯嗯，
1: 往往是要在我们深层的深度的睡眠。
0: 所以我这边再重复一遍的请教，
1: 嗯，
0: 就是说，安眠药它不能带给我们深度的睡眠，它只是靠药物让我们的神经放松，还是怎么样？
1: 当然是不是真的完全放松，哦，
0: 也很难讲，
1: 对，
0: 嗯，
1: 因为往往你睡醒了觉得好像
0: 更累，
1: 还是
0: 有人这么讲过，
1: 对，
0: 对，
1: 所以能够不要用药物，不要靠药物，你从饮食的改变，或者有时候我们用天然的褪黑激素，那个褪黑激素之前就是色氨酸啊，你喝杯热牛奶，或者是
0: 香蕉、
1: 芝
0: 麻、
1: 芝麻糊、还有就是莓果类的，那个樱桃、蓝莓，
0: 樱桃、蓝莓，
1: 这些它都会在你消化的过程，它变成这个褪黑激素来帮助你的改善你的睡眠品质。
0: 好，
1: 因为安眠药你用半颗，然后变成慢慢要增加
0: 变成两颗，对啊，
1: 对，那个副作用哈，就是可能我
0: 会上瘾，
1: 上
0: 对
1: 对对对，这是我们要小心的。那还有就是容易失智啊，甚至于跌倒啊，这个都是要非常小心。
0: 等一下，你说因为长期吃安眠药，可很容易跌倒，
1: 副作用，
0: 而且会失智，
1: 对，
0: 哦，这样它的副作用，
1: 对，
0: 哇，这个难怪老人家很多睡不着觉。吃安眠药然后就很容易跌倒，
1: 尤其台湾这个有睡眠障碍的那个安眠药的用量啊，在世界上也是数一数二啊，这个我们不鼓励用安眠药啊，就是用非药物的方法来看啊怎么样放松，让自己放松，
0: 哇，我觉得好可怜哦，这因为你刚刚这样讲，讲说台湾用药的数量真的是数一数二的哈，真的是，哎，真是
1: 这个，如果你还是没办法改善哈，真的就要到睡眠门诊，好，现在也有专门的这个睡眠门诊来找出啊你的这个怎么还是要检测
0: 要找出
1: 对正的原因。

0: 那这样子，就是糖尿病跟睡眠也有关系，这样子。
1: 对对。
0: 那我们现在从糖尿病讲到睡眠，那还有糖尿病还有没有其他预防的方式呢？
1: 当然，就是心情，
0: 心情啊，
1: 我们刚刚有
0: 强调不可寒露到日落，
1: 对对，因为情绪紧张、焦虑是让交感神经兴奋，那糖是会增加的。
0: 哦，交感神经兴奋，
1: 血糖是会升高。
0: 那会不会说，比如说，他一直有罪疚感，或者是？什么很多人都会自责，因为我们在心理学上面就很多学生就是很多事情他不能原谅自己啊，就是一直有内疚。
1: 这个哈，为什么要有信仰很重要哈？我说的那个年轻人复活之后，他看到耶稣，他就说他有内疚，有这个犯了很多罪，耶稣就把他的掌心给他看。耶稣为我们的罪他舍了自己，是，所以你不要为
0: 过去的过往
1: 来自责，耶稣已经承担了我们的这个这些罪，他洗净了我们的罪，重要的是我们要怎么样重新开始，把所有的这些都交托给主吧，放下往前看，努力向前，让这个把握当下，不要再回生活在过去。
0: 因为要不然耶稣就白钉十字架了嘛，对不对？他都我们做了这么多事情，
1: 是，
0: 然后我们还觉得我们做过去所有的事情要靠自己来偿还，还债这样子，他已经付了这些啊，
1: 对。
0: 所以一个正确最后帮助他们其实是信仰，然后这件事就过去了，因为人不能原谅自己在心情上是很大的一个重担，
1: 是是是，那是没必要的，
0: 对
1: 好好的，所以这个我要感谢我的父亲给我取的这个名字真的就是做错了我们面对然后改善就好了。
0: OK， 好好好，那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非常的幸运，请到了严武国博士，再次讲到糖尿病在预防的方面，从各个的方面不仅是吃药，不仅是饮食，最重要，我觉得最重要是心情，
1: 心，
0: 对不 对？好，我刚听了半天，我说哇，原来心情很重要。好，那我们下礼拜我们还是要请严博士来到我们中间，继续帮我们分享他写的这本《糖友照护宝典》的第三点，就是什么呢？就是自我监测。好，那我们下礼拜同一时间再见了，拜拜，
1: 拜拜，谢谢。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中华民国根生少年关怀协会共同企划，江元凯与真君共同主持的《风筝不断线》。
1: 孩子大了，就像风筝，要飞得够高，飞得够远，还要飞对方向。大环境像气流，忽高忽低，只有父母师长手上拉着，用道德及智慧编织而成的慈绳爱索，风筝才能不断线。请收听《风筝不断线》。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风筝不断线，我是真君。
2: 我是元凯，大家好。
1: 听众朋友没有发现，如果你是身为家长的，可能跟其他爸爸妈妈聚在一起的时候，在早期你们总是会谈谈关于孩子啊，最近考试考得怎么样啊，他最近玩了一些什么新的把戏之类的。但是在最近这几年呢，会发现父母亲聚在一起谈论的不再是家里面大大小小的事情，孩子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而是呢会考虑到说，未来我的孩子有工作吗？特别在这样一个 AI 时代这么强的世代当中，究竟我孩子以后升学要读什么科系，对于他的发展会比较好一点，特别是在这样一个 AI 的世代当中。元凯哥，你在帮你孩子选择陪伴他们在考完试升学然后选科系的时候，会不会因应时代的潮流然后有一些的筛选？
2: 会啊，确实那个时候是虽然还没有 AI， 但知道接下来的科技发展应该速度会很快，好像已经有好像耳闻未来有一些产业可能会因为科技的发达会有一些改变，所以其实当时也会跟孩子讨论说到底念什么科系，会不会未来比较不

0: 有被取代的可能，
1: 嗯，就比较不会被淘汰，没有饭碗可以继续捧着，对不对？哈，对，所以其实现在的父母亲他们不会去问说，哎，到底哪间补习班好？好，然后现在什么样子的技能最能够帮助升学，而是会去问说，哎，究竟我的孩子未来要读什么科系，他才不会被科技给取代跟淹没。特别是我们知道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究竟当父母的我们要怎么帮助孩子铺好前面的路，然后让孩子可以在我们的遮风挡雨之下可以走得顺遂一点。我觉得这是每一个身为家长身为父母的那个心啦。像我自己本身也是啊，我的孩子现在已经到了即将要升学的阶段，那我们知道当你要升到大学的时候，你要面对就是很多科系的选择，那我们知道在 AI 的世代当中，我好多工作都被它取代了。我知道说其实现在可能有一些的产业也真的是成为那种无人工化的作业了，都是靠这些运算师啊这些 AI 给取代。所以我想在我们听众朋友当中可能有一些人跟我一样，我们也正为了孩子的教育感到一些的迷惘，好，甚至我们会陷入在那一种纠结里面，我究竟是要成全孩子让孩子走向他自己的兴趣跟方向，还是我要因应时代的潮流在未来的职业发展上面我不要是被淘汰的那一个。所以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就特别邀请到托影关怀协会的秘书长张自明先生来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聊一聊，哎 ，AI 这么强，那我的孩子以后还有工作吗？好，我们欢迎自明哥。
2: 是，大家好，我是张自明，我们是在托影关怀协会。好，那我们这个协会，托影的影是引力的引，好，那托影的意思就是希望帮助大家可以来思考，并且避免自己陷入在网络的各样的引力当中，包括这两年非常夯的 AI。AI 影响了每一个人各方方面面，而且不只是范围很广，而且深度还很深。所以刚刚郑君谈到的孩子的升学选科系，的确是父母亲我觉得是非常新的一个议题，可是是普遍的焦虑。好，那 AI 带来各样的焦虑当中，除了爸爸妈妈自己如果还在职场，已经可以感受到 AI 已经开始影响到各个行业各方面的这个包括资源的分配。我看到包括矽谷包括台湾的很多的科技产业软体的工程师应该是说有一些更替，就是一般的那个工程师可能如果你是 junior 的你是太资浅的可能公司就不会再征召这些比较资浅的工程师，他需要的是比较资深的工程师。那所以必须讲就算你选了因为 AI 你觉得资讯科技好像比较有前途，可是我们常常现在发现说最近几年包括矽谷包括台湾的软体工程师就是软体公司他可能不需要的或者想要替换的就是软体工程师。所以这个他到底 他每天都还在变，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心很不容易就是 不被他搅动。那更何况我们的孩子接下来要做人生相当重要的抉择的时候，我觉得父母亲的焦虑是可想而知的。
1: 所以其实在这样一个快速变化的时代，特别是很多的父母亲都有一个焦虑嘛，就是担心说 AI 取代了人力。所以究竟就自明哥你的观察，你发现家长最容易因为这个而陷入的教养迷思有哪一些？
2: 是，我觉得家长会很关心孩子的前途所以会听很多的资讯，希望帮助孩子在做他做人生重大决定的时候是有一个好的一个基础可以做风险比较低的一个抉择。可是我们都知道孩子每个人的恩赐

0: 赐，上帝给的恩赐都不一样，每个人的个性也不一样。有时候我们觉得比较有机会的一些这个职别，可是事实上可能跟孩子的兴趣会落差很大，所以我们当然就会谈到到底是我们要成全孩子，还是说我们是要帮他选一个我们认为最好的一个系所，这个是我觉得家长焦虑的，特别是时间越近越焦虑，这个是很容易发生的事情。可是我必须讲，我觉得回到我们对基督徒对这个信仰的一个认识，孩子不是我们的，孩子是上帝的，所以我们是上帝托孩子把上帝把孩子托付给我们，我们是孩子生命的管家，所以怎么帮助他做一个决定，不是我来决定，是上帝对他的一个带领。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可能要先认清楚我们的一个角色。对，那父母亲如果可以站在一个管家的角色或者一个教练的角色来思考，你就不会有那么要怎么讲，那么直接的压力或冲击在你的身上，因为你的我的孩子，你用这样的思维的时候那个压力就很大。可是你讲说，这是上帝的孩子，上帝的宝贝，我只不过是个管家，所以我怎么帮助他找到合适的系所，或者是能够展现上帝给他的恩赐，你就可以站在比较一个旁边的角色，客观冷静的帮孩子做一个决定。这是我的两个孩子都大了，那我们刚刚在休息的时候也还在谈我的孩子。我的孩子大学跟研究所念的是多媒体系，那他在他研究所的时候 AI 起来了，他也深深的感受到 AI 的影响，包括他的论文 AI 也帮了很大的忙，所以他也是一个 AI 的受益者。可是当他毕业了，他开始要找工作的时候，他当完兵要找工作的时候，他就发现其实他的领域多媒体的设计 AI 取代的这个情况是相当的明显的。那跟我们家人，就包括我跟我太太还有我，就是我女儿，我们四个人就有很多的讨论，也帮她试着去找合适的工作。那经过一些讨论之后，也帮助我们的孩子去思考上帝给他的恩赐到底是什么。所以他就在他退伍其实是三个月的时间，他经过一些祷告，经过一些寻求，他就决定要开始一个新的领域。他接纳这个是现实的一个状况。那必须讲，他在登岩大学念研究所的时候，多媒体是正在起来的一个明星产业。那时候如果你各位还记得的话，那个时候有 VR虚拟实境，那个时候就是需要大量的那个多媒体人才，3D 建模啊等等啊，这些新的科技，我儿子在大学研究所就是在学这些。所以你说，你现在就当时流行而且最夯的是最好的人才在学的东西，过几年就变了。所以我常常讲，我说这个世界一直在变化，如果我们的心是随着这个世界在那边起伏的话，我们不会有平安。我觉得我们心还是要对焦我们的上帝，我们就可以，也许事情来的时候，就像这个 AI 浪潮来的时候，我们一时之间被打得晕头转向，这个东西南北上下左右都分不清楚，可是靠上帝，我们可以在短的时间之内回到平静安稳。帮助我们在每一个时间都认清楚。对，
1: 是确实，家长的焦虑非常的常见，但是当我们平静下我们的心的时候，我觉得家长可以来思考一个问题：我究竟在怕什么？我是怕我的孩子不够聪明，还是怕我的孩子竞争力不足？还是我在怕我的孩子好像我没有办法给他一个确定的未来？我们以前总是会觉得说，考上好学校，进入到大公司，那你就是安全了，你就是成功了。但好像现在反而 AI 把这一

0: 一层人们原本以为的安全感撕掉了。所以其实现在很多的孩子哦，我们不要说孩子到了高中要面临到升大学，有那种选科系的危机感哦，在孩子还是幼儿园国小的时候，其实很多的家长就开始有这种危机感了，他们好像就掉入到一个所谓的超前部署的行动里面。看到现在比如说写程式很流行，他们就帮孩子报名程式班，就很像早期我们看到双语啊非常的热门，就帮孩子塞进那种热门的双语班一样。我觉得现在家长好像就是哪里一窝蜂的有什么热潮，然后就带着孩子往前去冲，可是往往不晓得这个究竟是不是孩子喜欢的。
1: 嗯嗯，对，确实啊，现在其实很多父母亲就是，其实一直以来我觉得这也是老问题，其实以前的父母就是好像就是帮孩子铺他认为最好的路嘛，大概以前想想啊，要希望将来孩子做什么啊，不是医师就是什么会计师，要不然就是什么律师之类的。事实上我们也知道这三个行业超级辛苦啊，到底是不是走向幸福也不晓得。那当然现在其实随着科技发达啊，有更多的部分其实父母亲很早就会开始焦虑啊。所以其实因为其实父母亲怕的也是孩子未来可能随着环境改变失去了他在整个环境里面的竞争力，所以孩子一出生其实就背负了很大竞争的压力。特别在华人的社会，表面上看起来希望你在学校好好学习啊，啊，大家快快乐乐啊，其实刚说到家长在聊到孩子的时候，其实不外乎都在做竞争，那其实像特别像现在的这个AI 的环境里面更加的是竞争，这个不只是考量孩子的未来，也更是父母亲对于未来环境世代是怎么看的一个看法。对，
0: 所以当我们提到 AI 的时候，究竟孩子需要的是什么样子的核心能力可以面对这个多变的科技的变化？譬如说就像刚刚志明哥你有分享到你的孩子刚开始在读多媒体设计的时候，其实那个时代就是这个东西最热门，
1: 最夯，最有竞争，
0: 对，但是当他毕业之后又改了。所以我相信志明哥你陪伴过你的孩子走过那一个，好像就是虽然走过那个阶段，但是你有掌握住说我的孩子真正要给他的核心能力是什么，对吧？我们可以大概分享一下。
2: 我觉得我不敢讲我有掌握到什么核心能力，但是我觉得我最近从疫情开始有一个名词很热门叫做韧性，好 resilience 好英文，那有人就去定义什么叫做韧性，好，他说韧性哦，其实就是有三个面向。第一个面向叫做 flexibility， 就是弹性。好，就是当你本来有一个不用思考的制度，你可以照着做，好，然后你就可以生存得很好。可是你当你面对一些冲击来的时候，你必须不要再坚持你原来固有的那个思考的模式，你必须要有弹性。那第二个面向呢，好，就是所谓的 adaptivity。就是适应性，你要能够适应这个环境，好，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你要能够 recovery， 能够回复到正常的运作，好，这是三个我们常常在看一个，比如说疫情期间一个国家，好，一个区域有没有韧性够不够，就看它有没有办法有弹性。有没有办法去适应新的一个状况，然后他有没有办法维持恢复到原来的运作的能力，就是谈韧性。我觉得这到 AI 这一波来，也许没有到像疫情那时候对我们影响这么明显跟直接，可是它很多时候我们是需要有弹性的，然后需要有适应性，因为它还在变，我们还不知道，连我们在产业，我在联发科的这段时间，我们看着这个 AI 的这个产业、一波一波的来，我们从怀疑到最后发现，哇 ，AI 做出来的东西比我做的还好，好，还要专业，还要全面，然后我怎么样驾驭 AI？ 好，变成我。

0: 们所有工程师，所有的联发科同仁，就是在探讨的议题。我们的公司甚至会有 indicator 一个指标，就是明年的工作，接下来工作你要怎么使用 AI 来增加你的生产力。
1: 嗯，
0: 好，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是所有的企业也都在思考的，所以它还在变动当中。企业为了面对 AI， 它就必须我们刚刚谈到的那三个维度，怎么样有弹性，怎么样能够适应这个新的变化，第三个我们怎么样可以维持原来我们要这整个系统的运作，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回到我们的孩子的身上，我觉得我们那时候帮我的儿子在思考他未来的方向要不要做，我们称他叫打掉重练，这个时候其实就在也是朝大概也是朝这三个面向在做思考。对，就是这个现实已经是这样了，那特别我女儿也是在设计产业，她看到的这个变化是很明确的，所以跟她跟我儿子就是她弟弟，这个刚刚退伍，也刚要进社会，那她也找了工作找了一段时间，那就发现哇，这个真的是不容易，所以这个时候你要做一些弹性的调整，然后我们也分析他的性向是不是真的适合，这个投入到这个真正的多媒体设计这相关的这些他是不是有这方面的恩赐等等，所以有很多的讨论帮助他去厘清，帮他去做调整，适应这个新的变化。我觉得我们做家长的面对 AI 的时候，我们可能需要帮孩子建立的所谓核心的能力，我觉得不只是 AI， 是我觉得过去的这20年，你有没有发现我们习惯的那种整个世界的次序都在被打破，包括以前我们讲的瘟疫，一个 COVID 来，哇，打破所有人 的这个想象跟这个，然后这个那个天灾，对不对？好，地震啊，什么这个森林大火、气候暖化造成的影响等等，这都超过我们的知识可能可以想象的。所以如果你还按着我们过去受的训练，或者是受的教育去思考以前，就是未来孩子要面对的问题，我们的孩子会更辛苦。所以我们要想象是，我们帮孩子真正要建立的核心能力，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三个。因为我们的孩子面对的问题只会比我们现在遇到的问题更严重，
1: 是，
0: 对，
1: 所以如何让孩子可以学习弹性适应还有维持，我觉得那也是一个品性，一个品格。是，我们休息一下再回到风筝不断线。

0: 欢迎回到风筝不断线，今天我们很开心能够继续邀请托影关怀协会的秘书长张志明先生来到我们当中，来一起来谈在 AI 世代当中孩子会面临到的一些挑战。我想在上段节目有提到说，虽然环境在改变，父母亲可能也面对到孩子升学啊，未来做什么，但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核心能力，就提到的是韧力。那韧力有大概三个这个重要的指标，就是包含要弹性啊，适应力，以及这个恢复修复的复原力，这个部分能够在什么样在教养的过程当中，我们能够帮助孩子建立这样的韧性。那当然呢，即便是如此啊，当然我们还是希望孩子如果能够早点预备，能够在未来的面对未来的科技的环境，能够在 AI 的世代里面可以有真正的一些在发展上的竞争力，那这也是我们还是希望在陪伴的过程当中能够来尽量的协助。那到底未来在整个环境当中，因为 AI 的发展，孩子是不是在预备的过程当中需要具备哪一些的竞争力，是可以有助于他们，对，就都培养到底要培养哪些哪一些的优势，使他们未来有竞争力。不晓得这个部分，那志明可不可以跟我们来，
1: 哇，这个是大哉问，这也是不容易回答。但是我觉得我没有，其实没有答案，因为 AI 真的在快速的变化当中，而且是剧烈的变化当中。我想要举一个例子，是有一家公司，各位现在是2026年的4月份嘛，如果你注意到今年年初的时候有一些新闻，是美国国防部跟一家公司发生了一些官司，就是有一家公司叫 Anthropic， Anthropic 这家公司他用的他的 AI 是针对企业要导入的系统的 AI 的一个技术，那这家公司在去年底的时候，在公司内部有一篇文章，就他们内部的员工写的一个文章，然后把它公告在他们公司的网站里面，所以后来就公开出来。那这篇文章如果你上网找的话，它的 topic， 它的题目是 How AI is transforming work at Anthropic。How AI is transforming work at Anthropic。 那意思翻成中文就是 AI 是怎么正在转型，这个工作在 Anthropic 这家公司内做这个转型的这个情况。他提了一些例子，我觉得我们可以在今天的这个访谈当中把它提出来，让我们来思考说，以一个全世界，真的不只是全美国，是全世界尖端的 AI 公司，他自己开发的 AI 的这个技术也是他员工每天工作都在用的工具，意思就是他开发的工具是 他员工自己每天也在用的工具。他们发现这几年他们公司的内部的一些情况，值得我们来思考。Oh, by the way， 这家公司呢的创始人其实是 OpenAI 出来的，就是几位非常有远见，有思考方式，而且希望做负责任的 AI。 这为什么我，因为我是做资安的，我们对这种愿意负责任的公司，负责任的 AI， 我们就会特别的关注。对，那 他就在谈到说怎么样做一个负责任的 AI。 其实 by the way， 如果你看他今年年初跟美国政府正在互相有一些这个法律上的一些纠纷，其实就是因为美国用AI， 用他们的 AI 来作为战争时候无差别攻击，所以他们认为这个跟他们当初开发这个模型的目的不相符，所以他们提出了一些控诉，所以这个

0: 应该在慢渐渐的就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就不提哈。那他提到一个情况，就是员工透过这个 AI 的辅助哈，其实增加了他们员工整体的生产力，50%的人都觉得好，这个增加了这个生产力，而且啊，原来的员工哈，一个人啊，只能可能是负责我是前端的，我还是中间的，还是后端的哈，哎，结果 AI 出来之后啊。每一个员工他可以用5-6个甚至10几个不同的 AI agent， 好，意思以前是一个资深的员工带5-6个之前的，现在是一个员工他用5-6个好这个 AI 帮他做事，好，然后呢以前他只负责其中的一段，他现在变成全端，全端就是中前中后他都要负责，所以呢我很多的细节他就不太需要注意，因为 AI 会帮他解决，好，结果这个这样子的一个情况运作的结果哈，他们就开始内部有一些省思，好，在做思考。那其中我想我就讲重点哈，他们觉得发现说有一些技能技巧他们正在退化。好，原来他们要注意很多细节，好，那个因为那个所谓的写程式需要 debug 哈，就是有一些程式里面的一些问题要去除错，就他发现现在 AI 可以帮他除错，好，所以他不需要去注意那些细节，他需要管的是全端的，就全部的，好，整体的这个 overview 哈，那所以呢，可是。这样的结果让他们原来的写程式的能力其实是降低的，
1: 因为他忽略了那个，
0: 他不需要去再去注意那些事情，对对，那些能力就会慢慢的下降。然后接下来呢，他们有一个他叫做监督悖论，意思就是他们担心哈，过度依赖 AI 的结果哈，他们写判断能力这个程式写出来的这个 quality 哈，这些品质的能力会退化。可是偏偏你要安全哦，你就需要有能力去监督它的品质，对吧？对，结果你能力在退化，你就没有能力去找这个 AI 的错误哈。所以你要靠另外一个 AI 来帮这个 AI 除错，你就陷入一个监督的一个循回哈，就是说你因为你没有能力，所以你找另外一个 AI 来监督这个 AI 做出来的东西，然后你又没有能力监督第二个 AI 的这个品质，所以你就再去找第三个 AI 来做，就你越来越。程式越来越复杂，你就越来越依赖 AI，
1: 就把一个很简单的事情，
0: 本来是很单纯的事情，但是他们分工很仔细，需要很多人力，可是你为了要让每一个那个员工哈，这个程式设计师变成全面性的哈 cover 面各种面向的结果，你细节没办法顾，你的能力下降的结果，你只好靠 AI 来帮你补这个，就这样的结果呢，就越来越依赖 AI。
2: 对，而且新的程式也会有它的 bug，
0: 对，
2: 到时候搞不好就会有。其实我觉得这个跟我们实际人的管理也是，很多机构在扩充的时候，当部门越来越多，相对它流程管理就越来越松散。
0: 对，那另外还有一个他们看到的问题，就是这个全端化的结果哈，就一个人。我因为从头到尾都是我一个人负责，然后管5-6个 AI 嘛，我做的事情就不需要再跨部门协调。我不需要去管别人，你知道，在这个高级科技的公司，本来哈沟通成本是很高的。那突然之间，他们发现我不需要沟通了，啊，我自己把我自己的 project 从，因为前中后都是我的嘛，我把我的 AI agent 管理就好了。他们有很高的警觉，发现哈，他们那个同事之间的沟通的频率降得非常低。好，那其实，在很多时候就变成各做各的。所以 Anthropic 就开始有一些意识，说这个情况是需要被关注的啊。另外就还有谈到说，以前哈在职场上会有很多的职场社交，包括师徒助这助啊
2: 师徒制，
0: 这个师徒制呢，也因为 AI 的结果哈，因为各管各的，然后你又是从前中后全部都自己包了嘛哈，然后在这样的结果哈，很多的问题。AI 其实是解决问题的第一站，我遇到问题我第一个问 AI， 好，他们自己也是这样子，那处理，而且这样的结果这样处理了80-90%的问题，好，那这样做的好处就是你节省了沟通成本，你降低了同事之间的心理负担，好，

0: 但是交流就变少了。所以这样的结果，资深员工就会感叹说，那个之前刚来的人都不太在甩，不用甩这个资深的员工，那这里面就很容易断层。因为一个有能力做全端的工程师，他其实是需要一段时间的培养。可是现在我刚刚讲了嘛，现在很多软体公司他不需要资浅的员工，他要的是有经验的人来。那刚来的人他觉得 我可以独当一面，所以我不需要去找公司里面资深的人，所以他们的沟通就变得非常的少。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其实他们自己会有一个疑虑，我这么努力的工作，其实我在加速 AI 取代我。就是 Anthropic 自己公司的工程师自己会有一个疑虑说，哎，我这么努力的工作，其实我是在加速 AI 取代我。
1: 而且会有点危机感，是我发明这个东西，创造出这个东西，其实对我是不利的。
0: 对，可是因为这个速度非常快，因为你知道以前我们写软体，我其实是我也是软体背景的人，软体会有一个概念叫迭代，就是一个版本一个版本一直迭代，这个迭代的速度因为 AI 出来变得更快，可能以前是 一年才一个大版本，然后每一季有一个小版本，后来变成一季一个版本，后来变一个月一个版本，现在可能每周甚至每天都可以有一个迭代的版本出来，所以这个速度非常快的结果更推着这些人你必须往前走，你没有机会，就是高科技的公司的这个速度都非常的快，你没有机会去想说我有没有办法做什么事。所以这次 Anthropic 他们在内部的这个讨论的时候就有意识到这个是需要面对的。所以我想重点就是他们就开始希望有一些改变，譬如说有一些事情他们就算知道 AI 来做几分钟就做完了，他们还是会刻意的希望员工用手动来做，就自己动手做，来保持来我们叫做磨亮，来 polish 这些技能而不是就完全的仰赖 AI。然后他们也希望工程师之间这个不同的专案在进行的时候，还是可以有维持最少的当他们希望更多对专案的沟通，这个是很重要的。
1: 是，志明哥在分享的时候，我就想到小时候我曾经看过一个画面，其实就在提到科技的东西，就是小时候我曾经看过一个图像，我想你们可能也有印象，就是未来的人类头越来越大，身体四肢越来越小，可是其实当我们提到 AI 的时候，比如说我们也曾经在节目里面提到说 AI 可以让人变笨，不再思考，所以其实它并不会让人头越来越大，可能我们全人都萎缩掉。但刚刚志明哥的分享提到说，其实在AI 的一个工作兴起更多的去仰赖它的时候，其实在职场文化上面会有些的改变，而那个职场文化的改变其实是属于个人跟人之间的互动，我觉得这也是孩子现在要去面对的。好，他们好像跟人的互动变得比较退缩，也比较不知道如何去应对。好，那也发现说 AI 的产生跟时代的潮流之下，好像人跟人之间不再会有早期的那个温度，那个温度存在好像已经慢慢的在往下降。
0: 对，
1: 这是值得蛮去思考的部分。好，就是说，所以刚刚分享的那个例子，我觉得在这间公司里面他们重新去订立一些的规范，就是说我虽然有这些科技产业的方便性，但是我仍然要保存人跟人之间彼此的互动，去存留那个人跟人交流的温度嘛。
0: 所以这句你刚刚讲的就我觉得很重要，就是其实我们可以观察大人都觉得跟人沟通是要费能量的，是费力的，所以能不沟通，特别是我们讲这个所谓的 I 人哦，就是说他就是比较内向的人，他比较不想跟人家沟通，他可能就觉得能省则省。孩子也是这样，我们在之前的访谈有谈到说，其实很多的孩

0: 子，他会觉得跟父母亲沟通好麻烦，
1: 很累，
0: 而且还被念。
1: 对，
0: 那跟 AI 沟通都没有这个问题，他还会情绪支持我，对不对？好，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孩子会选择跟 AI 沟通。我觉得不止，其实这反映的不只是小孩子，大人也是这样。所以这个是要刻意的。那特别是父母亲，我们在谈这集在谈的重点是说，怎么样子帮孩子培养在 AI 时代的核心力、核心竞争力。好，我觉得很重要，就那个同理心，然后跟愿意沟通的心，然后解决冲突的能力，这个是 AI 没有办法教的。好，那个你听了很多的课，怎么样子解决冲突，怎么样子有同理心，可是你没有去做就是学不会。这个是我觉得父母亲在这个时代要帮孩子预备的这个核心竞争力。
1: 是，确实在 AI 的时代里面，很多事情他都可以帮我们做好，但是有些能力真的是没有办法被取代。我们休息一下再回到风筝不断线。

0: 欢迎回到风筝不断线。刚刚这首诗歌非常有趣，到底 AI 带给你的是觉得生活更加丰富呢，还是感觉生活更加虚空呢？好，我想科技会带给我们很大的方便，但是似乎也带来一些新的议题。好，那好像我们可以每一天因为有这些科技工具不无聊，可是有些时候想一想，我们好像也在跟一个好像既有生命又没有生命的这样的一个好像工具吧，或者是什么在发生一些生活当中其实是活生生的过程。刚刚我想透过今天的来宾我们志明哥刚刚有分享到，在这全球的顶尖的 AI 公司，他们的速度发展的速度其实非常快，甚至于到后面可以这个把这个一个从一个人的这个工作效率，可以刚开始管理一个项目，到后来可以把前中后的工作项目都靠一个人力就可以整合起来。但是相对也发现到一些问题，就是说其实他们开始减少了沟通，觉得沟通过去觉得沟通是一种负担，可是慢慢发现到不沟通更是一种说不出来的这种感觉，这样的空虚，还是这个有点担心。还有再来就是很多的这个品管的过程，为了加速的委给 AI 来处理，其实掌控跟这个敏感度跟这个很多的问题也可能在会觉得越来越困难，真正的掌控这整个过程反而技巧产生了退化判断力也退化了。那这个都会是可能是在一个高端的 AI 公司已经觉察到这样的问题，也试图想要，即便科技做得到，但是我们是不是真的要，就是因为科技做得到，人类的这项的 AI 的应用就要发展到这样呢？这个的确是值得省思，因为这个也让我想到，刚有在提到未来的这个，很多人会为了未来的工作这个担忧，但是我在想到圣经上是怎么说的，是说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其实考验的是我们每个人面对未来其实是如何，我们其实真的不知道，但是考验的是我们怎么样当下的生命，是就像刚说到的韧力，是不是我们是不是真的靠着我们的信仰或者我们的品格保有我们在这个时代。我觉得有些真理是不变的，只要我们有保有一定的品格或者等等，我们当面对世代的时候，其实按着神的心意走的时候，我们不用太担心。那第二个部分就是提到这个 AI， 我觉得 AI 好像人类也想要自己扮演上帝另外创造一个管理者，然后最后其实害怕的是这个管理，我们创造的管理者完全不受控。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议题啦，所以我觉得真的觉得在看到这些问题，我觉得说不定都更值得我们来反思，到底我们真正生命的课题是什么。我们有了 AI 是不是就好像我们有了高铁，我们到哪边旅游很快，但是已经忽略了周围的风景可能是更重要，忽略了旅游的目的。我们一生辛苦工作可能赚了很多钱，但是忘了活着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我觉得这个部分其实是很值得来做讨论。那 我想这个部分也可以请志明哥可以多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在这样 AI 的世代，我们怎么能够用 AI 又维持好我们的这样的生命态度，对，来生活。
1: 是谢谢袁凯。我想要分享一下，我觉得刚刚袁凯提到说一天的难处一天担就够了，我觉得是那个忧虑的心，我们不用为了担心害怕我们的孩子或我们自己的未来，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都在上帝的手中，
0: 是，
1: 所以我们对上帝有信心，以至于我们知道我们不用害怕。但是反过来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是做资讯安全的，安全我们谈的就是风险，谈的就是未来发生事情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因应，它是一个预备。所以我要讲的重点就是我们不用为未来担心，但是我们应该去注意这些科技它的发展方向，然后预做准备。当冲击来到的时候，我们不会被这些突然来到的冲击打得晕头转向。对，好，我们知道我们心里面有平安，是因为我们在上帝的手里，所以我们不用 为未来的事担忧，
0: 是，
1: 可是我们还是要为未来可能的冲击预做准备，
0: 是，保持警醒就对，
1: 对，这是对保持警醒，就像 COVID 来的时候，没有人知道它来了，然后很多时候第一时间我们的确被它打得晕头转向，不知道怎么办，可是我觉得基督徒宝贵的地方就是我们知道，好，上帝，我们是上帝的宝贝，我们不用担心，上帝会保守我们。那我们也知道我们的孩子是上帝的宝贝，所以我们为他可以做的事情就是把他带到上帝面前，好，让他心里面有上帝的话，

0: 知道将来遇到什么问题，上帝会帮助他。然后我们在我们爸爸妈妈自己在职场上遇到一些冲击的时候，你自己是不是真的有把那个生命活出来？好，然后你被 lay off 啊，你被碰到什么样子的职场上的一些逼迫的时候，好，你愿不愿意跟你的孩子分享，以至于你的孩子知道你是靠上帝度过那个每一个难关的，他才知道将来他碰到这些问题的时候他可以靠上帝度过。哎，我觉得你问我说在 AI 的时代我们可以父母亲可以为孩子准备的事情，那个核心竞争力，那个 resilience， 那个韧性，好，我们讲什么 flexibility， 好，那个弹性，那个适应能力，或者是一个 recover 的能力，其实都是根据上帝。我们在上帝的手里，我们知道我们可以有弹性，我们不用那么执着。好，它无关真理。好，它是在上帝的保守之下，我们可以有弹性，我们可以因为我们所处的环境有一些适应，有些调整，然后我们就可以 recover。好，可以回到正常的生活的轨道，这个是我觉得父母亲，我们做父母的，特别是基督徒的，可以带给孩子的。
1: 是，其实真的父母不需要因为科技焦虑而睡不着，然后也不用逼着自己好像什么都要懂，因为对孩子来说他们最需要的并不是在科技潮流之下的方向，而是他们有一个愿意陪伴他们引导他们然后也相信他们的父母。我想在 AI 的世代当中，或许 AI 可以让你在未来，假设说你真的是走向现在这一波风潮，或许你可以赶上进入到不错的职场里面。好，你可能可以让你的孩子在职业发展上面可能真的是赚大钱。但是我想今天志明哥的分享他孩子自己的经历，我们知道现在最夯的东西不见得未来是最好的，对不对？好，我们要培养孩子哦，其实是他的责任感，他人际关系的能力，因为这会成为孩子未来的优势。我们孩子的优势究竟是什么？不是他有多好的学历，多棒的成绩分数，而是他的沟通力，他的同理心，他的创造力，他的抗压性。我觉得是现在孩子比较少的，但是如果我们把他塑造起来，其实不管孩子未来面对什么，再加上如果他有一个核心的价值以及一个属乎他信仰的部分，我觉得这就是孩子未来可以继续成长茁壮屹立不摇的部分。所以在节目的最后，如果能够送家长一句话，在面对未来教养最重要的提醒，志明哥想要分享些什么？袁凯哥也可以来一句。
0: 我觉得我之前的访谈我们有谈到父母亲最需要在孩子还在你身边建立的那三件事，是我最想提醒父母亲的。好，就第一个，建立跟孩子良好的亲子关系。好，趁他还在你的身边，好，你要跟他常常约会，跟孩子约会，好，然后建立那个关系，在你的爱的铺满里面常常有存款。第一个，第二个的话，为孩子建立好的生活习惯，包括每一天真正作息的习惯，以及学习和使用 AI 科技的习惯，什么时候该用，什么时候可能要不要用，考虑不要用，跟孩子有比较深入的讨论。第三个就是帮他建立属上帝的价值观，以至于他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要快速做决定的时候，他可以做出正确的选择。
2: 其实我在想，我自己看我自己孩子的成长，就感谢神，他们也算是现在都大了，二十几岁，二十两个孩子。那事实上我会觉得，在过去其实我就是回应刚刚志明哥在说的那个，我们虽然他们后来也是在资讯产品的应用上算是他们重要的生活跟学习的一部分，但是我觉得有很好的关系跟信仰做基础，他们真的知道如何运用，然后如何节制，那如何在

0: 这个生活生命或者是资讯上面的平衡，好，能够找到。但是这个不是，但就是说风险一直都会在，所以这个陪伴就是说需要是持续的。但是我会觉得即便是在现在的时代，在今天讨论的过程中，也许我们会要考虑到 AI 未来在生，可能就是讲到说它未来在工作上确实是重要的工具，但在生活上面我们还是很要重视我们在生活当中跟人跟人之间的关系，特别亲情之间的关系，这个关系永远不会被 AI 所取代。
1: 是
2: 是，我想在这样一个变动的时代里面，真正的智慧是敬畏耶和华。
0: 是，
2: 因为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嘛。我想不管 AI 再怎么样，好，我们真的不要为科技而焦虑。我们在为孩子寻找方向的时候，我想不是陪他找方向，而是在培养他有属于他自己别人夺不去科技无法取代的优势。我觉得这才是为孩子找方向。我们再次谢谢志明哥的分享，也谢谢袁凯哥的陪伴及听众朋友的收听，期待下周同一时间风筝不断线与你有约。拜拜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美会制作主持的《关键新生命》。
1: 生命如同大自然百科一样，需要自己用心去挖掘、去体会，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宝藏。欢迎收听《关键新生命》，让我们成为自己生命的指挥家，演奏出最美妙的生命乐章。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关键新生命节目是透过系列的主题分享，让我们一起来更认识生命，更理解自己，以致我们可以活出精彩的生命。每个生命都是独特的，每个生命都有价值，期盼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活出生命应有的精彩与璀璨。在我们这一集节目当中，我们来到了好好爱自己的系列里面的接纳自己的部分。在接纳自己的部分里面，我们曾经谈过了接纳自己的与生俱来的特质，我们的兴趣，我们的能力，还有甚至要接纳我们的情绪跟我们的限制。在这上一集开始，我们谈到接纳我们的脆弱。那我们在这一集里面，我们想谈一个主题，就是真正的坚强是勇敢表达脆弱。在上一集当中，我们提到了许多人以为脆弱是不好的，因为我们从小就被教导要坚强、要独立、要勇敢，不要停留在难过当中，不要停留在失落里。让我们都会觉得我们不应该表达脆弱，表达脆弱就不会被喜欢。这是我们在上一集谈到的，但是在最后我们也告诉大家，其实脆弱不是一种羞耻，脆弱是一个人性需要的真实反应，脆弱才是真实的自己。所以当我们表达脆弱，当我们接纳脆弱，我们才可以更靠近真实的自己，我们也可以更接纳真实的自己。所以在这一集当中，我们要来谈真正的坚强是勇敢的表达脆弱。那我们先来谈谈什么是坚强。就像我刚才说的，从小很多大人就会告诉孩子不要哭，要坚强，不要老是依靠别人，要独

靠自己，不要停留在这个情绪当中，不要太情绪化，要理性面对，解决问题。好像许多的大人都希望每个孩子永远是快快乐乐，永远是展现灿烂的笑容，永远是这个跌倒很快站起来，永远是可以自己完成所有的事情，不需要去麻烦别人。这好像是所有大人的期待，以为当孩子这样的时候，他才叫坚强。所以孩子也真的以为，可能我们需要长成这个样子，我们才可以被喜欢、被接纳、被大人认可，我们才可以被称为好孩子，或是优秀的小孩。因此，我们努力的展现坚强、独立，不需要人帮忙，收起眼泪，展现笑容。这好像就是让我们穿上一件别人期待的外衣，站在别人面前，好像那样子才可以得到肯定，得到接纳。但是我们内在的脆弱、内在的受伤、内在的痛，我们都要把它遮盖得很好，这就是我们以为的坚强。但真的是这样吗？我们真的要这样才能够被别人接纳、被社会认可？很多时候我们带着童年的误解、童年的以为，我们一直带到长大成熟、长大之后的我来用同样的模式活着。因此呢，很多当我们长大以后，我们还是以为我们要表现坚强，掩盖我们内在的悲伤，我们要展现笑容，擦干眼泪，我们要这个独立自主，不要依赖别人。很多时候我们用这些信念告诉我们要努力撑着，要忍耐，以至于其实我们活得很辛苦很累，因为我们要硬撑，然后不可以呈现真实的内在的伤、内在的痛。所以这是真正的坚强吗？这是我们以为的坚强。那真正的坚强是什么？其实当我们知道其实脆弱是人性中的需要没有满足的一种自然反应，那我们就应该知道所有的脆弱都是很真实的，是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都可能发生的。因为每一个人其实都有需要，在马斯洛的理论告诉我们，所有的人性的需要都是基本的需要，都是每一个人共同的需要，甚至是0到120岁的人都需要满足。所以当我们没有满足的时候，我们就会难过，我们就会有受伤感，我们就会感觉悲伤，我们会感觉不舒服，而这些反应又是那么的真实。但这些真实的反应却也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反应，它没有对错，它就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人性中的反应。所以当我们愿意承认，当我们愿意表达，其实那才是真正的坚强。因为我们够勇敢，我们够真实，当我们表达的时候，当我们能勇敢的去呈现我们的脆弱，那表示我们已经克服了我们对这些脆弱带给我们的害怕。因为很多

时候我们都以为当我们脆弱了，别人就不要我们了，别人就不喜欢我们了，别人不爱我们了，所以我们有好多的害怕，以致我们要掩盖脆弱。可是当我们可以表达脆弱，表示我们不再害怕了，我们不害怕别人因为我们的脆弱而拒绝我们，不接纳我们或不爱我们，那也表示我们够勇敢了，我们相信我们值得被爱，我们不会因为脆弱让人讨厌。所以当我们可以表达的时候，是不是也表示我们够勇敢了呢？表示我们对自己足够肯定，足够把握了呢？所以真正的坚强是什么？所以真正的坚强是我们可以承认我们的脆弱，我们也勇敢地表达我们的脆弱，甚至我们可以表现出我有需要，我们甚至可以愿意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可以求助，我们愿意诚实地面对自己，这才是真正的坚强。所以呢，真正的坚强不是不会痛，而是不逃避痛，这才是我们面对真实的自己，陪伴真实的自己的表现。所以在我们这一集当中，我们要特别来好好的来谈谈如何让我们可以更勇敢的承认我是有脆弱的，可以好好的去表达我的脆弱跟我的需要，甚至我们也可以勇敢的去跟我们的脆弱共处，让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有一些脆弱，我们愿意去陪伴，我们愿意好好的因着我们的脆弱，我们可以接纳自己，可以好好的爱自己，那这才是真正的坚强。那为什么我们当我们可以去接纳我们的脆弱，承认我们的脆弱，或者是表达我们的脆弱，才是真正的坚强呢？其实当我们不断的去掩盖我们的脆弱，我们不断的要假装没事，不断的要佯装笑脸，其实那种就是一种逃避，因为我们不敢，连自己都不敢面对我们的脆弱，连自己都不想要接纳自己的脆弱。如果我们都连自己都嫌弃，都不想要接纳，都想要躲避它，那我们如何期盼别人来接纳我们的脆弱，接纳我们这个带着脆弱的自己呢？所以如果我们先勇敢的来面对自己的脆弱，承认它，而且接纳它，甚至不掩盖的表达它，那也表示我们已经不再害怕了，我们不再躲藏，我们也不再用面具来遮掩自己，那我们才是一个勇敢的人，我们才是一个可以就是不畏惧别人的眼光，不畏惧别人对你的评价，不畏惧别人接不接纳你的一个勇敢的自己，那不是坚强是什么呢？所以当我们可以摆脱掉别人的眼光，害怕别人不接纳我，害怕别人不喜欢我，那其实就是表达我们已经足够做一个勇敢接纳自己的人。说到这，我想起一本书叫做
被讨厌的勇气。哎，这本书其实也蛮符合我们今天的主题的。他在当中提到，很多时候我们害怕被讨厌，所以我们也就是需要戴上面具，我们要遮盖自己的以为的弱点，自己以为的这个让我们羞愧的脆弱，所以我们永远躲在一个面具的背后，或是躲在盔甲的里面，我们活得很辛苦。但是如果我们连被讨厌都不怕的话，那我们真正算是一个有勇气的人。当我们那样的时候，反而我们可以做真实的自己，我们可以自在的做自己，那我们更可以先好好的来拥抱自己的脆弱，来陪伴自己的脆弱，然后可以为自己曾经的匮乏来疗伤，也可以好好的去安顿好自己受伤的情绪，让我们里面的痛可以被好好的修复，甚至也可以让我们真正的看见，其实我们曾经以为的匮乏，其实那是因为我们年纪小，其实我们是值得被爱的，我们不是那么的不被人喜欢，因为可能有很多客观的因素让我们没有办法在当时得到满足，但不表示别人真的不爱我们，或者是别人真的要伤害我们。当我们有更有足够的勇气来面对我们的这个脆弱，反而我们就有机会好好的陪伴这些脆弱，有机会去修复，有机会去安抚，有机会去让那些受伤的情绪做一些疏解，以至于我们才可以真正的从脆弱中走出来，让我们可以因着我们先接纳拥抱我们的脆弱，我们可以成为一个更真实自在的自己。好，这是我们第一段我们谈到了怎么样重新定义坚强，从怎么样在勇敢的承认接纳表达脆弱中表现我们的坚强。好，我们第一段先停在这里，我们听段音乐，待会继续再聊。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度回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关键新生命节目今天要谈的主题是真正的坚强是勇敢表达脆弱。所以我们在第一段谈到了坚强不再是独立不再是不依赖别人，不再是这个没有眼泪，不再是只有灿烂的笑容，也不再是不会伤心。坚强是真正的敢呈现自己的脆弱。我想在第二段里面来介绍一位非常著名的学者，这个学者是Brené Brown， 他是世界著名的定性研究学者，他用了20年的时间在研究勇气、脆弱、自卑、羞愧与同理心。他访问了1000多个个案来研究相关的这样的议题。那他有一场非常棒的演讲，那这个演讲题目是脆弱的力量。那他在这个演讲当中发表了他建立在数千个真实个案访谈基础上，他的这个理论包含了第一点，就是我们今天所谈的拥抱脆弱。他谈到是脆弱不是输赢，而是当结果无法掌控时，依然选择展现真实自我，参与其中的勇气。它是爱、归属感、创新与快乐的源头。这是 Brené 对脆弱的看法。各位，您认同吗？您认同他说的这个，当我们发现我们现在脆弱中，很多事情无法掌控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还可以选择展现真实的自己，仍然去陪伴我们的脆弱？我们有这样的勇气吗？另外，他也谈到了这个，克服自卑、羞愧感。因为我们在上一集有提到，很多时候我们，不敢展现脆弱，是因为我们因为脆弱带给我们羞愧感，而让我们痛苦。所以他这边有谈到如何克服那样的一个羞愧感。他谈到了自卑，就是在这个脆弱中带给我们的。他说自卑是感觉自己不够好的恐惧。他指出愿意公开谈论羞愧，培养对内心的同理心，是走出完美主义与自我惩罚恶性循环的关键。哇，原来承认自己不够好就是克服自卑最重要的关键，而承认自己不够好的时候，其实也就是承认我们的脆弱。另外他也谈到了，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了，在马斯洛所谈的基本需求里面有被爱跟归属。当我们没有这种归属感的时候，我们也会觉得受伤，也会带来痛苦，所以那就是我们的脆弱。而在布瑞尼他谈到的归属感里面，他提到

真正的归属感不需要向外取悦他人或勉强自己融入群体，而是来自于内心勇敢做自己的底气。

去取悦别人，或者是勉强自己融入团体，因为我们需要来自内心对自己的接纳，我们要真正的勇敢做自己，只有在那个时候我们才可以找到真正的归属感。这是布瑞尼他的理论里面所发表的最经典的一些观点，不晓得我们的听众朋友您是否认同呢？那其实他在他的研究当中，他也在他的演讲当中，他也分享了，其实他自己一开始其实也是非常抗拒脆弱这件事的，因为他以为，他原来以为脆弱代表失控，脆弱代表软弱，这就是我们上一集所谈的，大部分的人都以为是这样，包含了专门研究脆弱的布瑞尼·布朗，他也这么认为哦。直到他的研究中发现，真正活得真诚，与人有深度连结的人，反而是那些愿意承认自己不完美的人。哇哦，这个结论是不是给大家很多的安慰呢？是不是给我们很多的勇气跟力量呢？让我们更能勇敢的去承认跟接纳我们自己的脆弱呢？因为他说，真正活得真诚，与人有深度连结的人，反而是愿意承认自己不完美的人，也就是愿意承认自己脆弱的人。所以后来布瑞尼他也常常公开的谈论他自己的焦虑，他自己的羞愧感，他自己害怕自己不够好。所以他有一句很经典的话提到，脆弱不是赢或输，而是愿意让自己被看见。哇哦！所以当我们不再掩饰自己，不再隐藏自己，我们不再以为脆弱就是软弱的时候，可能我们就可以勇敢的呈现自己，让自己被看见。那这其实是不是也才是真正的坚强呢？说到这里会让我想到有一个很有名的歌手周杰伦。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的脆弱，也就是我们里面有一些伤痛，多半来自我们的生命早期的成长经验，可能来自于一个 不快乐的家庭，一个一些家庭的冲突，还有这个父母不和谐的婚姻，或者是可能我们在成长过程被忽略，甚至没有被待见，让我们里面累积了很多的伤痛，这些伤痛就成为了我们的脆弱。我们从周杰伦他的成长故事当中，我们可以知道，的确他也是在这样的一个家庭不完美的情况下成长的。那从他的歌曲我们可以稍微有一点点的感受，譬如有一首非常有名的《爸爸我回来了》，虽然那首歌不一定是他真实的原生家庭的写照，但多少他也写出了自己的一些成长故事中的影子，而我们就可以知道他里面在这个成长的过程是有一些伤，有一些痛，但是觉得他非常坚强的是，他可以勇敢的把它写进歌曲里，把它呈现出来，承认自己的确在那过程中是有一些些内在的伤感的，而这些伤感他却因着他的勇敢承认，他却化成了一种力量，让他变成一种艺术创作，然后也可以因着这样他可以走上了这个音乐之路。那这是我们看到另外一个成功的例子。当我们真的不会

把所有的能量都花在掩盖或者是隐藏我们的脆弱。我们若是能够勇敢的承认它，而且去表达的时候，反而我们内在就不需要内耗，浪费我们的能量，而可以把这些能量真正的用在更多的去创作或是发展自我，展现我们的优势的机会。那个时候，我们不但因着可以更接纳真实的我而活得踏实，活得自在，也可以因着我们接纳了自己，我们可以去发挥更多内在的潜能。甚至我们可以像 Brainy 的研究说的，当我们可以呈现我们的脆弱跟不完美的时候，反而可以让我们可以跟别人可以有更深度的连接。因为其实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人，如果我们一直想掩盖自己，我们就没有办法真实的活在别人面前，我们总是跟别人有一个距离，我们总是害怕别人看清我们真实的脆弱，所以我们永远的跟人保持疏离的关系，我们就没有办法跟别人有深度的连接。这样的关系就让我们内在的情感支持永远是疏离的，永远是有空隙的，永远是不能满足的。我们跟人的关系也不容易进入到亲密的关系当中，所以如果我们要跟人有一些更深度的连接，建立更亲密的关系，有一个蛮重要的点，就是我们需要先更真实的接纳自己，承认我们的脆弱，也不害怕别人看我们的脆弱。当我们可以勇敢的呈现真实的自我，反而让别人觉得我们是可亲近的，反而让别人觉得这个我们因着我们里面这些脆弱而更加的看见我们的坚强。因为虽然我们带着脆弱，我们却可以自在的活着，可以坚强的往前行，那反而是可以让别人更愿意伸出友谊的手，更愿意欣赏接纳我们，而愿意让我们跟他有更深度的连接。那这其实不就是当我们表达跟接纳脆弱之后带来对生命的益处吗？所以当我们要活出更美好的生命，更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可能我们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步，就是要先承认我们内在的脆弱，并且愿意去表达出来。不管是我们难过的情绪，不管是我们的受伤，不管是我们的需要，我们都可以勇敢的说出来。这样子不但我们可以有机会陪伴自己，也可以让别人更可以知道如何陪伴我们，甚至让别人也可以走进我们的内心，跟我们建立更亲密的关系。好，这是我们第二段所要跟大家分享的。大家也可以在休息时间想一想，您是可以承认接纳自己脆弱的吗？你可以勇敢的表达你的伤痛跟需要吗？到下面最后一段再来谈。好，我们先停在这儿，听一段音乐。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度来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今天我们谈的题目是坚强是勇敢的表达脆弱，所以我们今天再一次的澄清，坚强 是什么。坚强不是佯装笑脸，不是表现的很会撑可以独立作业，不是不求助，也不是永远的 OK， 而是真正的可以接纳，也可以表达自己的脆弱。好，所以我们在第二段又举了Brainy 的例子，他的研究告诉我们，其实表达脆弱不但可以接纳真实的自己，更可以跟人进入一种更深度的连接，包含了他自己怎么样从不接纳脆弱到可以去表达自己的脆弱，以至于他可以有非常多的成就。那这些成就也都是在他可以真正的接纳自己的脆弱之后，更有能量去将自己的潜能贡献出来。这也是刚才我们第二段谈的。而在我们最后这一段呢，我们想来说一说，那我们该如何勇敢的表达脆弱呢？我们有什么样的方法可循？那我觉得应该可以回到我们

这个过去一直在谈的，就是我们需要从内在的觉察开始。因为为什么呢？很多时候很多人把脆弱遮掩，把这个情绪，负面的情绪隐藏，久而久之他好像以为自己真的凡事都 OK， 真的觉得自己很坚强，真的觉得自己都没事，因为很多情绪他很快就可以忘掉，他可以处理，他可以理性面对。很多时候他真的以为自己这个是没有什么脆弱的，但其实殊不知他很多的时候有很多内耗他未觉察，有很多他这个内在可能有浮现的一些负面情绪，他很快的把它掩盖隔离，所以他也不觉察到自己有些什么不 OK 的。所以这样的人其实反而是更不容易的去真实的跟自己连接，反而更不容易的去处理内在可能的一些真正的脆弱。所以我们要从觉察开始，去认真的回到我们的内在，去觉察一下，其实我们努力的在追求外表的坚强的形象，呈现我们的阳光的一面，或者我们追逐我们的成就，但是不是其实我们内在一直很坚，一直撑在那里，一直有很大的张力。那这个张力，这些撑的部分，有没有可能在亲密关系，在家人过的关系当中，有时候我们会掩盖不了，我们有时候会爆发，所以呢好像无形当中偶尔就会擦枪走火，去让我们在关系当中出现很多的冲突跟白热化 的情境。那这个如果是，那表示我们真的需要好好的面对我们内在可能有的一些脆弱是被我们隐藏跟忽略的，我们就要好好的在我们跟人发生很大的冲突或张力的时候，我们回到内在看看我们怎么了，或是我们有时候觉得很累，非常的累，那我们来看看我们怎么了。好，或是我们常夜深人静的时候，内心浮现的一些情绪，当它还没有被我们快速的隐藏或者隔离的时候，我们赶快来去抓住它，停在那里，去问问自己我们怎么了。当我们可以更多的去从这些蛛丝马迹的一些端倪里面去抓住机会觉察自己的时候，有可能我们就会发现，其实在我们里面有一些需要我们去看见，需要我们去陪伴，需要我们去处理的一些脆弱的部分。那些脆弱有可能是孤单，有可能是害怕，有可能是焦虑，有可能是对于自我的否定，有可能是我们的无力跟无奈，这些都有让我们去陪伴的机会。所以我们要从觉察开始，去看见我们内在的一些脆弱，那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若没有觉察，我们就没有办法往下走后面的步骤。所以一切的勇敢表达要从觉察开始。所以当我们真正的觉察以后，我们可以看见除了那些负面的情绪、受伤的情绪以外，很可能我们还可以看见我们的匮乏，看见我们真正的需要，这些

就让我们有机会去弥补它，去满足我们内在的渴望。那这个啊，就是啊，觉察的意义。那觉察之后呢，我们还可以怎么做？觉察之后，我们就要去承认我们有这些脆弱。承认太重要了，很多时候我们不想承认，所以当我们看见它了，很快我们就把头转开，我们就把眼光转移，我们很可能就会去做别的事，然后去忘记它，假装没看见，因为我们不想承认，我们会觉得这些脆弱都是软弱的表现，所以我们不应该停在软弱中。我们可能会觉得那些都是代表我不够好，所以我不想承认。那但是呢，我们要换一种思维，我们真的要告诉自己，这些脆弱不是软弱，也不是我不好，而是真实的我的 一部分。它其实是我的一部分，所以我要好好的去面对它。如果我不想承认它，就表示我不想承认我的那一个部分，我想要切割。如果是这样的时候，我就是分裂的，我没有办法整合。所以我们必须要承认它。承认最好的方法就是建立正向的思维，就是脆弱不是软弱，也不是我不好，而是真实的我的一部分。好，当我们可以承认之后呢，那我们就要进一步来接纳它咯。接纳它可以说是一种拥抱脆弱的表现。怎么样去拥抱脆弱呢？当我们承认它之后，那我们就好好的跟它共处了，我们要好好的陪伴它们。那怎么样陪伴呢？其实最好的陪伴不就是同理吗？我们要跟他在一起，我们要跟他连接，我们要去跟这些我们内在的伤，我们的需要好好的待在一起。我们要去同理他们，要知道他们是需要被陪伴的，所以我们要好好的跟他待一会儿。在真正的连结之后，我们还可以继续做最有建设性的，就是把它说出来，把它表达出来。这个表达它是一个非常多元的方式，可以用说的，可以用画的，可以用写的，我们可以把它表达出来。那有人说，那一定要找人表达，找人说吗？其实也不一定，就算用语言表达，我们都可以做一种自我表达。我们可以找一个安静的时刻，跟自己的内在对话。我们可以把自己内在的感受、需要说出来。我们也可以重复的说，好像把这些从来没有被我们好好对待、好好处理的，不断的把它说出来。其实说的过程就是一种释放，一种抒发，一种把它请到的感觉。当我们可以自我表达，它其实就有一种疗愈的效果。那当然我们也可以找一个信任的人说，如果我们跟我们的另一半关系够好，我们知道他是可以接纳的，那我们可以跟他说说我们的脆弱，我们的需要，好，或者找我们的姐妹说说，找我们的弟兄说说，那找我们的闺蜜说说，这都是可以的。当说的过程，你要告诉对方，你什么都不要回应，你就是点头，你就是聆听，这样的时候，反而我们可以达到那种释放疗愈的效果。当然如果我们内在的这些脆弱还蛮深的，还蛮痛的，那我们可以找一个专业人员说。很多人仍然带着一种思维，就是家丑不外扬，我内在的脆弱。

弱，不能够说出来，不要让别人知道，哦，所以呢就一直撑在那里，一直掩盖着。但是其实有时候啊，求助也是一种能力。有时候当我们可以求助的时候呢，代表我们是有勇气的，我们是坚强的。所以啊，我们真的要建立一个建设的思维，就是求助不是一种糟糕的行为啊，不是很这个很软弱的表现，不是的。求助是我们懂得运用资源，懂得找到正确的途径去陪伴自己。所以我们若是有需要，真的也可以找一些专业的陪伴者、咨询、咨商、辅导人员，我们可以跟他们说一说，也许他们可以借着聆听引导去帮助我们去疗愈或修复我们内在的那一份脆弱。所以啊，我非常的鼓励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或您的周围的亲人或家人真的有一些脆弱是啊牵绊着他的，让他被困住的，如果您知道了，那如果您想要让他更啊这个能够在快速的时间里面可以让他可以啊走出那样那一份脆弱，真的可以啊去鼓励他找一个专业人员聊一聊，说一说，做一些表达，那都是一个非常有帮助的一个啊陪伴自己脆弱的方式。所以我非常的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是可以这样做的。那在我自己的陪伴经验当中，我真的发现越能够得到帮助的人，他是一个越能勇敢的来求助，而且越能够勇敢的敞开自己，能够勇敢的去走进自己的脆弱，去呈现它，然后在这个呈现的过程，他可以慢慢的更多的理解自己，更多的啊去探索自己，然后有机会去疗愈、修复，以及可以让自己的那一份脆弱啊转化为一种力量，转化为啊一种康复，转化为一种跟自己整合的一个被自己收纳为自我的一部分，让自己走向整合，走向更健康的自我。真的在我很多的陪伴者里面，我真的看见他们从勇敢的觉察自己的脆弱，到勇敢的来求助，到勇敢的表达，以及勇敢的去进入内在的阴影的部分、脆弱的部分，然后去表达出来，然后甚至就可以转化，然后可以成为更健康的自己。当然这些脆弱有非常多的不同，包含了可能是童年的一个没有被满足的想要获得爱却没有被满足的一个境遇，或者是这个可能被过度的要求然后却一直又达不到大人的标准的那种失落，或者是想要被陪伴却是永远失望的孤单，或者可能是这个无止境的被指责、被打骂的那种
内在的不平衡、愤怒，或者也有可能是那种感受到自己被孤立，好像那个爱永远是更多的给到其他的手足的那一份失落跟伤心，还有可能是一种永远的否定，让自己从未得到想要的肯定，以至于对自己也失望，对自己也否定的那种无奈跟无力，这些都可能是我们内在的那份脆弱，甚至还有当我们受伤了、失望了，我们感觉被遗弃、被孤立，当我们感觉孤单，当我们感觉被过度的否定的那一份这个伤痛，却不被好好的理解、理会、处理的那一份恶毒的伤害，那些对我们来讲带给我们的那份羞愧感，更是让我们痛苦的来源。所以这些都是让我们被我们藏在我们内心深处的一些脆弱，都是我们不想要去碰的、不想要去连接的、不想要去看见的部分。但如果我们可以借着一些专业人员的陪伴聆听，那我们有机会说出来，那就表示我们有机会好好的去重新的去陪伴那些曾经的受伤的内在小孩，有机会去处理在我们内心深处的那一份脆弱，那我们可以好好的去释放那些情绪，好好的去客观的看见我们的诠释是否正确，是否有误解，是否我们总结了一些错误的信念，也让我们可以更从另一个角度去看，原来被自己否定的自己是不是真的不好，是不是真的那么差，是不是真的不值得被爱。其实当我们进到那个脆弱里面去整理、去厘清、去修复之后，其实我们可能真的会发现，哦，我们在童年时候所看见的、所诠释的、所总结的信念可能都有一些偏差，所以我们就可以有机会更客观的、正确的重新来诠释那些经验，重新的定义自己，重新的去安放我们的情绪。哇，那个时候我们的内在不就有机会得到修复了吗？我们不就又可以寻回一个这个被自己接纳的自己吗？当我们可以把那个一直被我们隔离的那个曾经在受伤孤立的那个躲在那个角落的那个小孩，我们重新把他寻回，重新拥抱他们，那我们就跟自己的脆弱的那个部分连接了，连上了，我们就可以重新的拥抱他，跟自己做一个非常好的整合了。那样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我们更靠近自己一点了，我们更完整一些了，我们更可以真实的做自己了。好，如果到那个时候我们真的我们的自我是越靠近健康跟成长的，好，真的期待我们的听众朋友也都有这样的机会去看见、去承认、去接纳、去表达那份我们内在被我们忽略或隐藏的脆弱，以至于我们可以把自己失落的那个部分找回来，可以让我们更加的整合，
更加的健康，更可以自在的做自己。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我们听众朋友的聆听，我们下回再见咯，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中华民国绅士协会共同企划，刘君敏制作主持的《绅士一生》。
1: 不论是沃野洪涛，不论是山石崎岖，在历史的进程中，白马骑士驰骋于大地之上的身影，如今还是人们心中正义的化身吗？昔日的良知守护者的角色，在今日的社会中，谁是记起的勇士呢？请收听 Stars Radio 与绅士协会共同直播的《绅士一生》。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所收听的节目是绅士一生，我是刘君敏。今天很高兴的请到来宾是欧丽玲啊，请丽玲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3: 嗨，大家好，我是丽玲。
2: 好，那么欧丽玲她是承德地产业务部经理，中华民国不动产经纪人，台北市危老重建推动师，主任住宅管理师，中国房地产经纪人。之前以前哈，这个忘记哪一年了，有邀请丽玲跟她先生来节目哦。
3: 嗯，
2: 然后在那一集当中，我就讲说，我很少在节目当中去一直聊到说那个来宾的这个所谓的经历哦。我今天又还是忍不住哦，
3: 嗯、
2: 因为丽玲写的那个里面，我特别看到有一个中华体总 C 级踢拳裁判证。
3: 是
2: 好，尤其就是说一般女人比较不会有那种有来什么跆拳道啦、空手道什么的哈，就比较什么踢拳的。什么叫踢拳啊？
3: 其实它就是拳击的一种，只是它可以用腿可以踢。然后呢，那会考这个证照其实也是因为我先生他其实他以前有学过拳击，那后来就是工作啊各方面突然觉得应该重拾过去的喜好，那他其实花了很多心力去寻找，那刚好找到一个场地，然后教练也非常好，然后就我们这样子从两年前，应该是两年前五月就满两年，
2: 是，
3: 然后我们就去那边，那不是只有我跟我先生去，我现在连孩子两个都一起带去，
2: 是，
3: 然后练习那拳击。那在上课的过程当中，觉得其实你要有专业知识就是考照。所以我就跑去考了裁判证，然后对我先生去考了教练证，然后我觉得这个就是每年都会想要进修一些不一样的东西，然后这个部分我觉得要运动，你要有正确的专业知识。
2: 所以我在跟你聊的当中，我听到两个重点了、
3: 喔。是
2: 第一个重点就是我想问，就是说，你们那个踢拳这种，是不是因为在生活压力当中，是不是想要释放一下，然后要尽情去这个让自己累一点，或者说发泄或什么的？
3: 其实我觉得真正会武的人是点到为止，而不是就是你讲的可能乱打这样子，没有这样，就是他是点到为止。
2: 是，
3: 而且我觉得越厉害的人，刚去的时候你会发现，越厉害的人他越能控制他的力道
2: 哦，
3: 所以越安全。
2: 是，所以我就觉得，会不会是要发泄啊？我也觉得很好玩。其实我听我没有，我这个个子也是蛮矮的，我才165，现在慢慢都 Q 到164了，已经矮了一公分了。
3: 是，
2: 我在高中的时候是

0: 安全社的那个社长、欸、
1: 哦，那你腿应该可以踢很高哦。
0: 其实大家觉得，哎、欸，嗯，哎、欸，哎、欸，完全不像啊！你是不是那个时候就已经压力很大，想要释放？没有、欸，哎，就是单纯的就是想要去练，你知道吗？
1: 是。
0: 然后我记得那时候那时候有对打嘛，然后教练安排的对打，那时候是跟我个头差不多，因为其实我们、嗯、练跆拳道那个。这个脚长是蛮吃亏的哦，哎，挑了一个跟我差不多的，就完完全全的，就是我赢得蛮完完全全的。然后就后来这个当中，后来我去接了社长，人家就觉得，哎，一点都不像嘛，哈。所以我也想说，哎，这个看到你有这个 C 级这个踢球，我就想啊，是不是压力太大？我另外听到一个重点，就是说你有把家人一起带去，
1: 是、嗯、
0: 我觉得这个是一件。蛮重要的一件事情哦，因为很多的家庭哦，嗯、因为大家可能要上班呐、啊嗯，然后有小孩什么的，以后就觉得啊，时间是不够的，好、哦，尤其就是说啊，可能大家上班可能要加班什么的，好、嗯哦，然后就觉得哎，时间都不够了，那个夫妻之间就已经相处时间很少了，好、哦嗯，然后这个小孩子碰到小孩子就说啊，你功课写完没有？啊，那个家事你怎么帮忙做一下什么的？其实在这种现代这个生活压力之下哦，夫妻之间已经互动已经很少了，好，所以有良好的互动很难，更何况来说的话，就是哎、欸，一起来做一些大家想要做的事情，然后把小孩子，如果小孩子有兴趣的话，好，带着小孩子一起去，我觉得这个是相当棒的一件事情哎、欸。
1: 我们其实。一直很多我们家啦应该很多东西都是一起学习包含拳击一起学习、嗯、然后中间可能还有我现在在领航社然后我们也一起在领航社学习口语、
0: 嗯、
1: 我们有很多东西其实是共同学习因为我觉得家庭是非常重要的、嗯、那你唯有你共同学习创造这个时间出来你才会有共同话题你才会有共同的讨论的内容然后包含学成长了，我觉得
0: 是、嗯，我觉得很棒的因素就是这样子哦。以前吧，就是说我夫人哦，她比较少话的人，哈、哦，都是我这边念、嗯，然后人家说，哎，你们就是互补型的啦，先生话题不断，然后这个太太就是一直在听，然后以前哦，有时候甚至于说工作什么，或者说有些事情想要讲的时候，其实我看得出来，我太太已经很累了，听起来听得很累了，很想去睡觉了。可是问题是，我就很想要把它讲完，你知道吗？然后她其实已经。很忍耐的在听你知道吗然后发觉说这个对他辛苦了可是后来就觉得哎、欸，就像你讲的一起来做好、哦，所以我很多事情哦，就让我太太一起来参与虽然他没什么兴趣了、嗯、好到后来就发觉说哎、欸，慢慢的他也都改变了虽然有些事情到底改变到算不算好我不知道
1: 了
0: 就譬如说我们大概八十几年结婚的嘛他那时候结婚前哦，只看一个节目就是叫 HBO嗯，他其他全都不看哦，他不会看什么港剧啊，或什么都不看哦。他回到家里面只看 HBO， 嗯，然后就在做家事的时候，他说我一个人习惯了，有时候就是想听到一个声音，他、啊、听什么声音啊，就是 HBO 放着就对了，
1: 有安全感嘛
0: 啊，对，就有安全感。对，很多女孩子都这样子哈，就说我在做家事的时候有个声音哈，比较感觉上就是有人在旁边一样，就比较不会怕嘛哈。那有时候觉得哎、欸、这个片子不错就看一下，我说哦我受不了，我没有办法说今天看中间那一段，然后下次看到前面那段，然后接下来看后面那段，我没办法，我就是要从头到尾看完。可问题是我太太，哎、欸，她就没有办法，她就是可以一次做好几件事情。好，很多女人都这样子嘛，一次做好几件事情，然后呢，她就是看 HBO， 到现在为止呢，我就觉得你看学坏了吧？她说，她就在笑，因为她现在跟着我一起看那个脸书，因为脸书有很多的营销影片，有没有？ Oh. 对，我们就一个一个看，一直看，一直看，然后看到觉得很好笑或者很好吃的，然后我们就分享给对方。哎，这样子相对之下，虽然有点无聊了，但事实上来说，这也是算一个夫妻之间的互动啦。所以我在你身上也看到了，您跟先生跟家庭里面都会有一些很好的互动，好、哦，包含去学这个拳击哈。好踢拳，然后包含说你把小孩子也带到那个健身社来，
1: 是
0: 好，然后先生也经常，你现在当社长，然后经常也请先生一起回锅嘛哈，哎，先生也在健身社过吗？
1: 其实没有，
0: 没有，
1: 他就是来协助，然后就是顾前顾后。
0: 哇，你看、这个、
1: 标准的社工，
0: 这个夫人在建设哦，先生就这个无条件来支持，然后经常来帮忙，然后小孩子也拉来上课。
1: 没错，
0: 我觉得这样挺好的，就是说，虽然说大家都在忙，可是全家人都在一起。
1: 对，
0: 哦，
1: 我喜欢那个共同学习的感觉。
0: 是，然后这样子的话，第一个家人的感情越来越深厚，第二个大家都学习成长了。
1: 没错，
0: 我觉得相当好的哦，各位听众朋友。
1: 谢谢。
0: 然后呢，今天还要再分享就是哦。好，刚刚有提过他是板桥领航社现任53期的社长嘛，
1: 嗯，
0: 好、哦，然后是待会会提到哦，双硕士，现在就是说本身已经拥有了一个长荣大学不动产经营管理的硕士，
1: 是，
0: 好、哦，现在在中正大学这个法研所硕士，那这个都是跟你的，
1: 我在研读中，
0: 哦、正在研读中，
1: 还没毕业，先解释一下。
0: 是，好，那我说实在，我之前也在看这个，我也想要去念一些别的学校哦。我还想啊，某个大学，我干嘛？我还想想，我那看的正在觉得很有兴趣的时候，就发觉我干嘛？我都已经硕士拿到了，还要再重新念回大学吗？我还想想啊，不要找自己麻烦。然后过一阵子呢，又去看那个博士，好像这个。我就觉得，好，算了，
1: 去呀、啊，哦，要去呀、啊，真的
0: 好、嗯，所以今天哈，我就很期待哈、嗯，在令玲身上听到一些，因为我自己哦，就一向很想要念，好，就听说哦，念这个博士大概要六七八年，我还搞不清楚大概几年，然后我都已经快六十岁的人了，在六七八年的话，我就已经快七十，念完就要七十岁了，
1: 学无止境，
0: 学无止境哈，
1: 真的，
0: 然后。到底为什么要去念那么多书哈？是快乐吗？还是找自己麻烦啊？所以我们待会会跟丽玲聊一下啊。哎，为什么自己本身已经拿到了不动产经营的管理这个不动产经营管理的硕士以后，现在为什么又去读这个法研所？
1: 嗯，
0: 好，那当然这可能都是跟你的工作有关系嘛。
1: 确实，
0: 确实
1: 有
0: 关系嘛。
1: 我是其实我是因为就是。我的很多客户其实他们有很多不动产需要做一些资产配置、
0: 是。
1: 那后来也发现说，对于我们经纪人来讲的话，就是民法你会懂得比较多，但是民事诉讼或者是有一些其他行政法的部分并没有到那么熟，所以后来我再去研读就是。不动产的这个就是法律研究所，主要也是因为这样。
0: 是，所以我觉得，就是一边走的过程当中，你就会发觉说啊，哪里其实我是不够的。好，就像我当初很不喜欢读书的人，所以小孩子我也不敢念他们什么。但是我也在五十几岁去念完了研究所，但我会觉得说，这样子一路过来，我会发觉说我欠缺的东西太多。也许就是因为这样原因，我还想说继续念别的，想要再念书啦。然后一直觉得啊，我就已经睡眠已经不够了，这个太多事情了。那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就是要跟丽玲来聊一下哦，这么多的事情了，然后怎么样去把家庭工作，然后把学业，把很多的事情都弄好，我觉得相当不容易。那我们今天第一个部分哦，我们先跟这个请丽玲来分享一下，因为我觉得这是很多的人生加分题哦。这个丽玲在上节目的时候一直觉得啊，我需要这个讲那么多我自己的部分吗？这样子好像不太好。我说哦，不，我觉得在你身上我们看到很多我们做不到的事情，或者很希望说让你分享，我们来听听看。就像我就想要再去拿一个硕士，然后就觉得说，哎，不要找自己麻烦吧，这个又几十万，然后又要花个两年的时间，最少两年嘛。我记得好像大学生是5年嘛，5年就可以了。我记得有方案就是5年，其实硕士就1年嘛。
1: 其实我觉得应该要分，像我的这个不动产经营管理硕士，
0: 是
1: 我们的学分是40。40学分，
0: 是，
1: 那我大概修1年8个月，因为我有先修，所以其实我大概是1年8个月，然后而且我上课地点其实是在高雄跟台南，
0: 哇哦，
1: 然后每2个礼拜下去一次，
0: 是，
1: 然后每一次上课都是礼拜六一整天到礼拜天一整天，那我通常都是礼拜五下去，然后而且我是跟先生一起下去，
0: 哦，
1: 那我们 修的时间是蛮长的。那其实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过程。当初是我先找我去，我跟他讲说，台北那么多学校你不去，你何必要跑到高雄、台南？
0: 对啊，
1: 这未免也太远了吧？
0: 为什么？
1: 好，那他当时是因为97年的时候，就是

0: 他去修不动产估价师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南部的蔡老师。那蔡老师他很鼓励我们就是再回去读。那我跟他讲说真的太远，不然你跟老师说，如果老师他家或者是有地方借我们住，
1: 是
0: 我给他一个考验，就他真的跟老师开口，老师真的借了他的地方给我们住，然后我们就真的一年，我们就两个一起去读。
1: 是，
0: 那去读的过程当中，每天就是应该说礼拜六礼拜天就是一整天，从早上到晚上，甚至我们回到老师家，
1: 是
0: 老师还会 meeting， meeting 到12点，然后才去睡觉。
1: 是，
0: 那非常的充实。其实那两年非常的充实。
1: 是，就像我那时候念研究所，我也是好辛苦哦，因为白天要上班，然后又在协会服务，然后又要念研究所啊。那一阵子真的是，尤其这个真的是指导教授，他很用心啦。但所谓的用心，真的会有时候会让我们啊觉得好吃不消哦。因为，他一用心之下，我们一写不好那个论文，要是写不好的话，他这个一叉叉，我们这一页就白写了。
0: 对，其实你说到这个，我算是蛮 lucky 的。我五月份的时候开始写，然后每天写，我大概周边有大概40-50本论文，然后再加上2台电脑，然后每天在写，然后从一页写到80几页，一直嘛。那我先生比较辛苦，就是他比较早写，但他就被来回退了5次，然后从90页降到40，再从40页就是多到80，然后这样一直修剪5次。我算是蛮 lucky 的，
1: 很正常，因为这是这个
0: 过程，我们
1: 对过程这种过程不是混来的啦，像我们当然知道说有些学校可能在，因为这个指导教授他并不是他是专心的在研究学问，专心的在带学生，可是有些学生真的不好啦，我是有听说过说有人是用花钱去买这个论文啦，因为请别人写了以后，然后变成自己的。那当然这个我们不去提不好的部分，因为总会有少数的极少数的人可能就是用的不太正确的方式啦。
0: 但其实就是我的建议是这样，就是说你在写论文的时候，你可以每天给自己一个新的档案。
1: 是，
0: 譬如说今天是4月28，那你就写今天4月28然后的档案，然后明天写你就写4月29，另外再存一个档案，你会看到你自己进步的轨迹。我觉得那个过程是非常有成就感的。
1: 所以刚刚丽玲讲到一个重点啊，就是说因为当你本身压力很大的情况之下，你就会越拖越累越拖越累，然后就开始抱怨。可是问题是刚刚丽玲讲就是说啊，我们用某些方式可以看到我们自己的学习成长，好，你才会有那个新的动力嘛。
0: 没错
1: 啊，所以这个听众可以给听众朋友做一个参考。
0: 对，
1: 这是一个很好，就是说当你在执行一件事情觉得很累会很压力很大的情况之下，我们是不是第一个把我们的这个目标先缩小一点，让自己的压力不至于那么大，压力那么大。那么第二个部分，我们可以在每一天或者经常性的，我们设一个小目标，然后告诉我们自己，其实我们已经做到了，好，或者是说我们每天都有学习到、成长到。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就很容易去逆转，好，就是觉得说，我们有重新的拿到一些我们拿不到的学问，然后或者是说我们学习到多很多的知识啊，等等的。我觉得这样子逆转成那个人生是相当重要一件事情，可以丽玲跟我们听众朋友做个分享啊。那么接下来哦，其实我很想听到你讲，就是说，因为丽玲她小时候其实家里的经济不是很好，好，那您是怎么样从青少年这样的家里的过程，然后一直到现在正在读第二个硕士，那中间还会有你已经结婚了，有家庭了，然后你有工作了等等的，那我想要听到这一块，就是说你怎么样走一路这样走过来。
0: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应该说我觉得我的贵人很多。那我在小学、国中，我其实家里的状况没有很好，但是我觉得知识就是力量。我在

0: 遇到的老师，他们其实给我很多养分。
1: 是，
0: 然后其实因为我需要工作，所以我在高中的时候，其实我中的时候拿到清寒奖学金是我的国中老师帮我申请的。
1: 嗯，
0: 那我其实转到他那个班上，其实我已经中秋过一次，国中的时候
1: 是。
0: 然后后来就是老师看到我是一个可以读的孩子，
1: 嗯，
0: 那他其实不断的给我资源，就是说，嗯，我觉得是鼓励的话，并不是说实质上我拿到什么，
1: 是，
0: 而是他给我很多鼓励的话，给我养分，
1: 嗯，是。
0: 我其实从就是 B 段班的孩子，然后到 A 段班，
1: 嗯，是，
0: 但是我常常就是睡眠不足，
1: 哦，
0: 然后。就是在这两个徘徊，但他觉得我可以读，所以他帮我申请了这个奖学金，
1: 嗯，
0: 然后我后来就是拿这个奖学金，其实我们那时候是推荐甄试，那我就没有想太多，就直接选定北市商。我记得当时是2000个人去考，
1: 嗯，哼哼，
0: 我是其中考上的第200个。为什么会回忆到这个事情？我那天我一直不觉得我是一个很会读书人，我也不觉得我是学霸，
1: 嗯嗯，
0: 但我在上个礼拜出国的时候遇到我的高中同学，
1: 啊，
0: 我们已经应该有二三十年没见，他说，欸，你就是我，他跟他旁边的人介绍说，
1: 嗯，
0: 欸，这是我们班学霸，
1: 嗯，
0: 这个字怎么会用在我身上，应该不会。好， anyway， 就是我进了北市商之后，然后我来回这样休学了三次，因为我中间都有在工作，
1: 嗯，
0: 但我发现当我在工作的时候，我知道我只有就是唯有学习让自己更强大，我才可以找到更好的工作。
1: 是，
0: 所以其实我休学只是转换学习的地方，我投入职场直接实战，
1: 嗯，
0: 但投入职场之后，你就会发现说自己懂的东西其实远远都不够。
1: 是，
0: 所以我曾经有做过证件营业员，做过保险，
1: 嗯，
0: 我在大概二十二岁的时候投入房仲业，我才知道说我有专业知识可以协助别人解决问题，我才能获取客户的青睐，
1: 嗯，
0: 而读书是最快获取专业的地方，
1: 啊，
0: 而且我觉得读书的日子是很单纯很快乐，因为只要你经过职场你就会知道，
1: 嗯，
0: 其实读书的时候是最愉快，很轻松，也不是说轻松，应该是说是很单纯，不复杂。你就是去做学问的那个过程，
1: 是
0: 其实是非常快乐的。
1: 嗯，太棒了，嗯。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就是说，不要拿，有时候我们经常就会拿家里的一些因素，就是说啊，我们家里很乱，我们家里很贫穷啊，或者说我又没有这个出生的时候又没有咬着这个金汤匙出生了，啊。我觉得这些你这样再讲更多再多的不利因素，它都不会让你学习成长，它都不会让你强大，但是你自己要想办法，哦，我觉得不要拿身边这些当做一个借口啦，你应该是怎么样去做，就像玲玲刚刚讲的，他这个家里面的一些因素，哦，在国中有拿到清寒的奖学金嘛，哦，然后到后面你看高中到研究所，这个当中也甚至于休学三次，哦，相当三次嘛，哈，
0: 嗯。我其实我很特别，是我的这个高中，
1: 嗯，
0: 我当时读北市商是国贸，
1: 嗯，
0: 那你看我们原本夜间部就是四年，
1: 是，
0: 那我又休学了，应该说最后加起来三次，所以是六年，
1: 嗯，
0: 然后后来又因为我进房仲要考证照，
1: 嗯，
0: 我发现我的学历是不能过，因为我被考试院推荐，因为我拿到的并不是毕业证书，所以考证照的时候它是必须要毕业证书，
1: 哦，
0: 所以我连高中文凭都没有，
1: 嗯，哼哼哼，
0: 我又再回去念的那个就是台北商专，然后因为又是业专，所以又多三年，所以我国际贸易总共读了九年，
1: 哇哦，都可以博士
0: 了对，就是蛮坎坷的啦，所以说，哦，我觉得家庭的困境不是你不成功的理由，而是你的养分，你如何转换这个心境。我自己是这么想，就是说如果我能够多学一点东西，我才能够改善自己的状况，就是我可以就业，当然我也可以改善家里的状况，我也可以做更多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唯有学习让自己专业，才能够让自己更有力量，我觉得

0: 这个、嗯、这件事情还蛮重要的。
1: 是，所以听众朋友千万不要给自己找理由，因为找理由以后你就只能永远掉在那个泥潭之下，就是永远都翻不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所收听的节目是《神石医生》，我是刘俊敏。今天很高兴的能够请到翁丽玲哦，她是承德地产业务部经理，中华民国不动产经纪人，台北市危老重建推动师，租任住宅管理师，中国房地产经纪人，中华体总 C 级 T 权裁判证，长荣大学不动产经。

0: 经营管理学硕士，那现在正在就读中正大学的法研所哈。那么他
1: 辛苦你了。
0: 目前在板桥两行社担任53期的社长啊，还好啦，有些人念得更绕口。好，那么我之前就是讲说，我很少跟听众朋友讲一个人的经历这么多啊、哦。那为什么要讲那么多呢？就是因为在令林的身上，我们看到了很多值得让我们去了解。甚至于说可以去做一个学习哦。好，刚刚有我们有谈到，就是说为什么一个女孩子去学什么西级踢拳裁判证哦，很不理解哈、哦。那事实上来说的话，她是跟着先生，因为先生有这个兴趣啊、哦，然后跟着先生一起去做，然后甚至于说带着小孩子也一起了。那我刚刚在节目中就跟听众朋友分享，就说哇，太棒了。好，一般来说，在这个社会上面，这个先生太太跟小孩子各有各的事业，各有各的事情要忙、哦嗯、那大家彼此见面的时间又不多了，那一见面这个爸妈就要骂小孩就要打小孩、哦、那这样的效果其实并不是很好。但是问题是像丽玲他们家可以一起去做一些事情，像比如刚刚讲说去踢拳、哦、大家一起来参加、嗯、然后包含说丽玲她现在在板桥里行社当社长，那先生、嗯、小孩都一起去帮忙，然后小孩一直跟着去学习，我觉得哇太好了。为什么？因为在他们的茶余饭后，他们有很多的东西可以聊，
1: 没错。
0: 好，不像说有些夫妻两个人，你看我看你的，越看越烦哦，真的。所以像他们这样子的生活态度，面对人生的一种看法，我觉得相当棒哦。那刚刚前一段我们有提到，就是说逆转人生啊，丽玲她从一个家境比较有点困难哈、哦，那么也在国中拿到这个青海奖学金，
1: 嗯，
0: 好，那从一直到北师商，哎、欸，北师商是高职哈、嗯，
1: 对，
0: 然后到现在研究所已经念到第二个，
1: 对，
0: 好，我觉得说，嗯，这个让我听得很惊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有工作，大家都有家庭，可是问题是，丽玲为什么有这个时间把这些书给越念越多了？好，那我觉得这是需要很大的一个这个要承担很大的压力，因为什么？你要去控制时间，控制你的经济来源等等的一些问题，是吧？
1: 嗯，
0: 好，因为家里也不是有钱，对吧？就是你跟先生很努力的在工作，好，先生也很厉害，自己开一个这个公司，
1: 对，
0: 然后你再跟着他一起努力。
1: 嗯、
0: 哦，我觉得这个我们老师都会觉得说啊，为什么人家的生活那么好？可是问题是，各位听众朋友，你有没有想过，人家是怎么样经历过来的？人家是怎么样努力过来？我觉得这个是很值得大家去听一下的。好、哦，为什么先生太太可以一起努力的在事业上面经营，慢慢去经营一家公司，然后他们还有时间在学校做个志工，然后去学拳和拳这个拳脚的一些功夫，然后还去这个所谓的这个领航社哈、哦、领航社去当社长等等，然后全家一起来上、嗯、我觉得不需要找理由、
1: 嗯、
0: 对吧？
1: 嗯，应该这么说，我觉得这跟我小时候的经历有很大的关系、
0: 嗯、
1: 那我十几岁的时候就在中央果菜市场跟我奶奶一起卖菜、
0: 嗯、
1: 那我其实看着市场很多长辈
0: 是
1: 每天为了赚钱凌晨就要起来工作、
0: 哦、
1: 然后可能要把冷冻柜里面的菜拿出来整理、嗯、然后有时候卖到就是你知道隔天中午然后日夜颠倒然后赚5块10块的菜钱、
0: 嗯、
1: 但他没有时间陪小孩没有时间陪家人
0: 是
1: 然后他每天有很多的现金收入但他不一定会理财
0: 是
1: 而且再加上那个年代的长辈们大部分都把钱投入在投机市场、
0: 啊、
1: 所以很多时候是没赚到钱却赔得血肉模糊、嗯、你知道吗妻离子散
0: 是
1: 然后很少有就是急流勇退然后有储蓄过得还不错、
0: 嗯、
1: 然后再加上大部分的市场里面长大的孩子其实复制了长辈的人生、
0: 嗯、
1: 所以其实很多时候他们也是赌喝或是各方面的、
0: 啊、
1: 就是比较
0: 是
1: 对那我发现就是想要跳脱这样的

0: 生活，你只有读书，你只有学习做，你培养自己更多的能力，更多的专业，你才有办法跳脱这个市场人生。
1: 是，
0: 然后你说陪家人，我觉得就是我需要多一点时间，我就想，其实看到很多例子，所以你会发现说这些孩子们他们并没有得到很好的陪伴，然后就这样的长大。所以我后来告诉我自己，我就是要我成家了以后，我就是要陪我的孩子。
1: 是，
0: 所以我其实花了很多时间在陪伴我的孩子一起学习，包含譬如说我们可能共同一起去做志工，或者是我们一起去学习，不管是运动各方面，
1: 是
0: 我花很多时间其实陪伴他们。我觉得，孩子成长只有一次，如果我没有把他教好，他就是被社会教。那我要如何能够把他教好？就是我觉得我也把自己学好。所以，前面主持人有问我说，为什么还要再读书？我觉得当然除了对我的客户交代以外，我觉得就是我也跟我的孩子共同学习。
1: 是。
0: 我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我爸爸他在工作的时候，然后我也曾经写一封信给他，我说你好好工作，我也会好好读书。我觉得那个影响我蛮多的，我觉得就是互相支持的力量。
1: 是是，哇，太棒了。就是我觉得人生自己要跟自己交代了。因为刚刚你有讲到，就是说读书会让他成长了。其实我觉得很对啦，因为在我们的认知当中，我们学习的当中，我们总知道一句话，就是学习可以让人强大，学习可以让人成长。好，那我们有时候反思一下自己哦，就是说，当你下了班以后，在那边怨天尤人，为什么我的薪水，为什么薪水都一直这么几年都没有涨起来，都没有增加，然后同事之间都互相的勾心斗角什么的，我们都没有办法说存一点钱下来，你看什么东西都贵哦。然后可是问题是，当你在想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已经走到哪里去了？或者是我们当我们一直在看手机的一些短影片啦，看一些很连续剧的时候，当然休闲娱乐是一定要有的，当放松是一定要有。可是问题是，丽玲她走到哪里了？所以我觉得这个给听众朋友一个很大的一个醒思啊，就是说丽玲她，我们刚刚聊了那么多，她这一辈子家庭一开始的时候经济并不是那么好，可是问题是人家一路走过来。也是结婚有小孩，然后自己的生活都弄得很好，跟先生开了公司，然后也当学校在学校里面做了志工，然后在建设或者是说在那个领航社，或者是说在这个踢拳馆，他们都是全家一起来参与。奇怪了，大家都是时间，为什么他们的时间有那么多，我们的时间不一样吗？不是，他们很善于利用他们自己的时间去做一些他们想要做的事情。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答案啦，就是你为了自己，为了家人做了多少事情，那就会得到相对应的答案。
0: 我觉得就是在每一个在做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有得到成就感吧。
1: 是，
0: 然后兴趣，然后跟成就感，这是很重要。当譬如说我们在学习当中，孩子也会觉得说，学这个干嘛？然后很累。可是事实上，其实透过我们可能给他一点鼓励，
1: 是，
0: 他也会觉得，他踢得不错啊。然后他做的也很不错，我觉得我在读书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我也都是遇到了很棒的贵人。我觉得第一个展现自己的学习态度，然后第二个是在学习当中你找到那个学习的乐趣，
1: 是，
0: 然后再来就是把它应用在你的生活上，我觉得我学到了很多，不管是专业知识或者是很多专业技能好了，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有助于我在工作上协助我的客户去把他们的事情，他们交办给我的事情做好，那我觉得这个是对我来讲，就是客户的肯定是对我来讲最大的成就感。那孩子在学习过程当中，他也肯定会遇到一些困难，可是我觉得家长对于孩子的鼓励这件事情很重要。你如何在他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他可能会遇到瓶颈。

0: 可是你可能给他一点鼓励，他可能就过了。
1: 是，
0: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现在需要加强，大部分的家长，因为大部分的家长会以比较高的高度去看孩子，
1: 是，
0: 可能就觉得，哎，你怎么这么这个不好，那个不好。可是事实上，其实我们忘了我们在学习新的东西，其实也是很艰辛的那个过程。那我们应该是要放低自己的高度，
1: 是，
0: 去给他们一些鼓励啊。我觉得
1: 是，太棒了。所以我觉得这一期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点啊，就是玲玲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属于她的自己跟家人的一些状况哦。
0: 是，
1: 但是我觉得很多还是要回来一句话，就是你有没有认真的面对你的人生，有没有认真面对你的小孩家庭。我觉得这个蛮重要的啦，因为有时候大家会觉得说啊，现在小孩子越难教了哈，我们想法也都不一样了，年代不一样了什么的。可事实上来说，如果今天你是陪着他一起成长，我觉得可能会不太一样。
0: 没错，
1: 好，你当你陪着他一起成长的时候，小孩子里面会想要一些什么东西，你自己当初也想要过嘛？或者是说，小孩子现在年代不一样了，有一些新的事物，我们也很想要了解啊。好，小孩子难免会犯一些错误，我们当初也是犯一错过来的。我觉得有些东西是可以被容忍、可以被忽略、可以被忘记的。可事实上来说，当我们陪着小孩子跟着家庭一起成长的时候，那个心是紧紧密合在一起的。
0: 我想要跟听众朋友分享，我觉得在这个陪伴孩子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有一件事情很重要，就是说我们常常忘了我们也是这样长大的。可是其实孩子，你看现在的孩子从早上七八点就要去学校，然后放学之后还要去补习去安亲，他一路都还在学习可能是新的东西，或者有一些家长觉得安亲没有用，应该要去学新的东西。但你知道脑袋装太多东西的时候，其实他是没有办法思考的。他也装不进去这么多东西。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应该是停下脚步，然后去让他能够有思考的时间跟沉淀的时间，才有办法再往前。我觉得这件事情还蛮重要的。虽然我们现在很多人在斜杠，可是真正是要让孩子去发现他的兴趣。所以当然本来今天君敏校长跟我聊是证照啊，那我拉回来讲，就是说证照这件事情，可能有的人觉得，哎，它没有用。可是我讲实在，证照其实是应征的第一轮能力的认可，
1: 是，
0: 甚至是HR 他在看你的履历，的第一个判断依据，
1: 是，
0: 就是说它是一个职场水准的认同度，甚至是客户看到你的最初阶的信任感，
1: 是，
0: 所以我自己在学习过程当中，我其实都会跟可能周边的人分享，或者是我会直接贴在 FB， 我可能最近又学了什么，我可能又学了一个新的技能，然后甚至我有什么样的感想，我不一定可能口述，可能我用文字，那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人脉扩展的方式，所以我觉得证照真的是学习很多东西的最快、最入门，然后最比较全面化的一个方式。
1: 太棒了。其实我们今天本来是要提证照，这一期要提证照，
0: 对，
1: 但是我就忍不住吧，这个
0: 没事。
1: 这么久以来，就是看到莉莉，我又忍不住想要在她经历上面打转啊。
0: 是，
1: 那我觉得吧，我们就好绕回来啊。其实我们为什么要讲到证照这一块哦？就是说，很多人讲说证照没有什么用啊，或者是说技术好像没什么用，
0: 是
1: 啊。那个大家可能这个很多的家长就说，好，我们希望儿女都是能够成龙成凤嘛，好，当然希望说小孩子能够在办公室里面吹着冷气，当个穿个就是白领族或者什么之类的，好，就是哦，你不用花很多的力气，好，你就可以赚到很多薪水。但是事实上来说，没有这么多人可以做到这样子啊。就是说，大家都当高阶主管，事实上很多人必须要用他们的专业来做事情。
0: 我想要跟大家分享，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过去有一段时间家长的想法，他可能觉得可能五六十年代吧，好吧，
1: 是
0: 的家长可能会觉得啊，因为我做的工作很辛苦，所以我希望我的

0: 孩子，就是像您刚刚讲的这样。可是讲实在的，365行，行行出状元。
1: 对，
0: 我觉得现在的工作断层，就因为五六十年代的这些前辈们，他可能有这些想法。
1: 是，
0: 可是我讲实在的，现在包含连水泥工或者是油漆师傅，他都可以很专业、很帅气，然后拍影视频，然后让大家觉得很羡慕他有一技之长，而且他们薪水可能是9万、10万的，或者是就是你知道，他其实并不是这么。就是我觉得这有点被卑微化，可是事实上其实我觉得行行都可以出状元，而是你怎么去让自己更舒服的工作，然后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我觉得这个并不是说你一定是吹着冷气你就会比较好，而是我觉得是身心灵各方面的平衡。
1: 是，
0: 就是如果你的人生是就是各方面的身心灵的平衡，我觉得不管你是做哪一个工作，我相信都是很快乐。过去的年代大家也都很快乐啊，不管你是做什么工作，不管你是做可能水电工啊，或者是卖菜的，或者是安居乐业的生活，我觉得才是最快乐。所以
1: 是
0: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不抱怨，
1: 是
0: 跟大家分享，就是你不要跟孩子抱怨你的工作有多辛苦，而是你要告诉他说，你从这个工作当中获取的成就感，来自你客户给你的成就感，来自你工作给你的成就感，来自于你对于这个社会的贡献度，你的成就感，我觉得这个才会让孩子会对未来有希望，而不会想躺平。所以我常常跟我们家的孩子是分享这个部分，就是你对于整个你所做的工作的贡献度，然后甚至你的成就感，我觉得会让孩子对未来有向往。
1: 太棒了，所以很多人说这个证照 无用论哦，但是您却用了一个证照一步一步的去反转你的人生哦，我觉得相当棒哦。就是说有些人他虽然没有背景没有人脉哦，但是证照他扮了一个关键性的一个角色哦，都是不需要靠别人给入场券，你就可以成为你想要走到哪里的一个门票。所以当你没有一个富爸爸，但是你有一张譬如说经纪人的执照，或者是说各行各业的一个证照，那么大家其实就会所谓的相信，因为你有你的专业。好，所以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说你今天如果没有办法去读很多的学有关于学识上面的那些书哦，不妨就是下一点苦心去拿到一张执照。那这张执照其实就是社会或者是说大家对你的一种认同，是吧？
0: 对。
1: 好，那我也很想当想问一下，就是好话题其实绕了他们有，我就想要绕出去，这集不能让你那么快去聊证照。
0: Okay. 好，
1: 因为我特别想要知道，就是说你从这个清寒奖学金，一直到现在能够去规划帮自己帮别人买房子啊，那么这样的目标你自己有没有想过，就是说有这么大的一个转变，因为曾经要靠奖学金的这样的生活，好，到现在你可以支配你自己的经济，好，或者是说你可以家里大家也可以一起去做一些事情，甚至于出国玩，好，去重庆去哪里玩，是吧？我觉得这样子是到底是怎么样可以让你自己做得到？
0: 其实这个问题我也问我自己，就是说我怎么样活到今天，然后就是有现在我所拥有一切，我很感谢，真的我很感恩。那我觉得第一件事情就是说，我在年轻的时候十几二十岁，我其实，不管是我在读书或者是我休学，我其实都一直在学习新的技能。
1: 是，
0: 那学习新的技能之后，我都用于我的工作，就是说协助我的客户，因为我算蛮早进房仲业，所以我大概是22岁。那我那时候进房仲业的时候，我也是谈的第一个案子，我就发现我的客户他可能有一些需求，就是要节税。我帮他结了大概100多万的税，本来要缴34万，然后跟137万吧，
1: 是
0: 最后好像缴34万，我记得印象是这样子。就是我其实用专业技能去协助客户，然后我获取我应该要有的可能奖金报酬。
1: 是，
0: 那就这样一直持续，我常常把客户的事情当作我自己。

0: 己的事情在做，
1: 哦、是
0: 然后去找出有没有最佳方案。
1: 嗯。
0: 而不是说我一定要为了要赚这个钱然后我要怎么样，没有赚到我也没有关系、
1: 嗯、
0: 但是我一定学到，
1: 是
0: 就是一个新的技能或是一个新的方法、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读法这件事情，法条就是金条，就
1: 是
0: 你如何运用这些东西来协助客户去达成，譬如说他可能想要卖房子或者他想要买房子，然后他可以怎么样，我常常把他们的事情当作是自己的，然后一直不停的，就是可能也是我是一个蛮鸡婆跟热情的人，
1: 是
0: 就是我常常就是会想要去协助客户，他可能交代我的事情能够怎么样优解，那我觉得能够这样子后来买到自己住的房子，然后有店面，然后甚至有长辈，就是长辈现在在住的房子，
1: 是
0: 我觉得真的是运气，持续努力。然后第一间房子其实是跟我先生一起买的，
1: 嗯、
0: 我们那时候买的是顶楼加盖，
1: 是
0: 就是五楼加六楼的房子。
1: 嗯、
0: 那其实，其实原本房子是很破旧啦，然后我们后来改善，就是两层。欸、一层是30坪，然后现在70坪这样、
1: 嗯嗯。
0: 然后我们就是把它重新整理。但其实我想要跟年轻人讲，就是说你不一定一步要到位，
1: 嗯、
0: 你可以先求有，
1: 嗯、
0: 再求好
1: 是，
0: 而不是你一定要买到地堡，就是大家在讲的新闻稿。
1: 没错，
0: 对，
1: 我觉得不要去一直跟人家去做攀比啦，就是我们先把我们自己的生活过好，就像。黎玲她可能小时候家庭并不怎么样的优渥，可是问题是她慢慢自己 一步一努力的跟先生一起经营起来了，我觉得这个相当棒，因为我们要从当初那个点去看，我从家里没有钱一直到现在这个点，这个差距是很大的。那有些人他家里本来就有钱，那 再有钱一点，那我说实在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啦，我觉得刚好而已啦。所以在节目的最后， 我倒是想请问一下，就是说好，就是说当初像你也一样嘛，就是有去休学啦，就是说又开始重新读书。那当然有很多人或者家长或小朋友都会碰到这样问题，就是当有些人他是有些学生他就是读一读以后发觉说我没兴趣了，
0: 嗯，
1: 我想要停下来，我就先去做事吧，不要浪费时间啊、
0: 嗯
1: 哦、然后我先去做事情，然后等到以后我想要读的时候再来读啊、哦、那有些家长说好吧，你既然不想读，那等到有一天你用到的时候再来读吧。可是事实上来说，你这样读了一下然后断掉了，要以后又要重新读，因为你就这样子嘛哈、哦、
0: 是
1: 你就是曾经有读了、
0: 嗯、
1: 然后后来断掉了以后又要重新读、
0: 嗯
1: 哦、又要花很更多的时间更多的力量去读嘛、哦、现在在最后的时候是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就是说如果现在有一个跟你 当年一样正在休学打工但是很彷徨的听众，你会给他什么样的一个建议？
0: 我的建议是这样，如果你是已经休学，那跟你还没有休学是不一样，因为休学跟彷徨不是等号。
1: 是。
0: 那再来就是说，如果你很彷徨，我觉得你要继续学习，但是不是在学校，我觉得这是两码事。
1: 是。
0: 你可以去找到你自己的兴趣，
1: 嗯，
0: 好，然后呢去进修。
1: 是。
0: 因为进修有很多方面，像现在就是说国家证照里面好了，有国家的考试院的技职的证照，那也有劳动部的这个技术室，然后甚至也有那个譬如说一些行政的就是管道，他可以考一些行政的证照，然后甚至还有跨国的，譬如说哦有人去考多益啊托福啊、
1: 嗯、
0: 然后甚至什么健身教练啊，
1: 是
0: 还有一些产业他也有就是工会的一些民间认证，譬如说像我们有讲师，
1: 是
0: 讲师协会他们有一些认证，
1: 是
0: 那最起码我们一定要有一张就是普通小客车的驾照吧、
1: 啊、
0: 这个就是很实务、嗯、而且几乎很多企业都会需要，我觉得不管是摩托车或是汽车驾照，这也是算是很常见的一张证照，
1: 是好，所以听众朋友在节目最后我们要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说千万不要为了打工而去休学，像有些人说啊，家里没有钱，或者说我现在不愿意读书，我就干脆去赚钱，我觉得这样子实在太浪费时间了，
0: 是
1: 那么一定要想到就是说好，这段时间如果我真的休学了、
0: 嗯
1: 哦、那我至少要去拿到某一张证照或者某个技能、哦、因为其实你

0: 出去外面打工的情况，或者甚至于说我就是去工作了啦。那你在这段时间，你想办法就是要学到这一行的专业技能，或者拿到这一行的证照。我觉得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因为当你休学以后去工作了，好，那并不是荒废了，而是说你有拿到了技能或者证照。好，如果说今天你休学了以后，或者是说我不愿意工作了，其实你只赚到一个薪水，那大家都拿到薪水，跟你拿到薪水都一样，你只是在过生活，但是日子一定不会比较好。好，你的日子一定不会比较好，因为你只是赚到你日常生活的一个开销，但是事实上来说，你并没有对你人生后面得到了一些所谓的一个入场券。因为你当你拿到了某些证照或者某些技能的时候，你的生活才能慢慢的去变好。
1: 没错，会慢
0: 好，
1: 慢变好。
0: 是好，谢谢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很高兴的莅临来跟我们做一个分享哦，被我岔题岔的完全这个离开了本来要聊的这一集哦。好，我们再请莅临来跟我们分享，因为其实这一集本来要聊一下就是有关于证照啦或者不动产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东西哦，让大家可能更清楚哦。但是我又发觉说，哎，其实莅临的这个人生加分题，我觉得很值得聊哦。那么跟听众朋友做个分享，好，那么谢谢听众朋友，我们下次请莅临再跟我们上节目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1: 好哦，谢谢你。

人生在世不过百年，精彩的故事却能流传千载。是谁让平凡的人生成为了不朽的传奇的？请收听《我是传奇》。

是西西家王晚年所生的儿子，但是他却行恶过分，以致上帝定义要灭绝南国。然而他却在异邦之地诚心悔改，以致他仍能作王，并且安享晚年。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传奇人物马拿西的故事。

各位 Stars Radio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在这个节目中，我和大家分享了许多传奇人物的故事，这些传奇故事都出自于一本流传了2000多年的书，一直到今天，这本书仍然是今世世界纪录上的全球最畅销书籍，它就是圣经。欢迎你和我一起进入圣经的传奇世界。在上一期节目中，我们谈到南国有史以来最好的君王西西家，他被誉为是继大卫之后最好的君王，从列王记到历代志都给予这位君王极高的评价。但令人奇怪的是，在经历过上帝的大能拯救，而且一生敬畏上帝的这个君王，他就养出了一个南国历史上最大恶极的儿子继任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今天我们就要来谈谈西西家的儿子，也就是他的下一位继任者马拿西。根据列王记跟历代志，马拿西接续西西家做王的时候年仅12岁。为什么他与他父亲的敬虔完全不同，反而成为了拜偶像拜的最凶的君王呢？这恐怕要从西西家王的最后一段叙事谈起。列王记下20章谈到西西家病得要死，在他生了一场重病，然后先知以赛亚告诉他说，你的大限将至，好，这是上帝的心意，就是上帝为你命定的年岁就到此为止了，好，所以你要这个预备后事，好，就是上帝要把你接走了。但是西西家却不甘心就此死去，所以呢，他在床上痛哭祈求上帝怜悯，说，上帝啊，求你纪念我从年少直到如今，我是如何在你面前这个依靠你，寻求你，然后行完全正直的事等等。那因为他言辞恳切，然后哭求，所以呢，上帝就怜悯他，使他的病情好转，上帝应许加增他15年的岁数。前面我们说到马拿西登基的时候才12岁，所以我们可以确定马拿西是在西西家王最后的15年当中，好，就是等于说他上帝多给他的这15年当中才生下的马拿西。然而王下20章，这个西西家王才刚刚痊愈，他就做了一件让上帝不喜悦的事情。这件事的起因是巴比伦的使者来探望西西家，然后呢，在使者的这个可能是要求吧，或者是就是反正跟使者的这个交流的过程当中呢，西西家就把王宫当中所有的宝物都给巴比伦的使者看。这件事情上帝非常不喜悦，所以后来就派了先知以赛亚来跟西西家王说，你今天所有给巴比伦使者所看的这一切，未来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好，那很多人就猜啦，为什么西西家要把宫中所有的一切都给巴比伦的使者看呢？好，那很多人认为是因为就是西西家是这个骄傲自大，就是有一点好像炫耀的这种角度。那也有比较客观的另外一种，从这个历史国际发展等等角度，好，就是有其另外一种比较客观的观点，认为说西西家是想要跟巴比伦结盟，然后一起来对抗亚述。毕竟西西家其实本来他就已经想要对抗，就是已经有想要反抗亚述。那现在巴比伦的使者来探望西西家，很可能是想要就是
就是有也有想要跟对方结盟的意思。那西西家把这个所有的财宝都财，包括他的金银财宝，包括他这个武器库里面的这些军力啊，都给使者看，很有可能是想要就是也是一种展现国力，然后告诉他说这个我是一个值得结盟的伙伴等等哈。但是无论如何，这件事情总之上帝是不喜悦的，所以先知以赛亚就宣告说，因为你把所有的东西给了巴比伦的使者看，那所有的这一切未来会被掳到巴比伦去。但是受责备的这个西西家王呢，他的反应有一点出乎我们的意料啊。他的回应是说，没有关系，至少我在世的日子是太平的。他受了先知的责备，并没有悔改，而且对于未来会临到他子孙的灾难，好像完全不关心。经文虽然没有明说，但是从西西家王的这一个反应，我们可以隐隐察觉到西西家对上帝的敬畏之心已经变质了。透过这一段叙事，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马拿西继任之后，他对上帝没有任何敬畏之心。他为巴利筑坛，在圣殿当中立亚瑟拉的像，然后拜天上的星辰，然后拜尽所有的偶像，就是不来依靠耶和华上帝。先知耶利米曾经宣告，在耶利米书15:3，先知耶利米曾经说过，上帝定义使南国灭亡，是因为马拿西的罪恶滔天。也就是说，马拿

妻的恶行，他行恶到一个地步，决定了南国灭亡的结局。故事先停在这里，我们来听一首诗歌，叫做《呼求你圣名》。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前面我们说到，马拿西在西西家向上帝多求的，马拿西是西西家向上帝多求来的那15年当中所生的孩子。西西家本来已经这个寿数已尽啊，是上已经上帝要把他接走了，但是他硬向上帝多要了15年，在这15年当中生下了马拿西。可是由马拿西他继任为君王之后，他所展现的一切

的恶行，其实我们不难猜到，西西家的晚年，在那多增加的那15年当中，他一定已经不再敬畏上帝了，以至于他在这15年当中所生养的玛纳西，对上帝简直是毫无敬畏之心。他大肆敬拜各种偶像，污秽圣殿。然而，又一个令人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按照过往的例子，我们之前所看过的这些南北国的君王，如果你是不敬畏上帝的君王，这个下场通常是很快就会因为外敌攻击啊，或者是臣子叛乱啊，然后身患重病啊，就死去。然而，这一位史上最恶的玛拿西王，他却是南国历史上坐王最久的君王哦，他坐王55年，而且与列祖同岁，也就是说，他的晚年就是他的结局是安享天年呢。这是真的是一件如果单看列王记的记载，我们真的会觉得天哪，上帝你怎么回事？你的那个公义的审判哪里出错了吗？好，历代志下33章有一段经文回答了我们的疑问。这段经文说到玛拿西，他从继任南国君王之后，始终行恶，不听先知的劝告，所以呢，当然上帝惩罚他了。上帝让他被亚述攻击，然后被掳，被掳到哪里呢？被掳到巴比伦去。好，当时候的巴比伦呢是受亚述管辖的，哈，等于是属于亚述帝国领土的一部分。好，上帝让他被亚述王攻击，然后被掳到当时候受亚述管辖的巴比伦地区，在那里。玛拿西在极难当中恳求祷告耶和华上帝，他好像想起来了哈，他的父亲以前曾经在极难当中，在亚述大军攻击的过程当中，就是祷告恳求这个耶和华上帝，然后所以得救的。所以呢，这个玛拿西虽然他之前在这个耶路撒冷当王的时候，东拜西拜哈，就是到处拜，然后好像已经忘记有耶和华上帝。可是呢，当他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在那个极难当中，他想起他父亲的神耶和华上帝。然后呢，他在极难当中恳求祷告耶和华上帝，然后谦卑悔改，上帝就应允他的祈求，让他重新回到耶路撒冷，继续做他的南国君王。这件事情让玛拿西真正认识到，唯有耶和华是真神。拜所有其他的一切，那些神明在极难当中都没有用。我相信他一定也求过什么巴利啊、亚瑟拉这些的，但是没有用。一直求到耶和华上帝，他才得拯救。从此以后，他真正意识到，唯有耶和华上帝是真神。因此，当他回到耶路撒冷之后，玛拿西就除去国中一切的偶像，单单侍奉敬拜耶和华。这也是他为什么能够做王那么久，并且安享天年的真正原因。虽然玛拿西的前半生作恶多端，但是当他真正打从心底谦卑，悔改，依靠耶和华上帝，上帝仍然怜悯他，恩待他。玛拿西的故事就停在这里，我们来听一首歌，《若不是你》。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在《我是传奇》这个节目中，我们从《圣经》这本流传千年的畅销书里头，看见许多传奇人物的事迹。这些传奇人物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在他们的背后都有着那一位掌管世界、全能而又慈爱的传奇上帝。他们或在上帝的帮助下绽放出生命的光彩，也有人因为离开了上帝而背负了生命不可承受的重量。今天我们谈到南国君王马拿西，圣经当中对他的描述篇幅很少，但是马拿西的一生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他的一生跟他的父亲西西家可以说是完全相反。他的父亲西西家一生敬畏上帝，

因为在生命的最后15年，向上帝恳痛哭恳求多要来的这15年，在这15年当中，

是从马拿西的身上，我们可以看见西西家肯定没有做好一个敬虔的榜样。所以当马拿西上任之后，他成为南国君王之后，自意而行，随从迦南各族，就是有神就拜，甚至他拜偶像拜到一个程度，因为亵渎上帝、亵渎圣殿到了一个上帝没有办法再忍受的程度，所以呢，就定下了南国灭亡的这个结局。可以说，马拿西在他上，在他前半生的这一个恶行，种下了南国灭亡的原因。本来啊，如果按照这个，如果没有反转剧情的话，马拿西因为他行恶过分，上帝决定毁灭南国。那如果这一个剧情没有发生反转，其实在马拿西的作王的这一个时期，南国就没了。可是为什么南国继续存在？就是因为马拿西在他被掳到，本来应该是亚述王来攻打，然后马拿西被掳到巴比伦，南国结束，这原本的剧本应该是这样哈。但是马拿西在被掳到巴比伦的这个人生最危难的时刻，他想起了他父亲的神，他想起了耶和华上帝，然后呢，他在极难当中，这个发自内心的求告上帝，并且得到了回应。这个时候，他才恍然大悟，啊，所有其他的神明都没有用了，唯有耶和华上帝是真神，唯有耶和华上帝能够拯救他。因此，在这一段真实经历上帝的这个事件之后，他回到南国，开始进行宗教改革，除去他过往所立的各样的偶像，并且带领南国的百姓单单侍奉耶和华上帝。马拿西的悔改虽然没有改写南国的结局，但是却救了他自己。马拿西的悔改虽然并没有改写南国的结局，却救了他自己。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中间或许有一些年少轻狂的啊，或许有步入中年的，也可能有一些听众是已经到了人生的晚年。有些人从小就认识上帝，有些人是在成年之后认识上帝，也有人在生命即将终结的时候才认识上帝。但是你知道吗？无论何时归向上帝都不晚。不论我们在认识上帝之前有多么不堪的过去，有多么荒唐的恶行，只要在我们认识上帝之后，我们有一颗真诚悔改的心，说：上帝啊，我知道过去都做错了，我知道过去的人生走错了，现在认识你之后，我知道了对的方向，我愿意朝着这个方向前进，我愿意走在你的道路上。只要不管你在人生的哪一个时间点，是年少，是成年，是中年，是老年，不论你在人生的哪一个时间点，只要你在这个时候认识了上帝，并且像马拿西一样愿意真诚的悔改归向神，愿意真实的来信靠他、依靠他，上帝永远愿意接纳我们，从此给我们一个全新的生命。我邀请你跟我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耶

稣，感谢你，让我们在马拿西的身上看见，不论他的前半生有多么荒唐，不论他做过多么惹你生气的恶行，可是当他真实认识你是真神，当他发自内心愿意信靠你的时候，主啊，你全然接纳他，并且给他的人生一个好的结局。如今我们也愿意将自己交在你的手中，求你看顾保守每一位听众朋友，凡是愿意将自己交在你的手中，愿意从现在就开始来信靠你，依靠你，主啊，你就来改写他人生的剧本，让每一位听众朋友因着认识你，因着悔改归向你，因着真心依靠你，人生从此有一个好的结局。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与教育博士黄文文共同企划，黄文文主持的 Guiding Stars。
1: 身为父母的你，是孩子生命的导航者，为人师表的你，是孩子教育的领航员。每一个孩子都是一颗亮丽的心，等着被爱，被发现。

现。你可以是孩子心目中闪亮的启蒙者，你也许是那位将引领他人生命方向的灿烂明星，你更可能是那带领破碎生命重新出发的不灭星辰。让我们一起成为 Guiding Stars。

朋友你好，我是关心教育、关心你的黄文文。这个星期再次来到，怎么样的面对现在我们已经完全改变了的教室？现今2026年，我们看到在欧洲、美国、中国各地方都一起来发生一件重大的事情，那就是我们必须要重新的改变我们面对教室的方式。很久以前，在设计教室的时候，就是我们有一套的课程，老师就在上面讲课，学生在下面接受课，然后呢，就是假设学生已经听懂了，让他回家，接着考试评鉴，诶，这整个所谓的教育就结束了。在2026年，我们发现，不只是过去5年当中的呼声很高的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继续的持续。就是 student center，现在不只是 student centered，还要 student engagement。也就是说，我们把学生放在中间，我们教学的中心已经不再够了，不再够用了，而是要 student engagement。也就是说，他真的把自己牵连在他所需要的学习项目里面，真正的进入到里面，而想要全心的去学习。所以，这个已经变成是我们现在2026年。全世界各处都在试着理解，怎么样的能够达到 student engagement？那 engagement 这件事情哈，我们英文来说的话，engagement 通常是在讲说我们要订婚，订婚就是什么？再接下来就是以结婚为前提的，对不对？所以我们讲到 student engagement，就是我们已经不能只是想哦，他来到学校就可以了，而是他要能够心甘情愿的每天自己想要来学校。待在教室里面，坐在那里面，自己要求需要学习更多的东西，因为为什么？大前提就是他以后决定要跟教育这个连接在一起，教育将是他毕生的目的。所以你就想，我们要做的工作有多难？除了让孩子在学校里面坐着听讲，还要让他开开心心、愿意的到学校来。那么以前的教学中心是我们把内涵教给你就可以了，现在是。我们一定要孩子要开心啊！来到学校，我们一定要让他是快快乐乐的、开开心心的。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就是我们不能再体罚学生，特别是学区会一而再、再而三的交代。现在我们连美国是一向都不能体罚的，大家都知道这一点。可是，我们现在是除了体罚之外，连惩罚都不行。那所谓的惩罚定义是什么呢？就是挪移开他原本应该得到的权益。那以大个方块来说的话，在整个教育这个区块里面，学生应该有的权益就是什么？他该下课的时候要能够下课，该吃中饭的时候可以吃中饭，该吃点心的时候要吃点心，该去外面玩的时间要出去玩。课后只要没有辅导，就该让他回家。所以就变成。我们都知道，在中国现在已经有一个 double reduction，就是双减的这个政策，小孩子不能去补习班了。在欧美已经很久都不再鼓励有课后辅导。那在美国现在所谓的课后辅导是学生自愿来，老师自愿教，而且是免费的，开放教室。如果学生觉得，诶，我需要补强一下，或者是我哪里功课不会，我可以回到学校来。让老师再多帮我补强一下，那这个。

这个呢，通常都是我们求爷爷拜奶奶的，希望家长愿意让学生回到教室里面再多学习一个钟头，即使他一块钱都不需要交，我们都还要希望学生是快快乐乐的、开开心心的 engagement 来到学校。好了，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大致的很清楚了，现在学校的学习，2026年教师是怎么样的改变，我们就必须要谈谈啊。这个星期我想特别的提到怎么样去满足各个不一样需求层次的学生。什么叫做多元学习？不一样需求的层次。以往我们可能会想，一个班上，我们假设有30个学生好了，这30个学生里面可能高材生就是3到5个，那剩下来的呢，可能也就是20个学生都是在中间左右，然后再剩下来就是又3到5个，那个很成绩很。需要加强。以前都可以说他们是很糟糕，现在不能讲糟糕了，现在是还未到我们达标，还在努力当中的这些学生，所以就变成我们有3个层次。可是现在变成什么？现在我们3个层次变成是，只要他有够到学年的标准，他再怎么高，例如说6年级的学生他已经读到12年级程度了，他还是就是跟这些6年级的学生在一起。所以我们有一个叫做绿色区块，就是全部已经达标的学生，在这个绿色区块里面游走。中间的这些呢，就是5到6年级中间，他应该是6年级学生了，可是他还不到6年级的程度，他在大概5年级到6年级中间，这个叫中间的区块。那再来就是，可能是4年级或3年级，甚至到2年级的程度。我们就把一个班上大致可以分成这样子3个区块，你可以听得出来，这就跟以前非常非常的不一样了。那我姑且不去讨论别人的教室，我就说我亲手经过的这些学生啊，大概是有1/3是在中间这边啊，就是中间这个程度，然后大概有剩下的1/3里面有3个可能是那个非常非常高的高材生，剩下的全部都是在最下面的这个区块里面。所以你可以很明显的想象，以前我们所谓的一个钟摆型的一个数据啊，就是说中间那群人是最多，然后前面跟后面这两个族群的人是最少的。现在已经变成是一个好像一个骆驼峰。什么叫骆驼峰？就是它那个前面很少很少很少，忽然间到中间一大坨一大块，然后又通通又掉下来，然后到上面的时候又是一块，就是很低很低很低的，所以我们就发现说，哎，现在怎么变成好像很难去掌握在班上所谓这个分层教学啊？所以就必须老师要想办法，因为我以前曾经说过，有人如果跟我讲说差异教学是很好的一个思维的时候，我一定会觉得说，他难道不知道我们的时间都不会增加的吗？这真的是鬼话连篇。那可是即使是鬼话连篇，我们在教室里面执行的时候，也是必须要有想方设法来执行这个差异式的教学，所以我们就在这其中就想出了一个非常我们老师们的想象空间里面能够天马行空的方式。那这个方式是从哪里而来的？就是在美国有所谓的2个年级并班的这种分班方式。那为什么会造成是2个年级并班？那我先说啊，2个年级并班通常都是5、6年级，或者是4、5年级，或者是2、3年级，很少会是3、4年级并班的。因为从3年级要跨到4年级呢，是一个他好不容易又学会读书了，现在要用读书去学习啊，学习会读书跟读书去学习是2个很大不一样的区块，而就在3年级到4年级做一个很大的分野。所以通常呢，我们会1、2年级合班，2、3年级合班。或者是4、5年级合班，5、6年级合班，很少，几乎没有看过3、4年级合班，除非是要跟那个老师过不去，跟学生也过不去。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合班的方式，就是不得已，刚好呢，这个学年里面剩下一些学生不够成为一个足足的班，那另外一个学年也是，全部的学生都分发完了之后，又剩下一群学生不够组成自己足足的一个班。于是只好把2个年级合成一个班，我们叫合班啊，分级合班。
那我们从这个当中若干年学习到。

就是因为你在同一个班上，必须要有两个年级，这两个年级一定要教他自己年级本身他的课程，还有他的标准，每个年级所规定的标准，课纲的定标准，所以在这个年级里面，他也会有他自己的高中低的程度。那个年级也会有他自己的高中低的程度，所以当老师在教导一个双级合班的时候，他就必须在里面已经相当成熟的一种怎么样的同时教这么多不同程度的学生。所以第一个我要跟大家说的啊，这个我们一个跨国的比较性，在一个班上有三个程度的学生，现在已经是比比皆是了。那简单又有效的方式就是，你就把这些孩子当成他是不一样班级、不一样学年的教导方式，可是你喂养他的，如果他全部30个学生都是同样一个年级，你要喂养他的内容是一样，可是教给他的方式将会是非常的不一样，也就是不再影响他吸收进今年程度以及课纲定标准的程度范围之内，我们用他能够听得懂的方式教导给他。那这怎么做呢？例如说阅读，那么高级的这些学生，你只要给他一个引子，告诉他，引子哦，就是引导的引，你把他带出说，诶，我们这个星期所要学习的功课中心宗旨在哪里？然后你大概的跟他说一下，你们将要读的故事呢，是有关于哪个方面，里面你特别要注意到的是哪些要旨？诶，你点出来之后，给他作业，这些高等的孩子，他就会自己去做了。好，那你的最重要是中间的这段孩子，因为我们的目标是把中间的这段孩子，也就是我刚刚说三分之一的这个孩子呢，推到那个高的那一级去，能够以同样的速度跟那群高的学生，可能在第二个学期开始就跟他们一起学习。所以呢，我花最多的时间会是中间这一层的学生，为什么？因为第一个，他还没有掉到那么低的程度；第二个，他们还是肯学的，所以只要给他们一点鼓励啊，一点呢，我们英文叫 incentives 哦，就是一点加持，不管是吃的、喝的、玩的、乐的，加持在旁边的东西，就会把他们往前推，他们就很容易的能够进入到下个阶段。所以这群学生会多花一点时间，除了之前说的解释，同时介绍之外，还会把每个生字都特别挑出来，他需要认识的生字有什么样子的用法，还有这些生字的一些不同的程度，让他能够不只是解释，还能够书写，还能够运用这些不同的生字。另外更厉害的很必要教导他们，就是把这些生字呢能够利用在整段文章里面的运用去理解它各中的意思，叫做 context clue。context clues 就是你运用这一段的隐喻，它里面的意义来引导出这个生字它本身运用的意思。那么花了很多的时间跟这些孩子做这个方面的学习，那最最最需要加强的这群孩子，现在已经变成是绝大多数的孩子了啊。那这群的孩子你就必须把他整个故事呢解释给他听，从头到尾解释给他听，甚至要读给他听。那当然，现在已经有电脑可以在他的电脑上就可以直接，AI 就可以读给他们听了。可是老师还是要设计各种各样的活动，让这些孩子能够寓教于乐，在玩的方式里面去理解他所阅读的这些内容，同时能够引用出来其中的问题。我们要教他有深度的去问出这个故事当中的深度的意思，而互相问答、互相面谈、互相面试的去理解怎么回答这个故事里面的问题。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三层的教学非常的不一样。不管你是教数学、历史、地理、科学，都是要用这相似的、类似这种三重教学的方式来教导他们。那如果说一个小时来分的话，通常是15分钟给那个最高级、最高端的学生，大概是25分钟给中间的这些孩子，那20分钟给最最最最最最下层的这些孩子们。所以一个钟头是这样子来分。当然，如果你身为家长，刚好你是最上层的那群的孩子家长，你肯定觉得说怎么那么不公平？我那一个小时里面就少了10分钟给我的孩子。可是你知道，这些孩子他们事实上

即使他得到我的25分钟，这25分钟当中有很多的时间，他也是自己喜欢自己去学习的，自己去讨论，自己去悟出各中的道理，而在里面得到他的喜悦。所以，并不是我们不要多花时间，而是经过这么多年的经验以及研究，让我们知道这群孩子他们有一种特殊他们学习的方式。只要你给他鼓励，只要你给他机会，互相有这样子互动的机会，他们可以靠着他们自己小组里面的学习，就能够达到那个你无法想象有多高的这个高标。那么第三点，我们就要讲到了，如果他们都分组出去了。那你在跟这一组学生做互动的时候，其他学生在干嘛？这个时候就需要一点视觉的辅助了，因为一个老师呢，你可能你的脸朝着东边的方向，你就看不到西边，诸如此类的问题。那我们都希望孩子能够，我们当然都信任学生，可是也希望孩子都能够照我们所给予他的内容，专心聚焦的学习。于是，这个当中就是我们现在很厉害的一点，有所谓的视觉辅助，也就是在我的电脑上面可以看到学生的电脑上面在做什么，就是一个大荧幕上面，有点像我们去运动中心哦。我们如果带着我们的表，这个表有我们的有心跳啊、运动的这个韵律的时候，它会直接投射在一个大荧幕上，这一个荧幕上就已经拆成了30几块，每一个人的数据都在上面，有点像这样子，所以我一个荧幕上可以看到全部的学生，他的荧幕上在做什么，他的荧幕上面怎么样的摆动他的滑鼠，他去了哪里，我都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而且我只要一个小小的按键就可以把他的荧幕锁住，或者是把他现在在的这个网站给消除掉，所以呢，我可以用视觉辅助的方式，我们用的叫做 Go Guardian，非常的有用，即使学生都回家了，都还可以看着他的电脑，所以。当你在小组分班里面，我想大家必须要去学习的。我知道很多老师现在都不太喜欢完全让学生使用全部的时间在电脑上面。可是有的时候真的需要一点这样子的辅助。同时，只要我们设计得好，AI 还有电脑的辅助，绝对是一个加分的事情。这以后我有机会能讲到科技教学，我再来提这件事情。所以这第三点就是用一些这个视觉辅助来帮助你，你可以讲看管也好，或者是照顾也好，就是你的眼睛时时刻刻可以看着你全部班上的学生在荧幕上面做什么。那第四点就是教材的调整。那什么叫教材的调整啊？我刚才说过了，今年该学的东西绝对不能够它的程度不到而就不把它交给学生。否则的话，你想，他明年又落后了，后年还是落后，永远他都在落后，因为他永远都没有得到他那一年该有的内容，所以他在那一年5年级该有的内容一定要交给他，6年级该有的内容一定要交给他。那你可能会说，可他不会呀，他不会，我们就要调整这个教材。我们一篇文章现在的电脑上，你只要把这个文章呢，这个剪接到一个软体里面去，现在已经有太多这种软体了。你只要跟他讲说，把这篇文章变成3年级的程度，他马上就把这篇文章变成那个年级的。你也可以把一篇很简单的文章，把它变成，现在可能是4年级的程度，你把它变成7年级的程度，他都可以在里面随时就根据你输入的一个按键就把你更换掉了。所以你可以把你现在的内容依照孩子他的理解能力，还有他能够接受的这个程度，我们一入学一个考试，你马上就知道每个学生入学的时候是什么程度了。所以根据他入学的程度，你把今年的教材调整成他的学习内容的那个程度，让他去读，他就还是得到了今年该有的教材内容，可是却是以他能够理解、他能够解释的方式教导在他的手上。这样子，老师也不挣扎，学生也不挣扎。当他一点一滴的、慢慢的进入环境之后，你会看他有进步，有进步之后他就有信心，有信心之后他就想要多学。当他想要多学的时候，你就发现，你就不用再每一次都把他带到他的那个程度，他会挑战他自己，想要往更高的程度去。可是当他一入学刚开始的时候，你就让他觉得说，他与他想要去的那个地方是天壤之别，完全够不到的时候，你就想，就像我们大人也是，我今天想要去学弹钢琴，你一来就叫我去弹那个很难的，什么奏鸣曲什么，我是不太可能。

能会的，我就可能觉得这我一辈子都不太可能学会弹钢琴了。可是你如果给我一首大家都会弹的歌，每一首，只要是中国人都会弹的《月亮代表我的心》啊，或者《青花瓷》之类的，钢琴曲，哎，轻轻的我就弹出来了，我就觉得太容易了吧？这我挑战钢琴绝对没问题。所以这是一个属于我们怎么样去调整今年的课纲内容，把适合孩子的方式教导给他，这是非常重要的。可是千万千万一定要记得是，绝对不能够不把今年的该学的内容交给学生，这不管是数学也好，国语也好，这都是绝对是不能够妥协的一件事情啊。那最后最后最后，研究告诉我们，有很多的所谓的国际陷阱。什么叫国际陷阱呢？就是哇，那个欧美的那个方式好好哦，我们怎么不拿来用呢？大家要知道哦，在欧美现在的大环境，有更多的时候是一个班级里面有不同国家来的人，也就是说，大家的语言可能刚开始的时候都不见得是英文，而我们慢慢的把他们通通带进了英文的教学里面，所以刚开始的时候还会有语文的挣扎，有文化的差异，有贫贱的不同，所以这个贫富的不同，所以我们会发现在一个欧美和华人的圈子里面，光是文化差异就太大了。基本上，华人的圈子是一个非常homogeneous，也就是说，大家都是非常同类的，语言也一样，肤色也一样，人种也一样，都在这个环境里面，绝大多数的时候是在这个环境里面学习的。所以在欧美，可能你觉得哇，这个好好玩，这个好活跃，不见得能够在我们华人的圈子里面能够得到相同的果效。有的时候我们会看见，就来了一个大乱了。为什么？因为毕竟我们的个性不一样，人的文化还有对一件事情的理解都不一样，是不是能够放松到某个程度也不见得。所以这个一刀切的方式我们要很小心。我都叫这个叫做国际的教学陷阱，就是我们太常常看到别人的方式，然后就借过来用。同样的，你们不要想说欧美的人不会去借华人的方式。近年来很多的欧美的学校都开始去新加坡，会去台湾、中国以及澳洲，也会去日本，对，也会去日本那这些地方来做观摩教学。他们会开始去看到，哎，在这些亚洲人的社会里面是用什么方式在教导的不同程度的学生，他们也会把它借过来用，然后借过来用才发现，我们每次大家观摩教学才发现，这好像有一点差异吧，好像也不是很好用吧。可是因为，欧美的人他们个性就是比较又开放又活跃，所以他一发现不行的时候，马上就把它改掉。所以呢，我们这是一个所谓的教学陷阱，我们也必须要去注意到的。那今天呢，林林总总说了很多有关于现在教室不一样，你们都可以听得出来，再再都是为了希望孩子能够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在学校待下来，能够很想要继续的，以我们想要他的方式来学习。所以老师们就辛苦一点了。今天我跟一个老师，我还下课之后到那个老师的班上去看了一下，我们来做了一个教学的互动。他跟我说，每一个孩子都会，好像就是教室里面就是一个小社会，所以呢，小孩子要得到什么都要在教室里面要赚钱。那怎么赚钱呢？就是要帮忙啊，该做的事情要做呀，他就可以赚钱。赚了钱之后呢，他就可以去买奖品。我说，哎，这个我们在高年级也有这样用。这个老师他是一个二年级的老师哦。那可是我更喜欢他的一个方式，就是小孩子也可以一起的来达到一个目标，也就是他们一起的赢得。如果说能够把全部这一整个罐子里面的小彩球呢都放满了，哦，小彩球放满，放到这个罐子满了之后呢，他们就可以一起有个 party，这也是很好的一个方式。在我的班上是每个星期五，我们就有一个下午的小小的自由学习。这个自由学习就是你爱干嘛干嘛，只要你不做不乖的事情，你要聊天、讲话、读书、坐在地上躺着都没问题。甚至你可以拿出你的手机来开始录像啊，或者是录你的。

小自己的视频啊等等，这只要经过老师过滤都没问题。所以学生太喜欢这个，自由学习的时间，那我就用这个是说，可是这也是你要去赚到的。我因为我不能够拿走他下课的时间、吃饭的时间、游玩的时间，这种时间我现在都不能拿走，因为这是教育部规定的，对不对？那我可以自己制造出一个开心的空间，大家都喜欢的空间，我都。

欢来到学校，为的就是他能够赚得他星期五的那个时间。那很可爱的就是，你会觉得他回家玩不能玩吗？回家这个上手机不行吗？那也不一样，完全不一样。他在学校里面跟别的孩子在一起的时候啊，玩的是笑的啊，吱吱咯咯的，很好笑。因为他觉得跟同学在一起玩是非常乐意的，又让他觉得很想要继续在学校待下来。下课了，赶他们回家都不肯回家呢。所以今天分享的这些方式，就是让我们知道，世界在变，教育在变，教室变了，老师一定也要变。所以我们的思维改变，我们就能够让我们的做法也改变。我是关心教育、关心你的黄文文，今天节目暂时告一段落，下个星期我们节目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荣及柯良仪共同制作主持的乒乓双人舞。
1: 婚姻是人生美梦的一块拼图，还是不可承受之重？它像一段轻妙的舞步，进退有序，或是激烈的乒乓球局，你来我往。但终究，和谐带来的幸福，才是生命互动的最终胜利。欢迎收听乒乓双人舞。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开心又能够在空中和大家相会。这里是乒乓双人舞的节目，一个关于婚姻家庭

0: 特别是在这个里头呢，然后我们能够一起来数算啊。婚姻家庭的这个经营啊，那我想我们在这几集的节目当中哈，一起啊有一个共同的一个聚焦，要来谈一谈啊原住民家庭好这样的一个文化的一个啊传承永续的发展，因为在过去里头我们。我是辅仁大学儿童与家庭学系的老师，也目前也担任主任的工作。那这几年呢，我们参与教育部的 USR 计划，我们定名为都市原住民的家庭跟文化的永续发展。那在过去里头呢，我们也做了一些相关的，不管是绘本创作或者社区的参与。那我们有很多接触到原民的好伙伴。那在当中我们就跟他们有好多的学习，这是不管是我们听众朋友们对原住民这个议题，特别在台湾很多的不同的原住民的族群，他们的文化生活语言可能或多或少或熟悉或不熟悉，但是对我们来讲在学校园里头，我们透过学生来直接的这样的一个对话这样子的一个交流，其实对我们有很多的学习成长。那今天在这个节目当中很开心呢，我们邀请了原住民的伙伴来到我们当中他们是一对夫妻。那我想我先请夏俊伟跟陈诗慧来到我们当中，然后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先问个好。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夏俊伟。
2: 大家好，我叫诗慧，叫我小慧就可以了。
0: 小慧是的，这是平常我们的称呼是小慧的。好，很开心俊伟今天早上一看到你们就非常非常的开心看到你们这个年轻洋溢的样貌真的是我觉得这个是在我这几年时间特别有机会跟我们原民的伙伴不管透过怎么样的方式的一个交流，我觉得能够很自然的散播出这种很青春洋溢的微笑笑容，然后就很让我感觉是非常的纯真然后非常带给那个活泼的气息所以我觉得今天会是一个很开心的一个日子。好，那我想我们刚刚在节目开始的时候也跟我们听众朋友们稍微有提到因为教育部在这几年里头，特别在大学里头鼓励大学更多的各方面的参与，把这个大学社会责任能够应用出来，或者说去服务到社区各种不同的角落。那我们这次的主题是都市原住民，那我们就是在这两年有机会在这个绘本创作的过程里面就有能够采访到俊伟，然后延伸的跟小慧这边的一些关联那我想我们听众朋友一定也很好奇特别我讲到说原民文化，两位都是在原民的家庭、原住民的家庭的环境长大的吗？
1: 对。但是比较特别的就是说，我跟太太小慧，我们虽然都在原住民的家庭长大，但是我们彼此之间的爸爸妈妈的身份，还有我们照顾者的这个身份都不太一样，
0: 是
1: 对，都很不一样，比较特别。
0: 嗯，
1: 并不完全全部都是原住民，反而是包含了有各个的文化群，还有各个的身份别这样子。
0: 是，静伟再多说一点，你是指说是爸爸这边还是妈妈这边？
1: 我其实比较特别是说，因为我小时候我是在台湾新竹这边出生嘛，但是我后来就因为家里的关系。但是姐姐一出生之后就直接到了台东去给爷爷奶奶顾了。那后来我是比较大一点，幼稚园刚上初班的时候，我才到台东太麻里去住。但是因为那时候我也才小的时候，我的爷爷是从大陆贵州省毕节县过来的。我爷爷是从因为以前战役的关系，所以大陆来台的老兵。那奶奶呢？奶奶跟爸爸都是原住民。所以阿嬷是等于是她是改嫁给我爷爷。
0: 是，
1: 对对对。所以不然的话，应该是我原本的爷爷也是原住民，但是因为他们离异了，所以奶奶改嫁给爷爷这样子。那家里爸爸也跟爷爷跟着过去。那我到了太麻里之后，我才真正的发现到，原来我的家庭是这么的特别，爷爷是大陆来台的老兵，然后奶奶是台湾族的原住民，爸爸也是。那但是我的妈妈是客家人，
0: 是
1: 苗栗桐庐的客家人，
0: 哇，是，
1: 对对对对，
0: 苗栗桐庐，
1: 所以我的身份就比较多了。
0: 一讲起来说我都听到都有很多的诟病我想起说，我的父亲也是从大陆广东在那个大时代背景里面过来的，然后我妈妈也是苗栗人苗栗后龙人所以感觉有很多的只要没有谈的时候会觉得

0: 好像是不相遇的那
1: 对
0: 个
1: 对
0: 两
1: 对。
0: 个三个，可是一谈的时候，哦，觉得好多很相似的地方，对不对？好，那我们也听听小慧你这边呢？
2: 我爸爸是原住民，
0: 是。
2: 对，是排湾族，但是爸爸那边就是，阿嬷其实是福建省，阿公是原住民，对，然后妈妈这边就是台南那边出生的，但小时候就是很早就北上到基隆定居，对，所以其实妈妈对台南的那个回忆就没有什么那么的深刻，
0: 所以记忆也比较多，都是在基隆嘛，
2: 对，对。基隆跟台
1: 台
2: 东太
1: 东，
2: 麻里那边，
0: 哦，台东太麻里那
2: 对，
0: 边也是你的
2: 因为我小时候大概爸爸妈妈因为工作，所以就是我跟我两个妹妹都是阿嬷带大的，所以会有一段时间都是在太麻里那边生活，
0: 是是是，不晓得我们听众朋友们啊，很多在全球的各个领域哈，那其实台湾北部是宜兰、基隆这样子哈，然后台东甚至就台湾的东部啊，其实我们一般都比较知道的就是是一个非常美丽的东海岸，然后那边有很多很不同族群的原住民的，那这个是你们的一个成长，其实小时候你好像你们都到。常常到阿公阿嬷家里这样子的哦，啊，有没有比较深刻的好玩的一些记忆呢？
1: 我这边的话，因为我们家很特别，是很多人都会说，原住民应该都是母系社会，但是我们排湾族这边，在我家这边，我真的看不太到，我反而还是爷爷这边为主。那因为爷爷他很会料理。所以，我从很小之后，我们就开始接触到爷爷的好手艺。我们家几乎三餐都是爷爷准备的，就是从早上他亲手揉面团的那一种。所以，我们早上会有吃包子啦、馒头啊，这是很常见的稀饭啦，但都是手做的。但是还有一段时间，他就需要去晾腊肉啊，做一些那时候贵州那边的一些小吃，就是还是很怀念。
0: 我可以想象哈，我们讲说这个是八般武艺，当时他们从那边过来哈，带了很多他们的手艺过来啊。有时候讲到我父亲，我自己说难免会讲到这个对照哈。他那时候带的都广东料理呀、啊，各方面的，好像类似这种成长经验哈。啊，小慧呢？
2: 我的话就是。因为其实我跟我妹妹差8岁，所以那时候其实会在台东很长一段时间，是因为就是要跟阿嬷一起照顾妹妹。对，然后因为阿嬷就是老人家就是压力大，然后就会喝点小酒，所以每次我记得在那边念书2年，就是下课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先去找阿嬷。对，因为阿嬷可能就是包去朋友家，就是喝点小酒这样子，就是要负责把她带回家。
1: 因为小慧是两个妹妹，
0: 对，哦，
1: 对，所以她要
0: 哦
1: 照顾两个，
0: ，OK。
1: 是一卵双胞胎。
0: OK，OK，okay,
1: 对，就等于说
0: okay,
1: 她等于是，
0: 照顾两个，
1: 对，她等于是小妈妈的感觉，要帮阿嬷背两个小妹妹这样子。
2: 对，但是阿嬷也是很负责把我们养大的，
0: 是，所以小时候其实要担负的责任还不小哎、欸、哈。
2: 可是就是小时候也是很爱玩啊，因为我小时候也很皮，所以我每次都会就是趁阿嬷午休的时候，就偷偷跑出去找朋友玩。
0: 哇，
2: 对，
1: 放风的时间
0: 是，
2: 然后阿嬷醒来的时候才开始在那边找我这样子，对，对啊，
0: 你们有小时候有印象说家里在做一些料理，刚刚从这边料理的小吃，有印象说家里他们做的一些像刚刚大家讲贵州，当然有贵州的做法，可是可能我们说如果是原住民这边的文化
1: 原
0: 里
1: 住民
0: 面，会不
1: 的料
0: 会
1: 理
0: 有？
1: 当然也是会有，但是爷爷也要去接受这个部分，但爷爷的接纳性很强。像我们原民，他还是会习惯在一起嘛。就算阿嬷的厨艺不好，但是会有其他的姐妹会过来家里面。其实原住民的生活比较特别，就是说，你的厨房就是大家的
0: 大
1: 厨
0: 家的厨
1: 房，
0: 房，哎，
1: 大
0: 有意
1: 家
0: 思，
1: 大家就会到你家里面，就是或者是我只带一些菜过来，反正看你家里面有什么，我们就东西翻冰箱翻一翻。那我今天想要做，比如说我们原住民有一个很用那个山地菜做的那个大稀饭，他就是把一般家种的那个叶子就直接放在稀饭里面，不过但是要配一个咸鱼干。
0: 咸鱼干，
1: 对，那大家吃的吃法呢，就是煮一大锅的这个稀饭。 但是里面都是放我们自己原住民自己种的那些青菜。那吃完，煮好之后呢，就把一整锅，就拿到客厅，大家就分着吃，一个人只要准备一个汤匙。

0: 哇、
1: wow ，就这样子，就是咬的，但是配了一些鱼干，这样这样子、
0: 啊，所以就直接咬了，就这样吃了，
1: 对，就这样吃了。哦、
0: 你看嘛，真的，一家人的感觉，
1: 对对对，没有再跟你分说。如果你来说，哎，那个，哎，阿姨，我要去哪个碗？说没有碗，
0: 没有碗，
1: 没有。我们等一下会转换成那个原住民的说话的方式，
0: 啊、对对对，试试看怎么
1: 说。说，那个阿姨有碗吗？没有碗啦，哪里有碗？就糖匙啊，拿糖匙就好了。大家就在那边了，赶快坐下来一起吃，
0: 赶快坐下来一起吃。
1: 对对对，
0: 好哎，我
1: 大家的感觉就是这样，这样就很好了。
0: 你们家在哪里？我有
1: 感觉太马里家，
0: 太
1: 到太马里家。
0: 是啊，就感觉就很有一家人的味道。
1: 对对对，所以大家其实大家左右邻舍，就很像一般的家人，就是大家会在家里面看你今天有想要做什么。所以像姨也算是到我来台的这个朋友们，但是也要跟着一起，就这样子一起坐下来吃了，对对，就不会说哦，你是大陆来人，然后我们有点不合，没有，你今天来了就是一起，对
0: 对
1: 对，
0: 嗯，哇，结果在讲这个的时候想到那一首歌，对不对？从前的时候是一家人，现在还是一家人，对吧？
1: 我就从开头开始，你的家乡在纳鲁湾。
0: 哇，
1: 纳鲁湾现在目前很红哦。
0: 是是是啊、哦，哎，你们的生活就是这样子的成长，
1: 哇，
0: 所以真的那种啊、哦，一家好、哦，大家就在一起，很自然的融在一起，我觉得啊，那种感觉真的很有意思的。
1: 对对对对，左邻右舍嘛。
0: 是的，好 ，OK。那大家会轮流吗？有时候在这一家，有时候在那一家，
1: 其实
0: 还是以你是主要的。
1: 我好像我们家好像是一个，就是一个
0: 聚
1: 集
0: 啊，是，嗯嗯，那个小慧的成长经验呢？你们有什么特别觉得印象比较深刻？上一代他做的菜呀、啊、也好，或是说觉得这个跟一般不太一样的，
2: 就是，但是这个应该大家都应该只。比较熟悉就是那个阿白，就是在、
0: 阿白
2: 在台湾来讲是有点像肉粽、但是它其实就是一个、
1: 但是我是长条形的，
2: 对，是糯米的、那里面就是看每一家的人做法不一样，有一些是糯米，有一些是小米，对，然后里面就会放一些野菜，然后跟芋头的那个梗，对，然后我记得那个芋头梗处理很麻烦、因为弄那个手
0: 会
2: 痒，会
0: 痒，对不
2: 对？
0: 对，
2: 但是我不知道他们怎么处理的。然后
1: 放的料就比较多，大家可以自由发挥、但是一定会有山猪肉，
2: 然后一定要有油那一块，
1: 对对对
2: 对,
1: 对,
2: 对，
1: 我没有讲养生的这种。
2: 然后有一些
1: 开心的，
2: 他会放一个蜗牛啊，那蜗牛我们都会叫玲玲，
1: 瓜牛，
0: 玲
1: 玲，
2: 对。
0: 可以吃，
1: 可以吃，可以吃。
2: 对，
1: 老师，你现在的反应跟我们来到北部的时候，大家的反应是一样的。瓜牛可以吃吗？当然可以吃，很好吃啊。
0: 其实，
2: 但是不是每个品种的瓜牛？
1: 对对
0: 哦，还要分品种。其实我会这样讲，是因为。像我最近回到家里去，就发现很多的蜗牛嘛，但是的确小时候下雨天过后，我们是去抓蜗牛去卖的，卖到餐厅去，所以我并不是不知道蜗牛可以吃，只是我们一般我们自己不知道怎么处理。
2: 可是餐厅他们都会叫山产，
0: 山产哦，
2: 对
0: 对，没错没错没错，
2: 对，
0: 哎，
1: 它很好吃
0: 是哈，
2: 对
0: 啊，但是刚刚又讲到一个重点是种类啊，
1: 对
2: 对对对。
0: 是怎么样的？
1: 应该是因为台湾大部分的都还是可以。
2: 应该是说之前有很久以前有报新闻，就报说就是那个蜗牛什么的，所以才引发这个问题。但是其实就是不是每个蜗牛的品种都可以吃，
0: 是因为处理不当，还是说真的种类的？
1: 它其实处理真的是比较繁复一点，因为它就是黏液嘛，
0: 对
1: 呀，然后又有壳嘛，
0: 对，
1: 所以它在处理的时候，像我们以前当然就是我们没有那么的讲究的时候。老一辈叫我们去处理，我们就是处理，就是他教我们，比如说拿个石头，就是把它
0: 对敲了，
1: 打碎了，然后里面的部分只截取它的身体。
2: 可是他其实他就是应该是说。老人家都会把他们用得很淋漓尽致，就是你看黑黑的那一块是可以
1: 主要的肉
2: 炒，但是他有一些内算内脏什么，他们就会
1: 煮汤。
0: 对哦，
1: 对对
0: 哦，那个内脏也可以再吃的啊，所以叫淋淋
1: 淋淋
0: 淋淋啊淋淋。
2: 对，然后内脏就会煮清汤，然后加刺葱。
1: 对
2: 对，
0: 是，
1: 因为原住民哈，他对土地来讲有一个特别的意义，
0: 对，
1: 他会很感谢土地。
0: 对，没错，
1: 就是我们，因为我们是以山上的这个部分，就
0: 是啊，
1: 就是土地给我们什么，我们就是都来自于土地，所以

0: 原住民对土地来讲，就是也会有所谓的。那我们在我还没有认识上帝之前的时候，其实，在原住民的家庭里头，就是有祖灵这个部分，所以他们会带给大家说，我们的所有的生活的来源都是来自土地，像三羌啊，
1: 对，
0: 还有野猪啊，
1: 野猪，
0: 对啊，还有像鹿啊，这些从山上而来的，这些都是土地给我们的。那包含土地上所种植的这些稻米啦，这些全部都是从土地来的，所以要感谢土地。所以土地所来的这些的，不管是动植物也好，大家都要发挥的淋漓尽致，不要浪费，就是不浪费，跟我们种稻米一样，不浪费一粒米的感觉一样。
1: 是，
0: 讲这样才能够对得起这些死去的动植物，这样。
1: 是，對對對，我刚一听到的时候，我就也是这样子想要提问，就包含动物跟植物，对不对？都是从地而来的这种祝福啊，
0: 对对对，
1: 这些可以，所以要能够感恩，要能够节省节约，对不对？
0: 对，
1: 我觉得很棒，而且能够共，我记得听起来就是一个共享，对不对？
0: 哈，
1: 大家抓了就哈，
0: 对，
1: 就很多东西一起吃饭呐、啊。不过我刚刚听到，我觉得
0: 单纯一点。
1: 我如果早一点能够认识你们，也许小时候我抓的这些，我就知道在家里就可以加菜了。
0: 欢迎来。
2: 可是北部要吃到三餐真的很不容易，而且味道也不太一样，
0: 不一样了，不太一样，
2: 所以就是真的很怀念，就是那个
0: 乡下的部落的味道。
1: 像俊伟刚刚讲到说，像一锅粥，那个粥是指小米粥还是指一般白米都有可能？
0: 一定不会是白米
1: 哦，一定不会是白米，
0: 通常是小米为主。
2: 哦、对，但是因为现在小米就是越来越难种，所以他们就是只能用白米去。
0: 对，现代的部分，
1: 但过去的确都是
0: 小米
1: 的。
0: 对对对，像小米，它的小米是占了很大的、很主要的一个角色，尤其是我们每一年丰年期的时候，小米的这个稻穗是一定会在丰年期上面的那个上面出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元素。
1: 对对 对, 對, 對, 對，那个小米穗，对不对？
0: 对对对，
1: 一个象征性的一个感，也是一个感恩的。
0: 对，就
1: 是、所以你们小时候都有参加丰年期，
0: 会
1: 类似这样。我刚刚听到，俊伟是台湾族，对不 对？那小慧呢？
0: 一样
1: 的嘛，
2: 哈。对。
1: 那、你们当也许我们在之后再来聊一聊，在这个族群之跟族群之间，然后在婚姻走上婚姻的时候，那你们再回过头来再想到说，丰年祭好了哈。那小时候你们对丰年祭的参与啊，或者期待，或者那个印象里面大概是怎么样子？
0: 丰年祭小时候的那个重要性，如果先来讲的话，就真的是一个。是奥运嘞，
1: 奥运啊，
0: 就等于是我们原住民的每一年必须要，它有点像是我们讲的收获节，
1: 收获节，对，
0: 对，就等于是你今年，你去年到底收获了哪些东西，你要在今年献上感谢，
1: 是，
0: 这种大活动，
1: 对，
0: 所以呢，它有很多的竞赛，而且还有分前一个礼拜跟后一个礼拜，不是只有一天哦，它是分前面跟后面，前一个礼拜的时候有点像是预备周，但是预备周的时候还有包含一个成年礼。
1: 包含成年礼，
0: 然后第二个礼拜的话，就会有很多安排，很多的比赛，比如说有从跑步啦，然后还有一些现在目前看起来像是趣味竞赛，但是他会把一些的动植物的部分给放进去，比如说像接水啦，从最简单的接水，这接水比赛，对，这个你要去感谢我们今天有这样子的水源，因为水源是从山上来的嘛，对，然后还有包含就是。稻米，刚刚讲的那个稻米，就是我们的小米的部分，要负重，会装在麻布袋里面。开始我跑，我交给你下一个人的时候，再跑跑，
1: 接力这样子，
0: 接力
1: 一代又一传承这样子。
0: 对对对对对对。
1: 那怎么组队？就自己组还是说分
2: 部落
1: 跟部落按照部落之间挑出勇士或是
0: 对参赛者
1: 啊。
0: 不分男女嘛
1: ，不同的啦，对不对？
2: 应该是说，等一下我讲的，我觉得我讲我们两个今天讲的应该不是很全然，因为我们只能就是凭印象这样子，因为这毕竟是攸关这个全国性的，所以他们搞不好会去上网查资料什么，所以我们只能讲我们知道
1: 了解
2: 部分，对，记得的部分。
1: 然后这已经很难得了，
0: 对啊，
1: 就是很多人都没有机会成长经验的，
2: 就是他们就是好，比如说这是泰马里，然后泰马里就是。分很多部落，有加拉邦啊、莉莉舞啊什么的这样子，对，
0: 部落。
2: 然后呢，就是他们就是会从中，就是各部落就是会，会就是一个那个 你刚才老师说怎么分组嘛，就是他们就是用部落分组这样子，那他们就是会有

0: 有时候就像俊伟说的，就是一些项目比赛的竞赛项目这样子。
1: 嗯、
0: 那很妙的是，通常他们都不会是提前先讲说你负责什么，他都会开始抓人。嗯、
2: 对，
0: 你去，你那个开始。
2: 大家不要想到说一开始就没有像现在目前那么说，好，我先安排谁谁谁哦。没有没有没有，都是当天好。我知道有这个项目了，你说这项目有什么活动，有什么什么，好，大家心里面都知道了，但是不会先预备，大家会先顶多会在部落召开会议的时候会跟大家讲这个部分，但是呢。真的，大概只到了前一天或前两天吧，就会开始说你要搬。
1: 我觉得蛮有意思的，
0: 或者是当场、
1: 啊、现场，
0: 当场
1: 现场
2: 抓人，
0: 主持人就会开始、啊、快点，那个大王说的，你们的人还没有来，
1: 要有人就去补位这样子。
2: 对对，他
1: 抓人，
2: 他还是会有一个很正式的检录的一个时辰。
1: 对对对对，
2: 接下来五分钟之后，我们要开始进行我们的。100公尺的短跑竞赛，请各部的人派出你们的优秀的勇士跟公主进来，开始喽！那就开始放音乐，那就开始了。就
0: 那因为其实这中间已经开始。族人就会开始就是小喝了，
2: 对对，
0: 然后有时候就开始很难抓人，
2: 一定也在喝了，
0: 所以那个主持人很重要，就会开始点名说那个谁，你们的人还没有到，快点这样子。
2: 对，等一下再不到你们就到你们弃权了，弃权很丢脸了。
1: 所以这里面充满了欢笑哈。
2: 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有时候就真的是很多人临时上场也是，但是他们会正常发挥。
1: 哇，好开心呐、啊！我们一聊啊就啊。很快就聊到很多有趣的回忆，就是在少数啊，就很大部分的人都没有什么机会参与到。我们有时候也是会听说，哎，丰年祭，然后有很多同学们要回去参加这个重要的祭典呐、啊，或者就，然后没想到这么里面还有这种细节有趣的事，要抓人要
2: 这个是活动的部分，但是对我们刚来说，我们如果比较现在目前像奥运的地方，其实它最重要的就是服装的部分
1: 哦，
2: 对对对，因为服装其实就代表你的身份
1: 哦，
2: 对对，像我们以前小时候叫。而且中间又有一些舞蹈的比赛跟表演，
1: 对对。
2: 通常的话，大家会为了这个部分，因为这个也算是评分的项目重大之一，
1: 是，
2: 对对对。所以我们从小之后就开始被教育成，也是被训练成这个跳原住民的舞蹈，
1: 对，
2: 还有包含跳现代的舞蹈，这都是很重要。那谁当老师呢？部落的哥哥姐姐们就是我们的老师
1: 啊，
2: 就来教导我们。但是当天的话，你在之前你还是得要去预备，所以家人们都会为了自己帮自己或者是小孩子去准备他那天要上场的那个服装，
1: 是，
2: 对对对，有很多的首饰啦、
1: 祝福啊對對對，也是一种身份的辨识，
2: 对
1: 不
2: 对？
1: 对
2: 对对 对, 對、
1: 啊，
2: 你的头上戴的
1: 头饰，
2: 那个角，有些是山猪的牙齿多跟少、
1: 哦，
2: 就代表你是这个家族的地位的。高或低这样子，
1: 哇，太有趣了！待会我们听完医院之后，邀请大家来跟我们谈这些细节里面所存在的这个文化意涵，真的很有意思哈。

0: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开心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里头邀请了巨鬼跟小慧来到我们当中哈，在前半段当中我们就谈到他们小时候的一些成长经验，不管从一起聚餐哈，大家一起共享然后谈到他们参加丰年祭各样子的一个文化的意涵，然后刚刚还谈到说，其实文化祭在这个庆典里头，其实它好几天了嘛，那也包含有成年礼的部分，我也觉得很好奇来跟我们讲一讲，在原民里面，特别是说我们讲应该是排湾族里面的庆典，或者说包含的成年礼大概是怎么样的情形？
1: 就是我们就是。他们我们应该是说，就是比如说我们在丰年祭的前一天会有个成年礼，那其实那成年礼主要就是以青少年，就是以男生为主。那其实这个青应该是说青少年他们有一个会，对，那
2: 青年会，
1: 对，青年会，那就是会有就是大哥哥就是这样子传承，这样子就带。从大的带到小的这样子，那他们其实在丰年祭前他们要受训，他们会带这一票要即将成年的这些青年人要去山上，那去山上就是这个那一块部分我就不知道，但是他就是比如说早期可能就是说你要去狩猎收山猪或什么，就种种的训练，因为你要
2: 养家活口，
1: 对，或者是说你要经得起这些考验，你这个事情过了考验通过才能就是
2: 成为一个合格的
1: 成年人，
2: 成年人
0: 是一般多久时间？
1: 他们好像是去一个礼拜
0: ，
1: 我听说好像是一个礼拜，
2: 但是其实你要完成所有，比如说像我们小时候，我爸爸是卡车司机嘛，
0: 对，
2: 那其实我们家虽然早期时候是还好，但是后面其实已经有瓦斯炉了，但是爸爸还是习惯用木材烧生火，跟煮饭菜，所以我们家
0: 就是砍柴，
2: 对，就是我们常常会到山上去砍柴，然后把柴剪下来，然后又劈柴锯木头，这些都是我们常常在做的事情。那时不时因为以前的山猪真的很喜欢跑下山，所以。那时候也是为了有法令的规定，法令还没颁布之前，其实对原住民来讲，去山上狩猎这个是非常非常常见的事情。像我的舅公，他家里就一整套的狩猎的工具，从长矛啦，然后弓箭啦，
0: 是，
2: 那一直演变到后面，大家比较为了方便，很多家里面都去买了十字弓，那种是比较方便狩猎的，但是基本上家里面都还是会有一些捕山猪的那些夹的那个器具这样子，所以我家里面会常常会有一些这样子的生品寄来，
0: 所以也是要定期去寻一寻有没有猎物，
2: 你放到的那个陷阱有没有抓到猎物这样子。
1: 所以我刚才说就是他们就是去山上，然后差不多一个礼拜的时候他们就会下山了，那下山我们这些是妇女跟一些年轻小女孩就要在一个就是聚会所那边欢迎他们，就是你们辛苦回来了这样子，
2: 对，然后他们也要负责，就有点像大家分工，回来之后呢，就狩猎的这个部分，当然我像我舅公就是把大部分的肉都切好，但是细节的部分要怎么分就交给妇女，还有一些拔毛的这些处理的这个的过程啊，都会交给妇女这边来去处理。
1: 然后还有一个桥段是，就是要丰年，隔天是丰年祭盛大的这个活动，前一天就是青年会带着青年那个人，然后妇女就是等于是有点像是就是还整个太麻里，就是有点像是。那个祖灵，我们简单来讲就是巴利西，就是要
2: 就是
1: 有点像是一个
0: 祭
1: 西，
2: 巴利西就是一个仪式，
1: 就是一个祈福，对，就是就是有点像是感谢这样子，然后我们明天可能就是有一些重大活动，那就是把这个就是好的就是。就是应该是说就是
2: 这些的祝福都分给大家，有点如果以我们现在目前的信仰来讲。

0: 的话，其实就是我们感谢上帝，就是有把这些这么好的这个生品供给我们，然后我们也把这些的祝福都到各个部落去，行走到每一家去，我们都分享给他们这样子。但是他口中会喃喃自语，就是我也会念，就是说这些都是我感谢你，我感谢土地，我感谢主灵，这样子。
1: 然后晚上就是会有一个成年礼的仪式，这样子。
2: 但只有你刚讲到只有给少男嘛，哈，男生
0: 啊，
2: 女性没有成年礼的不同的方式，或者是
0: 没有，我们
2: 还是不同族群，
1: 可能
2: 不一样。
0: 对，我们在我们那边看都是男性。
2: OK，
0: 对对对对，对，
2: 所以这个是真的是蛮有意思啊。刚刚谈到哈，我觉得你们好自然的就会像刚刚讲的布利西这样子，
0: 巴利西
2: 啊，巴利西，你看我第一次的念不准，巴利西哈。那像母语的这样子的学习，或者说是从怎么样的环境？还是很自然的。
0: 讲到这边我们就有点不好意思。
1: 我觉得应该就是不管你学任何语言都是直接把你丢去。比如说你要学英文，你就干脆就直接把你丢
0: 去
1: 那边，你不得不去。对，但是我们的母语就是还蛮对不起阿嬷。
0: 对，对不起家人。
1: 阿嬷跟小孩的那个母语是应该是说原住台湾族的语言差不多就是一样，就是叫 VUVU。 对，然后就是以前阿嬷带都会，他免不了就是会讲，他没办法讲国语，他就是会一直讲母语。那我们就是不得不去听力训练，你知道吗？就要去猜他在讲什么，
2: 然后就要跟他们沟通，
0: 对，这是在讲什么。
1: 我们就很像在那个比手画脚，是这个吗？
2: 那是大概几岁的事啊？
1: 大概小三，
2: 从小这样。
1: 对，从小。对，但是因为后来就是爸爸，就是跟爸爸讲话都是用国
0: 语，
1: 就是中文这样子谈，就很可惜的是，就是没有再办法听到就是老人家用，因为老一辈讲的那个母语又很艰深，我真的已经啊，
0: 是他又讲一长串，但是真的是不好懂。
1: 对，所以那个时候我大概只能听得懂意思，但是你要叫我全部
0: 翻译
1: 没有办法，我只能片段。然后现在还记得一些单字，就已经觉得很了不起。
0: 对，像我们刚刚讲的都是单字的部分，
2: 可是你们很自然的讲出来，我其实心里面也是充满了羡慕。为什么特别这样讲呢？因为我父亲刚刚讲到嘛，在那个年代里面他过来，他到闽南村，然后他虽然我们有时候就讲说那个他我。如果有同学到我们家去哈，或者跟他聊天哈，他有时候会讲台语嘛，跟邻居讲台语，然后一直讲到国语的时候，我们讲到国语，他就会有腔嘛，哈，有 Q， 有腔调的时候，就说你是外省人啊，啊，其实我要讲是说，我父亲他可以讲台语哈，融化进去之后，那个让人家分辨不出来，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2: 对，但是可惜的是我们因为在那个。刚刚其实就小慧讲的那个环境，在那环境里面，我们没有这个环境去学到父亲的那一个语言，所以有时候人家会讲说啊，你是从广东过来的，你会不会讲广东话？我常常就觉得有点可惜啊，因为过去很多机会带着同学到香港去做服务啊，然后香港的伙伴就说啊，你怎么都没有讲那个可以跟他们沟通？所以我听到你们在讲的时候就很羡慕啊，就很自然的这些话语，
0: 也要抱歉一下，我们也跟原民抱歉一下，我们还不太。会自己的母语，
1: 对，
2: 它也是一个口语嘛，没有文字，对不对？还是
0: 对，我觉得现在目前来讲有点可惜。
1: 原住民就是他要传承这个语言的文化，我觉得是还蛮困难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现在我记得我只上过一次语言认证课，
2: 语言认证，
1: 它很多都是罗马拼音，
2: 是，
1: 但是其实很多。发音是罗马没办法这样
0: 子拼出来的，没有办法完全发的，对，比较困难，连注音也都有点难去。
1: 对，我们就是有点像是那种空语，他们说
0: 空耳。
1: 但
0: 目前网络上讲的空耳的东西，有点是，比如说我喜欢韩文歌，但是都用中文的字来去翻译这样子，
2: 叫空语呀。
1: 对，它就是没有一个
0: 没有文字，
1: 对，我们都是用这样子。
0: 口述的方式去
1: 传承，
2: 口耳相传。对，
0: 像我们小时候去太麻里天主堂的时候，因为神父更厉害，神父从瑞士来台的，那时候当时他们最早一批被派来这边宣教的时候，他要来到原住民部落，他要来到台湾，他要学国语跟台语，要来到我们部落，要他原住民的语言，所以我们的歌本呢有。

0: 有中文，还有罗马拼音的原住民的那个，所以连神父都要学着讲。
1: 是是是，
0: 那时候是更辛苦。
1: 的确是，那也是令人很敬佩的另外一段故事，对不对？因为看到很多的，他们有时候甚至都会把它文字化，帮助人们对这些的传递。我有机会，待会我们会继续聊到信仰这个部分，觉得好有意思哦。刚刚谈到说这个成长经验，那谈到家人的一些文化传承、语言啊等等，我知道其实每一个我们成长经验都不太一样，对不对？那我知道俊伟在成长经验也是很多要去工作，对不对？那你可以聊一聊小时候的，因为我印象好像就是在很就刚刚讲的说，也要各方面的是八般武艺。要有，或是说，
0: 比如因为原住民老师说，其实乡下的工作真的确实生活是比较辛苦拮据一点的。那虽然我爸爸是卡车司机，其实，在那时候的生活正常来讲应该算是好过的。但是呢，我觉得比较可惜的，也确实从以前到现在会有一个这样子的现象，就是大家会觉得原住民很喜欢喝酒，然后像我爸爸，因为他是卡车司机，他喝酒啊，吃槟榔啊，抽烟啊，那全部都会，这是都是必备的，那就但是喝酒的情况太过严重了，就有时候就代工，就有时候变成是你应该是每天要工作的，所以这个有时候在其他家庭也有可能会出现。其实有时候我觉得这个是可惜的部分，那变成就是训练我们呢，我们也要生活啊，我们要生活，我们也要缴学费啊，对，也要有生活费。所以我从很小的时候，我在国小的时候我就自愿，那时候其实政府没有那时候没有那么的严格，我们就自愿报名去山上工作了，就是采金针，对对对，
1: 自己报名去，
0: 对，那时候就刚好就是因为他们刚开始采金针的会拿到国小前面有个大空地嘛，会去那边铺晒晒太阳，然后又需要用那个去塞那个什么，对，所以要过滤，然后所以当时就会问说，那这个是什么工作机会，我有点好奇，我可不可以一起去，对，所以就那时候就搭上线就一起去山上工作了，所以就开始的从小开始去赚钱的这个经验，
1: 是
0: 对，采金针啦，很早其实很早，那在3点多就要起来，所以因为金针是要在当时金针是来吃的，不是来观赏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在天亮太阳出来之前把它给采集完毕，所以就有点在夜这个天色微亮的时候，大家那时候赶快采来，采到就放到后面的背带那个竹笼里面去，然后再拿去称重，给老板看说，这个我今天采这个项可以算多少钱。
1: 采金针是意思是说它野生的，是不是？
0: 金针因为在山上有金针田，
1: 对
0: 对，那是就像我们那个茶园一样，
1: 是
0: 一大片
1: 有人经营的，
0: 对对对，有人种植的，但是以前都是拿来食用的嘛，金针排骨汤啊，
1: 是
0: 多少金针啊，所以我们都是去专门去采的。
1: 所以我意思说，不是那个那个田地的主人要你们去采的，就是他们付费的或者什么，
2: 就是有点像打零工，
0: 打零工是他们
1: 赚，所以称重是指说你摘了多少，
0: 对，这个就
1: 帮他们采多少，
0: 对，这个回到我们刚前面不是有聊到说大家都喜欢来我们家吃饭嘛，
1: 对，
0: 所以我们也会在那个过程当中就问说，那个阿姨最近有没有什么工作我们可以去做，所以大家都会互相交流这个资讯，
1: 对，
0: 所以他说你可以吗？很辛苦呢，你可以吗？很早要起床了，你可以吗？我可以，
1: 我可以，
0: 就是都要可以啊，确实也必须要可以，
1: 是
0: 对对，生活所逼必须要可以，
1: 是啊，
0: 对，就从开始工作，但是到乡下，到了山下之后，我又想再继续工作，
1: 是，
0: 我就在趁就只要有假日、平日的假日，或者尤其是连续假期、寒暑假，我就去餐厅打工，去端盘子，
1: 是，
0: 对，这样子就会好几个工作的那个经验，
1: 所以就发展出很多这种独立强的韧性，然后常常说我可以的，
0: 对，我就是可以。
1: 那小慧的成长经验呢？
2: 我的话就是。其实我也很想去打工，但是阿嬷就是不准，对，因为他就是觉得怕危险啊什么的，对，所以小时候就是我都在那个山腰那边，就是家里啊比较多，对，那因为就是也是要照顾妹妹啊，对，然后我印象很深刻是，就是因为那时候爸爸妈妈都在外县市工作嘛，所以就把我跟那个就是两个妹妹就是给阿嬷照顾这样子。

0: 然后那个爸爸每次都会交代说要顾好阿嬷跟妹妹哦什么的，对。然后就是因为我印象很深刻，有一次就是阿嬷就是又喝点小酒了，然后又开始喝酒醉叫马不老，
1: 对，马不老，
0: 叫马不老，对。然后就他就推那个推车这样子，然后结果就没注意，就是一个水沟，他就反正他就是跌下去了，然后就手好像就是有点走位了。然后呢，我觉得那时候就是我真的也是附近邻居带大的小孩，我就去找我爸爸的好朋友，他就在住在我们家后面。然后我就跟叔叔说，叔叔那个阿嬷那个手好像受伤，你可不可以
1: 帮
0: 我带去给阿那个去看？这样他就去打那个什么那个早期那个叫什么推拿还是什么
1: 推拿
0: 什么乔骨师还是什么的。然后那个老板就是师傅看了说你这不行啊，要直接送去医院了。好，结果叔叔回来就讲说你阿嬷要赶快送去医院了，要开刀了，因为可能就是错位，这样要把它复原。然后我记得那时候就是小三小四啊，很紧张这样子，我要处理这些事情，
1: 对。
0: 然后就赶快打包阿嬷大概会用的
1: 东西
0: 、然后就先那个，因为附近还是有亲戚在，就是他们就先送阿嬷去马偕了，忘记是去马偕还是哪里，反正就是去台东市区的医院。然后呢，我当下不是打电话给爸爸，是打电话给我大姑姑说，那个阿嬷手骨折要送去医院这样子。然后我就说，我现在就一个人，就是跟两个妹妹在家里，因为我也不能做什么这样子。
2: 你那时候是多大的事？
0: 大概小三小四，我印象很深刻，因为小三小四，我在那边练两年，所以我就印象很深刻，不是小三就是小四。对，然后后来我就打电话给我大姑姑，然后我就。反正大姑姑知道，她就开始联络其他人了嘛。然后结果那时候就是刚好其他的亲戚吧，就是会来稍微看一下。我记得那时候好像也快要放寒假了，对，因为快过年了。然后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我那个大伯后来就是因为他都在台中上班，他也是开卡车的，就是大货车那种，他就来，然后先把我们接去台中那边，然后。等我爸爸那边忙完下来，我们再会合这样子。
1: 然后在部落这种情况，小孩子的危机处理是很常见的。
0: 然后我那两个妹妹就是一直就是离不开，就是很害怕，因为要到那个外县市，就是会到不很陌生的地方。她就是唯一认识的就是这个姐姐这样子，就两个人就是这样紧抓着这个姐姐不放。对，然后后来就是反正就是我就有先去医院看阿嬷，然后阿嬷看到我就在那边哭啊什么的，我就说阿嬷你不要再喝酒。然后事后长大了，我妈妈才想说，对啊，你那时候为什么不是打电话给我们，是打电话给大姑姑？我说我怕你们骂我，就是因为
2: 没有把她照顾好，
0: 对，没有顾好阿嬷什么的。
1: 亲戚还好一点，
0: 对，啊，毕竟大姑姑也是阿嬷的小孩啊，我当然要跟她。
1: 对，
0: 所以就是印象很深刻这样子。对，
1: 部落人实在是太喜欢喝酒了，就是因为我们有时候常常就是会接到说，你等一下打电话给谁谁谁，那个他的爸爸现在在某个马路上面的十字路口那边直接睡着了，那么去把尸体带回家，或者是警察也会打电话过来去找去认人这样子。对对对，这就是有时候部落的文化大概是这样。所以像小慧小时候也常把爸爸扛回去。我也是常把爸爸从别的地方开始。
0: 我印象深刻的是，阿嬷就是打着石膏回，就是有大概住院个几天，然后稳定的就是出院这样子。那时候我们就是应该就是过年了，对，那一年就是真的很热闹，因为大家就是小朋友啊，什么都来都回来了这样子，对。
2: 所以刚刚讲那个马不老是
1: 马不老，
2: 那是什么
1: 酒醉？
2: 酒醉的意思。
1: 对对对 对，你今天马不老了吗？
2: 啊，你今天马不老了吗？这样的问候。
1: 你现在或者你在宿醉的时候，就是
0: 对对，
1: 你现在还在马不老吗？
2: 哦，
1: 对，就表示你可能现在精神状况没有很好，我们可能用这样的方式来开玩笑。
2: 啊，真的很有意思哈。那好啊，今天在这个节目里头，我们从两位成长的经验里头，然后有很多趣味的事情，成长经验很宝贵的是，真的是在环境里头我们就经历到很不一样的一个文化的一个差异。那我相信这个真的

0: 是会让很多人耳目一新哈，而且甚至可能也是很羡慕说，有这么不一样的成长经验哈，不管在语言的学习，或者说啊，这小时候培养出来的这个独立自主啊，或者说对家人的照顾等等。那我想我们在下一期的节目当中哈，我们来继续聊啊，你们后来的工作、你们的情感、婚姻生活，这样好不好？
1: 没问题
0: 啊，今天很开心哈，我们的啊，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说声再见，我是乒乓双人舞节目主持人潘荣吉，辅仁大学儿童家庭学系的老师，我们在空中再相会。今天的节目是我们的俊伟跟小慧跟大家说声再见喽，
1: 拜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郑淑馨制作主持的《听见你说爱我》。
1: 当出口的清晰不等于入耳的明白之时，口耳之间的两个端点就成了人与人之间最远的距离。而人类一路走来，大概只有一句话，不论在任何的状况下，都可以带来滴水穿石的神奇效果，那就是我爱你。因为它不只是一句话，还是一颗心。欢迎收听听见你说爱我。
0: 欢迎收听听见你说爱我。在这个世界上，到底有谁关心我呢？有谁在乎我的感受？有人爱我吗？其实我并不孤单，在这个世界上一直有人爱着我，关心着我。听见那个声音了吗？在这里，就在这里，我听见了，我听见了，听见你说爱我。在这个节目，心里有想说的说不出来吗？你说什么？我听不到。说了别人却听不懂，我到底该怎么办呢？沟通管道不畅通，有口难言，听不清楚，别人就是不懂我的心。陪伴听障者，包括沟通不良的人，与他们互动的伴侣们，心里有话想说吗？

0: 这是一个关怀听觉障碍或是沟通不良的族群，他们的照顾者，包括配偶、父母、儿女，甚至雇主的原地，在这里透过分享彼此的生命故事，了解如何互相陪伴与支持。欢迎收听《听见你说爱我》。大家好，各位全球的这个好朋友、听众朋友们啊、今天很开心呢，我们今天邀请到一位非常优雅美丽的应该说是白衣天使，但是我相信是更好的一个身份，就是他是一个台财团法人台湾路德协会理事长及台大护理系教授邱飘逸老师来到我们现场，欢迎邱飘逸老师跟全球的听众朋友打招呼。
1: 淑馨老师好，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刚刚主持人介绍的飘逸，我的名字很好记，很开心能够有机会跟大家在空中相见。
0: 是飘逸老师的名字真的就是飘逸两个字，我相信呢，这从小到大飘逸老师大概每一个人认识您的时候就会觉得，哇，您一定就是那个飘逸的仙女一样，您本身的气质还有外形真的就是如同您的名字一样，让人家觉得是气质很优雅，而且外形是比较瘦，然后又比较头发长长的，就是我们那种漫画中的美女代表。
1: 主持人过奖了。
0: 是，那我没有过奖哦，是真的。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这个预告的脸书上面啊都有照片啊，欢迎听众朋友们可以看一下，那就可以知道飘逸老师的真面目。那要请飘逸老师跟我们说明一下，为什么会有这个路德协会，这个路是透露的路，德是德品德的德，路德。哎，这个路德协会啊，是老师在台大护理系担任教职、担任教授以外的另外一个社区的一个身份，非常的特别哦。应该很多听众朋友都跟我当初一样，很难理解这个到底是什么啊？请邱逸老师跟我们，飘逸老师跟我们稍微说明一下。您的这个为什么会有这个协会哈？
1: 好，谢谢主持人这个提问。那要把我从记忆里面拉回去，我应该是青春年少的时代哦。
0: 是，
1: 我在念研究所的时候，因为一个机缘，我在医院，其实在大学的时候在医院就看到。艾滋病患他们并没有接受到很专业的对待，因为那时候刚刚这个疾病才被发现嘛，七十几年的时候，那因为不是很了解跟恐惧，所以医疗院所的对待照顾方式是确实有些需要改进的。那时候只是激发了我一个想法，是我觉得我可以试试看，然后于是就开始主动跟老师说我实习的时候要照顾艾滋病患，然后呢如果有什么研究计划我也想要争取，然后来做深入的执行的了解或量性的调查。那因为这样子我就很贴近感染者朋友，然后了解他们的心情，然后他们希望怎么样的一个照顾跟对待方式。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一直延续到我念研究所的时候，我还是一直继续这方面在医院当中的照顾跟学习。不过后来我发现因为治疗越来越进步，其实有些我们的感染者朋友也都在回归到社区里面去工作，那他们虽然在过度就是说生病到恢复健康回归社会的这个中间还是需要有很多的资源的介入，因为可能需要一些中途的休息，他们可能一时没有办法找到工作，或者是知道感染了以后呢，心情可能还是有很大的起伏，需要有一些同侪一样是过曾经经历过感染的这个消息的同侪朋友来陪伴他，告诉他怎么度过。那这样的一个因

0: 缘机会，我开始在寻找有没有除了医院以外的社区的社福机构，那是在做这一块。那在硕士班的时候，这样子几方寻找下，哎，我才发现有一个叫路德协会的一个非政府组织。那这个路德协会，我去参观了以后，就觉得哇，他们在做的事情非常符合我的想法。就是在社区里面提供非常非常多，其实我觉得很珍贵的，就是一些都是无偿性的服务。无偿，然后呢？而且是做到就是个人甚至家庭社会脉络等等各方面的全方位的照护、陪伴跟照顾。那我就一开始先进去当了志工。那志工当了十几年之后呢，可能大家也觉得说好像都认识了，然后也奉献服务很久了，就有一天呢就当了理事长。当了理事长以后就觉得责任很重大，所以希望能够做更多的事情的。所以大概的因缘际会是这样。有时候是时间正好到了。
1: 飘逸老师说的好客气，说刚好有一天变成理事长。其实我们真的知道，在这个世界里面有很多默默在关心爱着我们的人，
0: 对，
1: 只是我们没有去找，没有听到就不知道。
0: 没错，
1: 哇，所以 我以为路德协会是您创立的呢。
0: 路德协会本来就存在。
1: 哇，所以在很早很早以前就有。
0: 是的。
1: 那到底他是谁创立的呢？
0: 路德协会早年是在做一些儿少服务。那之前是一个天主教为立基的一个机构。在这之后才慢慢的转型。那就变成是一个不是以宗教为基础的一个非政府组织这样。
1: 所以现在并不是天主教为支持，
0: 对，
1: 它就是社会协会。
0: 是的。
1: 但是它原本是服务儿少，
0: 没错，
1: 后来才变成专门只做
0: 艾滋病患的照护。
1: 所以艾滋病的病人这样子的协助还有关怀的机构应该并不多，对吗？
0: 在相较跟我去英国的经验看起来，因为我博士班的时候拿了千里马的计划到英国的 Sheffield University， 那我去参观了，我很想去参观当地的非政府组织，结果我找了很久很久，那个 Sheffield 是英国第五大的城市，我本来以为他那边的艾滋的服务机构很多，但就只有一间。那我去参观的时候，他们告诉我说，因为他们的社会福利做得相当的好了，所以其实是
1: 不
0: 太需要
1: 协会的协助
0: 哈，所以只参访得到一间。那我回来的时候，左思右想，我也在想，我在盘点说，我们台湾就台北，因为台北资源最多，那就服务艾滋的一些社福机构，到底跟英国比起来，我们其实算是相当的多，也很丰富。不过我发现并不是因为我们的社福做得不够好，而是说我觉得我们的 NGO 更能够跟我们的政府单位或者是民间做很好的合作跟沟通的桥梁，所以几乎是我觉得大概是无缝接轨到所有点线面，就是艾滋病患的照顾。
1: 对，这样子。
0: 是的。比如说有那个同志咨询热线，然后还有彩虹酷儿健康文化中心，然后还有全处会，在权益上面，甚至在疾病的预防，然后还有路德协会跟关爱之家，就是在做一些确定诊断以后的陪伴照顾，到甚至后面的一些收容跟关怀，就是在中老年的那个照顾的部分。对，
1: 全都是协会可以做的。
0: 对，现在目前关爱协会有一些就是中途之家啦，就是说中途之家，但是事实上是让一些可能暂时回不了家或失能的艾滋病患可以住在那个地方。
1: 哇，

0: 哇，这个协会做很多事情，
1: 关爱协会，对，关爱协会
0: ，
1: 关爱协会
0: 就是在路德协会的平行吗？
1: 哦哦，我刚刚提到的那些都是独立的非政府组织，对，那因为我们彼此之间都有很多很多的交流跟合作，所以大家都是知道的，
0: 就是互相截长补短，你做了什么，我们在做剩下之类的，
1: 没错，没错，
0: 哇，所以你们的合作相当好，
1: 是的，
0: 所以我相信政府一定也很信任你们，愿意让你们足够的那个专业跟那个基础在，所以你们接触啊了解的非常多，因为这一群人，我们事实上我们一般人应该是不太知道我们周围有没有这样的人呢，
1: 对，
0: 哦，我觉得对我们来说可能没有医护人员来得清楚，嗯，那这个部分就会变成我们周围的人对他的帮助就会因为不知道，所以也不晓得要怎么帮助他啦，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不是我们要怎么样来定义说这群人在社区上需要什么东西，我觉得您是不是可以稍微跟我们描述一下，嘿，这个状况。
1: 主持人又问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其实现在艾滋病毒感染者呢，跟我年轻时候看到的样态已经有相当大的不同喽。其实艾滋病它是一个病毒，那它进到人体里面以后呢，因为一些mutation， 我们说突变的关系，所以让我们的人体的免疫系统没有办法完完全全的，我们的艾滋病毒的抗体没有办法发挥完全的作用，然后以至于说这个 HIV 病毒呢，好像就是会躲在我们的免疫深层，它没有办法痊愈。所以没有办法痊愈，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的让它离开我们的人体。那现在呢，我们只能说，透过一个很好的治疗，而且现在的治疗是一天一颗药，一天一颗
0: 就好了，
1: 就可以把病毒压抑到完全测不到。所以完全测不到是小于50啦，就是说抽血的时候就是极低极低的量。那这个量呢，其实是没有传染性的。
0: 是，
1: 所以现在的 WHO 就是全球都在推一个 U 等于 U 的概念，undetectable 就是测不到病毒测不到，equal to untransmittable U 等于 U 就是你测不到就是没有传染力，你不会把病毒传给其他人，所以只要好好的治疗，你病毒量测不到其实等同于健康，这跟我以前年轻的时候我看到了艾滋病患的样子跟现在已经差很多，所以主持人老师问说，那我们看得出来吗？看不出来，因为他们外观跟一般人没有什么太大的不一样，
0: 对，
1: 不过说真的，那个对艾滋的歧视烙印 stigma 跟 discrimination 还是在的，那我觉得这个还是要回推到这个疾病刚被发现的时候它就已经被污名化了，跟不洁的性行为还有成瘾药物滥用的原因绑在一起，然后所以它被污名化，到现在这个影响真的都还在，所以大家一听到艾滋就觉得哇好害怕，这个不该不是人应该要得的病，怎么会怎么你一定是做错了什么事，然后甚至还有听到是那种谴责的，你活该倒霉，咎由自取等等，所以其实我认识或甚至照顾过的艾滋病患，他们相当害怕自己感染的身份被人家发现，
0: 是
1: 甚至现在连就医他都要特别的找有没有友善的医院，所以这种就医的不是这么的自由，反而现在是他们已经跟艾滋共处已经都健康的情况之下，他们却还是要面对来自外界的这样不对等的看待他们，
0: 连就医都会有
1: 是的，他们我这一阵子才还是就是已经认识20-30年的朋友，他传讯息问我说，哪里有友善的牙医，他要那个名。

0: 名单、
1: 嗯、
0: 因为好怕，因为我们现在健保卡一插进去都会知道你的服药情况，其实大家都会在挣扎说、欸、我要不要讲，那我不讲你还是会知道的时候，你会用怎么样的方式对待我、
1: 嗯、
0: 因为还是有一些标榜友善，可是到最后呢、嗯我举个例子
1: 哦是的
0: 、我们有跟他推荐说、哦、某个、医学中心的皮肤科不错、
1: 嗯、
0: 皮肤科医师应该是不会有问题的，也跟他、关照过了，好打点过了，但是呢他就诊完的时候出来还是跟我说那个医生、没怎么看他，也没有仔细帮他检查，只跟他说你以后可以不用来了。
1: 是哦
0: 对对对，
1: 所以真的是、
0: 这个、
1: 大家对于这个艾滋病的感染者还是有一点不太能接受的感觉哈，
0: 是的，
1: 是那飘逸老师他们的感染，事实上应该不是每一个人的原因都一样，
0: 是的。
1: 那是不是可以有一些当然我们没办法看到，因为其实外观真的都看不出来，它这不是一个显性的疾病或障碍，不是说像我们的听障的小朋友他会戴一个助听器，
0: 是的。
1: 那有的小朋友会说啊，你是戴耳机吗？戴一个现在很流行的这个耳机，他们可能说实在话，这样的一个辅具还算是有一点明显会让人家看到
0: 可辨识性。
1: 对，他有的耳机长得很小，他在耳朵里面他也看不太出来，但是如果说外观都完全看不出来的疾病啊，其实有好多。所以我看那个博爱做现在的广告都会说你不要以为他看起来没事，事实上他可能是需要这个座位的，所以要体谅那个自己跑去坐在那个博爱座上的人，因为真的有太多的问题是我们从外表看不出来，所以像这样子的误解一般人是很有可能不知道要对待他们要用什么样的就是我们可能没有办法预先估好这个人是有什么样的状况，大约都是就是医护人员可能会比较快先预估好，哦，下一个进来的病人是什么疾病、什么状况，我们要预先有一个心理准备，要怎么样跟这个病人说话沟通，要怎么样给他这个我们的医疗措施，这是最直接的啦。
0: 对
1: 对，但是也是最有背景知识的嘛，哈。
0: 对对。
1: 但是一般人真的是不太晓得，可是没有想到专业人员也会有这样，表示大家对这件事情还是了解的不够深入，会不会是这样？
0: 对，这个其实也是现在就是 WHO 在推的哈、因为艾滋病患已经可以 U 等于 U 了，所以接下来要看的是怎么提升他们的生活品质，然后还有去歧视、去污名这件事情，是现在一个我们只要讲到艾滋病的照护的时候的一个显学跟主流了。所以包含医护教育要再提升，然后一般民众怎么样能够更了解、更友善的去对待身边可能的感染者朋友，我觉得这都未来是我们要共同努力的地方。对，
1: 是啊，我觉得这个部分我们一般的人可能都还要再建立更多对他们的了解、对他们的认识，是需要透过专业的角度来跟大家来多多说明，所以今天是一个蛮好的机会，我们请到这个台湾路德协会的理事长，还有他现在本人也是担任台大护理系教授邱飘逸老师来到我们现场。那我们等一会儿休息一下呢，继续让邱老师飘逸老师来跟我们再继续说说什么样子的，大致上什么样的情况会感染艾滋这样子的一个病毒，其实有很多人是不知情的情况下就被感染。那我们稍微让大家休息一下，等一下我们继续回来收听，听见你说爱我。

迎回来，听见你说爱我。各位全球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刚刚跟邱飘逸理事长聊到有关于其实连医护人员所受的教育都有可能让医护人员啊产生对艾滋病的感染者有一个不太确定和有点害怕的那种感觉。其实这是

0: 实在是说传播知识是需要小心的，要谨慎的，所以我们要最新的目前的知识，对我们来说，刚刚邱理事长有提到 U 等于 U， 只要你的血液里面检查 undetectable， 没有检查到你有病毒，那你就是等于没有被感染的意思。
1: 对，
0: 所以其

0: 一个轮廓，会比较清楚知道，哎，这些感染其实有很多种情况哦。
1: 对，其实艾滋病毒呢，在血液跟体液，就是说精液、阴道分泌物跟脑脊髓液的浓度相当高，
0: 是。
1: 所以，当我们的身体，我们的黏膜破裂的黏膜，或者是有流动的血液的伤口呢，有接触到病毒量比较高的，我们刚刚讲到的那些血液跟体液的话，它就有机会可以传染。那
0: 是。
1: 所以，反举说可能是没有保护措施的性接触，那还有这个可能输血，输血输入已经有受 HIV 污染的血液的情况，然后还有就是不小心的针扎，比如说医护人员在照顾过程当中的针扎，然后还有。这个共用针头，使用一些成瘾性药物共用针头等等，那还包括在妈妈怀孕的过程，如果妈妈没有被验出来，那这个 HIV 病毒可能就会透过我们的胎盘传给小孩，所以刚刚我举的那些例子都是可能的传染途径，所以呢，不是不洁的性行为所。其实不洁的性行为也不一定哦，应该是要讲的是说没有保护措施的性行为，只要我们的体液跟血液有机会跟对方交换的时候都有可能。那所以我照顾过很多的有一些女性的朋友他们是跟他们认定的固定的对象，比如说可能是丈夫或者是男朋友，那我们不能说那是不洁的性行为啊。
0: 这个不洁其实有一种
1: 是
0: 道德上的
1: 没
0: 感
1: 错的，
0: 觉，
1: 就是一个谴责嘛。那性它是一个美好的，是一个跟比如说跟我的伴侣，就是一个行为的展现，我们亲密的展现，我们是因为爱而结合在一起。那但是因为对方他本身不知道。因为他没有去做筛检，然后呢就传染给了他的另外一半。那艾滋病毒呢，最常就是在你自己不知道的时候，会
0: 就传
1: 透
0: 出
1: 过
0: 去。
1: 这样子的一个方式传给其他人。然后有
0: 哦。
1: 些人也是因为真的不知道就去捐血。那虽然我们现在那个捐血站可以把那个 HIV 的病毒的空窗期降到最低，我记得是11天，可是还是可能会有误差。所以就是说，我当然是想要呼吁大家，特别是如果我们刚刚讲到那些可能的途径，说真的，如果要放大去检视，每个人都可能啊。那因此，我觉得我们的疾病管制署做得相当的好。现在在推很多的筛检，都是匿名的，匿名筛检，而且只要就是说，大家可以从 Google 或者是任何浏览器打"艾滋筛检"，你就会发现哇，跳出好多哦。疾病管制署还有这个可以线上预约就是你付先垫个200块，他就会把你要的筛检试剂寄到你指定的地方，然后呢，你只要筛检完了登录结果，他钱就会退给你。我们甚至现在还找得到贩卖机哦，
0: 真的
1: 是
0: 啊，
1: 的，
0: 贩卖那个筛检
1: 贩卖艾滋筛检
0: 的那
1: 的
0: 个 case，
1: 试剂，然后我们是可以做自我检测的。
0: 所以不用到什么医院去检
1: 不
0: 查，
1: 需要，不
0: 好
1: 需
0: 方
1: 要，
0: 便
1: 我们方便到这样子的一个方式，然后甚至有非常多我刚刚提到的这些我们的非政府组织、我们的社会福利机构呢，也都提供相当多的免费的匿名的 HIV 筛检，那这个筛检是可以马上知道结果，甚至有人会陪伴你，后续的到医院再做确定诊断，还有后面的就医治疗，包含转介到艾滋各管师的这个部分，这个应该是说一条龙的服务。那我在前几年做的研究呢，我们是在推艾滋行动筛检，就是一个就是 Uber 快筛的概念。我们
0: 好特
1: 的
0: 别。
1: 食物啊，都可以用传送的，那

0: 服务也艾滋筛检也可以用传送的、
1: 哦、又是一个 U
0: 对对对对这个艾滋快筛那时候的概念是我们想要把这样的讯息传递给可能的高风险族群，他可能自己不知道已经艾滋病毒住在他身体里面，然后可能也很害怕，不知道去哪里筛检。那我们是主动到一些交友网站啊，或者是社群媒体，然后去让他们知道我们的研究团队可以做这个服务。那连接上以后，他们会跟我们传讯息，然后可以预约一个他方便的时间跟地点，然后我们就可以去他指定的地方见他，然后呢立刻帮他做筛检，然后就可以立刻知道结果。然后后面都跟我讲的一样，就是包含如果初步筛检确定阳性的话，我们会陪伴他到指定的医疗院所去就医，然后把他安全的交托给各管师。
1: 哦，
0: 对，这个就是我们研究团队之前在做的这个快递式的筛检，就是 Uber 筛检，那成效相当的好，因为我们确实帮非常多的朋友在彷徨无助的时候，让他提供了一个筛检的机会，然后也让他能够跟我们的后续的医疗做接轨。对，那甚至也想很兴奋的想要跟主持人分享，我们甚至在疫情之前，我们就做了一个叫做视讯筛检。
1: 哇，视讯也可以？
0: 是的，是的。
1: 哦，
0: 嘿，然后
1: 好难想象。
0: 是的，后来才正好遇到 COVID， 我们觉得哇，这个冥冥之中都有被安排，
1: 先发展好了，
0: 对，都先被安排好了，
1: 哇，
0: 似乎是在做准备。因为我们在筛检的过程当中，就会发现有一些偏乡地区的朋友也会送讯息给我们说，他们想筛检，因为偏乡地区是这样，如果他要筛的话，他可能要去一些医疗卫生单位，那个地方的人际关系小，所以他会更担心会被揭露，
1: 是乡下人，每个人都认识啦，乡下地方太小了，
0: 对，所以他们
1: 不想在那个地
0: 方安全感。然后可是呢，又这么住那么远，比如说我们就遇到来自金门的朋友，
1: 真的
0: 来自屏东的朋友，台东也有，澎湖也有，所以我们的团队就想了说，好，那我们就来一个视讯筛检，我们一样把筛检包寄给他们，然后我们就会约一个时间同时上线，他们可以戴口罩或不要露脸都没关系，可是就是他们可以享有我们的筛检前筛检后的諮商，甚至在所在地需要的一些后续的医疗，我们这边前端都会帮他服务。因为我本身也是那个艾滋病护理学会的那个常务理事，所以我们这边有我们都是艾滋各管师，来自各地的艾滋各管师，我们都非常好联系。
1: 哇，
0: 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就可以让他们后续的就医更没有阻力。
1: 哇，你们真的是把专业发挥到极致，非常的关乎他们的那个隐私啊、面子啊，你们都设想到了，然后让他们用最安心的方式来接受筛检，然后来进行后续的医疗，让他的后面是比较不会有问题的，他的担心其实都可以在你们这边问你们啊，透过视讯什么的，好棒哦！您真的是在这个部分真的非常非常的用心，还有发展这个行动筛检，这个 Uber 的这种筛检包直接送到你住的地方，你在哪我们就拿去给你，
0: 我们去哪里然后服务就送到哪里。
1: 天哪，你们到底有多少人力做这样的事？好疑惑哦。
0: 我们一年平均要快递式筛检1000多位，那时候的研究团队还蛮大的，就是说除了固定的这个研究助理以外，我其实也有很多护理系的硕博士生也很有意愿加入，因为他们就这个行动很有趣，因为他们觉得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因为其实要做艾滋筛检是人生大事。
1: 哦，
0: 是的，是的，就是说对方要在那么短的时间内知道自己是不是可能有被感染了，这个其实这么重要的 moment， 那我们如果能够参与跟对方一起来完成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我们这样的这么重要的角色

0: 如果我们有把它扮演好，我们真的是能够照顾别人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我觉得。那不管是阴性还是阳性，我们一定都会陪伴着他再去面对接下来的生命跟人生。所以我们的团队有时候从筛检里面，就是反而是在更认识自己，然后我们透过帮助别人，反而就是成就自己这样。
1: 哇，我觉得真的是好好棒的一个回馈。我们帮助了这个人，在他生命，我们说人有高光时刻哦，好像那个时刻大家都很想在你旁边，跟你一起合照啦。比如说你领奖啦，或者是你得到什么什么参选好了，你可能选上了。maybe 可能什么立法委员或什么，你的人生高光时刻可能就是在那一刻，多少人会想要一起跟你叫做分沾一点光，但是在疾病宣布的时候，这毕竟还是一个需要治疗，所以暂且说它还是一个疾病啦哈。这个疾病在要宣布的时候，往往都是只有医疗人员在你旁边。而这个有时候会，你会希望有一个最亲密的家人陪伴，可是这个时候你可能是不希望别人知道，那这时候医护人员就是你唯一的支柱，那这个时候能够陪伴另外一个人，这不是他，可能不是个叫高光时刻，可是可能是他一个生命当中转捩点，
0: 对，
1: 我觉得都难以形容，应该就是说他生命的那个重要的分歧点啦，他接下来要过什么生活？其实每一种疾病啊，我觉得医疗人员都是这样的哈。你姑且说最多人的糖尿病啊、高血压，在当你自己知道，哎，我好像有糖尿病或高血压的时候，你也是会希望，哎呦啊，我接下来该怎么办？希望有一个有经验的人能够告诉我。而且这个需要家人或是生活方式的调整，这些的确对自己未来人生生活每一天生活就要做不一样的安排。糖尿病啊、高血压都会有这样哎。那对于这个艾滋病的人呢、啊，他可能有刚刚有说有很多不同原因感染，
0: 对，
1: 哦，那也许在他还不知道之前。它的传染力又是如何呢？然后知道之后，这个药物治疗大概要多久才会有效？这样子就是这个要说这叫空窗期吗？
0: 主持人刚刚提到了一个哈，其实艾滋病一旦进到我们身体以后，不管什么途径，好，它进到我们身体以后，你会经历到大概在2个礼拜左右，很像感冒的症状。你可能会发烧，你可能会肌肉酸痛，然后起疹子，然后呢骨头痛啊，就是
1: 前面马上就会有
0: 反应。非常是的，那但不是所有的人都会有，那你会类似感冒的症状。
1: 是啊，
0: 但是它不是这么的特别，我的意思是说，你可能会觉得它就像一般的感冒，然后呢就没有去，
1: 很容易忽略，
0: 对，没有去做检查。那在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个哈，就是一个急性颗粒白血球免疫反应，就是我们的免疫被激发起来，因为病毒刚刚进到我们身体哈，那时候我们的病毒量是相当的高。其实它进来之后呢，它就已经开始复制了嘛，好，然后到病毒量很高的时候，它就已经有传染力了。是的，所以它如果没有去检查的话呢，那接下来会进入到一个大概几年的所谓的潜伏期。这个潜伏期呢，就一样有传染力，只是说这个病毒呢，开始就是进入到我们的免疫的主控细胞，然后慢慢的开始在复制它的子代，所以呢，它有一点点像是不痛不痒的在摧毁我们的免疫系统。对，那这个免疫系统大家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一个国家的警政系统嘛，就是我们的国防跟警政系统。如果呢这个国防警政系统慢慢的被瓦解掉之后，如果我们再没有去处理的话，那有一天就是整个免疫崩溃的时候，人就可能会开始有刺激性的感染，很严重的肺炎啦、很严重的肠胃炎啦、甚至是一些肿瘤的病变出现。 然后呢，如果再不治疗的话，可能才会死亡。
1: 哦，那

0: 我们刚刚讲到的是整个艾滋的病程，齁，那所以只要一进来开始，其实它就有传染力，所以关键在你什么时候发现。
1: 是的，
0: 因为就像一般的癌症一样，早一点发现你就可以早一点处理。
1: 是，
0: 嘿，那你早一点处理，就回到我们刚刚讲到了 U 等于 U， 你其实就是视同健康，视同健康，你就没有任何的传染力。
1: 是，
0: 对，
1: 是。
0: 像其实我举个例，像现在 B 型肝炎，那只要好好治疗，那一样是没有什么样的一个传染力。
1: 是有点像哦。
0: 对对对，那我们都鼓励我们的艾滋病患，就是说像 U 等于 U 的情况，就把自己当成可能类似像高血压、糖尿病啊，我要定期回诊，然后按时服药。生活上其实没有什么太需要去担忧的地方，但是我还是发现说我们本身的我们艾滋病有些也会这个叫做什么呢，因为环境的歧视，所以他自己内心也接受，就是说有自我歧视、自我污名化的一个情况，自己也相当的害怕。Hey， 所以我觉得不只是说民众的教育，我觉得我们也要给我们的艾滋病友很多的正增强，告诉他们要接受 U 等于 U 这件事情，
1: 是
0: 要让他们知道说我真的是健康了，我不需要太害怕担心未来我可能会有什么很严重的情况。因为其实蛮多艾滋病患还是会很害怕，每次确诊的时候就会问我说我是不是很快会死掉啊，然后
1: 就是药物的效果啦，他开始发现之后，可能在已经开始，比如说假如已经身体有一点免疫崩溃，一直在生病，他才发现这时候吃药效果会是怎么样。
0: 那就像一台车，如果平时去保养的时候发现问题，就 很容易就 OK 嘛。那我们所谓的治疗成功的定义是在半年内哦，他如果开始服药以后半年内的病毒量小于 50%、我们就定义它叫治疗成功了，就是测不到，
1: 任何一个阶段。
0: 是的是的，
1: 开始服药，
0: 还没有发病之前的治疗，其实就像我们刚刚讲这样子，可能就比较容易。可是如果发病之后呢，比如说有很严重的刺激性感染跟肿瘤，那要做的处理就相当的多了，因为还要控制它的感染，然后呢还要同时处理它的 HIV 的病毒，所以这个病程就会拖得比较久。但是就我们现在看来，其实艾滋的死亡率已经降低非常非常的多了。不过很遗憾的还是我这一两年还是有看到一些年轻的朋友，30岁，那他自己大概知道，可是就是拒绝就医，然后就很严重很严重的肺炎，严重到后来转到我们台大以后呢，也进到加护病房做了很多的急救处理，就还是没有办法挽救他，他就离开。
1: 才三十岁，
0: 一个这么青春年华的孩子，那因为害怕，
1: 之前是知道的，
0: 我猜他应该知道，但他一直都没有去检验，对，因为后来是都是他的朋友，他的另外一半帮他跟我们联系啊，寻求协助啊，等等，对对，是。那我们其实也有帮助他的伴侣做一些就是艾滋的检测。那
1: 就他伴侣有吗？
0: 很幸运的是，他的伴侣是阴性的。
1: 哇，所以
0: 对
1: 这个，这个是不是因为在潜伏期嘛？对不对？就是阴性或者是阳性是真正的，没有假阳假阴这样的。
0: 主持人，您刚的问题很好，其实艾滋呢，我们一进到身体里以后，它是一个抗原，因为是病毒嘛，抗原会刺激我们身体产生抗体，那这个抗体需要时间，那一般来讲每个人的身体反应不一，那有些抗体可能很快出来，有些可能很慢。那我们现在都会跟民众讲的是，大概我们的空窗期啊，大概3个月是一个保险，可能1到3个月。所以如果你的危险行为

0: 好，就是说可能的风险行为发生之后的一个月，你去用了一个比较好的试剂去验的时候呢，是阴性的话，那可能是真的是阴性哦，但是有没有可能是空窗期呢？也是有可能，所以我们会再建议说，如果不放心的话，那也许再过三个月之后可以再验一次。
1: 哦，现在好仔细哦，可以做到这么阶段性。我听说在 COVID-19 的时候，整个那个免疫的研究什么的都往前深入的。啊，还有跨越很大的一步，因为必须要对于整个病毒的这些途径啊，还有它的这个检验的精准度要更好。对，所以我想，真的是我们医护人员的这个一个很认真跟努力，在尤其是研究人员的这个真的付出的相当多的心血，可以让过去我们认为说这个。艾滋病是所谓的不耻的一种疾病，甚至是叫做20世纪
0: 的
1: 黑死病，我都还印象非常深的，好可怕的感觉，这个好像没药救了。事实上，现在如果透过早期发现、早期治疗，你是可以
0: 健康，
1: 让病毒量减到零。
0: 对，测不到，
1: 测不到的，
0: 测不到，不是说完全消失。好，它
1: 减到几乎趋近于零，
0: 对，趋近于零，就是没有传染力，是真的传不出去。希望跟主持人还有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是我们 CDC 也在公开的场合告诉大家，我只要是病毒量测不到，病毒量测不到，我一样可以怀孕生小孩。我可以。拥有我的家庭，我的人生的
1: 表示性行为都可以
0: 正常
1: 的。
0: 是的，你只要病毒量测不到，你真的等同于就是健康。那不过关键是，那你的伴侣呢？好，所以我们有时候也要知道我们伴侣的健康状况。所以有时候就说很鼓励，我们的朋友说，其实你也应该要邀请你的伴侣来做筛检检测。我们彼此都知道的情况之下。对，双方的健康跟关系的经营才是最有帮助的，
1: 是，所以彼此比较不会害怕担心。
0: 没错，没错。像刚刚跟主持人分享的，我们的快递式筛检，还有视讯筛检，其实我们蛮多，后来跟我们预约的朋友都是被筛检过的朋友，他们觉得这个不错，而且我们有鼓励说，其实可以邀请他的朋友或伴侣来跟我们联系筛检，
1: 是，
0: 那他们。单独来筛检或一起来筛检都可以。那单独筛检的话，因为 HIV 的结果是一个个资，你要不要跟别人讲，那个要自己决定。
1: 是
0: 我们都不能在你没有同意的情况下，把你的检验结果告诉任何人，因为这是违法的。
1: 了解，所以这已经都保护得很周到了，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件事情，因为。有些人担心就可以马上去拿到这个筛检的东西，而且你在哪里筛检包就会
0: 送
1: 到你那边，那你只要你自己做，做完的结果，是不是很像验孕棒那种感觉啊？
0: 真的很像，真的很像。其实筛检很有趣啦，我也曾经在一些跟医生上课的场所，在那个妇产科医学会的时候，我就做了一个小小的体验，我有把那个艾滋就是唾液筛检包就是发送给现场在座的妇产科医师，那我说你们可以拿回去验一下，体验一下那个感受，是每个人拿到那个艾滋筛检包的时候，那个人生走马灯会出现，很有趣哦，即便知道自己是非常安全，可是
1: 不知道万一，
0: 没错，生命就是这么的有无限可能，所以呢，你拿到那筛检包的时候，你就能够感同身受，就是可能的感染者
1: 危险性更高的人，
0: 他们经历了怎么样的一个感受，你更能感同身受去感受到他们的经验，对，
1: 是哇，我觉得这真的是好奇妙啊，人生的这个测试。就是在那个一瞬间的，而且只要用唾液就可以知道，
0: 对，我们现在有唾液筛检
1: HIV 哈，那每一个人都不是说你一定不会耶，我觉得这也是人的担忧的开始啦，就是说也许我好像有这个可能，因为

0: 没有人说我100%不可能，那就好像没有人保证自己明天是不是一定还健康还活着。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今天我们邀请到台湾路德协会理事长邱飘逸理事长，他目前也是台大护理系教授邱飘逸老师，他在专心在这个艾滋病的这个研究和防治上面，从研究所的时候就非常的有负担，非常的在这个部分愿意投入很多的心力，因为我们知道研究和科学的发展会带来人很多很多的希望跟盼望，所以现在在艾滋病的这个防治上面有非常有效的药物治疗，然后也有非常快速精准的这个筛检，提供给全球的听众朋友，您可以回到台湾来拿这个筛检包。那在国外的话我们可能就没办法啦哈，那您再回来台湾您都可以，不论你在金门还是澎湖还是在很遥远的台东，隔了中央山脉，这个筛检包都会送到你的手里。那我们也会在脸书的预告写下这个可以索取筛检的这个方式，那各位听众朋友也对有疾病的这个预防的观念有提高，我们相信只要我们有希望，有许多人在遥远的地方爱着我们，持续在努力做更好更精准的这个筛检跟治疗，那都是我们大家的福音啊。谢谢飘逸老师，今天好精彩，这个内容非常非常的重要，各位听众朋友真是有福，我们真的谢谢邱老师来到我们现场跟我们分享让我们知道远处也有人在爱着我们。好，欢迎听众朋友接下来下一次继续收听听见你说爱我，今天节目都到这边了，先跟大家说拜拜。
1: 好，谢谢主持人，好，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好，拜拜。

拉风丹曾经说过，死亡永远不会让智者措手不及，因为他总是随时准备离开。该如何准备好迎向秋风冬雪后的美丽新世界？欢迎收听倒数时刻，让建轩陪伴您一起准备这堂人生必修课。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倒数时刻节目的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非常高兴再次的邀请到呢花莲县私立黎明教养院的院长邱淑毅院长，邀请他来跟全球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1: 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淑毅，很开心在这里跟大家相遇。
0: 我们再次的就是请邱院长再去跟我们全球听众朋友介绍黎明教养院他所负责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工作呢？
1: 在我的工作范围内主要是照顾心智障碍朋友，那我们是一个生活照顾的教养院，所以举凡大家知道的一日三餐，我们可能会喂饭，可能会给水，那会协助洗澡，协助如厕，包括说有轮椅族的服务对象会上下床，这些都是我们的工作范围。那当然幸福指数也是我们很看重的一环，所以服务对象快不快乐，喜乐吗，平安吗，也是我们相对很在乎的。
0: 我记得我进入到这个黎明教养院的一楼你们就有提到有关于你们的服务理念呢，那不要就是请院长也多做说明一下。
1: 我们有一个理念，如果说是长篇大论来说，我们缩小到四个字，自立一人。
0: 自